0: 并尽快求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是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点34分发生 7.4 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1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89，澳元5.537，加元5.631，新西兰元4.62，欧元9.05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66美元，卖出4,403.4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Cind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啦，咁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就系、是、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咁其余嘅隧道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门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1872312，
5: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6: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5: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怡、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7: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0: 早晨早晨，星期二两小时自在早晨，啱啱开始咗，有 Danny Summer 夏韶星嘅呢一首空凳。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1985年今日就举行亚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香港区决赛，评判团咧劲啦，包括有辉哥、顾家辉、有金融查良容先生，仲有徐小明、汤正川、奥金宝等等啊。而四大电子传媒仲联播添啊，司仪咧有何守信、谢玲。冠军作品咧就系林敏仪、林振强、夏韶星演绎嘅《空凳》。亚军作品咧就系徐日勤作曲、卢国沾作词、麦洁文演绎嘅《舞台》。季军歌就系以下呢一首啊，林敏聪曲词包办啊，由思婷主唱嘅《画家》。思婷系边位啊？佢就系鼎鼎大名嘅 Christine Sampson。

画家呢首歌啊，我记得咧，我读书嘅时候啊，一听咧就已经爱上咗啊。咁而喺1986年一张杂感专辑里边咧，就收录咗呢一首歌。唱歌嘅系 Christine Sampson， 当时佢用嘅艺名咧就系思婷啊。望下呢个日历，今日咧系8月11号啊，系一位喺美国加州出生嘅创作女歌手 Susan Vega 嘅快乐生辰啊。佢喺大陆。大學嘅時代已經開始係公開表演㗎喇，咁嗰陣時係唱民歌比較多㗎，咁而1985年呢推出咗佢第一張嘅個人專輯啦，咁銷量好之餘亦都得到樂評人一致嘅讚賞㗎，咁至今呢發表過有10張嘅錄音室專輯同埋5張現場錄音專輯啊。带嚟嘅呢首歌係佢1987年嘅一首美國流行榜上嘅 Top 3作品 Luca。

成日到早上八点搭四，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各位老友记，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啊！而家气温已经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4%，相当炎热嘅星期二早上，刚刚带嚟有 Susan Vega 嘅 Luca。另外，89年嘅今日，谭校长谭咏麟推出佢第17章嘅粤语专辑《忘情都市》，当时销量系35万张啊，即系700,000金嘅销量，当中包括呢一首歌。

你知我知，嚟自呢一张《忘情都市》嘅专辑，就有呢一首嘅第一主打啦。咁当时亦都系流行榜上嘅冠军啊。咁另外仲有两首歌咧都打入过榜嘅，就系《独醉街头》同埋《我心如泪》啦。好啦，呢个时候提醒大家，记住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唔好立啦。虽然而家咧个天气咁热咧，真系个人都想烂咁，但系滴起心肝啊！留言话俾我知，点解你要点唱，同埋想听边首歌，最少提供三首，唔可以犯规啊！哇，突然之间咧，有冇觉得香港好似搬咗去沙漠里边啊？

0: 劲到十足嘅哈林庾澄庆有呢一首《热情的沙漠》，
1: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风景。
2: 大湾区风物志。
3: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2: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源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至少1000多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3合1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3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益处。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89，澳元5.537，加元5.631，新西兰元4.62，欧元9.060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2.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回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噶。咁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 而家咧暂时系正常噶。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喺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同埋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返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封闭㗎。咁影响到而家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是在早晨。

準備好未？我哋一齊聽老歌啦。呢位男歌手喺2020年今日離開我哋，佢係喺美國出生嘅歌手兼吉他手，擁有墨西哥血統嘅 Trini Lopez。50年代開始出道㗎啦，60年代係佢全盛期，呢一張專輯喺1965年出版，叫做 The Folk Album， 裏面唱咗好多民謠作品，包括呢一首。

喜歡聽民歌的朋友，這首歌一定不會陌生的。 Blowing in the wind。他是 Trini Lopez。 我當年真的民歌啊，在60年代非常受歡迎，有很多的民歌隊，有一對四人組叫做 The Brothers Four。 哇，他們唱了很多很精彩的民歌的，除了有大家很熟悉的 Try to Remember， 又或者Cotton Fields， 還有這一首叫做 Michael Rowed the Boat Ashore。

Brothers Four， 哇！佢哋当年啊，真系好受欢迎啊，民歌界咧享誉盛名啊。咁当然啦，仲有我哋好熟悉嘅 Peter Paul and Mary 啦。咁但系美国以外，仲有呢一队喺澳洲1962年成军嘅 folk pop 组合，都系相当受欢迎嘅。佢哋叫做 The Seekers。

嚟自澳洲墨尔本嘅呢一对三男一女组合 The Seekers。咁佢哋嘅名曲咧真系好多噶，譬如话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啊，又或者嗰一首咧比较 pop 啲嘅 Georgia Girl 啊。咁头先呢一首咧都系好动听嘅，叫做 The Carnival Is Over。咁 Seekers 嘅歌咧，香港歌手都有改编过噶。嗱，印象咧就有潘迪华啦，咁佢改过呢一首嘅 The Carnival Is Over。咁另外咧，方日华都改过一首。叫做 Morning Town Ride， 我哋听下佢嘅国语版本《阳光村》。

我哋而家咧都身处呢一条阳光村噶，天气相当炎热嘅。而家嘅气温比头先又高咗一度啦，31度啊！而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5度嘅，新界再高2-3度，真系呢个夏天够晒热辣辣啦！真系要听翻呢啲咧民谣色彩比较丰富嘅歌咧，嚟舒缓下嗰一个嘅炎热嘅感觉噶。跟住呢首歌咧，就系嚟自星马嘅一位歌王啊，舒云嘅作品啊。改编自 Pretty Ribbon 嘅爱情诗歌迷。

舒雲呢都唱好多中词西曲嘅，呢一首系其中一首靓歌啊，叫做《爱情诗歌迷》啊。咁、呢个时候呢要同你介绍下呢一位嘅艺人啊，佢就系喺上海出生，不过好细个就移居到台湾嘅演员兼著名嘅综艺主持张小燕啊。咁佢咧喺1953年开始从影啊，咁即使咧。童星出身嘅，几岁大就拍戏噶啦。咁而1959年咧，曾经嚟过香港拍摄过一部国语片嘅，就系《紫梅花》。咁而呢一部电影更加令佢得到亚洲影展嘅最佳童星奖嘅。咁喺6年前咧，咁佢就纵横咗演艺界超过60年，系得到金钟奖嘅终身成就奖嘅。以下嘅呢一首歌就系嚟自59年啊。他在香港所拍的电影叫做《紫梅花》。

0: 影紫梅花就是这首插曲，叫做奇形怪状，唱歌的就是女主角葛兰。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跟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同附近大约2400个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00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家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到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1000多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财经消息，港金报41,245升5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4美元，卖出4,399.3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本港酷热天气持续，昨日市区普遍气温高达35度，劳工处再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地盘工人说，高温底下日日有人中暑，不过公司并没有安排休息。有清洁工就说，公司虽然有派发风扇等的消暑装备，但是暑热难当，希望指引能够上调休息时间。有立法会议员指出，工作暑热警告实施以来，劳工处至今发出的200多次警告全部属于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日见记者时候就说，劳工处会研究调整机制。大公报的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港岛薄扶林碧瑶湾发生随机持刀伤人案，一名非华裔男子昨日朝早怀疑精神失常，赤膊赤脚持刀在街上追斩途人，多人拔足狂跑。事件入面一名女佣同一名屋苑保安员受轻伤， 两个人好彩有途人同埋同事见义勇为营救。警方到场将涉案男子拘捕，并且喺佢寓所发现一只受伤嘅家猫。据了解，涉案被捕系22岁孟加拉裔嘅男子，有香港身份证，患有抑郁症。星岛日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有诈骗集团炮制援交骗局，假扮富豪在网上交友平台寻找目标，俄称有意以每一个月高达70,000元的报酬包养受害人，并且以制定保密协议为名目，哄骗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部分人察觉上当之后，再有骗徒假扮律师，声称可以追回损失，实质进行二次诈骗。執法部門近日拘捕主腦和骨幹成員等合共8人，相信涉及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東方日報報道。
3: 信報報道，恒生科技指數推出6年之後首次迎來重大改革。恒指公司昨日刊發諮詢文件，就科指編算方法修訂方案徵詢市場意見，其中科指成分股計劃從30隻擴容至到50隻，擴大科技主題覆蓋範圍，並且取消行業限制。選股方面建議採用雙組別選股機制，在市值組別的基礎上增設收入增長組別，以便具收入增長潛力的科企能夠入選指數。信報報導。
4: 文汇报的报道，今年上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增加超过40%。警务处交通总部展开全港交通违例专题行动，昨日起开始为期2个礼拜的交通执法行动。昨日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等一带第一次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候用手提电话等。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名罪成被告昨日是获批上诉至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话5项问题重大，而且具广泛重要性，包括何谓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其他非法手段，争议是值得终审法院审理。案中12名罪成被告曾经提出上诉，在2月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东方的政论话，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劳工处应该加以考虑，重视酷热指标，切实执行有关安排，令到极重户外工作的劳工，例如搭棚工、扎铁工等，更加得到保障。奉劝户外做嘢的工友，在暑热警告底下工作，应该做足防暑措施，并且要留意自己的体能状况。如果有不舒服的话，不要死顶，安全第一。东方政论。
3: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破纪录，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停留在最低级别的黄色。争拗的焦点就是现行机制的设计初衷和实际应用目的存在根本错配，当局是需要尽快作出修订。评论认为，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维护指标的稳定，而是保障生命安全。极端天气不等人，制度改革亦都不能够再等。经济日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香港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还有几日就会结束，下一步的关键在于怎样做好意见的归集、分析和研判。相信政府将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梳理这一笔庞大的民意财富，将市民的零散诉求提炼为政策语言，将各界的专业建议转化为施政举措。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人工智能重塑全球职场，各行各业都需要适应新时代，香港亦都唔例外，需要尽快建立涵盖培训、就业转型、企业支援的配套机制，积极拥抱 AI， 协助打工仔主动驾驭科技，装备未来。特区政府可以考虑推出配对资助，搭建公共技术支援平台，为中小企提供低成本可落地的 AI 转型方案。商报时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政府合处咧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政府合处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经住民安队总部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目前仍然影响到西隧九龙入口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车龙去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稍为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带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嘅村。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去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日早上预备了有两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叫做收集阳光。话说有两兄弟，一个四岁，一个五岁。他们看到这间屋呢成日都是密封式的，啲窗系闩晒，咁佢哋又觉得，间屋好似好阴暗啊！望到窗外边，话阳光灿烂，觉得好靓，亦都好羡慕啊！于是两兄弟咧就商量啦，不如咧一齐去到外面。将啲阳光扫入间屋里边啦。于是呢一对好天真嘅小兄弟拎住个扫把，仲有个胶桶，就去到露台嗰度，系咁扫，系咁扫，希望可以扫到啲阳光入去个胶桶里边。他们真的以为扫到的。两兄弟兴高采烈将那个胶桶拎回入屋里面。哇，怎知道一入到屋为什么不光的，那桶的阳光没晒的。不紧要，他们没有失望，再出到去露台，一而再，再而三，系咁扫啊！但系好奇怪，点解啲阳光一翻到个屋里边就会走晒嘅，唔见晒嘅？正当佢哋百思不得其解嘅时候，刚刚喺厨房度好忙嘅妈妈，去到厅见到佢哋，就觉得佢哋嘅行动举止好似有啲奇怪，就问啦：你哋喺度做咩啊？咁两兄弟咧就答啦：佢哋间屋好暗啊，我哋想扫啲阳光入嚟啊嘛。妈妈就笑一笑啦：咁样系扫唔到啲阳光入嚟噶，嗱，好简单。你告诉妈妈听，帮你开窗，打开个窗之后呢，阳光就自自然然会射入来的啦，哪里使去扫呢？这个故事呢套用在人生呢，就是告诉我们知，要将封闭了的心门敞开，成功的阳光就能够驱散失败的阴暗。

跟住同你分享另一个小故事，叫做雨褸。话说五岁的汉克和他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去到森林，行下行下，突然之间落起雨来，好自然反应呢，就炒啲雨褸出嚟啦。佢哋冇带雨遮，但系好可惜，佢哋只系带咗一件雨褸。于是咧，爸爸就将雨褸交俾妈妈啦。妈妈觉得唔需要，将件雨褸就交咗俾哥哥。汉克嘅哥哥都觉得唔紧要啊，少少雨啫，就将件雨褸交咗俾弟弟啊汉克。五岁嘅汉克都觉得好奇怪啦，就问咯噃，点解爸爸要俾咗妈妈，而妈妈又俾咗哥哥，哥哥又俾咗我呢？大家都唔鍾意呢件雨褸啊，觉得佢冇用。於是爸爸就话佢：傻仔，梗係唔係咁啦。嗱，个原因呢係爸爸比妈妈强壮㗎嘛。咁妈妈呢又觉得比哥哥强壮，咁哥哥又觉得比你强壮，於是我哋都想保护比较弱小嘅人，因为你仲係好細个，得五岁，所以咪俾件雨褸你披住囉，唔好揼親，驚你病㗎嘛。

改编自一首日文歌，由香雪怀作词，我哋有 Amy 陈秀文嘅演绎《雨中花》。翻返去头先个故事，五岁嘅汉克觉得自己咧比娇弱嘅小花更强大，所以就用件雨褛去保护佢。套用喺我哋嘅现实生活里边，一个故事话俾我哋知，真正嘅强者咧，唔一定系你几有钱、几有力量，而系在于咧，你会唔会肯帮人，会唔会扶弱？责任咧，可以令到我哋将事情做完。

0: 爱就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二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就快去到九点半啦，听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咧，提一提你，如果听朝早上凭歌记忆嘅话，只要登入五台之后嘅专页啦，揾到陈永业嘅贴文啊，然之后咧留低你嘅点唱原因，嗱呢样好重要噶。另外咧，点唱歌最少俾三首歌拣啊，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呢个规矩讲咗咁多年，大家应该记得咯。点唱留言截止时间咧就系今日黄昏六点。好啦，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个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00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和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家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核电站星期一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已经开始提高二号机组发电功率。匈牙利总理毛昭尔同日较早时说，多瑙河水位已经比一星期前的最低点高出19厘米，核电站所以可以启动恢复程序。由于多瑙河之前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需要停运，2号机组就以一半功率运作了11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9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4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0.2，升3.5；盈富基金26.48，升6仙；腾讯控股480元，跌4；汇丰控股162.4，跌1毫；骏景新能5.1元，跌2毫；友邦保险73.45，跌1.5元；联想集团29.1，升1毫；智普1,239元。啱啱转咗系1,235元，跌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1,245元，升5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99美元，卖出4,4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警署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警署有坏车，目前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稍为车多。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同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多车，车龙就接近荔枝角公园。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其实有些要进行户外工作的朋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9:00生效了。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也都生效了，现在气温是31度的。有些听众朋友就问我有些什么消暑好方法，其实很简单，安坐家中，开些冷气，听下歌，就是最佳的消暑方法啦。当然啦，如果得闲的话呢，又可以睇出戏啦。你知而家呢屋企睇电影都好容易嘅咋嘛。透过电视就可以睇到㗎啦。咁有一套呢喺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89年嘅时候呢所播映嘅黑心鬼。呢一部电影呢，演员係有梅艳芳、陈友、叶德娴、五马等等。咁而當時嘅票房收入咧有成900多萬㗎，咁戲裏面咧有呢一首主題歌曲，非常好聽㗎。

应该是88年今日上映的《黑心鬼》。套戏里面五马就饰演黑心鬼，而这一首非常好听的主题歌曲就是由女主角妹姐梅艳芳演绎的《心肝宝贝》。而这一首歌作曲的就是黎小田，作词就是刚刚离开了我们的黎比特。黎比特呢不是，剛才那首歌是黎比特包办曲与词的，哇差点看漏眼啊。犀利啊，估不到呢他作词叻之余呢作曲都不错喎，虽然产量好少啊。讲到 Peter 哥黎比特呢，他写的词呢比较多呢就是鬼马有趣题材的。亦都有一些呢是充满人生智慧的。例如他跟 Sam 许冠杰呢合作的时候就写了这一类的作品比较多的。送给你有这一首《世事如棋》。

世事如棋。第一声同埋黎比特联合作词嘅一首精彩作品啦。咁头先咧真系唔好意思，我再三咧去引证翻一个资料噶。咁因为《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呢一首歌咧，喺网上咧有唔同嘅人啦。咁啊，佢哋发表佢哋意见啦。就呢一首歌咧，应该就系黎比特作曲兼作词啦。咁经过我再三嘅查核啦，咁应该咧就系黎小田作曲嘅。咁黎比特咧只系负责填词嘅工作嘅吓，咁而 Peter 咧黎比特咧，咁我哋经常听到佢嘅歌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啊。咁啊，譬如话有许冠英所写嘅，即系许冠英所唱嘅《浅作怪》啦，咁又有关正杰嘅《谷爆》啦，咁啊彭健新嘅《功夫乐》啦，余安安嘅《自由在我手》等等噶。咁而相对嚟讲，佢写嘅剧集歌咧系比较少嘅。揾一首算是出名啲嘅，大家熟悉啲嘅，就是1979年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歌曲。

0: 人计划2026结业礼，
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88年的这首作品 Make Me Lose Control， 唱歌的是1949年今日在美国出生已故的俄罗斯裔创作歌手 Eric Carmen， 他在6岁就学小提琴，再大那些学埋钢琴，高中的时候呢再学埋弹吉他，所以他的音乐底子是极为深厚的。1970年呢同埋另外三个朋友呢就组成乐队呢 The Raspberries。咁乐队解散咗之后咁佢就发表个人嘅作品㗎啦。咁而令佢声名大噪嘅就係一首叫做 All By Myself。咁头先嘅 Make Me Lose Control 都係好受欢迎嘅。林子祥亦都改编过成为同行万里。咁讲到阿 Lam 呢佢搵歌去改编呢真係有一首嘅。例如敢爱敢做啊，有爱长存啊，结伴同行啊，每一个晚上啊，三人行啊，阿 Lam 日记啊，都系拣得非常之好。当然，仲有以下嘅呢一首添。

原曲咧就系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我哋有呢个粤语版本啊。千一个夜晚，林子祥。你睇下今朝早自在早晨最后一首歌啦，一阵间有直直，有乐仔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想点唱嘅朋友快啲留言俾我啊！记住提供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最少三首歌曲名单。时间嚟到早上10点，请对时，我哋听朝8点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间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小时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益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526.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跌52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8.2升0.5， 盈富基金26.38跌4仙。腾讯控股473.6跌7.8。美团95.5升1.1毫半。智谱1212跌40元。建滔积层板35.2毫6跌4.6毫。联想集团28.8毫8跌0.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9，澳元5.54，加元5.632，新西兰元4.62，欧元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5。港金报41,390升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79美元，卖出442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对出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啊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确到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在轉彎、轉線或者超車之前記得提早打燈，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車輛，不要強行駛入其他行車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 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9: 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小姐。
1: 早晨，小乐。
0: 早晨，咁多位，2026年8月11号嘅早上啊，农历方面6月29有邓添乐，唔知几时变咗小乐。
1: 有黎先仪。
0: 你系小直呢一个名字已经系街知巷闻。
1: 系啊。
0: 请你唔好乱咁帮我突然之间改过。
1: 你做小乐好咩？我依家俾个机会你，成日都想年轻过我，俾呢个机会你。
0: 唔系因为我希望你叫我小小乐，
1: 定系你想我叫你乐
0: 细乐？咁啊，各位旅游记咧，早晨啊吓，为你讲讲天气先啦。一阵咧翻到嚟会有不同嘅内容咧，同你介绍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啊，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系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啊。星期五去到周末期间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啊。
0: 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信号喺10点钟咧开始生效。换言之，外面嘅工作热压力咧处于颇高嘅水平嘅。各位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要注意啦吓。好啦，咁啊喺讲到我哋咧头先呢个年轻嘅话题之前咧吓，咁啊要讲咗呢一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名单先啦。话说咁啊，较早前啦，我哋已经开始咗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每日香港暖流嘅节目内容啦，都会化身成一条问题喺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度发问啊，然后请我哋嘅五台之友去重温，再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我哋，然后就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玩到今日啦，我哋嘅听众都相当踊跃噶，但系寻日咧我哋加大咗个难度啊，
1: 同埋有嗰啲叫做
0: jackpot 啊，系啊 jackpot 啊，
1: 即系终极大奖咁上下啦。
0: 即系本来咧系得一条问题，
1: 系
0: 一份奖品，
1: 系
0: 寻日加码，
1: 佢咪有3条问题？
0: 因为我哋嘅活动，
1: 好似嗰种过三关咁样嘅感觉。
0: 系啦，即将好快完啦，所以我哋就好希望咧，即系借住呢一个炎炎嘅夏日啦，啊，等大家咧可以玩得尽情，玩得尽兴。咁我哋咧寻日就加大咗难度，问3条问题啊，就系、是、上个星期三、上个星期四、上个星期五，8月5号至到8月7号，香港暖流嘅节目当中，早上嘅10点钟到11点啊，播放嘅第二首歌，
1: 即系每日都要
0: 答
1: 一首，哇，
0: 系
1: 嗱，本来
0: 系难嘅，但系本来得超市现金礼券，但系而家有多两样，
1: 系边两样咧？
0: 包括除咗超市现金礼券之外，有我哋五台吉祥物。
1: 吉祥物
0: 五仔一只，
1: 五仔一只。
0: 咁啊，除此之外，重中之重，
1: 重中之重
0: 就系有机会
1: 可以同
0: 新你人杰
1: 共进
0: 下午茶。系喎，呢、這个机会其实系我都想要。
1: 系啊，
0: 因为咧，即系人杰哥哥，突然之间要伴随一啲哭声。我哋嘅五台之友咧都知道啦，人杰哥哥好快就会退休啦。
1: 好似。數數手指一個月左右，
0: 我數埋腳趾係冇錯，一個月左右。咁所以即係好難得嘅機會，但係尋日咧呢一條問題似乎真係有啲深。
1: 係。
0: 於是尋日嘅正確答案講嘅先啦，不如先直交俾你講講三日嘅第二首歌究竟係邊首歌先？
1: 由8月5号上個星期三嘅第二首歌就係翁善玉嘅《珍貴的禮物》啦，跟住星期四8月6号咧，第二首歌係女方《珍惜相聚》，而最後咧8月7号星期五就係許冠文許冠英嘅《任你點》。
0: 任你點 up 啊？
1: 係啊
0: 係啊，咁啊有三首歌嘅，咁啊。普遍咧，好多人都答中咗珍惜相聚啦，同埋任你点 up 噶。咁啊，但系啊，第一首
1: 点解会答
0: 八月
1: 咁难嘅？我哋
0: 翁善玉珍贵的礼物，就发觉咦，唔少嘅听众就
1: 答咗第三首，
0: 答咗第三首。
1: 哎呀，
0: 换言之，今日咧想你听香港暖流。8月10号嘅得奖名单
1: 暂时未有，
0: 暂时未有，
1: 即系呢一个礼物仍然会留住，
0: 但系
1: 仲等人中嘅
0: 系啦，但系唔系问啲翻呢个问题
1: 啦，就会变咗第二条问题，
0: 系啦，就会变咗第二条问题。咁但系咧，大家就要记住啦吓，系喺有你同行时段去到发问嘅内容同今日内容咧未必有关，因为 jackpot 咧头先都讲到啦，讲上个星期三四五嘅事啊嘛，咁啊只要肯重温嘅话咧，都会可以揾到答案嘅。咁希望咧今日能够有胜利者出现，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同Cindy一起共进下午茶。喺呢个时候我哋一起听一听呢一首歌啊。 老宫廷嘅天鸟啊，一阵翻嚟有古仔听嘅。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卢冠廷哥哥所唱嘅《天鸟》啊。咁啊，节目嘅开初啦，我哋讲咗想你听香港娱乐嘅名单啦。除此之外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又多咗个称号啊。阿小直咧就叫我做
1: 小乐，
0: 小乐系冇错，因为咧阿直直就话叫得年轻啲，咁啊个人咧个心境都开朗啲啦，
1: 系咪？
0: 想个人年轻啲咧，除咗个称呼可以改，除咗你嘅生活习惯可以改之外咧，饮食习惯其实都好重要嘅，即系定期我哋要排毒。定期我哋要食得健康，
1: 系啊，每日都要食得健康。
0: 你健唔健康？
1: 唔健康。
0: 几唔健康？
1: 我成日都食啲油盐啊、煎炸嘢啊、高糖啊、高呢样啊，跟住又唔
0: 作息。你好似好自豪咁样喎、
1: 啊。唔系唔系，我并唔自豪。
0: 咁你有冇谂过你要食健康啲咧？好，等到你谂嚟都讲完啦。咁啊，食得健康咧，好多健康嘅食品嘅。咁啊，好多人咧可能会饮西梅汁啊，等等去到排毒啦，系咪？咁啊，但系咧都好睇场合嘅。即系点解讲咁多咧？关于健康话题咧，点解又话要睇场合咧？因为错场合嘅话咧，都可以好严重。
1: 即系我无啦啦啱啱直播之前就去饮一个西梅汁，跟住突然之间落，等我一阵，我要去个洗手间。
0: 然之后，香港暖流节目完咗。
1: 我翻嚟啦，
0: 先至翻嚟，咁就唔好啦，系咪？
1: 我呢啲咪炸肚痛？
0: 系系，你唔系炸，你系令到自己肚痛。系
1: 啊，
0: 同埋咧，即系如果你喺一个好难揾厕所嘅地方咧，就仲麻烦啦。
1: 系。
0: 咁啊，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
1: 咩啊？
0: 我睇到一新闻，好想同我哋嘅听众讲，就系、是、咧有一个航空公司，
1: 系
0: 佢哋有航班，咁有飞机餐啫嘛。咁佢飞机餐好好，佢准备咗啲好健康嘅嘢饮俾人饮。咁、但系派咗咧。一个西梅汁俾各位，
1: 吓！
0: 但系呢个系通呢一个便便嘅神器，
1: 超级排毒嘅西梅汁，
0: 系啦。
1: 然之后等大家喺漫长嘅飞机旅程就饮一杯先，
0: 系啦。
1: 然之后成架飞机知道啦，通常飞机上嘅洗手间就得两三格嘅啫，
0: 系啦。然之后
1: 咁点算啊？
0: 大家好多人饮咗，因为以为系葡萄汁，
1: 系啊，系佢个色差唔多，
0: 系。然之后最后大批乘客辐射。过百人要喺飞机，
1: 咁点算啊？
0: 冇你，
1: 咁万一忍唔住，咁点算啊？
0: 都冇计噶，咁你想点啊？
1: 咁点解要饮？
0: 咁佢唔知啊嘛，咁你想点啊？
1: 件事系咁，
0: 你可以点啊？你话你可以点啊？
1: 系咪喺飞机上佢俾我就要饮先？
0: 你可以唔都话以为系葡萄汁啊？
1: 咁正常啊，你飞机餐个空姐咧就斟咗一杯果汁俾你，咁你都唔会同佢讲。我唔要。咁噶嘛，因为佢一个 set 嚟噶嘛，佢有个饮品你咪饮咯。
0: 饮少啲咯。
1: 边个谂噶？
0: 唔知道。咁当然啦，都好多人喺度批评啦，就喂有冇搞错航空公司咁样啊？仲有人讲笑啦，就话哇喷射航空。所以各位飲得健康、食得健康、生活愉快之外咧，都要唔好逼得自己咁緊喺場合，
1: 喺
0: 場合好緊要。
1: 如果喺屋企聽緊收音機就可以
0: 啦。就可以提醒各位呢一點啫，透過呢一則有趣嘅新聞。好啦，咁我哋十點鐘到一點鐘咧，都好多不同嘅內容咧，好多嘅提醒，好多嘅資訊嘅。講講咧，十點鐘到十一點鐘三個環節先啊。
1: 首先啊，有老歌關鍵字啊，揀嚟兩首經典嘅老歌啦，睇下入邊有啲乜嘢特別嘅字眼，有啲咩古仔，有啲咩典故，同老友記分享之餘，又可以聽。老歌
0: 系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啦，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8月11号啊，咁我哋咧就会翻翻去1976年嘅8月11号

0: 我嚟喎。
1: 咦，咁可能係。
0: 咁我要報你一啦。
1: 越南怪談啊，小食負責嘅呢個環節，每次都會改編一啲嘅經典恐怖故仔。
0: 其實唔係真係咁恐怖，唔好嚇親我哋啲果姐姐先啦。
1: 普通啦，普通恐怖啦。
0: 好温馨㗎。
1: 一時時嘅。
0: 我今日會飾演一隻餓鬼嘅角色。
1: 係。
0: 你諗下，我咁得意。我嘅恶鬼点会得人惊呢？
1: 好，咁一阵就知道啦。喺不作评论，而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打开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咧系同步直播嘅。咁逢星期二我哋会有
0: 迷介绍翻。
1: 好，首半部分交俾你介绍下啦。
0: 首半部分咧会有呢一个嚟自 Art Option 嘅行政总监啊，就会带上一个关于佢哋最近咧有一个新嘅活动。叫做
1: 第二届香港
0: 金陵嘅艺术节，
1: 系艺高龄胆大。
0: 我觉得呢个名
1: 改得
0: 几
1: 好，
0: 系艺高龄胆大，
1: 本身应该叫做艺高
0: 人胆大，但佢就艺高龄胆大，
1: 都系好配合翻高龄人士。
0: 嗯，即系就算你嘅年纪。已经有返咁上下啦，但唔代表你唔会即係变得胆小，有咩都唔敢做过，仍然去有好多嘅新尝试愿意去挑战㗎。
1: 係呀，而今届参与嘅艺术工作者呢，据我所知呀，最高龄嘅
0: 係
1: 90岁。
0: 係我哋啲老友记嚟㗎啦。
1: 係都仲参与緊艺术工作，非常之值得敬佩。咁一阵呢，报允婷啦同埋傅佩嘉項目經理會上到嚟去到講講籌備嘅過程啦，同埋講講藝術節點樣將生命教育帶到去日常嘅生活嘅。而極速15秒今日到你玩喎。
0: 今日可以打上嚟18723112啦，因為呢依家已經開放登記緊㗎啦。除咗極速15秒，剛才賣你介紹返兩個部分都會有三條問題，打嚟玩遊戲就可以贏到我哋手上嘅超市現金禮券。
1: 係呀，今日後半部分嘅賣你介紹返啦，就有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嘅註冊藥劑師鄭煥宇藥劑師上到嚟呢，去到講講社區藥房嘅。咁22點鐘到1點鐘有我有你，仲有
0: 區希婷。
1: 系啊，希婷都会入到嚟话，
0: 攞出我哋嘅生活百宝袋。今日佢要讲嗰样嘢咧，我好讨厌佢哋。
1: 唔止你啊，我
0: 系喵冇咩人会中意啩？
1: 都系，因为
0: 佢会令到我好唔舒服啦，
1: 几滋扰嘅。
0: 系啊，
1: 特别系呢啲天热嘅日子咧，
0: 嗯，
1: 佢又活跃啲嘅。
0: 其实佢喺我附近出没系冇问题嘅，佢唔好咬我咯。
1: 唔系，但系其实我唔识分啊。即系我唔识分嘅意思系咧，究竟蚊之仔同蚊系咪两样嘢嚟嘅？
0: 系两样嘢嚟噶，
1: 系咯系咯，两样嘢。
0: 但系咧，我唔知点解我见到蚊之仔咧，我都会身痕噶。
1: 哦，即系你嗰种咧，见到佢，
0: 佢喺度飞过，我就开始觉得死啦，佢应该咬咗我啦，好痕啊！
1: 即系其实已经有一种好
0: 心理作用，已经出晒你，
1: 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噶啦，
0: 好得人惊噶。
1: 咁啊，但系总有一啲嘅方法咧，可以去到对抗佢哋嘅。咁啊，就请希婷攞个法宝袋出嚟，亦都请我哋嘅听众咧，到时打嚟18723112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呢一首哥哥张国荣嘅《飞机师的风衣》啊。放心，我哋冇西妹执嘅。
0: 嘿嘿。

0: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1: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0: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1: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四点钟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2: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嘅系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

0: 楼哥关键字，今日嘅关键字就系石榴啊！石榴系水果啦，系咪？佢嘅外皮系点嘅样？佢入边又系点嘅样嘅？
1: 佢外皮咧就好坚硬啦，呈现一个红球咁样嘅形状，而入边咧就有好多好多粒，好似红宝石咁细粒嘅嗰啲籽粒咧。咁啊，佢味道就酸酸甜甜，但系营养就非常之丰富啦。
0: 我几中意啊！佢嗰啲咧真系好似红宝石咁样咧，你咬咧会逼啲汁出嚟，
1: 系
0: 酸酸味味就好开胃咁样嘅。
1: 我好似好少会就咁成个食咯，但系咧嗰啲石
0: 粒粒
1: 石榴汁我就会饮咯，
0: 系嘅，
1: 系嘅。一个石榴我就会少啲。
0: 是，但是就记住啊，刚才我哋讲咗啲新闻呢，西妹啊呢一类型嗰啲
1: 石榴都系
0: 石榴反而
1: 得喎，唔系噶，石榴都几会排噶嘛。
0: 唔系，因为中医认为石榴咧有四子，
1: 系
0: 停止嘅子、子壳、
1: 子壳、
0: 子石、
1: 子石、
0: 子血、子大。
1: 吓，佢子石啊？点解我成日觉得佢咧食完即系饮完之后会好渠道畅，渠道畅，
0: 水道渠成，
1: 渠道畅通，
0: 系水道渠成，系唔系啊？系反而相反。
1: 哦，
0: 咁啊，中国传统咧，仲将石榴咧视为吉祥物添噶，象征住多子多福多寿，因为佢入边好多粒粒啊嘛，好多子啊，咁啊，寓意就系子孙满堂。咁啊，同传说咧亦都拉上关系，因为有一句说话咧叫做拜倒喺石榴群下。
1: 嗱，呢个就有古仔噶啦。话说咧喺当年啊，大家知道唐朝嘅杨贵妃佢就好鍾意呢个石榴花㗎喎，佢成日呢都会着住一啲镶满咗石榴花嘅彩裙，而唐玄宗呢就投其所好，就喺佢嗰个嘅华清池啊周围呢就种咗好多嘅石榴树，而且呢就好宠爱佢啦，大家都知道啦，不理朝政啦，咁於是大臣佢哋呢就迁怒于杨贵妃啊，咁对佢非常之冇礼貌啦，叫做。
0: 係，咁杨贵妃当然有相当不满啦，趁住一次唐玄宗设宴嘅时候就叫晒啲群臣嚟一齐饮酒，就叫贵妃助兴。不过呢个时候贵妃就同阿皇上讲咗句说话啦。
1: 佢哋咧对臣妾啊，侧目而视，冇礼貌，唔恭敬，我唔会为佢哋献舞噶。
0: 唐玄宗听到之后，贵妃你受委屈啦，佢立即下令所有嘅文官武将见到贵妃一律要施礼，若果你唔跪拜嘅话，就系欺君之罪啊！
1: 所以嗰啲大臣就好无奈啦，见到杨贵妃着住呢条嘅石榴裙行嚟，行嚟嘅时候咧，大家都纷纷地下跪同佢施礼，于是咧拜倒喺佢嘅石榴裙下。呢个典故就系咁样慢慢流传咗落嚟，嚟到今时今日咧就变咗成为一个崇拜女性嘅俗语啦。
0: 但系今日咧讲到石榴啦，呢一首嘅老歌咧就唔系贵妃，
1: 唔系贵妃，
0: 系村姑，系啊，由张凡所唱嘅《村姑之恋》啊。咁究竟点解入边又会有到石榴呢一个字咧？同村姑又有啲咩嘅关系咧？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就系、是、口哨
1: ，wait，
0: 直直识唔识吹口哨嘅咧？你啊，我识识地，
1: 我
0: 但系吹得唔好。
1: 如果我吹就系一撇口水吹咗出嚟咯。
0: 不如咁嗱，因为例如歌神许冠杰有首歌叫《浪子心声》啦，
1: 好好听嘅，吹得。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你有冇可唔可以试下你吹唔吹到咧？我真的不得喎，你一下都不得喎。
1: 我一下都不得
0: 喎。你变咗吹风喎、
1: 啊。是啊，所以我咪话完全不得咯。
0: 嗱、
1: 哦，
0: 我试一试，但我会漏气啊。
1: 你呢个都不得吧？你都有啲喎、
0: 啊。不得，即系有啲气声。
1: 系佢嗰个系好好听的。
0: 好响亮，
1: 系响亮，
0: 好实正嘅，
1: 系，
0: 但我就冇呢个
1: 冇气声喺入边嘅，
0: 系唔知道老友记
1: 识唱歌嗰啲人会吹得犀利，
0: 唔知哦，
1: 好难
0: 唔知哦，我好想知道老友记识唔识吹口哨，同埋大家系点样学吹口哨嘅咧？嗱，其实吹口哨个原理嘅，
1: 系
0: 个原理咧就系点咧？
1: 原理咧就系嗰个俾个气流通过嘴唇啦，同埋条脷形成咗一个好细嘅空隙，咁啊产生咗嗰啲不稳定嘅一种
0: 喘流啊，系系系，
1: 咁样，咁就喺呢个口腔里面咧产生共鸣，最后再放大个频率产生出嚟嘅高音。
0: 诶、哎，听完都唔好明白啊，直接讲乜 rap？ 嗰个唔知，特别系 rap， 嗰个我完全唔知，
1: 因为我唔知点样形容佢嗰、那个。
0: 嗰就 rap， 然后声啦吓。咁啊，其实咧口哨咧系世界比赛嚟嘅，可以系吹口哨，因为有国际口哨音乐大师赛嘅。
1: 系。
0: 例如2019年为例啦，咁啊比赛就喺洛杉矶嘅郊区啦，吸引咗11个国家60几位嘅参赛者去到角逐世界口哨嘅冠军嘅。咁啊，而我哋中国内地咧著名嘅口哨表演艺术家，就系、是、世界口哨大赛全项大冠军同名人堂奖嘅得主啊，曹庆若先生啊，佢系以高度嘅吹吸结合同埋快速吹奏而闻名嘅，会好想睇下咧。即系吹口哨吹得叻嘅话，可以点样出神入化？
1: 我想知道点样比赛啊！即系大家都会有一个旋律，跟住睇下边个最响亮、最好听，可以吹到最高音而最唔会流气。
0: 可能好快啊，出到
1: 嗰啲 beatbox 嚟噶嘛？
0: 即系可能最好不断喺度改变咁样啦
1: 吓。
0: 系啊，而今我哋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陈娟娟嘅《闺中吟》啊吓。咁啊，而呢一个歌词入边讲到，莫把口哨吹，人间需要甜蜜的水。

0: 今日大件事啊！1976年嘅8月11日啊，咁啊讲紧都已经有50年前啦。
1: 系
0: 50年前嘅当年今日，位于中环海旁嘅新香港邮政总局正式启用。
1: 呢一座大楼咧系位于康乐广场啦，接替原本嘅旧邮政总局噶，咁啊成为咗第四代嘅邮政总局啦，亦都系当时嘅中环海滨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标啊。而香港邮政嘅历史咧，可以追溯到1841年第一所嘅邮政局落成啦，后嚟咧经过咗几次嘅搬迁同埋扩展，去到1911年第三间嘅邮政总局咧就喺北打街同埋呢一个干诺道交界开始启用啦，见证咗香港由旧式嘅商埠走到去而家现代城市嘅发展噶。
0: 系啊，咁啊新嘅邮政总局大楼啦，当年啊唔单止只系设有柜位同埋邮政嘅信箱，仲有简讯中心啦同埋派递局噶，咁啊系一所咧综合型嘅邮差嘅邮务设施服务嚟嘅。咁啊代表住咧邮政嘅工作咧唔单止再系寄信收信啊，亦都要肩负住处理大量邮件同埋派递嘅功能，支撑住咧我哋香港同世界各地嘅联系啊。因为佢有现代主义嘅风格设计，外形好朴素，但好有时代感啊。咁所以咧，直直都话而家好多游客咧
1: 攞嚟打卡去咗影相一个观光嘅地点，同埋咧可以做啲咩咧？就系、是、去嗰度寄翻一个明信片翻屋企俾自己。
0: 系又等同于我哋去外地旅游啦，都会寄明信片寄翻俾我哋嘅亲朋好友啊，咁样嘅吓，咁啊系我哋香港城市记忆嘅一部分啊，亦都见证住我哋香港点样由转口港啦，走向去到国际嘅金融中心噶。记住半世纪前嘅当年今日啦，中环海旁嘅新香港邮政总局咧，当时就系正式启用噶啦。当时你又有冇份见证呢？时间嚟到早晨嘅10:49噶啦，即将咧为你送上我哋今个小时最后一个环节，就系叫做
1: 越南怪谈。

0: 哀谈。
1: 欢迎各位又来到我们怪谈客栈厅直小线讲故事啦。今日讲的这个故事叫做饿鬼报恩啊，估唔到一隻饿死鬼佢都有恩要报喎、啊、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呢？我哋一齐听下咯。
2: 哎呀，一下唔小心又喺书斋学硬咗，天都黑晒啦。哎呀，不过点解今晚条路好似特别荒凉，特别阴风阵阵嘅，唔通因为就嚟农历七月？点解后面好似有啲声气，有人跟住我咁噶？死啦！哎呀，我唔敢望翻转头啊！咩声啊？点解好似有人喺后面叹气嘅？
1: 我好肚饿啊！
2: 吓，做咩听落咁凄凉噶？你系咪流落荒郊嘅孤魂啊？
1: 是啊，我是饿死鬼啊。
2: 吓，咁你想点啊？
1: 咁公子你又唔使怕，我唔系恶鬼嚟噶，亦都冇心伤害你嘅。
2: 唉，好啦，唉，就算系鬼都有自己嘅苦楚嘅，你即管讲我听，有咩帮到你？
1: 我以前呢就身逢喺呢个饥荒嘅时期，冇得食，冇得着，最后就饿死咗喺呢度啦。死咗之后就变咗做孤魂，冇人拜祭我，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都饿到好辛苦啊！经过呢度嗰啲人，个个都惊鬼，一嚟就弹开晒，冇人可怜我啊！
2: 哦，原来你系饿死嘅，唉，仲要一直挨饿。真是可怜啊，世人成日话鬼好得人惊，其实人心的冷漠先是最可怕的。嗱，我身上呢得呢个馒头同饼啫，虽然就普通啲，但是希望帮到你啦。我之后几日如果行呢一条路，我都会留一啲饭菜俾你食，等你唔使再饿住啊。
1: 多谢多谢公子你咁好心肠啊，这个恩情我一定会记住的，我日后呢一定会想尽方法，尽我的能力去报答你的。
3: 打劫
2: 打劫，我一介穷书生，冇嘢俾你打劫的、啊、我身上得呢啲腊肉，諗住嚟拜谢一个朋友㗎咋。
3: 唔好讲咁多，咩嚟个走啊。
2: 奇怪啦，点会咁大风嘅？突然之间天色又变暗，吓到个贼都走埋。最近呢好似日日都有人守护住自己咁样，所有唔好嘅事都突然之间冇事。唔通係呀，係嗰隻饿死鬼佢暗中帮我？鬼姑娘，鬼姑娘，係咪你呀？
1: 冇错，係我呀，因为我只係一隻孤魂野鬼，冇办法俾到你钱，又帮唔到你考功名，但系我可以一路跟住你，暗中帮你挡灾避祸。你当日咁好心救咗我，仲成日俾饭我食，令到我唔使再日日挨饿。你对我嘅恩情，我一定会报噶。以后你遇到危险、小人，所有嘅凶险道路，我都一定会出手帮你化解噶。
2: 我只不过随手做件小事，根本就冇放喺心，冇諗过你做鬼反而咁有情义，咁知恩图报啊。好多活人啊受人恩惠，转头就忘记啦，反而你一隻孤魂一直记住，仲默默帮我，多谢你啊。
1: 做人做鬼都一样㗎，如果有恩唔报係最唔应该㗎，我会一直都咁感激你㗎。
2: 真係估唔到世间情义啊，果然不分阴阳。希望鬼姑娘你可以早日安息，来生唔使再挨饿啦。
1: 多谢你啊。
4: 故事就讲到嚟呢一度啦。
0: 呢一个饿鬼报恩嘅故事，其实佢想讲嘅系，好多人都以为所有嘅鬼怪非奸即邪，一定系恶魔。但系其实我哋知道，呢个世界上有时候人心先至系最可怕噶，冷漠无情先至系呢个世界上最令人害怕嘅嘢啊！希望大家都相信呢个世界上一定系善有善报噶。声音演绎。邓添乐声演书生，洪艺轩声演贼人，黎善言声演饿鬼，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呢个饿鬼报恩嘅故事啦。入面一开始就讲到呢个书生点解会遇上呢个恶鬼嘅呢，原来就系晏咗翻屋企。晏呢个字有阵时我哋会用嚟讲我哋去食晏咯，又或者要等一阵嘅时候，我哋都会讲晏啲先。到底晏呢个字系由几时开始用嚟代表时间嘅呢？我哋今日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为我哋讲解一下。
4: 晏，从日安星，本意系日出清明，天气晴朗，引申为时间晚。论语子路掩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证。即是说孔子就问，为什么今日这么晏才退朝啊？退朝这么晚的？战国楚辞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粤语保留了论语中晏是晚这个古意，因为晏就是晚，所以中午饭我们叫晏饭，正午过后的时间叫晏昼，起床起得晚叫起身晏，这个是儒家经籍的用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4月公布改良警告之后，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能带来更高级别警告。当近日香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发现警告级别没有跳动，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说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珀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个钟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6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95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8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7毫；盈富基金26.3，跌0.2；腾讯控股471.4，跌10蚊；建滔积层板36.84，升1.12；智普1234蚊，跌18蚊；美团94蚊，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83，澳元5.537，加元5.632，新西兰元4.618，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港金报41,390蚊，升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29美元，卖出4,4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呢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同时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的，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过了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平去上水，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逢星期二，香港暖流有我哋两个做推销员啊。我系邓天乐，
1: 我系黎诗怡，
0: 系我哋环节名叫做迷离介绍翻，有好介绍，各位听众观众千祈唔好走开啊！有好介绍之外咧，仲有游戏玩添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2啊。咁啊，成功答中嘅话会有啲咩嘅礼物咧？
1: 有超市现金礼券啊，除咗上下半部分咧各有三条问题，中间仲有极速15秒啊，依家都已经开放咗俾大家打嚟登记玩游戏噶啦。
0: 系冇错，代表住啲咩咧？即系代表住由11:00至到12:00咧，你哋千祈唔好走开啊！锁定定喺你哋嘅 sofa 啊，你哋张床啊，听住收音机同埋睇住我哋嘅电视机啊吓。咁啊，首先咧首半部分介绍嘅埋嚟介绍翻咧，热爱艺术嘅老友记咧。一定要聽的
1: 是因為包羅萬有
0: 真的你講得很對
1: 幾樣嘢都有涉獵了又有戲劇又有藝術成分很多真的
0: 我們講不完
1: 的我們講不完的但我們就很想參加
0: 沒錯是真的想參與的還有呢見到來到第二屆代表著什麼呢咁第一屆很成功
1: 一定是成功才可以先
0: 會有第二屆那我馬上請我們嘉賓出來介紹一下
2: 迷離介紹班
0: 埋嚟介紹翻，首先介紹兩位老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首先咧就有 Ask Options 嘅行政總監波韻婷波波
3: ，Hello，
0: 又見面，其實上過嚟我哋節目啦嚇。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項目經理傅佩嘉阿 Jo，Hello Hello， 早晨早晨，
1: 兩位
0: 係頭先我哋咧所講到有包羅萬有啊，又嚟到第二屆嘅咧，其實就係第二屆香港金陵藝術節，個名犀利啦，藝高齡膽大，本身應該叫做。藝高人膽大，藝術個藝高齡啦，即係高嘅年齡啦嚇，但係個膽咧
1: 仍然咁大，
0: 咁大嘅，好有勇氣，好勇於去嘗試嘅。咁不如交俾寶寶講講先啦，嚟到第二屆啦。咁我哋嘅旅遊記都好想知啊，藝術節好似好多嘢玩，係點樣嘅咧？
3: 我哋今次嘅第二届嘅香港金陵艺术节咧，其实个节目系丰富过第一届嘅，因为第一届咧我哋就只有30个节目到啦，今次咧我哋有40几场
0: 节目，哇，都好，本身30都好多，
1: 30都好多
0: 啊，系啊，跟住有40几个啦，
3: 系啦，咁同埋参与嘅人数亦都多咗，我哋第一届咧系130位嘅即系表演者啦，今次咧系有170位嘅表演者，而最高龄嘅表演者咧系90岁，但系参展嘅艺术作品咧 ，Visual Arts 嗰边。是101岁，
0: 哇，
1: 过百岁，
0: 系即系有时我所以都话咧，即系年轻人都冇乜藉口话做唔到
3: 嘅，
0: 即系过百岁都仲可以咁有热情参与艺术工作。但系讲到啦，艺高龄胆大啊，即系呢一个主题，我谂好多旅游记咧都会好感兴趣嘅。即系讲到呢个主题，系咪发觉其实佢哋个胆唔够大？因為他們的膽子很大
1: 他們欠一個平台給他們展現他們的膽子
0: 其實為什麼會選這個主題呢今次是
3: 其實的確是的當你年齡去到這麼上下的時候你發現就是我其實剩下來的時間真的不多我不想浪費我很希望可以真的去做一些我喜歡做的事情如果能夠用一種豁出去的心態其實個膽真的可以很大
0: 是但是根據你接觸咁多老友記啦普遍我哋其實香港嘅老友記們呢係咪都幾肯去試嘅呢係咪都比我哋想象當中嘅形象唔同嘅呢
3: 我諗都睇返就係80、90歲嗰啲呢就 relatively 佢哋係比較保守嘅尤其是佢哋經戰後嗰扎啦。咁但係到70多歲呢佢哋我哋嘅70多歲嗰啲開頭上堂嘅時候呢都有啲鏡下鏡下嘅但反而而家我哋收啲60多歲開始即係退休冇幾耐嗰啲呢佢哋 active 咗好多嘅佢哋睇事呀同埋佢哋對自己嘅要求亦都唔同咗我覺得係唔同年齡層嘅長者呢佢哋最追求係唔同嘅咁個膽大程度呢只要佢哋肯豁出去個膽一樣咁大，
0: 咁要靠你哋幫手啦，因為要靠你哋引導佢哋豁出去。
1: 可能身邊其他見到其他老友記咧豁出去咧，自己就會有個
0: 都係嘅，都係嘅，
1: 跟住一齊。
0: 係因為可能要有人帶領咧，先至肯行出去。
3: 係嘅，其實係人影響人嘅，即係我哋做戲劇都係希望用人嚟會影響生命啦。咁佢哋一個人肯豁出去嘅時候咧，周圍啲人都會幫手一齊我哋一齊去啦，一齊做啦咁。咁我好高興見到我哋嘅。學員咧，佢哋有呢個膽量去出行出去出邊去 casting， 去爭取一啲演出啊、拍嘢嘅機會。我覺得呢個膽量係好大嘅。
0: 係啊，同埋咧要。 行出去公眾面前唱歌啦、表演啦、跳舞啦，
1: 好大勇氣、啊。
0: 係啊，我自問我都未做到。但係頭先講到啦，即係藝術節咧咁多項目，第一屆就三十幾項啦，而家要四十幾項啦，靠寶寶就唔得嘅，咁要靠阿租啦。
1: 係
0: 啦，阿租咧係項目經理啦，一定要幫手做好多嘅籌備工作啦。咁今次嘅籌備工作咧，有咁多項目啦，咁多嘅人啦，當中有啲咩嘅挑戰喺入邊？不如我哋聽眾觀眾聽下。
4: 挑戰啊！挑戰就一定
0: 多啦，
4: 即係啱啱頭先寶寶講就話已經係170個，咁咧我啱啱整完宣傳俾我，嚇、啊、原來有170個咁多咩？咁咁我好多時都要同其他單位去聯絡，到底要數幾多個工作人員啊嘛？數下數下數下數下，原來都唔止170個啦，仲有音樂會仲加緊碼咧啲人，咁仲有我哋嘅導賞員咧，仲有我哋嘅義工咧，哇加埋其實都有200個，咁所以我都同阿寶講，我哋每日其實做緊一個占卜師啊，即係你每日咧好似將即係會諗同 designer 諗，就係點樣可以將1蚊變做10蚊，即係佢哋因為每日嘅 idea 都會有，然後就想話俾你聽，我哋點樣去完善我哋個演出咁樣。咁、所以我哋喺有限嘅 budget 裏面要即係創造佢哋無限嗰個創作，其實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所以我哋每一個禮拜開會咧，啲後台工作人員啊死咗好多腦細胞，甩咗好多頭髮㗎啦。所以我係好希望啲觀眾嚟睇活動啦，睇展出嘅時候會加埋致，即係向我哋所有前後台嘅人嘅發際線都要去致敬。
0: 係因為咧，到時啲觀眾唔單止望幕前咧，向埋後面望咧，有一班人全部白曬頭，
1: 係
0: 一班工作人員。因為唔單止人多啊，直情你會見到咧，今次表演嘅項目咧。橫跨好多樣嘢㗎，
1: 劇、音樂、舞蹈、視藝又有講咗聽，
0: 係
1: 其實我哋平時諗到可以做嗰啲，佢都擺曬落，
0: 係都做曬咁滯㗎啦。由開幕劇開始啦，有來自廣州嘅團體啦，有一個擂台陣又俾公眾參與啦，有一個攝影展覽，甚至乎有劇低嘅參與啦，
1: 係冇錯，
0: 係啦，咁啊橫跨咁多，不如交俾阿租又講講啦，好簡單咁講講，我哋今次喺呢個藝術節度，咁多個項目，有邊啲係可以俾我哋聽眾觀眾當日係去到睇到嘅咧？
4: 首先就係、我哋好開心，今次藝術節咧真係貫徹咗藝術係靈動啦，即係好多嘅 element 元素咧，都係唔一定係同一個地方發生嘅。咁首先就係我哋有戲劇嘅活動啦，咁有我有赤串嘅活動，戲劇活動有我哋嘅藝術總監都一齊參與。咁仲有就係我哋邀請咗廣州嘅一個劇團嚟我哋呢度做啦，咁係一個應用嘅戲劇，係啦，咁係十分我都好期待。咁仲有就係音樂啦，音樂頭先講呢個音樂會啦，咁做擂台陣，咁擂台陣頭先部都講話係一個好多元化嘅活動嘅，即係除咗係戲劇、音樂，亦都有舞蹈啦，亦有粵劇，係啦，粵劇沙花唱。
0: 我哋嘅聽眾一定中意。
4: 四川變面啦，呢個我都期待，因為我未睇過。
0: 係
4: 啊，咁仲有一啲就係都幾新嘅劇本殺嘅互動劇場。
0: 係好多年輕人都中意玩嘅呢一個。
3: 咁但係由長者帶領我。
0: 帶住大家去參與。
4: 係啦，咁就仲有就係展覽啦。頭先大家都講過，就係我哋有三個代表，係啦，呂文聰啦，謝君豪先生啦，咁仲有二胡婆婆。咁佢哋全部嗰個嘅展出嗰個嘅內容好豐富。
1: 係啊，佢依家聽已經覺得好豐富，
0: 係難怪你個老細班。
4: 明啊！
0: 哇，咁我諗到時大家真係緊貼住咯，因為唔係一日嘅事啦。
4: 好
0: 咁由九月即係橫跨，即係嗰個十幾日嘅時間，12日嘅時間，日日都有。
4: 有。
0: 哇！咁到時大家即
1: 係
0: 按住喜好又得，
1: 每日都去，
0: 每日去
1: 睇一 part。如果唔係睇唔曬，
0: 係真係睇唔曬。
4: 或者揾一日可以睇最多嘅，有啲人會諗就
0: 係。哦，係呢、這個好嘅選擇。同埋咧，頭先我諗特別咧，某一啲嘅名字啦，例如愛有赤川啊等等咧，我哋有聽眾聽到，咦，愛係有赤川嘅咩？有得度嘅咩？係啦，咁究竟又有邊啲嘅兩個幾有份參與咧？據說啊，今次犀利啦，即係過往畢業嘅學員咧，今次係能夠同專業演員一齊參演嘅，咁究竟咧當中有啲咩嘅故仔呢？第二節翻到嚟咧，開始會接聽你哋嘅電話之外，亦都請另一位嘉賓介紹一下。

0: 繼續埋你介紹翻，我係鄧添立，
1: 係
0: 除此之外，仲有 Ask Options 嘅行政總監部穩婷波波，
2: 係
0: 除此之外，仲有項目經理啊，冇咗好多老細包嘅胡佩嘉阿 Jo 啊，係點解咧？因為今日要介紹嘅就係第二家香港金陵藝術節。藝高零膽大，較早前咧八月初啦已經有記招噶啦，而正式開始咧就係喺九月八號嘅時，
2: 九月九號
0: ，我早咗一日，九月九號嘅時間，一年十二日嘅，好啦，仲有好多內容嘅，咁啊陣間請嘉賓講。呢個時候咧聽咗聽眾電話先啦，聽眾觀眾啊有阿華喺度嘅，阿華你好啊，
3: 係早晨各位主持，
0: 係早晨早晨，平時中唔中意參與啲藝術項目噶阿華，會唔會有興趣都睇下跳舞啊、唱下歌咁嘅？
3: 有興趣係
0: 啊，咁要留意住啦，
1: 一定
0: 留意
1: 啱你啦。
0: 好，交俾阿小植講講問題先。
1: 好，呢條問題係咁嘅，今屆藝術節嘅主題啦，藝高齡膽大，佢最想打破嘅係啲乜嘢呢 ？A 係年齡嘅限制 ，B 地域界限 ，C 語言障礙。
3: 係咪 A 呢？
0: 係年齡嘅限制。好，阿華就揀 A 嘅。好，問下布布同埋祖是否正確？
2: 正確，
0: 冇錯啦，就係年齡嘅限制。恭喜曬你得咗超線金禮，今次就55歲開始啦。頭先參展最高就102歲啦，咁啊劇團就90歲啦，非常之厲害。咁啊跟住電話旁邊咧，而家仲有何女士都喺度嘅。何女士你好啊，何女士你好，係何女士。啊！似乎何女士望住嗰電視機，因為又會有少少延遲。何女士記住聽住電話喎。
3: 好，
0: 好啊！今日交俾小植去問你問題，聽清楚問題啦。
1: 呢條問題係咁嘅：今屆藝術節參與嘅藝術工作者年齡大約介乎幾多歲呢 ？A 10至18歲 ，B 25至45歲 ，C 55去到90歲。
0: 係何女士揀邊個？
4: 會唔會
0: 係
4: C 呢？
0: 會唔會呢？我都想知道會唔會係 C 呢？好，又問下兩位啦，是否正確？
2: 啱嘅，
1: 啱嘅。
0: 係啦，會唔會呢？就係會嘅，就係55歲至90歲嘅。換言之，阿華呢同埋何女士都係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亦都好多謝你哋有留心收聽啊！今日有興趣嘅話呢，記住要到時去即係親身參與啦。好，講返愛有尺寸先。
1: 係啦，頭先講到開幕嘅劇目就係愛有尺寸啦。其實愛點樣有尺寸呢？這個劇到底是關於啲咩嘅？當初點解會選擇呢個劇目呢？
2: 呢一個戲咧係由我哋英國嚟嘅導演 Alan Ladd 啦，佢係同5位專業演員，而佢哋5位女性嘅專業演員，佢哋嘅演齡咧係 over 30年嘅。
1: 係演齡 over 30年，
2: 冇錯，係專業嘅，
0: 好資深㗎。
2: 好資深嘅演員，佢就唔係我哋培訓出嚟嘅學員啦。咁而今次佢哋嘅主題咧，都圍繞翻女性嘅服裝啦。女性嘅好相關嘅一啲即係衣服啊、鞋襪啦、啊，佢點樣樣去通過呢一啲嘅服裝，我哋去講翻佢哋自己本身嘅故事嚇。咁、所以喺個充滿愛啦，我哋只可以講一個充滿愛、充滿幽默、充滿咗人生哲理、輕鬆嘅一個演出，而加上一個英國導演佢嘅舞台美學亦都比較特別嘅嚇。咁、所以我睇下點樣樣將呢個專業演員加埋我哋嘅英國導演去 jam 一個新嘅一個睇法出嚟喺演出。
0: 係，我諗有共鳴，即係因為咧，隨年紀大咗，我哋少不免一定會面容、身形、服裝嘅嗰個 style 會有唔同啦。但係有唔同一定變差嘅，可以係變好，又或者我哋接受個改變。咁我諗咧，到時睇係咪全部都係女士參與？
2: 女士冇錯，即係女人特別重視呢樣嘢啦。即係哎呀，我條裙唔啱著添，咁已經有好多故事可以講得出嚟。
0: 哦，咁到時女士就特別有共鳴啦。咁但係咧，今次參演咧有埋專業演員啦，學員會唔會多咗啲壓力喺入邊？即係話佢哋迎難而上，就更加會
1: 更加開心，
0: 係咯，更加進步咧。
2: 嗱，我哋今次暫時就冇將佢哋放埋一齊
0: 嘅，
2: 即係都驚，即係驚住俾壓力佢哋啦。咁所以我哋係同藝術。

0: 先至拍嘅，系咁啊，要交俾阿Jo讲讲，因为今次见到咧话吴应老剧团啦，首次来港演出啦，咁你自己都话好期待啦，咁我哋嘅听众就唔系好认识佢哋，咁都可以未交俾你讲讲咧，其实啊，佢哋系点样嘅剧团咧？哇，佢哋个名本身好犀利噶，我哋吴应老，
1: 我都唔认老噶，
0: 十八岁嘅咋，
2: 任何年龄都唔认老系咪？
0: 系啊，而家俾阿Jo讲讲呢啲。
2: 佢哋系平均70几岁嘅老人家嚟嘅，咁佢哋就2022年成立啦。咁佢哋其實點樣嚟嘅呢？係本身佢哋以前呢就係同過一班英國嘅表演嘅團體去合作，咁再加埋同一啲年輕人啊，佢哋去組話劇呢，玩下玩下就形成咗一個團啦。咁當中呢蔡淑群老師係啦，咁佢係一個好資深嘅應用戲劇導師，咁佢呢就不如咁啦，既然你哋都組過團啦，咁就我哋就組織一個叫做吴应老劇團咁樣囉。咁佢其實佢一個好有經驗嘅導師啦，即係佢已經係做咗20年嘅嗰個教育㗎啦，咁所以佢帶佢哋落嚟呢，我係好期待今次唔知係會係咩形式會有呢個火花。再加埋就係因為呢班長者呢，其實喺內地可能都經歷過好大嘅中國環境變化啦，咁同香港嘅老友記嗰個文化係有咩分別呢？創作上會唔會話有啲碰撞呢？咁我係好想睇嘅呢個，
0: 同埋好好嘅交流喎，即係可能一班老友記到時候會傾下偈啊，講下藝術啊，
1: 同埋佢哋嗰度有咩好食啊，
0: 喺香港養安老咧，同喺內地又有啲咩唔同咧？佢多咗話題，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啦，同埋咧頭先都聽到啦，謝君豪先生今次都會有份即係參與喺攝影展嗰度啦。我諗好多老友記聽到都已經好興奮，
1: 大家都係 fans。
0: 係，其實當初邀請佢哋參與，即係邀請謝君豪先生參與嘅時候，其實我哋一聽到已經係好樂意參加，真係一定要支持佢哋。當初係咪已經反應非常好？
3: 係，因為我哋個藝術節個展覽裏面咧係兩邊，一邊就係 visual arts 啦，即係視覺藝術；一邊咧就係攝影展。咁我哋第一個傾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嘅策展人呂文聰先生，佢本身係一個建築師嚟嘅，咁而即係我哋個 Hong Kong Bank 嘅總行咧，佢係有份去做 architect 嘅。咁同佢傾完嘅時候咧。咁因為謝君豪咧同阿 Brenda 兩個係好好朋友嚟嘅，都咁都傾開，不如揾埋阿豪哥一齊嚟啦，因為佢都有開影展。咁傾下傾下咧，就傾得一問佢咧，話好啊，咁好興奮，
0: 諗都唔使諗啦已經。
3: 係啦係啦，咁我好多謝佢可以即係願意去參加，即係都要認我哋係金靈咯，即係佢都要認自己係金靈嘅時候，我都話好 appreciate 啦。係。咁佢好開心，佢好。好 dedicated， 佢不停揀相啦，咁我都聽返即係同佢策劃嘅時候，即係同我哋傾開，哇要揀呢張啦，揀嗰張啦，咁佢仲特意，因為好忙啊，佢仲特意呢9月7我哋係8號呢 set up， 9號就 open， 嗰兩日呢佢即係嗰3日啦，特登一定係留喺度去睇住個 set up， 我係好 appreciate 囉，係佢咁忙嘅一個人，好睇
0: 嘅，好尊重大家，
3: 好尊重，真係
0: 好，好貼地添喎，同埋即係我諗我嘅機會話，哇估唔到我嘅相可以擺到喺豪哥嘅相，
1: 係
0: 同一個位置，俾佢哋有種認同喺入邊。係啊，嗱咁多項目今日咧訪問時間有限啦，就講唔曬，就好靠大家到時去親身支持啦。咁啊，不如都交俾阿寶寶再講一次，因為今次咧我都知道好多單位其實鼎力支持，咁啊同埋最緊要咧都係嗰個信息啦，即係打破個年齡嘅框框。不如交俾寶寶都講多一次時間啦，同埋啲咩嘅單位支持啦，同埋講多次嗰個理念喺入邊咧。
3: OK， 好。咁咧我哋嘅第二屆香港金靈藝術節咧就會喺9月9號至到20號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幾個地方嚟到進行嘅黑盒啦、藝廊啦、佢嘅平台啦，同埋啲演講室，咁裏面包括咗好多唔同嘅節目啦。而我哋嘅理念希望就係通過我哋喺金靈仍然去追求我哋嘅夢想，追求我哋想心愛嘅藝術，而通過呢個追求嘅過程裏面，我哋可以影響到我哋身邊嘅人，而藝術節本身亦都將呢個涟漪效應繼續去擴散俾更多嘅公眾人士知道我哋。年紀大都係可以繼續去追夢，繼續可以發光發熱。
0: 同埋呢個枷鎖咧，即係有時候我哋自己鎖俾自己。
1: 係啊，我哋應該更加。
0: 嗰把鎖匙喺你度㗎喇，你自己打返開就冇問題㗎喇。好啦，美星仲有最後一條嘅問題問埋劉女士。咁劉女士喺條旁邊㗎喇。劉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係壓軸啦，問埋呢一條問題啊，劉女士。好啦，第二屆香港金靈藝術節藝高靈膽大開幕劇目個名字是叫做乜嘢呢？
1: A 愛不分對錯， B 愛有尺寸， C 愛

0: 冇時限。
1: 愛不分對錯。
2: 愛不分對錯是不是你的最後答案？
3: 是。
1: 愛不分對
2: 錯。好，劉女士最後揀這個答案是不是？
3: 是。
4: 是不是你的最後答案？
2: 好，劉女士說了幾次是這樣，好啦，那劉女士揀了愛不分對錯的。
3: 但沒時限的。
2: 是啊，我都是沒有時間的，都是不分對錯的。不過我們今次這個開幕劇目呢差一點點，正確答案呢就是 B 愛有尺寸的。好，多謝劉女士你勇於參與先，雖然未能夠成功答中，那下次再接再厲下。再一次呢多謝兩位今天抽時間和我們呢即介紹這麼有意義的項目，希望我們的老友記呢到時會鼎力參與。今次呢我們會有極速15秒啦，跟住回到來呢還會有後半部分的埋嚟介紹返。

0: 嚟到極速15秒嘅時間啦，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遊戲，要玩遊戲想贏我手上嘅超市現金禮券，首先要打通電話18723112之餘，仲要知道遊戲點玩啊？遊戲玩法好簡單。我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 B 信封，聽眾二選一，揀一個信封，15秒之內講得出同問題相關的詞語，邊個講得多就為之勝出啦。講多次電話號碼幾多啊？18723112，等你打嚟啊！
1: 估唔估到我係邊個呢？我就鍾意養狗同埋好鍾意瞓覺嘅，開估啦。
2: 我係 Vincent 梁學希，我就有隻小柴柴喺屋企，同埋每一日呢我都好準時瞓覺同埋準時起身返工嘅。
0: 喺我电话旁边有林女士，你好嘛，林女士？你好，清楚游戏玩法嗬？咁 A 信封 B 信封，你拣边一个
3: a 啊
0: ？A 好，等我帮你睇下问题先。诶，呢个问题咧，如果你喺屋企嘅话，就会容易啲答到啦。咁啊，林女士听清楚啦，你嘅问题咧就系，请你喺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嘅家居电器名称。家居电器名称啊，喺屋企就再嚟望下啦。系三声之，系听到嗬？
3: 而家讲得未啊？
0: 我想三声之后开始好冇？三二一，开始。
3: 冷气机、洗衣机、雪柜、微波炉、电视机、热水炉、热水煲、煤气炉、抽油烟机。
0: 系啦系啦，喺屋企周围望下，应该就答到啦。咁你能唔能够胜出？要问埋电话旁边嘅梁先生。你好嘛，梁先生。
4: 系你好啊，小姐。
0: 你好啊，咁啊得翻 B 顺丰做啊，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4: 清楚。
0: 好啦，嗱，你嘅问题咧就系体育运动嘅名称，幻想下你去咗球场啊、体育馆入边有啲咩运动啊，或者睇紧奥运有啲咩项目啊？咁我数三声之后就讲得出最多嘅体育运动名称啦，吓。三二一。开始。
4: 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草地滚球、游水、跳远、跳水、跳绳、花式游泳。
0: 够钟，好犀利啊！觉得今日两个嘅参赛者都好厉害啊！咁到底边个能够胜出呢？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5: 你讲，你系咪有嘢瞒住我？
6: 我冇啊。
5: 你有，你匿埋厕所咁耐，仲唔系有嘢瞒住我？
6: 我便秘啊。
5: 净系咁咋嘛？呢样嘢帮到你啊。
6: 紫薯，
7: 今集要讲嘅 super food 就系紫薯。紫薯含有丰富嘅纤维同埋花青素，有助预防便秘同维持心血管以及眼睛细胞嘅健康。放隔夜的紫薯含有较高的抗性淀粉含量，有助稳定血糖以及用作供给益生菌繁殖和生长，维持肠道的健康。
8: 今天就教大家整紫薯奇亚籽布甸，材料有细紫薯一条、奇亚籽两至三汤匙、低糖豆浆一盒，大约250毫升。首先我们要预先以低糖豆浆浸泡奇亚籽，放入雪柜冷冻成布甸状备用，然后洗干净紫薯的表皮，隔水蒸熟紫薯，放凉之后切碎或者搅拌成蓉，再在杯里面放入紫薯蓉，然后放上奇亚籽布甸，那就完成了。
7: 紫薯适合什么人食用呢？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高胆固醇的话，紫薯就适合你吃了。
9: Thank you.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翻嚟我哋香港聯絡節目時間，有鄧添立，
1: 有黎先燕。
0: 哇！頭先旗鼓相當話，
1: 係啊，好犀利啊！
0: 係大家，我見啲同事們數都好辛苦啊。
1: 係我自己都數唔住啊。
0: 係，但係最後係有結果㗎啦，勝出嘅就係、是。梁先生，恭喜曬梁先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我哋嘅同事咧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噶啦。想玩遊戲嘅話咧，繼續留意住以下嘅電話號碼：
1: 18723112，仲有三條問題等緊你打嚟答噶。
0: 係啊，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咧，唔係講藝術啦，
1: 係啦，
0: 講到健康嘅話
1: 題。是一間藥房嚟㗎。
0: 係咁啊，我哋屋企樓下好多嘅，但係呢一間
1: 係特別㗎。
0: 係特別
1: 的。一樣㗎。
0: 係亦都請咗個嘉賓上嚟同我哋介紹下佢嘅。咁啊請佢出嚟啊。
2: 迷你介紹班。
0: 繼續埋嚟介紹翻，有我哋兩個喺度之外咧，有要介紹好朋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喺我哋嘅身邊咧，而家有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註冊藥劑師鄭煥宇阿宇，阿宇你好，歡迎阿宇，亦都歡迎埋間藥房都嚟到啦。
1: 係啦，歡迎埋阿宇同埋間藥房啦。
0: 好多女我記得聽到藥房就話好啊，
1: 好啊，
0: 藥房好啊，
1: 藥房點解
0: 有啲咩事頭暈身興就可以去啊嘛？
1: 去藥房。
0: 係啊，但係咧，咦有啲唔同喎，去惠澤。藥房不如交俾阿宇講講，
1: 係咯，係藥房到底同其他嘅藥房有啲咩嘢唔同咧？
0: 係啦，係點樣嘅咧？
3: 好啊，嗱，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咧，係全港第一間社福機構嘅社區藥房啦。
0: 嗯，
3: 我哋喺2009年開始咧投入服務咧，主要咧係提供一啲單對單藥物諮詢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同埋患者。同時啦，我哋亦都有唔同嘅資助啊，藥物資助或者一啲營養品嘅資助計劃等等。咁現時咧，我哋機構咧喺全港咧有5間嘅社區藥房，分別係灣仔、觀塘、深水埗、沙田同埋北角。
0: 哎，我住沙田，原来沙田附近都有喎。
1: 我屋企附近未有，希望未来会有。
0: 咁啊，系咪咧？老友记可能住附近嘅话，咁佢哋有时经过，记得听香港暖流听过，系咪卜卜卜啊？就可以入去。
1: 就可以幫襯㗎啦。
0: 係啊，係咪咁樣
3: 嘅？係啊，我哋藥房咧，其實主要咧都有大致可以分為幾類嘅，可以服務到唔同嘅病人啦。第一類咧就係一啲慢性嘅疾病同埋癌症嘅病人，我哋機構咧會提供唔同嘅資助計劃，合資格嘅人士咧可以透過我哋申請，從而減輕佢哋嘅經濟負擔。另外你話可唔可以確啦？咁即係就係好似係針對翻小病小痛呢啲咁嘅管理，好似係感冒、慢性痛症等等。咁我哋都好歡迎咧市民隨時上嚟揾我哋嘅藥劑師進行一啲藥物嘅諮詢啦，同埋選擇合適嘅非處方類別嘅藥物啦。咁呢樣嘢咧，都係我哋想幫助翻社會大眾嘅。
0: 係咁啊，所以話大家去之前就要睇清楚啦。
1: 係
0: 究竟你係需要諮詢咗，得到咗批核有資助嗰一種啊，抑或係純粹頭暈身興啊等等，咁啊到時可以問清楚先。我相信咧，職員都非常之樂意咧去解答大家噶。但係咧，見到咧有好深啊，直直呢、這個有個理念嘅，個理念呢個叫做
1: 病者有其藥，知藥用藥。咁樣去分咧，到底點解會有呢個理念咧？
0: 係居者有其屋，我係知。病者有其啊。
1: 即係我唔舒服，我就擁有呢個獲得藥物嘅資格。
0: 係知藥用藥係點嘅理念咧？
3: 嗱，病者有其藥，首先嚟講下啦，就係一啲基層嘅市民咧，透過我哋嘅資助，咁咧，從而減輕到佢哋嘅經濟嘅負擔，繼而啦，可以獲得一個適切同埋公平嘅治療機會啦。另外，知藥用藥咧，其實我哋就係針對翻藥劑師同一啲病人啊，或者係市民咧，進行單對單嘅藥物諮詢，喺過程入面希望佢哋提高正確用藥嘅態度啦，同埋對藥物嘅認知。咁包括可能簡單嘅藥物嘅知識，好似話呢隻藥可唔可以空肚食啊？呢、這個藥物同嗰個藥物有冇相互作用？亦即係大家成日經常所講嘅相沖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透過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俾市民了解多啲藥物嘅知識咯。
0: 係喺個過程入面係咪發覺咧，可能係特別年長嘅一群啊，喺用藥啊嗰方面其實多多少少有啲誤解，因為過往咧。聽有啲老友記，即係可能睇好多醫生啊，儲埋好多藥，然後擺咗一個地方
1: 啊，未食曬，見自己好翻咁啊，擺喺屋企，
0: 擺喺雪櫃啊，係
1: 啦。
0: 係咪發覺大家都要教育一下，其實都有
3: 都係嘅。所以我哋惠澤社區藥房咧，其實仲有一個重視嘅地方咧，就係社區用藥安全。我哋會定時咧以一個講座嘅形式啦，去推廣翻呢個社區用藥嘅重要性。亦都我哋平時喺工作入邊都接觸到咧好多市民啊，或者係長者咁樣啦，佢哋可能對用藥方面咧未必好清楚，亦都可能真係食剩好多藥，啲藥係咪需要試食啊，定係一定要食啊？咁呢啲咧？ 我哋藥劑師咧都會同佢進行單對單嘅諮詢服務，令佢哋獲得多啲資訊，從而有一個正確用藥嘅態度咯。
0: 我好想借藥劑師嘅專業意見去到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啦，係咪？嗱，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朋友企喺電話旁邊啊嘛，電視旁邊啦，係咪提醒佢哋，即係千祈唔好咧，即係上次睇完
1: 食剩咗，見自己
0: 覺得好似個病情差唔多，
1: 就食，係
0: 咪？千祈唔好咁樣做，
1: 症狀又拎翻出嚟食。
3: 咁我哋要睇下邊幾類啦。如果一啲慢性嘅疾病，當然佢哋就要定時去覆診，定時去攞藥，咁啊按時去食藥啦。咁但係如果好似你頭先所講，可能一啲感冒啊、傷風啊咁樣，啲藥物係需要時食，咁我哋就強烈會建議咧，會諮詢翻醫生或者藥劑師嘅意見，因為每一個病徵咧都有機會帶出唔同嘅疾病，所以咧為咗穩陣起見咧，都係一定要先徵求醫生或者藥劑師嘅意見先咯。
0: 係啊，所以聽下宇講啊，大家千祈唔好即係自己。做自己的醫生是啊，千祈不要啊，消食你都不要啊，
1: 不要再放那些藥過期啦，
0: 是啊，真的不要。今天呢就是講到社區藥房啦，特別呢也都很想講一講公益金黃斑病變藥物資助計劃的。咁啊，一聽到黃斑病變咧，老友記好驚，因為年紀大咗啦，眼仔咧一定青光眼啦、黃斑點啦，
1: 有好多疾病，又唔知自己係邊一種喎。
0: 係白內障啦，即係太多啦，視網膜退，即係嗰啲退化太多，係咪留意到即係黃斑病變近年都越嚟越多病例？
1: 比較常見嘅咧，
0: 所以就有推行咧，交俾阿宇講講。
3: 首先，我哋先講一講我哋嘅計劃先啦。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咧，獲得到公益金嘅支持，喺今年一月開始咧就推行公益金黃斑病變藥物資助計劃。嗱，而呢個計劃咧，主要咧係想幫助一啲喺公立醫院輪候緊嘅病人啦，去到私營嘅機構接受一道眼內嘅藥物注射治療啦，最多咧就係三針。咁咧。由第一針開始計起咧，為期一年啦，資助上限咧就係50,000元。而我哋呢個計劃咧，正正想回應咧幾個情況嘅，亦都正如大家都常見啦，老年嘅黃斑病變確實係會影響長者嘅視力啦，甚至令到佢嘅視力咧受損嘅。咁啊，按照近年嘅估算啦，大概咧本港有500,000人咧都有呢個老年黃斑病變，亦都近年有啲坊間調查所得啦，每年大概有3,000宗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嘅新症。隨住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咁呢個醫療嘅需求，病人嘅人數將會有不斷上升嘅趨勢。第二啦，我哋亦都好想透過呢個計劃去改善患者嘅生活素質。事實上啦，患咗黃斑病變嘅患者啦，佢哋睇嘢咧可能真係會受到影響，日常生活亦都會出現到一啲問題，包括可能閱讀啊、辨認面孔嘅能力啊，甚至乎一啲自理嘅能力。最後啦，我哋都想透過呢個計劃俾患者多一個選擇，就可以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從而減低黃斑病變咧，對患者嗰個視力嘅影響咯。
0: 係啊，平時可能落街去自己買嘢啊，去散步啊，約朋友玩啊，點解突然之間咧啲嘢開始睇得唔清咧？其實心情咧好影響身體，心情一差，睇得唔清楚，接收資訊差咗，
1: 多其他冇係
0: 啊，好多嘢就慢慢咧就順延出嚟。咁所以咧，有咗資助計劃之後，我諗落幾個心會定啲，即係符合條件嘅話，至少知道自己哦，有人係 backup 緊自己嘅，支持緊自己嘅，啊有一個方向可以去到治理嘅。咁我相信個心會定好多。但係講到咧，因為頭先好多款，即係例如青光眼，但係全部都係佢哋籠統咧，老友記都會話啫，
1: 隻眼唔舒服，
0: 係啦，
1: 佢睇唔到嘢。
0: 唔清楚啦，咁樣咁，但係究竟黃斑病變係一個點嘅眼科疾病咧？嗱，不如呢個時候賣個關子先，一陣翻到嚟最後一節咧，會開始問3位嘅聽眾觀眾問題啦，亦都咧有一張圖片咧會俾大家睇，亦都會請阿宇同我哋詳細介紹一下。

0: 最後一節埋嚟介紹翻我係鄧添娜，
1: 我係黎千
0: 燕。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聖雅各福群會衞生社區藥房註冊藥劑師鄭滿宇阿宇喺度嘅，阿宇你好啊。係剛才咧亦都提到公益金黃斑病變藥物資助計劃嘅。好啦，咁啊黃斑病變
1: 係黃斑病變，其實佢最主要係影響我隻眼嘅邊度咧？
0: 係點嘅病
1: 咧？係咯，係一個點樣？即係我有啲咩症狀嘅咧？其實
2: 首先要了解黃斑病變咧，我哋要先知道黃斑係啲乜嘢嚟。
0: 一係喎，係喎，我哋有嘅，
1: 有一啲黃色點點喺我隻眼。
0: 嚇！我怎睇唔見你有黃色點點喎？
1: 即係我睇嘢嘅時候，好似咧有啲一笪笪黃色遮住。
0: 哦，明白明白。
2: 其實黃斑咧係一個結構嘅，係一個結構嚟嘅，係一個位於一個眼底嘅視網膜中心。咁入邊咧呢個區域咧有好多感光嘅細胞，而呢啲感光細胞嘅作用咧係可以辨識到、清晰到你中央嘅視力啦，辨識到顏色同埋分析一啲細節，從而你可以獲得一啲清楚嘅影像。咁而黃斑病變咧，就係正正指黃斑區域入邊嘅感光細胞咧受到損壞或者係破壞，從而影響你嘅視力啦。咁如果我哋講到老年黃斑病變咧，係可以分為兩類嘅，一類咧就係乾性嘅黃斑病變，另一類咧就係濕性嘅黃斑病變。大約九成嘅患者咧都係屬於乾性嘅黃斑病變啦，主要原因咧都係因為一啲代謝物嘅積聚沉積喺黃斑區域嗰個眼底嗰度，咁咧就令到佢個視力受到影響。而大概一成嘅患者咧係屬於濕性嘅黃斑病變，而呢一類型嘅患者咧，相對咧佢嗰個病情發展會比較急啦，同埋相對比較嚴重。原因係因為咧佢主要都係一啲血管嘅增生啦，咁血管嘅增生咧就會提高到可能滲漏或者出血嘅風險，從而影響到呢個感光嘅細胞。而一旦影響咗呢啲感光嘅細胞咧，你就會出現視力下降啦、視力受損啦。而呢啲影響咧係不可復原嘅，有機會係不可復原嘅。所以我哋都建議患者咧有懷疑或者係確診咗係濕性黃斑病變咧，要盡快去求醫啦。
0: 係，因為好多老友記咧成日。真係會拖喎、啊！
1: 佢覺得都仲係睇到少少冇乜嘢，聽日瞓醒就冇事㗎啦。
0: 係諗住會自己好，但係頭先阿宇都講到啦，如果濕性嘅話咧，不單止唔會自己好，仲會好快變差，不可逆轉添。咁所以咧，即係有時就唔好諗，或者自己唔識處理，揾下啲年青人去到尋求一啲嘅方法啦。咁啊，有啲專業嘅方法或者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其實都可以去到判斷到專業嘅，當人哋去到診所，專業嘅儀器去到幫你睇。但今日阿宇咧就帶一幅圖上嚟，
1: 簡單嘅測試，
0: 同埋簡單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小測試嘅。
2: 嗱呢幅圖咧就係叫做阿姆斯勒嘅方格嘅測試表啦。咁其實咧，大家咧要做呢個測試之前咧，要問自己有冇近視啦，有冇老化。如果有嘅時候咧，要佩戴翻眼鏡，避免影響到嗰個測試嘅結果啦。咁啊，開始測試嘅時候咧，就喺將呢個格仔紙咧放喺你眼前方，大概30至40厘米左右啦。
0: 咁即係而家我哋電視機又睇到圖片啦。
2: 係啦，
0: 但係現實上佢哋就應該拎住一張紙，揸喺手，
2: 係
0: 啦，30-40厘米
2: 嘅。係啦，咁咧我哋要揞住其中一隻眼。係啦，咁呢一隻睇住咧，觀察住個格仔紙上邊個黑點啦。左右眼可以輪住做嘅，咁啊睇下咧，佢之後咧嗰個嘅中央嗰個區域咧有冇？唔係咁樣左右，係即係做完一隻，跟住就接住第二隻咁樣啦。
0: 即係我哋太快啦，頭先
2: 係啦。咁跟住我哋要睇下中央嘅區域入邊咧，會唔會出現一啲模糊啊，或者係曲線扭曲嘅情況咁樣
1: 咯？即係啲線扭曲咗啊？
2: 係啦，
0: 即係因為正常佢格仔就垂直，
2: 係啦，
0: 水平打橫，
2: 係啦。咁但係你如果患有黃斑病變嘅病人咧，有機會睇到中央嘅區域咧，佢嗰個格仔紙嗰個格線咧係扭曲啦，或者係模糊嘅。咁當然啦，呢個就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檢測，如果你有懷疑咧，都梗係要即刻去尋求醫生嘅協助，做一個詳細嘅檢查啦。
1: 阿宇啊，我有啲模糊啊，係咪我有散光？
0: 唔係，都話拎喺手30-40厘米。而家我哋望住電視機嘅圖片咧，就因為太大啦，係。咁所以兩記依個圖片俾你哋去到認識咗先。
1: 係啦，實際可以第時攞一張
0: 係啦
1: 咁樣嘅圖片喺手，咁先至擺翻30-40厘米。
0: 係啦，
1: 做呢個測試。我諗而家望住電視機，
0: 可能你去相熟嘅中心。長者中心啊，或者你孫仔孫女啊，咁佢哋應該都好叻去到 print 佢出嚟嘅，印佢出嚟，咁到時咧就袋住喺袋咯。我覺得好好就係咧，你去飲茶咧，你都可以俾埋你啲茶友啊。
1: 陳師奶，你又試下？
0: 係啊，一齊去到試下。咁啊，見到發現有問題，唔係驚慌先，係尋求辦法先
1: 係。最緊要盡早去發現。
0: 係啦，
1: 早去求醫。
0: 因為咧，咁我頭先講到係用即係針嘅治療方案啦。 咁啊，但係有啲老友記就會話啦，佢好怕打針。咁啊，又去問藥劑師，可唔可以齋食藥就處理到？抑或呢一個其實都最有效，即係就係透過針去到做一個處理嘅方案咧？
2: 嗱，要視乎翻咧老年黃斑病變，佢係屬於乾性定係濕性啦。如果係乾性嚟講咧，暫時都未有藥物可以治療嘅。
0: 哦、
2: 一般咧都係建議佢可能注意翻生活嘅習慣啊，減少吸煙啊，注意翻三高呢啲咁嘅情況啦。而如果係濕性嘅黃斑病變咧，而家主要咧都係以一個針劑，即係眼內注射治療為主啦，因為佢啲藥物咧先至會有效咁樣到達到嗰個嘅受影響嘅地方，從而咧獲得最佳嘅治療效果。咁而我講多少少啦，關於呢一個治療嘅過程入邊咧，大概嚟講咧會分為兩個階段，而用嘅藥物類別咧就係抗血管內皮增生生長因子，咁咧主要係抑制翻個血管嘅增生啦，從而減低呢個滲漏或者係出血嘅情況，繼而咧可以改善翻嗰個嘅視力。咁我哋個兩個階段咧，第一個階段咧就係一個嘅導入階段，開始嘅階段嚟嘅。咁咧嗰個打針嘅次數同埋頻率咧，相對會比較固定，大概咧係一個月一針，為期三個月。咁啊，跟住之後啦，醫生咧就會再監察病人嗰個情況啦。如果發現佢個情況相對穩定嘅，可能嗰個打針嘅次數或者係嗰個嘅頻率咧，可能會拉長少少。咁如果相對啦，如果佢唔係咁穩定嘅，咁啊會按照翻個人情況再進行一個調整。所以咧呢啲情況咧都要係按照翻醫生嘅指示而係去診治嘅。
0: 係，所以都好睇翻個實際情況啦。因為乾性、濕性、年紀、身體不同的狀況全部都不同，我想都互相有影響的。那我相信呢到時就可以得到一個專業的判斷的了。在這個時候呢，我們要開始考我們的聽眾觀眾有沒有留心聽書先。在電話旁邊現在有。
1: 我旁邊的劉女士，你好嗎劉女士。
3: 是。
0: 是你好啊劉女士，聽得清楚嗎？
3: 聽到。
0: 好，交給小靜。
1: 問題你這條問題就是關於黃斑病變的。那黃斑病變最主要是影響眼睛的哪一個部分呢？A 虹膜 ，B 视网膜中心 ，C 眼皮。
0: A 刘女士拣边个
3: ？A
0: A
3: A
0: 虹膜系咪啊？
3: 系。
0: 好，咁啊，刘女士拣虹膜，虹膜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4: 系 B 啊 ，B 啊。
0: 喂，突然之间，刘女士变咗刘先生，
1: 突然变得咁英俊咁样嘅声音。
0: 嗱，咁啊，你哋拣 B 视网膜中心系咪？好，好，咁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啦。问下阿宇先，请问是否正确？
2: 正确，正确答案系 B。
0: 冇错，正确答案就系 B 视网膜中心。恭喜晒刘女士同埋佢嘅智囊团啦，系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啊，跟住咧，仲有钱女士都喺电话旁边嘅。钱女士你好，
5: 系早晨，
0: 系早晨，早晨，好，交俾小席嘅
1: 呢条问题系咁嘅，喺公益金黄斑病变药物资助计划下受助嘅病人最多可以接受几多次嘅眼内治疗注射治疗呢 ？A 一次 ，B 两次 ，C 三次。
5: B。
0: B 两次系咪？
5: 系。
0: 两次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5: 系。
1: 咁我哋问下宇啦。
0: 咁我哋问下宇是否正确啦？
2: 正確答案是 C 三次嘅，
0: 三次的是俾你
1: 可以做到三次嘅，
0: 係啊，俾你嘅答案當中咧再多一次嘅係有三次嘅，多謝曬你嘅努力嘗試先。咁跟住咧，我哋最後咧聽埋仁叔嘅電話，仁叔你好，
6: 你好，
0: 係你好你好，好啦，最後一條問題
1: 係喺資助計劃入邊咧，受助嘅病人最高可以獲得多少嘅資助金額咧 ？A 一萬蚊 ，B 三萬蚊 ，C 五萬蚊。
0: 是人叔揀邊個？
6: 四啦。
0: 一萬、三萬同五萬。頭先講到係可以有三次嘅眼內注射治療啊。
6: B
0: 三萬蚊。
6: C
0: 定 B 唔好意思。
6: B 啊。
0: B 三萬蚊係咪你嘅最後答案？三萬
1: 蚊。緊張啊，人叔。
0: 係人叔。
7: B 三萬蚊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0: 不好意思啊，时间分
6: C
0: 好 C 五万蚊好 好，咁啊，雨是否正
1: 确？而家翻嚟我哋问阿雨啦。
2: 正确嘅，
0: 系，因为我知啊，杨叔攞计数机计紧，
1: 系啊，计三次应
0: 该，系咯，系计紧，计紧，
1: 可能应该多啲喎，咁样。
0: 系听到阿杨叔就气势，是，冇错，系成功拿奖嘅，恭喜你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咁啊，话咁快啦，咁啊，访问时间好有限，嚟到尾声，不过大家咧都了解多咗好多啦，即系资助嘅项目啦，同埋圣雅各福群会为就系社区药房嘅服务理念啦，同埋可以服务到咩类型嘅市民噶。最后啦，都想请阿雨咧，少少时间。提醒我哋嘅老友记，日常生活当中、飲食当中，系咪都好好注意自己嘅身体，避免即系当有事情发生要去即系食药啊，又要去治疗咧？
2: 嗱，我哋都会建议咧，病人注意翻个生活习惯嘅，嗱，戒烟啦，因为一啲烟草嘅情况底下咧，会影响到可能嗰个嘅眼部血流量啦，随而增加呢个血管增生嘅风险。另外啦，注意翻三高，咁啊，即高油啊、高脂啊、高盐啊，同埋高糖嘅食物咧，尽量避免啦。咁同埋啦，可以食多少少深绿色嘅蔬菜，例如好似菠菜同埋呢一个嘅羽衣甘蓝，咁入边咧有富含一啲玉米黄素啊，同埋叶黄素，都有助保护我哋嘅视网膜。咁啊，维生素 C 同埋维生素 E 咧，亦都可以多啲摄取，因为抗氧化嘅关系咧，亦都起到一定嘅保护作用噶。
0: 其实深绿色嘅食物咧，唔单止老友记嘅小静，你都要食多啲。我唔食菜，所以你都要食多啲深綠色嘅。
1: 仲要做多啲運動，保持心境開朗，我覺得都好都可以。
0: 係點都要改善啊！好啊，咁啊多謝曬雨咁健康嘅資訊啊，多謝曬你今日抽時間上嚟分享，喺度同你哋講聲拜拜。
8: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点，但相对来说，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点。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分两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亦都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设多张乒乓波台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有健体设施和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于危险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但同时有优化措施，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至双赢局面。郑荣信指出，有议员办事处人员听取居民意见，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健身设备。政府亦都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期望居民收货。中电表示，就元朗水边围村的电力事故，中电工程人员已经完成抢修。在上午10时45分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电力。中电就事件引起不便致歉，会调查原因。发言人说，事故期间中电社区支援队一直与当区的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并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比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的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个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0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1144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1，升4毫；盈富基金26.26，跌1.6；腾讯控股471元，跌10.4；建滔积层板36.42，升7毫；智普1230元，跌22元；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5.4；美团93.7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87，澳元5.539，加元5.633，新西兰元4.619，欧元9.05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6.30美元，卖出4,41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嘅，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喺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丰盛苑。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咁牛头角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6: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不麻烦一点、啊、
5: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收落，
9: 日
11: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2: 不如我哋唱翻先。
10: 咩话？

0: 流，飘去边好呢？
1: 喂，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喺边个台啊？
1: 第五台。
2: 节目名咧？
0: 节目名系咩啊？
1: 香江暖流啊！
0: 香江暖流，听到够。
2: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
1: 有黎千言，
3: 有萧希婷，
0: 仲有派利咧。头先我口型都讲咗啦，有邓添立。
1: 佢冇咁讲，你唔好屈派。
0: 多谢派利介绍我出嚟，多谢派利。
1: 派利介绍你出嚟，冇人想介绍你。
0: 仲有实习同学仔雪雪都喺度，唔该雪雪。
1: 麻烦派利，麻烦雪雪啊！嚟到第三个钟头啊，大家听住香港暖流啦。第三个小时有黎善仪，
3: 有萧希婷，
0: 同埋咧有邓添华为你讲讲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昼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嘅系极端酷热啊，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系有几阵骤雨啊。
3: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9啊，强度系甚高啊。
0: 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啊。换言之，户外工作嘅热压力咧系处于颇高嘅水平噶，各位要注意天气啊。
1: 系嗱，琴日咧，我哋星期一啊，喺个岛嗰度咧，
3: 系
1: 当年
3: 博物岛嗰度咧，
1: 我哋就攞咗一样食材出嚟，叫大家估嘅。
0: 系系
1: 系，邓添华攞出嚟。
0: 我再描述一次先，佢系咧一粒啦，好似鱼蛋咁样嘅圆形
1: 嘅，
0: 但佢臭臭地嘅
1: 。
0: 而佢咧个形状咧系有啲岩岩潺潺咁样嘅。
1: 但系佢臭
0: 嘅，少少啦，其实又未到冇臭豆腐咁臭。真系冇臭豆腐咁臭，
1: 但系佢臭噶。喂，你知唔知你琴日咧讲完呢样嘢之后，我放咗工之后，我屋企人同我讲，佢哋有听我哋做节目啦。
0: 系多谢支持。
3: 佢知道系咩啊？
1: 佢话真系有食过，
0: 有
1: 咧。真系咩嚟噶？我未食过。佢仲问乜？希婷，你未食过咩？细个嘅时候，我话真系冇，
3: 我都冇食过。
0: 佢咧，其实个名有几种，佢咧又叫做臭鱼蛋啦。
1: 臭鱼蛋，
0: 或者有一个讲法叫做炸粉蛋。
3: 我就问一个问题啫，即系如果我本身有一粒普通嘅鱼蛋，咁我摆到臭咗，系咪等于呢个
1: 就已经系臭鱼蛋？即系摆一个礼拜。
0: 系因为寻日讲街头小食，我就问有冇食过，我发觉佢都好多名嘅，有缩水臭鱼蛋啊，
3: 佢啲名一啲都唔吸引。
0: 炸粉蛋啊，咁样。
3: 炸粉蛋好似好听。
0: 系啦，其实话系70年代至90年代嘅街头同埋小贩档常见嘅经典怀旧小食，因为佢有浓烈独特嘅气味，咁所以就有呢个名。嗱，但系其实你冇你哋想象中咁臭嘅，
1: 系
0: 因为话咧早期嘅鱼贩其实系会将杂鱼面粉混合变成一个鱼波，
1: 系
0: 放入油锅度反复炸到佢个外皮咧，咁你咪炸咁多次佢会紧咗嘛？
1: 嗯，
0: 咁就好似擦胶烟咁样啦。
1: 咁咪鞋咯，
0: 但系咧反复炸咧就逼埋啲油脂出嚟噶嘛，翻炸会
1: 系。
0: 咁啊过程当中咧，因为你用高温加热过，同埋分解咗啲蛋白质啊，咁所以咧就会有种独特嘅鱼腥嘅油溢味
1: 啊哈！
0: 但系佢话呢一个系香港人童年回忆。食嘅时候咧，系会点甜酱、辣椒酱或者甜豉油，话油腻但系好野味嘅。你哋试咗先知嘅，
1: 但系佢一路讲，
3: 我好少见到、
1: 啊，一来冇见过啦，二来佢又话鱼腥味、啊，
3: 即
1: 系
3: 咧平时大家讲啲嘢，佢一路讲我一路流口水，你呢个一路讲我同希明倾啲嘢一齐。就曬面啦，
1: 想食啊！
0: 唔係即係雖然咧，你嗱希婷冇講錯，你咁樣講咧又油溢
1: 又
0: 腥臭，
1: 魚
0: 其實係唔吸引
3: 的。我覺得可能係你講得唔好啦。
0: 唔係啊，咪真係咁噶嘛，關我咩事啫？
1: 其實個問題
3: 是，交俾我講啊，你攞佢嚟。
0: 唔使啦，嗱我補充少少先。喺網上面好多網民咧就話，例如78年啦，即係喺李靖屋泳池游完水，佢哋當年就係食呢一款咯。游完水，然之后再食凉粉，佢话好味到而家都记得。
1: 吓，
0: 系啊，
3: 我觉得就算人哋咁样讲，佢好味都好似好味过你
0: 啱
3: 讲。
0: 佢话又有听众咁讲嘅，即系有观众
3: 话，
0: 佢话我哋以前叫臭鱼蛋嘅，要炸到好透，逼翻啲油出嚟。佢话咧，啲人觉得唔好食系因为咧，而家你冇咁重本啊， 幫你翻炸咁多次。
1: 哦、
0: 你係要翻炸好多次咧，先好食。
1: 佢係憑住佢翻炸嗰個技術去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即係鍛鍊過嘅感覺啦。
0: 係啦，嗱，有人就話啦，以前黃大仙上村會擺賣，我第一次食。
1: 就
0: 是
1: 在
0: 黃大仙上
1: 村、
0: 哦、在那個回旋處小巴站那裡
1: 哦，我知道哪裡、啊、
0: 是啊，
1: 我以前經常在那裡篤魚蛋吃，但是、啊、我沒有吃過，
0: 人們說美味魚球五毫子八粒的，以前
1: 五毫子
0: 八粒的，
1: 我沒吃過，
0: 是啊，說那個、
1: 我有機會去、欸、不知道之後再去下那個位置
0: 還有沒有了，
1: 又沒有呢，
0: 因為說黃大仙的叔叔沒有做了、
1: 哦、
0: 年紀大退了休了，所以呢
1: 都這麼多年，
0: 真的啊，很多這些呢其實消失咗，又未消失得曬、嗯，但我哋唔講咧，佢就真係會消失。
1: 咁我哋要去尋找，
0: 就要講多啲啦，
1: 足跡，
0: 即係要講多啲。
4: 係，咁我哋喺個島嗰度揾多啲，搜羅多啲消失咗嘅美食出嚟同大家講。
0: 係啊，
1: 可以
0: 發寶都要㗎。
4: 其實同我哋嚟講咧，係好虐待我哋主持人㗎。係
1: 咯，我哋要一點後先至可以出嚟食嘢，
4: 同埋
1: 十二點鐘開始餓㗎咯。
4: 香港私房菜小食都。客串過啦、
1: 啊，
4: 越做越肚餓、啊。
1: 係啊，佢哋一路打攰。
0: 係啊，食食媽媽都客串過啦。
1: 係啊，我媽媽係常駐噶啦，已經
0: 常駐主持。
4: 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咧，包你哋唔會覺得肚餓。
5: 點解啊？
1: 點算啊？
5: 點解會咁㗎？
1: 點算啊？
5: 點解啊？
1: 算啊？
5: 點解啊？
6: 生活八寶袋。
4: 在我哋面书专业舞台之后张合照咧，就见到啊，我哋今日系好惊地下有一啲一粒粒黑色嘅小昆虫出现咗。
1: 咦，我最憎佢哋咁啦。
0: 系、啊，哇，同埋咧，一啲总系你一见到咧
1: 就身痕啊，
0: 就身痕噶啦。嗱，我攞住嗰个并唔系羽毛球拍，
4: 好似
1: 吓、啊，你嗰个唔系羽毛球拍，
4: 好似
1: 羽毛球拍。
0: O K， 大家误会咗啊，
1: 有大窿喎，你
0: 虽然邓天乐个人奇怪，但系都唔会奇怪到喺洗手间打羽毛球嘅。
4: 同埋，其实你睇嗰个网民就知唔系羽毛球拍，
0: 系啦系啦系啦，系蚊棒嚟嘅，成、
4: 嗯、
0: 地都系添啊。
1: 你唔用电蚊？
0: 我电过呢款，
1: 哦哦，
0: 有电嘅，一粒掣喺我手嗰位，你遮住咗睇唔到啫。系就系讲到蚊之仔，依排又特别多啦。
4: 其实呢个蚊之仔咧，又唔同我哋喺户外啊，俾蚊咬、蚊叮、虫咬嗰啲咧，又唔同嘅。
0: 系啊，系啊，我都问阿直直咯，就话其实蚊同蚊之系咪两样嘢嚟嘅？
1: 系，我话系应该唔一样嘅，因为咧蚊咧系会吸血嘅，蚊滋咧系即系滋生下蚊虫啊嗰啲，即系系咯，
0: 即系佢系
1: 应该系唔同噶，我哋
0: 两个种类，即系两个品种，
1: 系唔一样，即系佢虽然都系令人讨厌嘅东西，但系 suppose 系唔一样，
0: 其实系啊，两样嘢嚟噶。
4: 今日咧系特登想同大家讲咩咧，就系排水口啊出现咗一啲臭味同埋昆虫啦，原来佢有学名噶嗰啲虫仔，
0: 系
4: 佢叫做蛾蜡啊，
1: 蛾蜡啊，
0: 蛾蜡，
4: 蛾蜡虫亦都可以叫做坑渠飞虫啦，
0: 哦，
4: 即系易明白啲就坑渠飞虫，
0: 其实系噶，
4: 专系嬲住个渠噶，
0: 系有部分咧，你喺洗手间咧，例如公厕咧，我唔知系咪嗰款啦。
4: 就是那些咯，
0: 停在那裡不動那些，
4: 伏在那裡，伏在牆身那些，
0: 它是不動咯，你不知道它為什麼要停留在那裡，但它就是停留在那裡，
4: 是啊，
0: 但它又不會騷擾你，它會飛咯，但它又不是蚊那樣會刺你，即是令到你很痕癢咯。
4: 你講起這個公廁呢，我好像都有在節目裡，不知道哪個節目你有講過，但我想再重提多一次啦，就是當年啊，在08年的時候呢，我就跟家人一起去北京。
0: 哇，你好記得喎、
4: 啊。為什麼不記得？因為08北京奧運京奧嘛。
0: 是
4: 啊，我就在北京奧運之前呢，奧運開幕之前就去過長城。
0: 啊！不到長城就非好漢，
4: 已經係好漢嚟噶啦。我去到長城，諗住去洗手間啦。
1: 係，
4: 然之後咧，我喺個洗手間，我推開道門，
1: 嗯，
4: 我就望啦，啊，點解埲牆嗰啲花紋咁得意？
1: 黐曬啲蚊子
4: 係好多咧，佢白色牆磚啦。咁佢個牆磚嘅花紋咧，就係、是、一啲不規則嘅黑色點喺上面。
0: 係、oh、係，咁你以為嗰啲係？
4: 我真係以為佢係裝飾品，好多。到我道門。扮到一埲牆，即係佢哋接觸啊，彈
1: 出嚟
4: 嘅時候，我見到啲點喺度喐啊，佢、
1: 啊、
4: 飛出嚟、
1: 啊，
4: 我哋 想去呢个厕所啦，唔急啦，冇错，小直你觉得好啊？我嗰一刻即刻觉得我唔需要去洗手间啦，我就离开，我逃跑，因为见到嗰啲黑色嘅小飞点咧，全部啊成千上万咁样喺度飞喺个厕所入边，
3: 好可怕，有种如果我真系依然好急嘅话，但我个屁股会俾嘢咬咯，
4: 即系会冲去咯。不过咧，其实呢个唔系同地域有关啦，我觉得系同潮湿有关，因为公厕咧好多人用啊，使用率频率比较高，好多人譬如洗完手啊，地下又湿立立啊，跟住啲墙壁咧又会滴下水啊，就会引嚟咗呢啲小飞虫啊滋生噶啦。
0: 系啊，同埋咧，有时候呢啲虫咧真系都会有菌噶嘛。咁啊，佢你谂下，佢又嬲过厕所，佢又嬲过埲墙，如果又掂咗落你度咧，嗰个感觉好差啊！即係你會覺得咧，好似好唔乾淨咁樣。係
4: 啊，衞生程度即刻大打折扣啊，喺心入邊。
0: 係，咁但係咧，要處理佢哋咧，都係一個難題嚟嘅。
4: 係，究竟點樣處理，我哋就需要大家嘅法寶啦。打電話嚟，我哋電話係
0: 1872312。
4: 今日講啊，排水口啦，或者浴室啊，濕濕立立經常出現嘅嗰啲小飛蟲，究竟可以點樣解決啊？等你哋打電話嚟話俾我哋知。讲起飞啊，谂起呢首歌，有雪山飞狐，唱歌嘅系关谷英同埋吕方。

0: 當然嗰度有吸引佢哋嘅地方，先會去嗰度噶啦，係咪？
1: 係，
0: 即係我哋見到有美食，就自不然會去嗰間餐廳。
1: 嗯，
0: 佢哋見到嗰個排水管有吸引到佢嘅地方，
1: 就佢哋專門聞嗰啲味啊！
2: 我哋將佢代入，即係好似阿樂見到嗰個臭魚蛋咁，
1: 飛啊！
0: 飛啊！
1: 臭魚蛋啊！臭魚蛋啊！
0: 佢再重申呢個臭魚蛋係好受歡迎嘅。好啦，嗱，咁點解佢哋會對住呢個排水管飛啊咁正咧？我哋要了解一下嗰个排水管先喎。
1: 系排水管嘅臭味，我哋
0: 嘅根源。
1: 根源分析一下。
0: 就唔系爱的根源啦，系臭的根源。
1: 原因一。
0: 原因一。
1: 沼气回流。
0: 系嗱，排水管理论上就排走啲水啦，系咪？啊，其实因为嗰个设计咧，入边有个 U 型，又或者系
1: P 型嘅一啲弯管。
0: 咁个 P 型咧，其实我哋中文咧有个名嘅，
1: 叫水封，
0: 又或者系泉水弯咁样啦。咁当然我哋睇唔到啦，佢入边嚟啊嘛。咁啊，入边嘅水咧就好似一道水墙咁啊。去到阻住一啲嘢嘅，
1: 系阻住嗰啲臭气啊，
2: 哦，又系
1: 虫仔啊，向上爬咁样，
2: 有水咪系形成咗一个天然嘅屏障，
0: 系啊系啊，即系挡住咗。咁啊，但系一旦呢一个水封冇咗啦，
1: 系
0: 咁嗰啲臭鸡蛋味啊，嗰啲
1: 就喺嗰度流入嚟啦。
2: 你又讲得啱，我有时都的确系会喺一啲公共地方嗰啲渠口咧，
0: 闻
2: 到
0: 啲
2: 臭鸡蛋味啊，
0: 咁其实
2: 用得好好啊，
0: 即系代表住个排水管其实有问题咯。即系冇咗个水封啊嘛？
1: 点解会冇咗嘅咧？
2: 系咯，因为大家一路洗手，应该个 U 型系会储水噶嘛。
1: 通常就系讲塞咗咯，
2: 又或者系有菌啊，
0: 或者去水出咗问题啦。总之系咁，所以咧嗰啲气体又翻去室内，咁你个室内就有阵
1: 有阵味啦，
0: 系啦，
1: 咁有阵味，咁嗰啲虫仔就向咗你屋企嗰度飞啦。
0: 系啦，因为佢哋会搵啊，会搵啊边度嚟嘅咧？啊嗰度。咁就去曬嗰度。
2: 同埋昆蟲咧，佢哋嗰個感應係比我哋人類更加強㗎。
0: 係個鼻啊，
2: 少少味佢已經聞到喺嗰度出現啦。
1: 個雷達好強。
0: 咁所以就去曬嗰度咯。嗱、
1: 嗯，
0: 仲有第二個成因嘅，嗱一就個管啦，第二
1: 真
0: 係
1: 菌啦，
0: 真係菌啦，個菌嗰啲叫做
1: 生物
0: 膜。
2: 其實呢個名字經常有聽，肉質好多㗎。
0: 哦，
2: 有時咧，我哋沖涼房啊，地下嗰啲街磚咧，有冇見過會有啲粉紅色嘅黏膜黏住咗啊？有啲蚕喺度啊，嗰啲蚕就系生物膜啦。
0: 哦，即系佢哋变咗一层嘢啊，咁样咁啊嗱，厨房好多我哋嘅废弃物啦，直接例如咧。
1: 有油脂啦，厨房好多油噶嘛，咁有啲菜渣、咖啡渣啦，咁通常咧，我哋冲凉咧，成日咧甩头发哦，
2: 系啊，好多嘅，
1: 邓添乐啊，
0: 我都少少啊，
1: 甩咗好多头发啦，咁跟住又有嗰啲番碱垢啊，一啲头皮屑
0: 啊，
1: 皮屑啊，嗰啲等等嘅嘢咧，都会黏住喺嗰度咯，慢慢就会有一个。嗰、那個我哋剛才講嘅生物膜，哎呀，
0: 係啊，哇！咁但係就喺個管嗰度，我哋又係睇唔到啦。
1: 嗯，
0: 同埋咧喺個管度咧，最慘係咩啊？你清唔到喎。
2: 同埋因為佢入咗去滋生咯。
0: 係啊，因為入邊咧其實有曬佢哋最好嘅環境嘅。
2: 一邊四，
0: 係啊，四邊十二，又黑。又潮濕，
2: 跟住又有嘢食啦，因為
0: 有
2: 講啲油脂啊、皮屑啊，全部都係佢哋開大餐，
1: 飲放題喺嗰度。
0: 喺嗰度佢哋個工廠嚟㗎。即係係不斷喺度製造一啲新嘅生物膜出嚟咯。
2: 係啊，咁所以咧，第二個原因啊，就係因為有呢啲嘅生物膜啦。而第三啊，亦都可能咧出現喺一啲譬如舊嘅大廈或者一啲改建而成嘅套房咧，令到個排水系統出現問題啊。
0: 我諗嗰啲唐樓嗰啲啊，
2: 即
0: 係
2: 呢個係物理性嘅問題咯。
0: 因為呢啲幾十年咁。四五十年嘅時候，嗰個水管技術
1: 冇依家咁先進
0: 啊，同埋啲管都會舊噶嘛。
2: 係啊，講緊有啲樓咧，可能係分分鐘即係五六十年嘅舊樓係嘛？嗰啲渠管嘅設計咧，同而家新式嘅應該都會有好大嘅分別啦。
0: 係啊，哇！唔好講幾十年啦，哇！如果幾年嗰條管一直咁樣用，個生物膜都好誇張嘅，應該係啊。咁所以種種啦，又關個管事，又關嗰啲沖走嘅嘢事。有關棟樓事，即係全部都關事咯。
2: 係啊，如果有以上種種嘅問題咧，就會導致到有我哋今日張相嘅問題出現，就有好多小飛飛喺入邊度飛出嚟，或者咧佢掹住啊、嬲住嗰個渠管啊，
1: 我打冷震。
0: 同埋咧，其實唔單止佢哋只係一個前哨嘅啫，因為我哋頭先講嗰啲環境咧，最怕係吸引埋。其他
1: 系啊，整一开头系小蚊之，
0: 啊、
1: 后来啊大曱甴咁样样就
0: 乌蝇 啊，越嚟越多处嗰啲又嗱间屋又臭，
1: 系
0: 然后又有虫，哇我都真系难以想象。
1: 得啦，呢间屋唔要
0: 了。系啊，好啦，咁你俾我啦。
2: 你会谂啊，
0: 我要
2: 少少嘅渠管，佢都会引申好多其他嘅问

0: 係
1: 㗎，即
0: 係你健康你都會有擔憂。
1: 會㗎會，因為你吸得太多呢啲有害
0: 嘅
1: 係啊。
0: 咁究竟對健康造成啲咩影響？我哋陣間翻嚟轉頭再講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
1: 18723112。
0: 講到飛飛啊，又有呢首歌，有小鳥告飛，係欣妮姐姐嘅歌。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点解啊？
6: 点算啊？
5: 点解会咁噶？
6: 点算啊？
5: 点解啊？
7: 点解啊？
8: 生活百宝袋。
9: 生活百宝袋啊，好希望大家打嚟献计，或者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啊，点样解决呢啲黑色小飞飞？
10: 不如咁啊，喺听我哋听众嘅分享之前啦，我问下两位啊。如果同樣情況啦，例如小姐你最近又唔俾媽媽啦，即係你最近又搞裝修啦，咁你即將都要自己處理好多家事啊。假如
9: 搵媽媽上嚟咯，
10: 媽媽去咗旅行啦，咁真係要自己整咯，
9: 冇救兵，
10: 冇救兵啦，你會點處理？
6: 我會去超級市場咧買一個嗰啲炸彈咯。
10: 哦，即係嗰啲
6: 滅蟲嗰啲蛋
10: 咧，滅蟲蛋，
9: 但係佢啲蛋咧係咪好似只係室內空間有用？
6: 好似可以揀噶嘛？唔係室內咩？
10: 唔係，但係而家係個渠
6: 喎，通咗佢囉，事到如今。
9: 吓咁你點洗手同沖涼？
6: 唔係，但係唔係個渠唔係都係我屋企咩？我記得就好似倒某一罐汽水落去就會通㗎嘛。
10: 哦，因為佢嗰、那個
6: 清潔啊，通啊。
9: 我知你講邊隻。
6: 跟住我可以去五金鋪附近嗰啲鋪頭問嗰啲哥哥仔，因為我唔識。我話屋企電鍵失咗點算啊？咁佢可能就會推介我買某支嘢，咁我就可以翻。
9: 你就會買、啊。
10: 佢答你媽媽啦。叫媽媽啦我即係你就買佢哋建議嘅嗰啲產品，
6: 係啊
10: 係
6: 啊，
10: 即係你係化學公勢囉，因為佢無論由煙霧開始到頭先講到倒落個渠嘅嘢呢，化學品嚟嘅。
6: 咁你逐隻捉呀？
10: 唔敢問
9: 你逐隻捉。陣間先講樂樂同希婷會點樣處理。我哋聽咗電話先，而家、電話旁邊啊有鄭婆婆喺度。
6: 你好啊鄭婆婆。
11: 你哋好啊，
10: 鄭婆婆好，
11: 日日都好開心聽見你哋分享啲日常知識啊。
10: 嗱，
11: 最簡單亦都最徹底嘅，
9: 係
11: 其實用咩方法都冇用，你揾水電工師傅嚟清理嗰個隔氣嗰、那個兜啊。
10: 哦，真係要揾專業人士。
6: 係咧。
11: 係啦，自己整乜整乜都冇嘅，因為我先生咧就剪咗頭髮，就沖咗落去，成勾勾成勾勾，我嗰時就覺得好奇怪咁，點解我乾淨咁成日即係呢啲咁嘅飛蟲嘅咧咁。後尾因為唔知咩原因就揾師傅嚟整水喉，咁師傅同我就清理埋嗰個兜，以後都冇再出現過啦。
6: 哦。
11: 同埋咧，係啊。你乜嘢都唔使落㗎啦，就师傅会同你清理埋洗乾淨埋㗎啦。如果不得厨房就比较困难啲，因为肥腻。佢一啲都係要搵师傅同你通渠同埋清埋嗰个兜，主要就係嗰个兜储藏。你諗下嗰个厨房呢，油腻啦，菜碎啦，即係什么什么啦，肉类啦。令我哋扭唔得開嘅，要用士巴拿，我哋買個大士巴拿，五金公司问你买嚟做咩呀，咁唔敢买。咁就搵师傅嚟整。咁你沖涼房嗰啲咧，即係你每天掃口啊、洗面啊，你做仲慘過就有啲人就剩同埋痰落去啦，咁就嘔好多。最好咧就係一次過揾水電工程嘅師傅，佢嚟同你清潔，
10: 做一次大清潔，
11: 都難啦。
10: 明白。哦，但如果咁佢上嚟你屋企度整啦，你就咁睇大唔大工程㗎，佢哋即係定還是都唔簡單，
11: 真係
10: 好簡單。
11: 如果沖廚房通渠呢就大工程啦，睇你個廚房個渠有幾長呀，有冇改裝過呢，廚房就比較難啲。但係如果你話清潔嗰個格呢就唔大工程嘅，廚房都唔大工程嘅。 如果你唔通佢就、
9: 嗯、聽到鄭婆婆咁講咧，我印象中啊，我記得有啲鄰居講過咧，試過扭開下邊嗰個隔水位啊，佢係好污糟
10: 啊，係㗎，係
11: 啊，
10: 係
11: 啊，
10: 係
11: 就喺嗰度掹出嚟咯。
6: 嗯、要攞定个盘垫住，跟住一路扭。
9: 一定要啊！
11: 佢哋咧就好好嘅，就叫我哋俾两个垃圾袋佢就一路扭，即一路整啊，就啲水就落嗰个垃圾袋度咧，佢同你直诶抌埋噶啦。
9: 系、哦，即系本身嗰个污渍位已经好多嘢积住了。
10: 其实系，其实希玲讲得啱，我哋唔好讲到咁深话去水位啊，洗手盆下面嗰个格咧、
6: 啊，已经好多嘢，
11: 都系嗰个格嗰度勾出嚟嘅。就算如果你嗰、那个诶。地台那個坑渠位，那個坑渠位呢
10: 是
11: 就沒有了，那你久不久每天都要沖啲水下去，它就沒辦法滋生那些飛蟲出來的了。
9: 哦，每天都 keep 住沖啲水下去。
11: 是啦，即是等於袁國勇教授教我們防疫的時候呢、
9: 嗯、
11: 你每天都要沖啲水下去，那樣那裡就乾淨了，就滴不到那些飛蟲，主要就是那個隔氣那個嘔出來的。
10: 嗯，所以真係有咩工具都係假，即係最簡單直接揾人嚟搞。係啦，就係囉。
9: 鄭婆婆最後問多你一個問題，咁自從上次你揾師傅嚟清潔完之後，係咪到而家都仲係保養得好好，冇嗰啲飛蟲啊？
11: 見到而家都冇啊。
9: 哦，你自己平時會唔會都要定期做啲保養呢？
11: 自己做唔到㗎，你去到咁上下，你就如果真係再污糟，不過呢平時呢你久唔久呢就你嗰個洗手盆咧，你洗手啲水咧，你就閂咗個掣，即係阿 Min 嗰個塞啊，嗰個盆嗰個塞啊，一儲埋啲水咧，洗完嘢手咧就噓一聲咁沖啲水落去啦。
6: 哦，即係有個沖力，沖一沖。
11: 啊，咁樣佢就可以沖咗啲污糟嘢走，咁樣可以幫補啲咯。
9: 哦。
11: 但係如果你係耐得成十年咧，咁咪就做好過噶啦。
9: 嗯，所以最緊要就係定期揾呢個水電師傅，
6: 即
9: 係揾
6: 專業
9: 人士
6: 處理一下。
11: 是啦是啦，那個隔氣的啫，不過是要俾錢的。
10: 是那這個就冇計啦。
11: 什麼你忍下壞那個膠兜的啫。
9: 啊是啊，那些真的膠
11: 的。嗯。乾脆就是這樣的了，因為我都看到不少錢的了，幾三年，我有兩個沖涼房，有一個廚房。是啊。
9: 所以定期一次個清潔就應該是對的了，多謝鄭婆婆。
11: 我嗰個沖涼房三年都未有一隻咁嘅飛蟲出嚟，
10: 係
9: 好有公信力啊！
6: 呢個
9: 資
6: 源
9: 社
6: 真
11: 係嘔出嚟嘅啫，
10: 同埋唔敢坐喺嗰度剪頭髮㗎啦。
9: 多謝曬鄭婆婆，
10: 多謝曬，下次再傾啩，拜拜，
11: 拜拜，
10: 身體健康，拜拜。
9: 哇！呢個係用少少錢，但你可以一勞永逸。
10: 是因為呢講到喇喇嗰條 U 字渠嗰啲呢其實真係要好小心。
9: 我記得羅羅好似自己都有
10: 過。我試過，我試過倒落去之後呢
9: 佢整壞咗，
10: 出煙啊。因為嗰啲腐蝕性液體呢好勁㗎。
6: 咁所以你最後都係要再搵專人嚟整啦。
10: 係啊，搵咗專人嚟整。
6: 其實一開始就搵專人啦。
9: 百忙一趟。
6: 百忙一趟跟住又花咗錢自己買咗啲嘢。
10: 有唔同呢一、這個係洗手盤。
6: 係。
10: 但係講緊如果地下佢去水位呢
6: 係。
10: 我覺得有另一種做法嚟嘅。即係因為我知啲 U 字渠呢就容易拆啲嘅。地下嗰種我有時會諗嘩咁所以唔使又要拆開個地下啊要找佢個根源啊，即係呢個又你阿軒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9: 你講緊沖涼房嗰個去水位，
10: 嗰啲去水位啦，
9: 因為佢係好似直接流通落樓下噶嘛，係咪？
10: 係啊係啊係啊，
9: 直渠嚟噶嘛，係咪？
10: 係啊，我就唔知嗰啲
9: 會，好似都係直渠嚟。
10: 我唔知嗰啲會唔會有影響啊？又，
9: 但係我覺得啊，好似沖涼房入面會勾嗰啲蚊子仔，
10: 就少啲，
9: 係少啲噶。
10: 可能因為嗰邊真係日日去水。不斷沖涼，不斷去，不斷去。
9: 但其實都有油脂嘅，因為我哋身體油脂啊、頭髮啊都會沖咗
10: 好多嘢。會啊會啊，所以咧我有個格，我嗰個格咧我定期自己
9: 我都有
10: 拎起。你間中你其實入面都好好核突
9: 嘅。我係每一日我都要清
10: 嗰個。咁我又未到。
6: 嗰、那個格真係卡咗好多頭髮。
9: 係頭髮、啊。
10: 其實我每日咧會喺面頭執走曬啲頭髮。
9: 係啊。
10: 入面咧我就間唔中會拎起揾紙巾再抹一次入面嗰啲塵。
9: 同埋我會揾清潔液去洗乾淨嗰個格咯。
10: 會變色噶。
9: 同埋會有好多塵黏住
10: 啊。同埋咧，佢我嗰個係不鏽鋼嚟噶嘛，理論上，但係佢入邊成日啲黑黑地，已經係積咗啲變咗色嘅嘢啊。
9: 係啊。
10: 佢會變色啦，係會。
9: 好似有啲發咗毛嘅嘢咁
10: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哇，即係度度都要大清潔一番啊！
9: 真係好
6: 驚。你翻去又可以清潔一下。
9: 講起都覺得核突。
10: 你媽媽就要再做清潔啦。
6: 媽媽每一日都清潔我屋企好乾淨。
10: 清潔埋你啦要。
9: 正還是最好嘅方法係制水咧，聽一聽鄧寄塵同埋李慧合唱嘅《老婆制水》啊。
12: 浸浸就制水，想叫女爱无泪，讲下水都会死罪。成最近看天话制水，屋计仔温泪水，举马落花两三句，厌唔厌啊？啊！
13: 连晚热到死未抹身，想浸水变冇水，人制水将我淹啊！
12: 好难闻噶，成只邋遢鬼为冇水。

0: 咗眼泪，好惨啊！
1: 求你动怒跟我加水，想法子温流水，让我安心了啦。
0: 啊！朋友做济官愿放水，想要水快过水，等我立法去揾佢。乜乜唔真啊？佢系做制水官噶嘛，放五嚿水俾佢，整多你两个钟头水，咁啊好值噶。
1: 有水又值得嘅，嗱，呢次500蚊，你快啲拎去搞掂佢啦。
0: 哦，好，我去啦吓。
1: 去啦。喂，老等，哎呀，乜你咁耐都唔落嚟嘅啫？我等你跳舞啊。
0: 死啦，穿大煲啦。
1: 哦。

0: 門我為騙水佛你擔四過山為淡水淡淡一天百米醉
1: 哎呀死啦唯有應巨水為濟水想變水加倍水淡淡大桶上山去我去啦大人

0: 听我有老婆制水啊，究竟仲有啲咩法宝咧？我哋一齐问一下苏婆婆。
1: 苏婆婆你好，早晨早晨，苏婆婆。
2: 早晨，
0: 系
1: 早晨早晨。
0: 苏婆婆有咩法宝？
2: 我咧，我个法宝咧，即系譬如个厨房嗰个洗菜嗰个盘咧，
1: 系
2: 咁啊，有时啲鱼鳞啊，啲嘢邋遢咧，咁啊会塞咗噶嘛，
1: 系
2: 啊唔去水噶嘛，咁我咧就揾啲粗盐。粗即系手唔啲即系手唔先啦，你就扭开下边嗰度，即系冲干净嗰个扭水嗰个格，冲干净晒先。咁啊扭翻佢之后咧，就攞啲粗盐煲煲滚水。
1: 系。
2: 咁啊碌落去。
1: 哦，撞落去。
2: 撞落去，嗰啲粗盐挤晒嗰个口嗰度，嗰、那个去水嗰个位嗰度。
1: 系。
2: 咁啊冲出，咁啊一煲水咧，咁啊冲晒之后咧。佢以後都唔會塞噶，
0: 咁
2: 你
0: 要
2: 會每一個月頭或者兩個頭要做一次噶，唔係永遠噶。
1: 哦，其實係、
0: 即定期都有清潔嘅。
2: 係、要清潔噶，咁底下嗰度你就算唔塞，你都要清潔啦，好臭噶嘛嗰度。
0: 嗯。
2: 不過你哋唔扭開，你唔知嘅就好鬼臭噶。係、啊。
1: 哦，但係邊個教你㗎？用粗鹽呢一個方法係？
2: 你问我都唔记得啦，好耐都系咁啊！以前啲古老人，
0: 大家啲智慧一路流传落嚟咯，苏婆婆
2: 系啊，系啊，好识噶。咁嗱，你譬如你厕所咧，个洗面盆啦，冲凉干冲凉啦，啲头发咧，一样用呢个方法。
0: 哦，
2: 一样用呢个方法去晒噶，搞掂晒啊！同埋嗰个厕所地下咧。好似个冲凉缸咁，嗰啲咁嘅去水咧，你又系用又系呢个方法，好使得噶。
0: 哦，你呢两样嘢其实系人人屋企都一定会有喎，粗盐同热水啫嘛。
2: 系啊，
1: 系咯，咁万用噶，原来盐系
2: 粗盐，
1: 系同埋煲热水撞落去，
2: 系啊。
1: 咁啊，大家呢个方便可以参考一下。
2: 系啊，要用多啲盐。你嗱第一次你塞满咗个去水口啦。咁咪冲咗一次啦，你冲多一次喎、
0: 哦。就唔好諗住做一次就完工啦。
2: 係啦，你唔好话悭住，啲盐好平
1: 嘅
2: 啫。
1: 盐一包好大包
0: 嘅。几蚊一大包喎、
2: 啊。係啊，五蚊一斤，平到死。依家以前啊两蚊添啊，依家贵咗啦都。五蚊斤啊。
0: 所以就唔使悭啦，大手啲落盐。
2: 係、一两次用一手拉佢。买根翻嚟用一手拉拉两次，咁啊用啲滚水冲冲冲冲落去，一煲滚水，咁样热辣辣，好好掂噶，真系好。
0: 好，我哋翻去试下，即刻。
1: 多谢你嘅法宝，
3: 容易可以试到。
0: 多谢晒苏婆婆，
1: 多谢苏婆婆，
0: 拜拜
1: 拜拜。
0: 我中意苏婆婆呢个方
1: 法。但我谂到一样嘢啫，就系热水啊嘛，始终都小心啦，真系要小心处理啦，同埋就。盐就平价嗰啲粗盐得噶啦，
0: 同埋
1: 唔使喜马拉雅山嗰啲盐，你留低嗰啲啊。
0: 乐乐话小心其实系啱噶，因为如果好似苏婆婆咁讲，佢话要一大煲滚水倒落去，其实你倒落去嗰下咧，佢会反弹，
1: 会撞噶，系
0: 会可能弹到落你自己皮肤。
1: 同埋咧，因为咧铁啊，即系我哋个星盘咧，有时预热，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留意到咧，会扑，即系佢热冷缩热胀啊。
0: 哦，
1: 个铁
0: 个星盘会
1: 突然之间谷起咗啊，
0: 向下曲嘅，点知突然间可能会向上，
1: 系啊，咁样噶嘛，即系呢啲热嘢咧，真系要小心。同埋你倒落嗰下，你未必好精准，一下就倒中个窿噶，咁佢点都会射侧边啊，咁样，咁所以
0: 会飞钱出嚟。
1: 无论如何，处理热嘅嘢嘅咧嘅时候啊，都要小心啊。
0: 直直知唔知道啊？
3: 知道啊，
0: 要小心啊！你有冇处理过啲热嘅嘢啊？
3: 我想同大家分享咧，我成日咧去我婆婆屋企食饭啦，咁咧我就会扮一个乖孙啦，食饱饭就会
0: 你扮，
3: 系
0: 你唔系
1: 嘅。你唔使讲啦，我知道你每一次都系摊喺沙发。
3: 唔系，我咧就会话我帮你洗碗啦，
0: 你讲嘅啫。
3: 跟住我婆就话你唔
1: 使
3: 洗噶啦。你好多好多油噶，要用热水先识洗噶，你唔识洗，跟住佢就唔俾我掂啦。咁我好啦，咁我出去睇电视，咁我又出翻去睇电视。
0: 其实你
3: 咁佢就用热水啊，
0: 都系冇谂住。
1: 其实佢呢一个系一个策略嚟。
3: 吓、
1: 即係個策略就係呢啊我請你食啦唔好即係佢下一句就咁好啦我唔請啦。
0: 系以退为进，
1: 系啦系啦，
0: 以进为退啊！呢个
3: 系
0: 啊，调翻转。
3: 但系又咁讲，
1: 啲人通常进多两嘢先退噶嘛，佢一嚟又退
3: 啦。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嘅就系嗰件事就系咧，我婆婆讲翻出嚟系。阿妹啊，佢叫阿妹，阿妹都会话帮我手洗碗，你阿妈就坐喺度唔洗碗，咁样噶。
0: 即系你系乖嗰、那个。
3: 系啦，
1: 所以
3: 因为其他嘅屋企人已经知道我婆婆最后都系会赶我哋出去佢处理噶嘛。咁但系咧，有啲嘢咧，你唔可以当佢应份嘅，要做嘅时候你都要做个样
1: 的。得噶，但系呢个世界，
3: 所以热水系可以攞嚟洗碗噶。
1: 简单讲就系唔做嘢嘅直直获得称赞，处理晒所有家务嘅妈妈，嘅妈妈就唔做嘢。

0: 剛才我們聽過鄭婆婆和蘇婆婆的電話之後，多了一些法寶。
1: 是啊，那首先第一個法寶啊，就是俾錢，
2: 俾錢，揾錢解決問題，揾專人嚟幫你。
1: 嗰個法寶係個人嚟嘅，係專業人士，
2: 係專業嘅水電工。
3: 其實嗰個法寶係錢，
1: 錢都緊要嘅，得錢。系咁啊，要揾專業人士其實都好好提醒你嘅，因為咧我一直以為佢哋只係做裝修工作，但其實原來清潔咧，即係佢哋都會幫忙，
2: 佢哋都拿手
1: 嘅，都拿手嘅，咁啊可以揾專業人士幫手啦。
0: 冇錯，第二個方法咧就調翻轉啦，好平民嘅，
2: 又粗鹽
1: 嘅，係啦，
3: 粗鹽。
2: 有咁粗得咁粗，
1: 系啦系，
0: 咁大量喎，
1: 有咁熱得咁熱喎啲水，
2: 加埋啲熱辣辣嘅水，
1: 就撞落去，
2: 撞落去，好似嗰啲薑汁撞奶咁。
1: 但係阿頭先婆婆都話唔好慳。
2: 唔好慳，
1: 即係
0: 唔好諗住一兩斤就算，
1: 就算啦嚇，要多啲嘅，
0: 一兩炸要，
2: 係，但係咁多即係一大攤嘅熱水倒落去咧，要小心，真係會彈上嚟。
1: 會啊會啊，頭先講到驚嗰啲冷縮熱漲啊嗰啲咧會整親啊。
0: 係，亦都希望啦，今日喺百寶袋入邊嘅呢兩個法寶能夠幫到大家去驅趕屋企嗰啲黑色飛嚟飛去嗰啲小蚊，
1: 嗰啲小蚊蟲啦，
2: 驚啊！最近啲天氣真係超級多。
1: 是啊，咁啊保持畅通，经常倒水，
2: 是啦，
1: 就落花流水㗎啦就唔会塞㗎啦吓。
2: 呢首就係落花流水，陈奕迅嘅作品。
0: 喺度直落落同希婷同大家讲声
1: 拜拜。流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一成七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九成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指出，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说，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适、行为支援和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期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离境，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特朗普是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到安卡拉参与峰会，离开当地前特朗普说会坐旧空军一号到英国，但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和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运输机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旧空军一号亦都抵达，而特朗普是从旧空军一号步落舷梯，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嘅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两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4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7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8，升过一；盈富基金26.26，跌1.6；腾讯控股472.4，跌9毫；建滔积层板35.8，升8仙。智普1216元，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5.8；美团93.6，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85，澳元5.531，加元5.632，新西兰元4.622，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51美元，卖出4,40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在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车龙排队去丰盛苑。而同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呢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蚊可以传播好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星期二下昼嘅一点十分，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一点钟开始为你呢、这个节目啦，戏曲天地主持嘅就有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今日咧就由晓君一位啦为大家主持嘅节目时间三个钟头啊，去到四点钟。咁啊，希望喜欢收听粤剧粤曲嘅你啦，就唔好错过呢个节目啦。喺星期二嘅下昼，又会为大家带嚟金装粤剧噶。今日咧拣选咗咧就系一套《啼笑姻缘》啊，咁啊就系《长歌司马师曾》嘅一套名剧啦。稍后咧就会喺呢三个小时之中啦，整套为大家送上噶啦。节目尾声亦都会有今日嘅梨园快讯嘅。天气咧依然系非常之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系生效噶，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大家要继续采取呢个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室外气温咧而家就摄氏33度，相对湿度52%嘅，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特别都要提下啦，除咗我哋嘅哥哥姐姐啦，咁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啦，都要多加留意啊。天气啦真系非常之热啊，适当时间啦就要休息一下啦，亦都要时常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究竟仲系咪适合继续工作，又或者系咪仲系适合继续留喺户外咁晒嘅地方呢？休息一下或者补充翻水分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系欢收听我哋嘅节目嘅你啦，留翻喺屋企舒舒服服听歌啦，就最舒适噶啦。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嘅呢一套《啼笑姻缘》啊，总共会有六个唱段噶，咁啊亦都系讲述啦富家子啦、家树同埋卖唱姑娘啦、阿凤喜之间嘅一个爱情故事啦。咁当中咧当然啦，都系爱情故事啦，少不免都会系有啲起起跌跌啊，中间有好多嘅阻挠嘅。咁啊演员方面咧，会有司马师曾饰演范家树啦，郑国宝就饰演冯喜，潘日安咧就饰演沈三元，新麦炳荣咧就饰演刘将军，严群芳就饰演关秀姑啊，麦秋农咧就饰演黎娜噶。为大家送上啦，我哋有头两个部分啦，包括咧就系莲香啊，咁啊家树同埋冯喜咧就相逢啦，咁啊亦到凤喜遇到家树之后咧，就唔使继续卖唱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就已经去到第二个唱段咧，就讲到小别嘅一段。咁啊，一齐欣赏有啼笑姻缘嘅故事啊！

哥无口，衣食无忧，我侄女更厚，一寸上野合

0: 財㗎。
1: 就到就到就到。
0: 我哋聽嘢嘅享受啊。
1: 對唔住對唔住，請各位等多一陣咧。
2: 好，
1: 等我親自入去吹下佢，或者佢而家梳緊頭咧。

眉毛似烂愁，江湖沦落卖华楼。

0: 嘢家伙啊！而家拉住只瘦马两头行，喂，你只乜嘢马嚟啊？系咪流黄马？流黄马就俾我骑下先。诶，我唔该你啦，请你快啲离开咧，唔好搞啊我个档口咧。
1: 张就话咧，老板，老夫为咗穷兵交兵，才有卖马在街头。
2: 呢匹系千里良驹，座上有喜毛白罗。请各位体谅我妇女沦落异乡，援之以受。
0: 哎呀，匹咁嘅马搞到卖添啊！呢只马真系送俾人都冇人要啊！正嘅就唔该你快啲拉丝近路啦，啊，唔好阻住人听嘢。喂喂喂，如果唔系嘅掘头扫把对待噶嘛，咪话我虾你几十勾啊！

0: 向着月光斗啊！
1: 唔系嘅，唔系嘅，千祈唔好误会啊，老友记，你知啦，女仔就梗系知正啲噶啦嘛，又要茶枝当粉啊嘛，佢断唔会闹款头、开架子嘅。嚟嚟，落紧楼啦，落紧楼啦，唉，请各位原谅，等阵欣赏下佢嘅歌喉。

0: 关老英雄。
1: 是啊是啊。
0: 关老英雄
1: 啊，
0: 乜你妇女何止叫卖喺街前，一旦会将良区出售嘅、啊。
1: 阿范公子
0: 啊，
1: 只因我客途抱恙，无奈效秦卿卖马，都只为圆一席落手。
0: 咁阿英，何不你向我通知，我自当稍尽绵力嚟理应援手啊！
2: 公子对我妇女时家援助，
0: 唔紧要，
2: 真系体难逃报。
0: 哎，
2: 而且相交日浅，又何敢再梦回相求呢？
0: 唔使客气嘅，
3: 千祈唔好上当啊！

0: 咪听佢落嘴头，佢用油泥浪口噶，佢叫你行事，你要走啊出嚟揾食，佢有佢桌球，明明想你帮忙，整成好怕抄工噶，呢啲叫做欲擒先纵，无非待等。金鳌上吊钩，唔该你未听佢发得疯，留翻啲钱嚟听嘢饮烧酒啊！
1: 咪咁多事。你的口舌而招诱，出言何荒谬？我为眼识人分量，有啊老白江湖沦落都莫担愁，缓急相通，只讲得清鹏。有啊军本英雄豪杰，

0: 了军病，赠金钱，目中的粮区出售吧。
1: 多谢晒啊！
2: 拎咗去，拎咗去。

0: 我叫声好朋友，真系好朋友。唔该你哋喐架，只发财收啦，随缘落座，无苛求，多少唔拘，皆接受啊！常言杂役可成求，歌唱未完，喂你哋唔好走噃，一阵间仲有我唱啲山东响牛嘅。
1: 你唱啊？
2: 唔系你唱，
1: 你唱就冇人听，逢喜都越唱越，你唔走时我要走。
3: 而家个个都扯晒，今日又试开烂档啦。
0: 唉，咁越衰啦。
3: 我都唔知几丑啊，三叔。
0: 唉，得个三分六文，使唔使？都唔知够买夹汁，就抑或买豉油咯。
3: 点算啊，三叔？

0: 三叔成日都顾住红牌红牌，
1: 咁唔系咩？
0: 我讲俾你听啦。
1: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0: 你目前奢华能享受啊，都只求生活啊，都无忧。
1: 忙就梗系咁忙噶啦。
0: 阿凤姐，你为根不昧啊，你都不要啲俗世嘢沉浮。
2: 点呢，大爷？
0: 像都市繁华，多数都系藏污纳垢嘅。你又怕虚荣贪慕，
1: 咁就好多啲相嘅。
0: 我都反而你为忧，所以埋唱心啊，即系如。

我哋唔唱嘢就当堂罢

0: 望大爷带我叔侄去都市谋生。呢如果揿到只肥姐姑，就乜都够。
1: 三叔乜你出亲口都系呢笼嘢嘅，你真系啊！开声又揿借姑，埋声又揿借姑，
0: 上嚟梗系咁上
2: 啦。我话三叔系咁嘅咧，你哋原谅
1: 啫，
2: 大爷。
1: 阿凤喜，阿凤喜，
2: 吓，
1: 你真系有字读书啦嘛？
2: 系。
1: 你好厌倦埋唱生涯啦嘛？
2: 系。
1: 好，如果你晓得洁身自爱嘅，
2: 点呢？
1: 假使有人肯嚟到培植你、帮忙你，你又能唔能够？把诺言遵守呀，
2: 大爷、啊。如果能够培植我，我当然能够啦。
1: 啊、
2: 但系讲就系咁讲啫。而家边处有人肯培植我哋呢一种飘零嘅歌女呢？
1: 未必咁有
2: 都
1: 唔定。
2: 大爷，呢、
1: 啊、
2: 一种无聊嘅妄想，我都未敢奢求咯。
1: 你错啦，凤。恭喜你不容忧。阿凤喜，你不用愁，我必能遂你只嘅所求。我俾钱过你读书，
2: 吓、啊！
1: 今次我供给到够，可从今日起，你不再去卖歌喉，只求你安心读书，更生就来奋斗，按月嚟交家用、
2: 啊，
1: 你叔侄嘅生活都可无忧可。无忧啦。

0: 谷，
1: 真系衰啦！今日手气不佳，
0: 又失礼啦。
1: 系，有现款喺身喎，俾住三百好，五百好，我特登翻嚟赶住啦。嚟啦嚟，
0: 老实讲俾你听，
1: 整嘢都未左头左势啫，
0: 三五百就并非小钱噶啦。大爷时时关照我哋两个人嘅生活，唔通人哋俾你家用嘅啫，俾你输嘅咩？
1: 咩嘢叫做关照啊？上索嘢就应该要揞住个荷包嘅咩？使乜同佢悭啊？呢啲咁嘅老衬，如果唔斩到佢一颈血啊，你对太公摸唔住啊！
0: 阿叔，你唔应该咁样侮辱大爷嘅噃，系咪输咗钱翻嚟发穷我啊？
1: 系咁又唔系啊？
0: 而家好食好住啊你！哦，你唔记得咗走横堂嗰阵时嗰啲凄凉法
1: 啊？未讲啲咁嘅衰嘢啦，
0: 做人唔好咁样得寸进尺噃。你咁样讲法，不单止当我系摇钱树，简直当我妓女都不如啊！叔，
1: 嚟啦，俾啦，阿好侄女啊，你咪火气，既否我辛辛苦苦嚟养育你。养到就是你成人，我乜都指意你。我近日就相识咗个刘将军，希望搵份就好差事咧。同人联络就与应酬，点都要使下银子啊！你能帮助我成功，将来就你都有好处噶。
0: 我任你舌灿似莲花。托然你谋差事，我决不再受你遇，我点会俾得就咁容易啊？阿大爷供我就嚟到读书，都并非供你嚟到下注嘅，你浪费了金钱，实对人不起嘅。
1: 哎呀，你我望侄女你高抬贵手。你都唔忍心见我被人拆骨撕皮挖，好啦，以后我就隔面细心，唔该你俾百银救埋我呢事啦。啊，快啲啦，唉。
0: 好啦好啦，嗱，我俾埋呢次你嘅啫，以后就冇噶啦。
1: 俾啦俾啦，唉，得咗得咗，搏命都搏埋呢次。

0: 例，真系令我望穿秋水咯。
1: 近日我因为接得家慈嘅病信，所以我连出街都冇乜心机。
0: 系乜？原来令受躺肉体为祸啊？
1: 系。
0: 咁你可曾言医诊治啊？
1: 所以我就系急于返杭州一转嘅，所以我今日一身嚟向你告辞啊！
0: 系。

0: 知几耐。
1: 你拎翻佢啦。
0: 唔系咧，
1: 我希望伯母早知勿药，更望你早告归呀、啊、期。
0: 妈一好我就翻嚟啦。
1: 系咯，为是远道舟居，注定要行浪风雨。
0: 我有啊。
1: 旅途珍重。我都是不爱的，我不敢再接受金钱，留待你逢亲金子啊，我愿清茶贪饭，不无之钱。
0: 哎呀，叫我你始作收钱，
1: 不爱你，
0: 我已把盘钱准备，虽是暂时小别，又何因中度分飞？别恨你受。

心而衰呢魂而衰走入愁肠，我那一醉呢为安无计的暗愁，催凄凉陶醉的愁

0: 虽然我哋小别啫，你使乜咁冇心机得嘅？你能否为我弹奏琵琶，低唱那别离嘅旧句好吗？
1: 此际无限离愁，又何必唱此别离歌调呢？
0: 怕咩？
1: 盏途夜相悲啫。
0: 你都冇解嘅，你知道我最欢喜你唱嘢噶啦。咁我叫你，你都唔唱俾我听。此别都不知何日方能重听你嘅恩喉，所以咯，就希望听多一次就得一次啦。
1: 大爷，你系我嘅知音。
0: 系。
1: 奉起又何妨献丑呢？正系一声寒满字。

虽是不吉，绝非轻与缘。你我都有心情，不能同日月，不过暂时需小别。我母语便反京师，我对你的痴心感世无变志，只愁轻你负我，我绝不会负我未。

0: 份起我就记得啦。嗱，我呢度有一只戒指，一心买翻嚟俾你。呢，我同你睇起你先。
1: 是啊。
0: 嗱，你睇下见你，咁呢啲算唔算得？我同你啊订婚嘅物记啊又。
1: 哎呀，大爷。
0: 吓、
1: 啊？呢戒指戴唔戴就算咯。
0: 点解？
1: 咁你方我哋嘅婚事仲会有更易咩？
0: 咁唔系啊，你戴咗我至得安心噶。咁就表示你系我嘅未婚妻子啊嘛。
1: 好啦。

0: 范公子。
1: 阿英雄，
0: 我闻得你个灵兽堂抱恙，阿公子你即日回乡，老夫特来送别，更献上土产人参，自知不成敬意啊！
1: 使咁多钱啊！吓，
2: 民不回乡事务，请恕我妇女送别来迟啊！
1: 咁又唔系咁讲，系咧，冯兄，我介绍你哋相识，呢位就系关秀公老英雄。呢位就是个千金关秀都啊，嗱，呢位就是沈凤喜啦。
0: 原来是歌姬凤喜啊嘛，
1: 我咪识，
0: 见惯见熟咯。老夫总已认识呢位是后起嘅歌姬。
2: 系咧，我都觉得非常面熟噶啦。乜原来呢位老伯就是卖艺街头嗰位关合士系咪？系啲公子，沈姑娘是否是你嘅亲戚？点解你哋咁相好？我妇女都唔知嘅咧。
0: 点解
3: 我都搬入言明真相，为是常非也其事呀。阿凤你系我知己嘅红眼，
1: 好朋友啫，系啦。望你两位时家。

0: 送你一程更祝灵堂早愈啊。咦，乜大爷咁多女朋友㗎，即係令我暗喜猜疑。
1: 呢位係何麗羅姑娘㗎嘛，佢係我表嫂嘅同窗嚟嘅，等我介紹下你哋相識嘅為事啦。
2: 何姑娘與阿鳳起一般面貌，好似姊妹花無樹噃。
0: 范公子乃是正经朋友，咪当我哋偷偷摸摸，得咁人格卑微呀、
1: 好嘅，几位都系我嘅好朋友嚟，又何必针锋相对呢？
3: 啊，表弟，原来丽娜都嚟送别啦，
1: 系啦，
3: 就嚟扬帆启缆噶啦。
1: 哦，
3: 你要速佢莫言迟啊。
1: 哦。

听过啼笑姻缘的两个唱段，包括有莲香和小别，有心话师曾郑国宝、半日安生、麦炳荣、燕群芳和麦秋农的歌声。欣赏过后，余下落来的部分将会留达到两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欣赏。咁当然我哋听故事要听晒完整嘅部分啦，咁所以千祈唔好错过余下落嚟嘅部分啦。亦都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生效㗎。有关注定大家啦，稍后继续听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情况之下，启动较高级别嘅警告。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研究，系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较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时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阵，是不是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工作环境太热或者是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拉了10个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说，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而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17%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说，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表示，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适、行为支援与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期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啱啱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成功或者是赚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至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7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3点，升26点。部分粤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5跌7仙，盈富基金26.22跌2毫，阿里巴巴127元升3毫，腾讯控股470.6跌10.8，建滔积层板35.72冇起跌， Minimax 328.4升6蚊。恒生中国企业报17.92跌7.8，智普1236蚊跌16蚊，美团93.2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5，瑞士法郎9.686，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21，欧元9.05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08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2美元，卖出43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排到过去高尔夫球中心。咁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所以啦一大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交通亦都系畅顺噶。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华贵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车多，龙尾海滨道公园。喺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啦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近住樟树滩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7: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新机会，
6: 俾个机会我，
7: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時間回到嚟，去到下午的2點10分，繼續今日的戲曲天地，亦都繼續有黎曉君在這裡為大家主持今日的節目，去到下午的4點鐘，上餘大概有兩個鐘頭，當然要繼續欣賞啼笑姻緣如下落嚟的部分。聽歌的時間亦都要留意天氣，現在的室外氣溫已經是比曉君剛剛做節目的時間又上升了一度，室外氣溫現在是攝氏34度，相對濕度49%嘅，咁亦都相对比较系干燥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啊，亦都继续长气。咁提提大家啦，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继续做好防热防暑的措施，出外的话做好防晒的一些种种不同的一些装备，例如戴顶帽或者戴返副太阳眼镜，因为对眼和皮肤太晒太多都不是咁好嘅。咁当然继续听住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希望啦为大家带嚟一个完整嘅故事，就係啼笑姻缘啦。喺新闻报道之前啦，我哋就听緊啦，就嚟自阿家树啦同埋凤喜之间嘅故事啊。咁佢哋呢就一开始就非常之热爱啦，亦都係相恋啦，咁亦都后嚟啦，咁因为家树啦要回家，咁二人呢亦都係要暂别一段嘅时间，咁一到咗暂别嘅时间啦，咁一啲身边嘅小人呢就可以咁话就已经出嚟啦，七嘴八舌咁样，咁而凤喜啦亦都係受到佢阿叔啦喺中间阻挠啦，咁对家树呢亦都有啲嘅误会啊。咁去到家树嗰边啦，家树返到嚟咁一心啦就諗住可以同凤喜啦卒之可以團聚啦，咁但係一個呢就覺得對方就移情別戀，一個呢又覺得另一位呢就變咗心，咁卒之呢就帶嚟一啲嘅誤會喺當中啊。咁我哋繼續欣賞啦，有嚟自新馬師曾飾演嘅范家樹啦，鄭國寶飾演沈鳳喜，半日安呢就飾演沈三元，新麦炳荣饰演刘将军，严群芳饰演关秀姑，以及麦秋农就饰演丽娜。继续欣赏有啼笑姻缘的故事。

ಈಗ ಪೌರ್ಣಿಮಾ.

0: 金钱吓、
1: 啊，你骗我不少金钱，答应将侄女许婚，原来凤女并非甘愿。
2: 你定啲啦，将军，点到佢唔愿嘅啫？佢父母双亡，婚姻当由叔父做主啊嘛。好侄女，你先唔肯嫁将军，无非为爱家树啫。但系你爱人就人唔爱你嘛。
3: 你话你咁讲啊，三叔。
2: 我讲俾你听啊，我有书信为证嘅，枉费你对佢咁支持。
3: 吓，等我睇下。
2: 你睇下啦。

用愁就不用怨，我当初对你曾呼劝，劝你识人戴眼莫贪美少年，你识错石头石当火转，人哋不久与丽罗结合，你何必仲对佢死冤？嗱，人争一口气就佛争一炉啊！我只将你同将军成未断，罢了。

你重痴情，怎料人已变，家书薄情，今可见有书何言，薄幸情郎何足恋，知否我爱娇情重。

0: 啲不过粗贱东西啫。本将军有一件名贵狐裘送俾你，人来带沈小姐入去室内试下合唔合佢嘅身材尺寸。
1: 系咯，你睇下将军几爱你啊！快啲入去试下身先啦。

0: 啊，我跟埋入去热得。
1: 呢次包你成功啦，希望将军打上多啲钱啫。
0: 得啦得啦，我有分数，以后你跟随本将军左右，包你丰衣足食。现在唔该你熟成就先啦。
1: 得咗，请啊将军。

我要入去挽救成功。

清武汉。

0: 相识，我觉得非常面善噃。梗系识呢，我受人所托，得来把消息通传啊。乜、原来你系关秀姑系嘛？
1: 话啦，
0: 莫非家树已回京？你为嘅村真人善系嘛？
1: 佢约你去九歌坛附近一潭肺腑，请你今晚到五里亭前。
0: 坏心机。

0: 子。
1: 关老英哦，点啊？
0: 阿凤喜便是怡情，分是水性杨花，你何不归去另结婚姻？莫做此痴心盼望啊！
1: 阿英
0: 啊，
1: 我多感你善言相劝，不过琵琶别抱，或者有衷情在目，我都要见一见佢，只得心凉嘅。
0: 逢起佢不虚荣贪慕，又辜负你恩重和情长。你既是如此痴心，我无。

0: 来你已经翻嚟啦咩？
1: 嚟啦！
0: 相信灵寿堂金区无恙啩？
1: 你有心啊！我翻嚟好多日啦，幸起得我家母早知物药，都托赖平安啊！
0: 系啊，计我以为大爷你不只因母遇而欢喜噃，相信你更有一件欢喜嘅事干啊！
1: 系咩？乜你觉得我好多嘢欢喜嘅咩？
0: 你谂过啦？
1: 我唔觉得喎，吓、啊，我有咩值得欢喜嘅？
0: 你想真下啦！
1: 我半生浮沉于恨海，吓、啊、我有何所喜呢？我心中所喜者，咪就只有一个凤起姑娘咯、啊。

0: 似冇今宵约会，今宵为灵结鸳鸯啊！但我唔信你无错招亲，我才约你到此间文明真相。
1: 告状啊！我未责你先负心，哦，反责我情别向啊！谁叫你草泥我啊？难怪我系咁样噃，有书可以为证，请君你细看啊！
0: 我见书下明真相。麗羅我對佢都無印象，不過阿媽就叫我就娶佢為妻，我經已就曾反抗，我將你嘅事幹嚟告知親娘，佢許我哋成冤榜，怎料就我歸來，你經已就情別向，你仲以信嚟證我負心，你太將人冤枉，你責人不责备，你请自问下

我都话原谅你啦，使乜咁样啫？一个人开口话有今生，又必须有来世，得个缝隙。

废我为兄，昔日我金屋藏娇，此日只认得薄情。

0: 堂就讲得太杀我。乜嘢就叫做情？几多钱买一两？理想索啊凤起，只有金屋就把娇藏，供给佢读书，无非就为自思想嘅。你将佢爱情就来欺骗，你与阿丽罗就结鸳鸯，你先作不情，我为侄女幸福来设想，嫁将军来享福，就全靠我好主张啊！
1: 乜、啊、你教佢噶？
0: 细乜讲？
2: 哎呀！原来你造成分辨。

0: 我的风里给我
1: 我里有个人
2: 那也可就秋夫两心你这两个的官名红我阿凤姐啊你而家位列夫人此后不应再与此人来往
3: 三叔
2: 啊
3: 你咁讲又唔啱啦
2: 点解唔啱嘅哟
3: 哦咁唔通嫁咗就冇朋友嘅啦咩不过咁个大爷我都已是有主名花希望见埋呢一次就算咯因为礼教有关你知道吗将军嘅性情好草莽噶，
4: 真系笑话啦！阿凤姐，你唔应该下下都以将军嚟压迫我，你爱我就一同出走，你莫到淫威可畏，你须知道官夺民妻，我已告知上衙堂。
2: 哎呀，居然教凤姐走佬添啊嘛！凤姐，你千祈唔好听佢点你啊！虽知道将军有无上的威权任你插翼都难飞他的天罗地网、
3: 啊、大爷大爷、啊、我错了、哎、呀千差万错都错在凤喜之过请你汪涵海啊你另娶妻房 啊
4: 另娶妻房我的妻子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佢手上仲戴紧我只订婚戒指添，又怎样何？由我背直到佢，今时今日变咗一个冇灵魂嘅妇人，下流到被人当作玩品一样。
3: 大爷，乜嘢叫做下流？哦，我而家做官太好下流咩？
2: 喂，唔好立乱得罪官太啦。一只咁嘅烂鬼钻石戒指值得几多少钱啊居然要用返旧本咩你唔使數碟腳啦阿凤姐计返由米饭數俾过佢呢免得佢开声就话私恩仗义埋口就话培植帮忙啊俾返佢
4: 阿凤姐啊你勿再被虚伪

接纳我的良言。

传闻我做主将佢家财神，大爷你旧本归还，兼有打赏。啊，拎翻佢啦！哦，喂喂喂，使乜手震啊？重到黏尾啊你，系咪？

使你咁好口啦，走吧啦，凤姐。一千两银佢都难消受，话知佢冚头埋墙。但我送你回去管将军，扭定六任，将大话讲。

不幸，我今日为谁辛苦啊？为谁忙？我思前后。

我揾咗揾，快啲扶佢翻嚟西山先。

听过啦，就系、是、嚟自《啼笑姻缘》之中咧，第三以及第四个唱段啦。咁啊，亦都有心爱之争啦，郑国宝、半日安生、麦炳荣、燕群芳同埋麦秋农所演绎噶。咁啊，听过呢两个唱段啦，就知道啦，当中啦，家树同埋凤起之间啦，确实咧存在住好多嘅误会啊。咁啊，亦都对对方啦，有好多唔系咁好听嘅说话啦，讲咗出嚟啊。咁啊，接住落嚟嘅。部分啦，结局系将会如何呢？咁啊，亦都希望大家继续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啦。喺好快三点钟过后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可以听埋啦结局嘅部分啦。咁当然亦都要留意天气啦。咁啊，亦都上升咗一度啊，室外气温系去到摄氏35度啊，相对湿度46%。记住要做好防热同埋防晒嘅措施啊！一定大家稍后翻嚟继续戏曲天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说，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一名19歲日本籍女子在尖沙咀一間酒店房間遇劫，頸部受傷。警方昨晚接獲事主報案，說在尖沙咀彌敦道一間酒店房間被劫走大約15,000港元，疑犯其後逃去。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案件列為行劫，疑犯為一名年約30至40歲的男子。哥倫比亞西部 7.4 級強烈地震，政府說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傷，全國有32個城市嚴重受災，當局已經宣布進入國家災難狀態。中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館說，使館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全面排查中國公民受災情況，目前未接到中國公民傷亡報告。地震在當地星期一上午7:34發生，震央距離喬科省星河塞德爾帕爾馬市大約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巴拿馬等多個國家都有震感。哥倫比亞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較早時說，地震造成最少千幾座房屋受損，幾座機場的基礎設施受損，需要暫停商業航班運作。多個拉丁美洲國家已經向哥倫比亞表達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0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4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8，系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4，跌8仙；阿里巴巴126.5，跌2毫；腾讯控股471.6，跌9.8。 建滔直层板35.46跌2.6，智普1207蚊跌47蚊，恒生中国企业87.84跌0.6 ，MiniMax 328.6升6.2，美团93.3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81，澳元5.535，加元5.631，新西兰元系4.612，欧元9.05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港金报408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29美元，卖出436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咁主要就系慢线受阻，而家一带系稍为车多。龙富路去市中心方向，咁就系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有车龙噶，龙尾系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重复一次谂，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系有坏车，咁而家主要就系反方向，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去回旋处呢一段咧系有车龙，龙尾系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告示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系车多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喺南区嗰边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至到启力学校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去到戏曲中心。另外新界方面啊，就系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罗家村至到石岗菜站呢一段咧，仲系稍为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翻到嚟，嚟到下昼嘅3:10啊，亦都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喺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下昼嘅4:00噶。我哋成日都话咧，听歌或者听曲啦，当然要听晒全首或者睇晒成个古仔啦，咁样先畅快噶。接住落嚟，啼笑姻缘余下落嚟嘅部分咧，亦都将会整套为大家送上嘅。听歌之前，不厌其烦提提大家啦，室外气温系摄氏35度，相对湿度46%，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要继续采取适当嘅防暑同埋防热嘅措施啊！
1: 金装粤剧

一对恋人啊，好似喺爱情嘅路上啦，遇到有唔同嘅问题啦，有啲人咧就觉得，唉，咁样先至刻骨铭心嘅，就好似家树啦，同埋凤起啊之间嘅当中嘅情路上啦，亦都遇到有好多唔同人啦、唔同事嘅阻挠啊。咁当中咧，佢哋嘅误会咧，亦都非常之深啊，亦都唔系咁容易解开嘅。咁啊，结局会系点咧？我哋继续欣赏埋啦，由新华师曾、郑国宝、半日安、新麦炳荣、燕群芳同埋麦秋农嘅歌声。

呀、啊，知否痴情旧女呀、啊，恨呢、啊、难了，可笑你仇恩、啊。

0: 系秀姑姐。
1: 系啊。
0: 啊，我家树正系一介凡夫，又何肯得你父女帮忙照料呢？
1: 我父女之恩报德，混入将军府内，竟已扑杀此鸟。
0: 系咩？哦，咁然之后凤姐，佢曾把我嘅陷阱脱离，请你告知为要啊。
1: 好啊。你又使乜咁紧张啊？想凤姐已对你无情薄幸，你又何苦为佢心？

你快啲，快啲讲唔知晓啊！

我低手拜一人，慢求个孙姜娇啊，逢喜饱受摧残，唔得了啊，可怜弱质啊，命半条，望你海量汪咸来，关照啊，莫记从前恩怨，将我叔侄输了，望你将我哋收留。

0: 心啦。
1: 就算要佢叔侄离开，阿树哥啊，你都要对佢尽情讥诮啊！君子不念旧恶，

0: 无谓咁伤心啦。我望你与阿大爷重拾旧欢，冰释前嫌，偕伉俪。
1: 班老伯，你恩恕可感，但系我残花败柳，都未敢与公子再赴媚妻咯。
0: 系咁傻啦，凤喜。现在我明白你嘅隐衷，你无非系为环境所逼嘅啫。相信阿家雪定能前事不计。
1: 我凤喜自愧无涯，相见。

且贪生，替你再续情缘。

0: 公子
1: 啊，
0: 老夫夜到美人归，救出凤喜姑娘，我女亦曾把将军杀废啊！
1: 阿老英雄
0: 啊，
1: 多得你锄强扶弱，正是为民除害。我钦敬你父女嘅合义行为。
0: 好啊，阿凤喜啊，凤喜
2: 啊，
0: 阿大爷而家嚟睇你啊，快啲起身向佢道歉求饶，低头下礼啦。
2: 大爷，我望你汪涵海亮。饶恕我呢个浪漫嘅行为啊！
1: 唔敢当咯，你系堂堂一位将军夫人嘅，啊，何以仲向我呢个平民又拜又跪啊？
2: 公子，大人应该有容人之量，总之前事不计后事就免提吧。

0: 美呀、啊，你可以后宫前居，你个未免太过啊无稽。
1: 我都经已三级废奴、
2: 啊，
1: 你求我亦都无不为。
3: 因为做啊。

爷系善心人，教训这树宝贵啊，只求你用眼尾来一睇，否则三餐茶饭都冇问题。呢朵隔夜素兴这还艳丽啊，虽则唔香，应念情愿。

得怀长非善策，先求大爷换手把你提携，我愿处答愿提。

0: 边头地位。
1: 阿丽龙，唔该你帮下口，都唔好主使我哋啊！大爷千祈唔好听佢乱噏无谓啊！

0: 按新麦炳荣、燕群科、麦秋农所合唱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相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雷锋的定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5: 你最近有冇神经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4: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5: 咁你有可能有雷锋的定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6: 离远。

又到梨园快讯啦，今日咧系新历嘅八月十一号啊，农历嚟到六月廿九啦。喺沙罗湾嘅神宫戏嗰度咧，咁啊演期就会系八月二十至到廿三号嘅。剧目方面有《戎马金戈万里情》、《紫钗记》、《花田百喜》以及《福星高照喜迎春》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郭启辉、朱兆一等人嘅。去到8月24号地点在高山劇場劇院那里就会有新編粵劇《周柱》中編劇的演出。演员方面主要会是有黎耀威、陈纪廷、廖国森、胡树王、梁小飞、吴国华等人的。接住呢就是8月26至到27号啦，咁地点就会喺西湾可文娱中心劇院啦。上演嘅劇目啦係梦幻大劈官，演员方面呢主要会有郑咏梅、洪海、陈希月、黄可柔等人㗎。去到8月26至到27号地点是高山劇場劇院那里。咁劇目方面上演的是有《红楼梦》以及《九天玄女》，演员方面主要会是有魏俊辉、陈纪廷、郭启辉、黎耀威、莫华敏、文雪球的。接着下来呢就讲到8月尾啦，8月28号至到30号地点是高山劇場劇院。劇目方面演出的是有《藏王宋世杰》、胭脂巷口故人来、十昼严嵩、花田百喜以及呆老拜寿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谭咏麟、陈希如、心容、郭启辉、胡树旺、黎耀威同埋文雪球等人噶。咁啊，唔同嘅演出啦，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再留意。咁当然亦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啦粤剧嘅演出啦，同埋继续听住我哋第五台就会有好歌听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警方今個月3號至10號期間在觀塘繞道一帶重點打擊危險駕駛，行動之中首次運用無人機高空觀察和搜證，配合隱形戰車執法，拘捕10名司機，扣留7架私家車和3架電單車作進一步檢驗。警方說有被捕司機以極端速度左穿右插，險象環生，無人機靈活性高，覆蓋面廣，有助高空觀察和指揮，拍攝到的違法過程加強舉證力度。今次行動亦都節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針。內地中央氣象台表示，熱帶氣旋白海豚預料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今日下午至夜間在湖北、東北部逐漸減弱並且消散。預計受到白海豚的殘餘環流和冷空氣共同影響，今明兩日河南、山東、安徽部分地區有特大暴雨，個別地點的累積雨量可能超過500毫米，部分地區可能會有雷暴大風或者冰雹等的強對流天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3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6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2跌7.8，阿里巴巴126.7冇升跌，腾讯控股470.4跌11元，智普1,178跌74元，建滔直层板34.98跌7.4。Minimax 327.4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7.86跌8.4，紫金矿业35.4跌2.16。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6， 英镑 10.592， 瑞士法郎 9.674， 澳元 5.531， 加元 5.627， 新西兰元 4.607， 欧元 9.0491。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99。港金报40,80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55美元，卖出4,36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多车。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关闭咗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降落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环街市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而家就排到去百德新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中港城。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慢车，龙尾排到葵福路桥底。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多车，龙尾骑术学校。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今日是我哋倒数第九日的节目，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系啊，倒数第九日啊！所以我每一日都好珍惜㗎，希望你都一样。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啊，倾下心事啦，又或者係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可以送俾我㗎，可以送俾你自己，可以送俾你心爱嘅人。另外真係要提一提嗰啲听咗我几十年嘅老朋友，如果你一次都未打过嚟嘅话，不如今日试下打嚟啦，1872312，好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同埋听下你呢几十年嚟点样去支持，点样去默默支持我。 另外咧，亦都欢迎一啲听咗我节目，可能系几日啊、几个星期啊、几个月嘅朋友都打电话嚟啊。新朋友我都希望认识一下噶，电话号码18723122。好啦，另外亦都请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睇下今日人杰嘅相片。喺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就将每一个十年嘅自己咧，俾你认识一下。今日就拣咗我第二个十年啦，我19岁嘅一张相，啱啱入大学。參加咗一個大學嘅歌唱比賽，好多人都話見到我呢張相咧，覺得我有啲似周華健，係咪㗎？另外咧，有朋友就問有冇攞獎啊？都有嘅。見到張相，記得俾個讚好，俾個表情符號，留言話俾我聽，你睇到19歲嘅我，你嘅感受係點？同埋幫我分享開去啦。亦都好多謝阿蔡蔡。寄咗一張好靚好靚嘅卡俾我，靚係在於有好多人嘅簽名，同埋有一個我熟悉嘅大番薯。多謝曬咁多位老友記，同埋真係對人傑嘅生日嘅祝福。另外亦都多謝阿群姐嘅來信啦。咁啊，群姐咧就係我仔仔以前中學嘅校工嚟嘅，好多謝你一直以嚟嘅支持。今日將呢一首歌曲三合一先送咗俾阿蔡蔡同阿班老友記同埋阿群姐。三合一，首先有郑少秋嘅《鬼马 Physical》，跟住有黄兴平嘅《Keep Fit》舞，原曲系 Olivia Newton-John 嘅《Physical》。会唔会跟住呢个音乐一齐跳下健康舞咧？就算唔系健康舞，喐下手、喐下脚都系好噶，弱弱啊，健康啲啊！

有冇随歌起舞啊？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杨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打电话嚟同我说再见都得噶。今日咧，我亦都会读出一张令我好感动嘅卡啦，咁系阿二 ling 写俾我嘅，因为咧张卡咧，无论里面同埋个封底咧，都写满晒嘢啊。二 ling 就话今日咧写卡嘅时候啊，已经系7月31号啦，能够听到你做有你同行节目嘅日子越嚟越少啦。啊，好喜欢你嘅听众都唔舍得你，正如前一排啦，你嘅小学同学啦，同你分享阿陈陈，诶，我都访问过佢个噃，有一幅插画上面嘅文字，因为曾经一起的时光都是美好的，所以离别时才会伤感。啊，我同意啊，距离我退休嘅日子只系剩翻一个半月啊，而家都冇啦。相信我一定好忙啦，除咗行政工作，又要兼顾电台嘅直播，仲要喺呢段忙碌嘅日子系保重身体，千祈唔好攰坏咗。喺刚过去嘅星期二咧，你就鼓起咗好大嘅勇气打电话嚟1872312，你话心里面咧好忐忑啊。咁啊，当电话接通咗之后咧，你话嗰个感觉系咩咧？就好似喺课堂上面突然之间俾老师问问题，然之后紧张到不得之了。到真係同我傾偈嘅時候呢，嘩好緊張啊，有一種呢突然呢要上台面對眾人講說話嘅感覺，腦海一片混亂，但係一聽到我溫柔嘅聲線呢，又令到你心情平和咗不少。聽到我同聽眾嘅對話啦，感覺就好似係同啲街坊行人話家常咁樣，充滿住關懷同埋信任。而家已經好少有呢一種嘅電台節目啦。好多謝我同埋五台嘅同事繼續用心做節目，俾大家感覺到人間有愛，亦都多謝你嘅欣賞啦。二 ling 就話最近呢翻出1997年嘅行事曆，嘩厲害啊，記低咗我喺8月8號星期五一起走過黃昏裡面講嘅一句說話，人之所以能夠繼續面對明天，係因為有希望所致。係我嘅說話鼓勵同埋撫慰住你哋每一個人。感謝過去29年嚟一直有你同行，我都好感謝你啊。二 ling 就希望聽到譚詠麟嘅 Don't Say Goodbye， 仲引述咗裡面嘅歌詞，有了你我做事更添力量，愛意暖透笑聲裡共行深人心，完全緊記着你，何尚能捨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能同星说万句，情意藏心里，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马奖谭咏麟的 Don't Say Goodbye， 将这首歌送给二令，多谢你在过往的日子一直支持住我，真的有你同行。继续读出一个电邮，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Michael， 哇，今日呢就是 Michael 的太太 Connie 的生日，首先在这里祝 Connie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但 Michael 就哇大件事了，因为呢在8月10号至15号呢就去了印尼公干。不过阿仔仔 Terence 呢就在新加坡呢翻咗嚟噃，咁啊，阿女女啊 ，Yan Yi 亦都可以陪媽媽過生日，咁所以阿 Michael 咧都關心啲。另外咧，Terence 咧將會喺2027年嘅3月咧就畢業啦，恭喜恭喜 ！Michael 就話可唔可以講啲鼓勵嘅説話俾阿 Terence？ 梗係得啦，希望阿 Terence 咧能夠揾到自己嘅理想，做自己喜歡嘅工作，並且贡献呢个社会啦，不过最紧要都系爱你嘅爸爸、爱你嘅妈妈、爱你嘅屋企人啦，爱好重要嘅。咁跟住咧 ，Michael 就话要同阿 Connie 讲，好多谢大家一齐生活咗25年，好开心，亦都好多谢阿 Connie 陪住阿 Michael 由香港过到去马来西亚生活。咁希望阿 Connie 身体健康。永远都是笑不停，并且每一个梦想都能够成真。咁啊 ，Terence 咧就希望你好好迎接你嘅毕业啦，努力啊喺屋企快啲开开心心去享受你嘅假期。不过 Michael 就谂住听叶倩文嘅祝福，但祝福系送别嘅歌啊嘛，所以我拣过呢一首送俾阿 Connie。叶倩文嘅《只因有爱》都话爱。是最重要的啦，生日快乐。没有

叶倩文只因有爱，在有你同行这个节目里面，我百分之一百感受到爱。电话号码 1872312， 等紧你的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复修，馆内部分的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现时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的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协调和跟进。环宇形容是无奈地作出有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致歉。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在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且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由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

0: 並且引進海外優質產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2,10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8.4，腾讯控股470.8跌10.6。智普1,192跌60，建滔积层板34.96跌7.6 ，Minimax 328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0,800，系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56美元，卖出4,3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元朗红天路到红字路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近住中山公园系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比较多车，龙尾喺花园道。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驾驶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康庄道桥底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比较多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深圳湾公路恒盛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1872312，
5: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6: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5: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怡、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6: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7: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9: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
4: 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8: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二的下午4:38，有时候真是做物弄人啊。我知道呢，有很多朋友都打了电话来给我的，不过呢有些朋友呢，我们打回给你的时候打不通，有些呢就没听电话，所以呢请你打了电话来呢，真的要留意住个电话，同埋呢一路睇住你嘅电话呢有冇响啊，或者係会唔会有一个即係平时比较陌生啲嘅电话号码打嚟，咁你都要接听喎。咁当然呢我都会再一次提醒你，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老朋友同埋新朋友总係希望可以我哋聚下旧或者互相认识一下。另外请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係 Facebook 嗰度呢，睇睇我19岁嘅模样啦，嗰陣时我啱入咗大学啦，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呢一张相嘅我呢有啲似周华健啦，你睇下系咪啦，睇完之后呢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我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碧姐，你好吗？
11: 你好仁杰。
10: 你好碧姐。
11: 啊，
10: 有个好朋友
11: 系打咗第六次电话嚟噶啦。
10: 知道知道，嗱，因为咧，
11: 因为次次都唔俾我出街，
10: 唔系唔俾，唔系唔俾，唔系唔俾，因为咧，即系可能咧，就
11: 系
10: 次序
11: 问
10: 题，又或者系有啲人有啲好紧要嘅事啦。咁但系今日我都知道你有件好紧要嘅事，就系因为有个老友记离开咗，系咪？
11: 系啊，我老友记咧，我识咗佢60多年噶啦，我哋初初10多岁去做毛衫嗰时就识噶啦。
10: 系
11: 佢突然间佢个女打电话嚟话佢走咗，啊，等我好唔舒服咯。
10: 几耐之前嘅事啊？
11: 上个月咯。
10: 上个月，有冇机会同佢屋企人倾下偈啊？又或者系佢哋嗰个？
11: 因为我有去送。
10: 系系系，哦，你有去到佢个送礼
11: 啫，就好伤心，佢成日都话，唉，好冇福，好冇福，咁啊，真系，咁啊系嘅，呢啲嘢突然间个个都接受唔到噶啦，因为佢咧系突然间心脏有问题，
10: 系，
11: 所以就走咗。
10: 明白。
11: 早两个月前，佢都仲有打电话嗌我去饮茶，不过咧，我有个朋友就喺英国，咁我就话诶，佢翻嚟嗰时先再打电话，再约饮茶啦，咁样咪冇饮茶咯。
10: 知道。嗱，每一次咧，有我哋心爱嘅人，包括屋企人啊，或者朋友离开，我哋都会伤心啦、难过啦、唔舍得。
11: 系啦，系啊，因为突然间。佢个女打电话俾我，
10: 知道啊，
11: 俾我
10: 系啊，头先你讲咗啦。
11: 点解佢个女无啦啦打电话俾我咧？
10: 明白啦。但我想讲下咧，佢先生讲嘅，哎呀，即系咩叫福气咧？咩叫有福？咩叫冇福咧？嗱，我会咁去睇翻，即系一个人有冇福气咧？就系、是、
11: 佢都系70多岁咯，
10: 唔系计几多岁噶，其实。我觉得唔系计几多岁啊，而系喺佢嘅生命里面咧，佢爱过几多人。又有几多人爱过佢？佢为佢身边嘅人，为咗呢个社会做咗啲乜嘢？嗱，未必一定系啲好轰天动地嘅事嘅。举例，譬如佢系一个默默服务咗佢嗰个社区几廿年嘅一个义工。
11: 佢嘅唔系，佢打理佢个先生个铺头嘅。
10: 系嗱，你听我讲啊吓，如果佢真係做咗一个，即係我举例啫，即係为佢社区做咗几十年嘅义工，咁为呢个社区有一个贡献，咁其实佢已经係一个有福嘅人嚟㗎啦。头先我讲嘅，佢有好多人佢去爱，亦都有好多人爱佢，佢又可以贡献到呢个社会。咁当然啦，即係如果佢係有一啲嘅名望，又或者係有一啲佢嘅贡献，咁呢个更加好啦，係咪？咁但係其实呢啲所谓名望或者贡献
12: 需要睇系大定细咯。
11: 咁啊系，
12: 系咪啊？咁所以好似你咁讲，佢默默嘅为咗呢个家庭啊，奉献咗佢嘅一生，而佢嘅屋企人又好锡佢，系嘛？咁呢、這个咪就
11: 系
12: 佢嘅福气咯。当然你佢、先生可能佢嘅意思就系、哎呀冇福，可能就
11: 系、突然间接受唔到咯。
12: 知道啊？啊可能咧就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佢呢个年纪应该享下福啦。应该就唔好咁操劳啦，啊，享受下咁多年嚟嘅成果啦，咁系嘛？即系无论系屋企人对佢嘅爱锡，又或者系佢过往可能赚咗都有啲钱啦，咁而家应该享受下啦，咁吓、即系可以系咁样去讲嘅。咁但系我觉得，系咪享受都唔重要啦，最紧要就屋企人。是个个都好爱佢好锡佢是吗对佢好好。
11: 因为我哋都系识咗六十几年㗎。
12: 是咯咁仲要有呢个老友记是吗识咗六十几年啊为咗佢有呢一份嘅不舍有呢一份嘅伤感。咁呢个都系你老友嘅福气啦。
11: 虽然我就唔知冇喊即比较系个人个心佢系好唔舒服囉。
12: 明白。
11: 我上个月都开始打电话㗎啦不过永远都系出唔到街㗎嘛。
12: 唔紧要啦今日咪出到街囉系咪所以。肯努力嘅，就可以出到街噶啦。嗱，今日咧，我知道你咧，系你
11: 系
12: 想听。
11: 小雪姐姐真系唔好人啊！
12: 唔系，咁又
11: 唔
12: 系佢唔好人，因为我成日都话，剩翻落嚟嘅时间真系太少啦。而有好多人咧，系有啲好重要嘅嘢想同我讲啦，又或者佢本身
11: 都系生日啦嘛。
12: 唔系生日啊！我呢排已经冇听生日嘅电话，你听生日电话可能系第二啲日子噶啦，你知道嘛？吓、咁所以咧，嗱，请你明白。
11: 琴日有个先生，佢讲佢个仔啊嘛。
12: 嗱、请你明白咧，即系而家呢啲咁嘅时间咧，个个都想打通电话噶啦。咁但
11: 系
12: 人太多，时间太少，就会系咁样样。
11: 你九月就退休啦。
12: 系啊，咁所以希望我能够听多啲电话，同多啲人。真系好似透过呢个电话亲口同大家讲句再见啦，好唔好？嗱、今日咧、你又拣咗胡艳芳嘅《此事古人来》，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嘅老友记啦，多谢晒，拜拜。
11: 好，拜拜。

0: 梅艳芳此事故人来，电话号码87231。喺度我都要讲一讲啦，就系、是、如果过去嗰三个月你曾经打电话嚟同人结倾个计啦，倾个心事啦，咁如果唔系真系好紧要嘅话咧，咁你真系要让咗个机会俾其他真系可能几廿年都未打过俾我，或者系即系几廿年前曾经打过一次俾我嘅朋友啦。好啦，咁我要继续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啊 ，Tony 你好嘛？
1: 阿 Sunny 啊，
0: 你好，
1: 我系 Tony 啦。
0: 系
1: 我嗱、我可唔可以容许讲？我一分钟之内咧，我要讲嗰啲嘢咧，讲咗先啊。
0: 好啊，最重要嘅讲咗先，嚟啊。
1: 系啦，好啦。我听咗你十年，咁咧而家个个都好想同你倾，我亦都俾机会俾其他人，但系咧你临走之前咧有啲我心中嘅话咧、我好想同你讲，所以咧、我好珍惜呢一分钟。
0: 喂，咁其实你唔止一分钟啊，你可以慢慢讲噶。
1: 唔好，我因为咧我知道你会有好多回应嘅，咁、有啲嘢咧我就唔重复啦，因为好多人咧你临同你 say bye bye 嘅时候咧、你都我知你講啲咩嘢回應返㗎喇，咁嗰啲我唔重複啦。咁呢一分鐘呢係呢可以講呢忠言逆耳呀。咁有啲嘢呢你係師傅，而家呢有三位徒弟，基本上三四五每一位去跟你嘅。咁忠言逆耳嘅意思呢，有啲說話呢我唔個別講，有啲主持人啦。咁呢我係想大家好，嗱我話俾你聽。本来四点至六点呢段时间呢、我是非常非常之珍惜每一日。你由9月15号唔知系咪 lasting 定咁上下啦。我开始嗰日呢你离开咗我呢，我呢就好好伤心好唔舒服。听咗你十年冇人接到你，即系我当然明白后生嗰啲你人生经验各方面够好、你梗系要俾时间嗰啲后生有上进，我都明白佢哋都上進緊。咁呢我亦都知道你回應啲咩嘢㗎啦。不過呢我係呀、因為我都知道，所以我呢好珍惜啦，可能仲有半分鐘我都要講埋落去。點解咁特別，即係我要咁衷心打嚟、即係9月15號之後呢我就唔開心㗎，四點至六點。點解呢，唔係話唔俾嗰啲後生呢有機會上進，我都做過後生係咪，咁呢我暫時呢嗰啲後生當然係大學生，係口才好、我唔係要呢啲、我佢亦都喺度進步緊、但我想最重要聽有一個 point 呢、我要聽到係有個愛喺度。點解我感受到人啊新年你人生經驗各方面梗係好好啦，亦都真係對人好好真啦、有個愛啦、我先至呢去感動到嘅，係人呢係要受感動、我睇唔到嗰三位嘅後生，但係有一位呢係感動到我嘅，其實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講呢一位。
0: 哦，你講啊。
1: 就係、呢星期五個玫瑰嘅。
0: 係。
1: 我覺得呢佢係真呀。
0: 係。
1: 其他呢當然口才好啦、各方面都進步緊啦，我感受唔到佢個真同埋個愛。
0: 係。
1: 佢呢有啲呢覺得呢仲有少少認叻。佢梗係唔會口頭上認叻啦、我記得有前輩同我講過呢、一個人記叻都冇用、但係呢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叻呢你記叻都冇用嘅。仲有呢我講我啦，我最後講埋嗰可能幾十秒。仲有我受咗感動呢，除咗係我感覺到星期五嗰位玫瑰之外呢、另外呢當然佢都有進步空間啦、另外呢就係、十點至每一朝早啊，十點至一點嗰段時間啊，嗰個節目啊，嗰幾位主持人咧，除咗口才好啦，當然，我覺得咧，佢有最尾嗰段時間咧，係同人傾偈咧，我感到覺到咧，佢有個愛啊，即係唔係話淨係表現自己，其中就先我講嘅兩位咧，佢有少少咧表現自己，覺得自己咧做埋總結，就算佢有一個咧。仲咧中意訪問嗰啲專業人士咧，佢最後自己做總結嘅，仲犀利過嗰啲專業人士啊！嗱、好啦，我最後講呢句啦，阿新爺，你係師傅，你都想咧，你我諗你咧，其實都知道啲嘢，不過你咧，我都知道你咧跟住點回應嘅啦。咁咧，你係啊，我知嘅啦，因為好多人都講類似説話。
0: 我嘅回應係有啲唔同嘅，你想唔想聽一下？
1: 有。 有時你呢係、啊、我都覺得你個位呢就好難做。
0: 係。
1: 咁點解咁多人唔打俾佢哋呢、啊、少咁多呢、啊、其實有原因嘅。你見嗰啲講嗰啲內容呢同你講嘅內容呢嗰啲人呢是完全不同的打嚟嗰啲對象。
0: 好喂當然啦。
1: 你都明嘅。
0: 我有少少回應。
1: 喺公開場合呢你就唔方便講。所以我最後你臨離開我之前我好衷心我亦都喺最後呢句說話啦。就係、是、我喺你身上面呢唔單止你係關心到其他人。我喺你身上面呢亦都識得學習。好似你咁樣去關心別人呢、這個係我最大嘅益處。
0: 多謝你。
1: 好啦係新年請過唔好意思。
0: 我有少少回應啦。我唔記得咗呢我有冇曾經咁樣講過啊就係、是、Tony 有冇睇過一部電影叫英雄本色啊
1: 立過下。
0: 係咪即係阿迪龍啊周潤發啊同埋阿張國榮嗰套呢係
1: 呀係呀好深印象。
0: 咁阿迪龍有一句好經典嘅對白係咩啊我冇做大佬好耐啦记唔记得
1: 其实。记得下因为我欣赏狄龙呢个本人我都有听过
0: 啦。其实我都想讲我借用阿狄龙大哥呢句说话呢其实我都想同阿Tony讲喂我冇做师傅好耐。我真係我今日呢我先至同我有一位同事讲呢其实电台呢有几位同事呢当年呢我真係好似捉住佢隻手咁樣樣叫教佢哋做節目啊！
1: 我相信啦、
0: 啊，即係但係你
1: 相信啦，
0: 但係你要明白，我捉住佢哋嘅手教佢，唔係真係捉住啦，係咪？即係其實咧，真係好似師傅同徒弟咁樣樣一齊去學習啦。
1: 我相信你嘅。
0: 咁、
1: 啊、
0: 但係頭先你講嗰三位同事咧，我真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係冇咩機會咧，好似一個師傅同徒弟咁樣去教佢哋做節目。
1: 嗱，我就係想講呢個 point， 我哋你有係啦，就係、是、啦，你唔知道。你臨上我知道你又非常之忙你兼顧多嘢其實我就係想講呢個方你有冇聽到佢嗰啲節目點樣樣
0: 我有嘅我有聽嘅
1: 為咗我哋下半世真係我冇講得嚴重呀、啊、
0: 好
1: 真係呢好影響我哋情緒
0: 知道
1: 由9月15號之後呢
0: 知道
1: 4點至6點我好珍惜個節目
0: 好
1: 咁而家就係咁啦
0: 喂咁嗱我盡力我盡力我你真係抽多啲時間同佢哋講好唔好
1: 你要講心唔好覺得、啊嗯、自己真係
0: 知道
1: 其中有一兩位呢可能覺得已經自己進步好多好叻啊人哋讚佢啦我感受到呢咁梗係好 high 啦人哋讚我啊聰
0: 明
1: 啊點樣叻啊我都識點回應啦
0: 係知道喂啦非常之多謝你呢個意見咁今日呢我就都揀咗首歌送俾你嘅你聽咗我節目十年嘛咁我就揀咗一首歌歌名都係叫十年蔡枫淮嘅歌曲衷心感謝你一路以嚟嘅支持同埋俾咗咁好嘅意見好冇呢首歌送俾你呀 Tony 多謝曬你
1: 多謝新年
0: 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现时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协调和跟进。环宇形容是无奈地作出有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致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许泽森话，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嘅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呢啲条件，工商补偿机制亦都可以应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话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最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21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是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毫3仙6跌8仙4， 腾讯控股470.8跌10.6，智普1192蚊跌60蚊，建滔积层板34.9六跌7.6 ，Minimax 328蚊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系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7，瑞士法郎9.674，澳元5.534，加元5.632，新西兰元4.609，欧元9.05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1。港金报40,8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1.87美元，卖出437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洪天。洪水桥洪天路同洪志路交界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洪水桥嘅洪天路同埋洪志路交界，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系有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系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至到理工大学车多。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的车龙排到去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 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健。

0: 倒数嘅第九日，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爆晒棚啦。其实咧喺五点前咧都爆咗棚噶啦，不过尽量轻多啲电话，睇下边啲电话系最紧要同埋最必要听噶啦。所以再一次衷心感谢每一位朋友啦。今日打唔通都唔紧要，我哋仲有八日相聚嘅时光。咁当然喺星期三四五，你继续可以打俾阿何希啦，打俾阿文仪啦，打俾阿玫瑰啦。打通电话嘅，请你耐心等候，特别系留意一下，即系嗰啲来电可能系一个陌生嘅电话，但系你都听一听啦。嗱，咁啊，即系如果系嗰啲呃你嘅电话，你听一听就好收线咯。但系我哋嘅电话，如果听一听，你听到系我哋封翻电话俾你，就千祈唔好收线啦吓。好啦，我都要啊，仲要。讲多一样就系、是，请你去五台之音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度咧，揾一揾仁杰咧19岁嗰张相，系我啱啱入大学，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嘅相片嚟嘅。咁都不少朋友话我呢张相似周华健，咁有朋友话似关正杰，有朋友话似歌星，多谢大家嘅称赞。你去睇下系咪咯？咁觉得 OK 嘅，咪俾个赞好咯，俾个表情好咯，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觉，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咯。好啦，要等电话啦，电话你喺边？而家有啊 ，Johnny 你好嘛？
1: 喂，你好啊 ，Johnny。
0: 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
1: 唔紧要，等得嘅。
0: 喂。听咗我节目20几年，上一次打嚟系2年之前。
1: 系啦，阿辉哥过身，做人嚟倾嘅。
0: 啊，
1: 我仲记得我点咗佢作嗰只让我带回家，佢姐姐填词嗰只。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啦？
0: 啊，有啲印象。喂，但系点解咁耐先再打电话嚟咧？
1: 咁学你话斋，留返啲时间嘅机会俾其他啲定众㗎嘛。
0: 所以我几时都讲啦，有你同行嘅朋友係最懂得关心其他人，最懂得体谅其他朋友嘅，即係好听众啊。
1: 咁到我咁嘅年纪都应该体谅下嘅。
0: 都唔係㗎，即係嗱。
1: 你有睇我 Facebook 留言啊？我系
0: 就系你系嘛？你话就系希望打通电话嗰个系咪就系你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我1976年19岁嗰阵时就咁啱你
0: 有啊睇咗啊睇咗啊！哎呀真系你当年就1976年19岁系嗰我都想问咧嗰个系咩抉择？你话做得啱噶嘛呢、這个抉择？
1: 嗱，当年咧我系 form two 就冇读书啦，就辍学啦。咁、咪去出去做嘢啦，
0: 系系系。
1: 咁啊，知我 form two 应该都系15岁到啦，正常嚟讲。
0: 系系。
1: 咁啊，做嘢咁啊，其实屋企又唔系几使我要养嘅。咁啊，都做嘢都有俾钱屋企。
0: 系。
1: 咁啊，做咗一个就系做啲晒相嘅。
0: 哦。
1: 即系佢系用唔系镭射嗰啲，唔系射印嗰啲，系手
0: 菲林嗰啲啊嘛。
1: 飞諗然後揾手嚟慢慢試嗰啲顏色。
0: 其實我都學過㗎嗰陣時呢，我讀浸會傳理系呢，我哋係要學點樣去、即係影相就一定要啦，同埋我哋要學自己喺個黑房嗰度呢點樣沖曬㗎。
1: 咁我又做唔到呢個位，佢淨係做啲譬如佢哋沖嗰啲相呢就要浸啲藥水啦，
0: 係係
1: 喺個黑房度，咁浸完之後就要乾啲相出咗嚟呢就要執相囉。
0: 係呀係呀，
1: 譬如有啲白點呀、你執返正佢嗰啲啦嘛。咁嗰次去做呢，嗰、那個老闆都應承話教我放相嘅。咁點知做咗4年呢都冇乜聲氣。
0: 係呀，嗰時嗰啲師傅成日都係咁㗎。係。
1: 即係你學咗放相先係正式 OK 㗎嘛。
0: 係係係。
1: 佢提都冇提，咁我嗰時又。
0: 有冇得偷師呀？
1: 咩呀？
0: 有冇得偷師㗎嗰陣時？
1: 冇㗎，要去執住手教你㗎。
0: 唉，真係。
1: 咁我佢又當冇嗰件事，咁我嗰時又即係怕醜啦，又唔問啦。咁後來覺得啲朋友話：喂，咁如果係咁，你不如唔好做囉，你19歲咋嘛。你不如諗下你自己後路啦，呢行或者冇乜發展呢，咁我個做即係毅然咁就唔做啦。辭咗職，但係嗰時未搵到嘢做
0: 㗎。
1: 咁辭咗職之後咪乜都做下囉，咪又工廠又做過幾個月。咁後來好好彩，我就再讀返書囉。由 Form 1再讀返起囉。
0: 係。
1: 咁讀到 Form 5畢業。咁去考回考，又侥幸5科 pass， 即係包括精英數，咁又好好彩入咗間英資公司，咁做，咁又轉咗去船公司，咁做到我2012年退休，
0: 哇！
1: 其实我55岁就退休嗰阵时，
0: 系喂真系唔简单、啊。其实咧，即系当你摆咗4年时间喺一个行业嗰度咧，要毅然放手系好难嘅。
1: 嗰阵时啲人都以为我喂你做咗师傅啦，咪我话冇、啊，我话吓、啊、4年都仲唔教你，我话咁诶，我话我又唔好意思问。
0: 嗯，
1: 而家我咁嘅年纪一定问啦。喂，你话教我嘅咁样，
0: 我都赞成你走啊！如果听到你呢个故事
1: 啊。我谂同啲而家后生啲讲咧，你要自己争取咯，好多嘢。
0: 都系噶，都系。
1: 你唔好做被动啊！你被动咧，又自己老板真系扮傻噶。
0: 系啊，所以有时候即系特别系年轻人啦，更加要主动啲啦、啊，积极啲啦、啊，进取啲啦。
1: 当然你系要正确嘅主动啦，唔系话我无理取闹，我要咁啊，要咁啊，加200%人工，梗系唔得啦。
0: 系咁，但系即系毕竟都4年啊嘛，其实你过咗半年咧、啊，都应该即系尽量去争取学多啲嘢啦。不过呢啲嘢要过咗。
1: 或者年半之後再問佢嘅，
0: 係係係，
1: 即係起碼自己浸下先啦，因為一竅不通噶嘛，自己好多嘢都。
0: 係。
1: 啊，點知佢2年、3年、4年都冇表示。
0: 明白。
1: 咁啲我啲朋友啊，啲屋企人話：喂，你不如諗下轉啦、啊。
0: 嗯。
1: 啊，你趁你而家後生啊嘛，咁你19歲。
0: 係。
1: 唔眨眼你29噶咯，
0: 係。
1: 到時咧，你喐又唔係，唔喐又唔係。
0: 冇錯，冇錯。
1: 咁我都抉擇都 OK， 因為而家。晒上嘅行業都已經式微啦，
0: 係啊，
1: 全部電腦化啦，而家
0: 係啊，
1: 係啊，咁、啊啊啊、我都好彩就做咗佢嘅，咁啊唔係英明決定，
0: 係
1: 就一個正確嘅決定咯。
0: 喂，我都想問下 Johnny 咧，當年咧、啊、你讀翻中一啦，其實係咪、啊、我知道嗰陣時好多朋友都係讀夜校咧，係咪讀夜校啊？
1: 係啊係啊，可唔可以講到個學校名㗎？
0: 梗係可以啦。
1: 明愛啊。
0: 哦，
1: 边岛嗰间啊？
0: 其实咧，当年咧，真系好多朋友咧系去明爱读夜校噶，因为即系你睇翻下，
1: 真系阴差阳错咁样咯，就即系都系我啲表妹同话，喂，你我同你报名啦，我间学校嗰度，我喺边度嚟噶？喺边岛咧咁样，我话得唔得噶？你话你试下考下啦，唔系你话读就读噶啦。
0: 呢间都系有水准保证嘅。真
1: 系都要考入学试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明爱嘅夜校系真系有佢嘅份量嘅。
1: 嗱，我同你讲声啦，我而家当年嘅同学
0: 系
1: 当年嘅阿 Sir 咧，仲有联络嘅。
0: 哦，咁好啊！
1: 系啊，50年啦，差唔多。
0: 系系系。
1: 啊，有啲同学移咗民啦，啲阿 Sir 仲喺度嘅，咁佢哋翻嚟都约出嚟食饭，倾下偈，讲下近况咁咯。
0: 系，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1976年啦，系咪？嗰、
1: 嗯、
0: 年代仲有好多朋友，即系或者年青人啦，好似你咁样样咧，其实系日头有份工，又或者真系要养家嘅，好、嗯、多人。
1: 系啊。
0: 咁啊，真系又有个求学嘅心，唯有就系读夜校咯。咁所以其实70年代有好多朋友咧，都系读夜校挨出头来嘅。好似你咁，
1: 我亦都好感谢我阿妈啦，因为当年我做嘢嗰阵时咧，有俾钱佢，即系俾家用嘅。
0: 系。
1: 咁收尾同佢讲话，我要读书，俾唔到家用，因为我读书要出去食饭啊嘛，夜晚。
0: 系啊系啊。
1: 咁我俾唔到家用，你话啊得啦，你肯读咧，你自己搞定你自己啦，你唔使俾家用我啦咁样。
0: 系。
1: 啊，当我阿妈就离开咗我啦。
0: 嗯嗯。不过我相信，即系佢见到你咁努力读书，然之后又搵到份好工，又成才，咁呢个已经系你俾妈妈最好嘅礼物啦，同埋最
1: 同埋我都好感恩咯、嗯。我啲同学啊，同埋我做嘢啲同事咧，到而家都仲有联络。
0: 嗯，好珍惜呢啲情谊啊。
1: 咩啊？
0: 好珍惜呢一啲情谊啊，系好难得噶，好难得噶。
1: 啊，同埋我啲上司而家仲有联络，同埋诶讲讲咧，有个上司咧就即系我嘅伯乐嚟嘅。嗱、
0: 嗯，
1: 我唔系话我自己千里马，佢即系好好睇起我咯，就或者觉得我可以帮到佢，就可惜佢就上个月就因为肺癌过身，就由佢个仔通知我哋嘅。
0: 明白。
1: 咁我都好诧异话吓。好似旧年10月就同佢食饭都冇事噶、哦，咁、突然间话佢过身咩事咧？就阿崔先生啊，讲声先啦。咁、我问你啲咩事，话佢外肺癌，哇肺癌，隔10月同佢过食饭都见佢冇乜异样噶、哦，咁、或者佢唔想讲咧咁样。
0: 系，
1: 系我冇咳冇成噶，精精神神咁食饭
0: 啊。
1: 咁、
0: 哦、
1: 3月就话佢恶化，入
0: 医
1: 院3个月，6月就走咗啦。
0: 知道，所以每一个我哋心爱嘅人离开，都系教晓我哋珍惜呢一个功课。咁所以我都好珍惜阿 Johnny 嘅。今日咧，我知你拣咗啊张德兰嘅《琴键幼角》。
1: 系啊，诶，嗱呢首亦都系阿德兰姐姐嘅一首《沧海遗歌》嚟。
0: 哦，系好听啊呢只歌，你拣。诶，
1: 嗱，我仲记得填词系阿黄少强啊，
0: 嗯、
1: 你哋以前港台一个播音员。
0: 你好记性，的确系黄少强。
1: 同埋佢填得好靓啲词，同埋全首歌押韵，真系好难得噶。
0: 系啊，好啊，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1: 好啊，多谢你，
0: 多谢晒你 ，Johnny。好，拜拜，
1: 拜拜。

0: 张丹兰琴键右角，继续听电话。Andy 你好嘛？
1: 系你好，仁杰你好，
0: 你好啊！第一次打电话嚟嘅 Andy。
1: 系啊，我好好彩啊，我觉得。
0: 系打就打得。但系你又想回应一下头先阿 Tony 讲嘅一个话题喎，系咪？
1: 系啊，阿仁杰你做得好，系呢个系大家无需要质疑嘅啦，已经系咪？咁就其实我咧就系退休咗14年嘅啦。
0: 系。
1: 咁我亦都听到你个节目咧，都一段时间。
0: 多谢。
1: 你真系做得好好。但我只是覺得咧，頭先嗰位聽眾打嚟咧，似乎對於你哋即係接班人咧，係有少少即係唔係咁公平啊。
0: 嗯，
1: 因為我覺得人生咧，
0: 係
1: 嗱，好似阿仁杰經理咧，應該喺你嘅人生年齡當中咧，你亦都即係踏過咗好多生老病死啊呢啲咁嘅，
0: 都係㗎，
1: 即係啲歷程係啊。咁點解能夠培養到你會咁有真誠、有呢個真心、真愛表露出嚟咧？就正正就係由於因為曾經你係即係走過呢啲路，係咪？係
0: 係。
1: 咁佢哋後生呢代唔係冇，佢哋有愛心。我聽到佢哋係好肯學習，
0: 係
1: 亦都好想能夠即係表現到自己係對呢方面係關心我哋長者咁嘅。咁但係即係有幸正如話齋啦。可能我告诉你听啦，其实我依家好痛，我哋脚又痛，身又痛。
0: 嗯、
1: 你可能如果你未经历过咧，你只系知道你系痛，
0: 是
1: 但你唔知个程度啊。你同唔同意啊？
0: 我梗系同意啦，我而家都周身骨痛啊。
1: 系，因为就系嗱，由于因为你阁下都试过，你知道当痛苦系痛到边度。
0: 系啊，系。
1: 如果佢年轻一代，佢唔系唔知道我哋系辛苦。
0: 系。
1: 但系佢哋。唔知道究竟係用邊種説話，可以能夠真係能夠有種切膚之痛開解到我哋嗰種咁嘅諗法。我唔知道我講得啱唔啱啦，我希望你指教。
0: 你講得好好啊，真係嘅。我能夠同你哋所謂溝通得好啲啦，就是、因為我同你哋嘅年齡比較接近啲啦。第二咧就係、是、可能我哋經歷過嗰個社會啊，係又相對。

0: 我哋亦都曾经经历过呢啲。
1: 系咪啊？系咯。
0: 系咯，我就非常非常同意。
1: 系啊，有时放手真系好难噶。
0: 系啊，呢个先系真真正正系发自爱心、内心嗰种感受。
1: 系系。
0: 而你哋新进嘅同事唔系冇，
1: 嗯，
0: 而系佢哋只系我只系觉得佢哋啲炉火争得少少，佢哋唔得系，
1: 系
0: 将来有机会，佢哋一定表现得。可能都青出於藍藍，對唔住。
1: 我期待，唔係我真係我真係期待㗎。其實咧，我有時都會同我啲同事講咧，就係、是，我好希望有一日咧，你係比我更受歡迎，你有更加多嘅聽眾去愛你同埋支持你。呢個
0: 冇錯冇錯。
1: 我係真係真心希望佢哋可以做到。
0: 我相信
1: 係。
0: 系冇错，系
1: 咯，
0: 啱噶，啱噶，啱噶，系啊，系啊。
1: 喂，好多谢 Andy， 你今日即系打电话嚟有个回应啦。
0: 系啊，所以
1: 我唔系话 Tony 讲得唔啱，只不过咧系唔同人咧，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啦，或者
0: 佢讲得啱，其实佢都讲得啱，佢只系喺呢一刻，可能佢未感受到。
1: 嗯，
0: 正如好似人哋话，煮个餸嗰个炉火啊，未到嗰个年龄啦。
1: 系
0: 啦，而我或者阿任杰兄，你大家都经历过走过嗰啲咁嘅阶段，
1: 系
0: 即系啲亲人过身啊，或者痛苦啊，病痛咁，所以就发自内心嗰种感受讲出嚟系争咗啲嘅，
1: 好啊，
0: 佢哋系好好嘅。
1: 我今日好开心，即系识到啊 Andy 你呢位知音人，
0: 系我都好感激。
1: 五点半啦，我想问下你，会唔会有啲歌手你系好中意嘅？
0: 其实我任何歌我都听嘅。
1: 好啦，咁
0: 系啦，如果你点俾我，我更加喜欢。
1: 好啊，咁我五点半后我就从我哋头先个对话，我搵一首歌送俾你，好唔好？
0: 系，好，
1: 好啦，咁啊，多谢晒 Andy 你嘅电话。
0: 好多谢你吓，就退休之后生活愉快。
1: 多谢，拜拜。
0: 好好，拜拜，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衛生防護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將會推出全新的電子同意書功能，家長下個星期一起可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子女就讀學校派發的專屬二維碼，遞交接種同意書。中心提醒家長和子女都需要登記醫健通，並且添加為家庭成員。處方聽日起會陸續向參與計劃的學校發放專屬二維碼。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簡化家長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卻學校人手輸入和核對學生名單的行政工作，同時有助學校更早規劃和安排接種活動。英國政府為應對干旱而成立的國家干旱小組召開會議，警告英格蘭接近四分之三的地區正是處於干旱狀態，影響大約4500万人，全部地區的水資源都面臨緊張，對農業、航運和環境的影響正是加劇。當局說今個月英格蘭降雨量只有預期的 5%， 目前只有 14% 的河流水量處於正常水平， 22% 的河流水量處於異常低的水平，最少8間供水企業實施臨時用水限制措施。小組主席格雷林警告，干旱狀況可能會繼續惡化，呼籲公眾在保障夏季安全的同時盡量減少用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四

0: 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去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太平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一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才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
5: 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星期二的黄昏5:36，再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多谢你一路支持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支持住人杰，特别是一些打电话来的朋友啦，因为有你们才可以做到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是你的，全赖有你。在这里也要特别多谢一些好明白我嘅朋友啦，嗱咁啊，我真係好喜欢大家讲出你心里面嘅意见俾我听嘅，咁可以嘅话我会尽量去听，尽量去同一啲同事去分享，并且希望大家都一齐进步。同时间亦都感谢你哋嘅体谅、你哋嘅包容同埋你哋嘅爱。头先同阿 Andy 倾个偈，Andy 都是一个很懂得我的人，所以呢我就揀了这首歌送给 Andy， 许冠杰的《知心友》。

0: 多谢许冠杰嘅知心友，多谢每一位知心嘅朋友。知心友其中嘅特征系咩咧？就系、是、肯同我讲真说话咯。虽然有唔同嘅意见，但系呢啲真嘅说话，呢啲真心嘅说话，仁杰一一都记在心上。多谢你。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梁婆婆，你好嘛？
1: 喂，
0: 你好，梁婆婆，
1: 仁杰，你好，祝你身体健康，全家都。
0: 你都系，我更加要送上祝福，因为咧而家好似眼睛又唔系几好，耳朵又唔系几好，系咪啊？仲要跌亲添。
1: 系啊，因为眼睛咧，系糖尿上眼啊，十几年噶啦。
0: 系，咁而家系有一只眼睇得唔清楚，系咪啊？
1: 一只好嗰只眼咧，得翻五成啫。
0: 系，坏嗰只眼咧？
1: 啊！坏嗰只眼，完全一点嘢一点光都睇唔到。
0: 明白嗱，咁所以咧，由呢一刻开始，你真系要好好去照顾自己嗰只眼睛咯，知道吗？啊，
1: 嗰只得翻五成嗰只咧，
0: 所以要更加小心照顾咯。真系噶，要同医生同埋医疗团队咧好嘅配合。当然啦，即系糖尿病咧，你自己咧喺日常嘅生活或者饮食上面咧，都要加倍留心啦。
1: 系啦，同埋咧，嗰只耳咧，右耳咧又聋咗啦，听唔到啦，又
0: 系咩原因啊？
1: 咁我都唔知咩原因。
0: 有冇得补救噶？
1: 听嘢听唔到，系啦。
0: 冇得补救。
1: 系点知阿婆婆个人啊，真系论尽啦。喺屋企，我同我睇紧电视噶，我个女话妈咪，我去厨房攞啲嘢。咁我哦，你去攞啦。咁我突然间，我女听到啪一声，我跌咗落地。我跌咗落地。哇！咁啊，真系送咗去医院啦。咁啊，掂咗石，半边身都好似残废咗，而家只手递起都痛。
0: 明白。呢个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1: 一个月之前啦。
0: 一个月之前嘅事系。
1: 系啊，咁系啦。我依家我就去睇医生咧，复诊啦。我话俾佢听，我话医生点解成个月只手都递起都痛啊？点解？佢话婆婆，因为你系断咗骨啦。断咗骨啊，搏唔到，因为你年纪大咧，唔可以做手术。佢话系啊，佢系后生嗰啲做手术咧就可以医翻好，因为你年纪大，我哋唔可以帮你做啊。
0: 咁佢而家有冇帮你固定咗嗰个手，然之后等啲骨，因为啲骨会自动生埋嘅，咁可能年纪大就生得慢啲啦。咁佢有冇帮你固定嗰个手，然之后即系等啲骨可以自己愈合，自己生翻埋佢啊？佢有冇同你讲？
1: 冇啊，净系只话俾佢听个痛咧，一日食八粒止痛药啊。
0: 明白明白。
1: 嗱、
0: 我觉得咧，嗱，首先咧就头先讲过啦，可以睇到嘢嗰隻眼睛咧，一定要好好保护佢啊！由呢一刻开始，即系令到自己喺从飲食上啦，又或者系照顾上面咧，都要加倍小心啦。第二咧就系、虽然有一隻耳仔听得唔清楚或者听唔到啦，但系同时间都要令到另一隻听到嘅咧，都要好好保护。嗱、头先我问你知唔知道听唔到嘢嘅原因，咁可能你都唔系太清楚啦。我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再去睇翻耳鼻喉科嘅医生。咁如果系下次复诊嘅时候咧，记得同你屋企人，譬如头先我听到有女女同你一齐生活，系咪？
1: 搵阿女，冇咗个女女，我
0: 系
1: 凄凉。
0: 系啦，嗱，所以咧，无论即系咩复诊都好啦，就请阿女同你一齐去，咁可能有啲问题佢要帮你问，有啲答案佢要帮你听，
1: 全部嘢都系佢帮我问嘅。
0: 然之后咧，譬如耳仔嗰度咧，都要睇一睇如果右耳有呢个情，系咪右耳听唔到啊？定系左耳啊？
1: 啊，系啊，右耳。
0: 右耳系啦，嗱，如果右耳听唔到嘅话，咁就要睇一睇左耳会唔会同样发生呢啲问题。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就要问医生或者问翻。
1: 我都配咗个耳聋机噶啦。
0: 助听器系啦。
1: 系
0: 咯，嗱，咁所以即系都要问清楚咯，有啲咩预防嘅工作我哋要做嘅，或者我哋可以同医生点样配合，我哋要尽量做好啲。好啦，第三咧就系、当然我估你跌亲之后去咗睇政府公立医院啦，系咪？
1: 系啊，联合医院咯。
0: O K 嗱，好啦嗱，有时候咧，我哋都需要咧问多一个我哋叫做第二个医生嘅意见嘅。咁我唔知道阿蕾蕾会唔会可以同佢咧去睇一个私家嘅骨科专科医生。咁因为有时候唔同嘅医生咧都有唔同嘅意见嘅。嗱，我真系呢个系我朋友嘅一个真实个案啊，就系、是曾经有一个都好大年纪。接近100岁嘅老人家啊，咁佢因为身体嘅缘故咧，咁医生就话：哎呀，你可能要即系截肢啊，即系切咗只脚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当然系一个好震惊同埋令人好即系不知如何是好嘅决定啦，系咪？咁但系咧，当佢再去问第二个医生嘅意见嘅时候咧，咁原来第二个医生就话：哦，其实你呢个情况咧可以唔使截肢嘅，可以有另外一啲办法去帮到你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我相信你都会有一啲医疗券啦，系咪？我唔知道用晒未啊嗱，咁、如果系嘅话咧，揾阿蕾蕾去同你睇一睇私家嘅骨科医生，可能咧佢哋有另外一啲方法咧会帮到你嘅啊。咁睇一睇，即系好过你一日食8粒止痛丸啦，系咪？因为都好辛苦啊，我相信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
0: 咯。嗱，咁所以咧，头先讲过眼睛要好好保护，耳朵要好好预防佢唔好再有咩差池。另外咧就同女女傾一傾，睇下會唔會可以去睇下私家嘅骨科醫生，睇下佢有啲咩意見俾你。第一係咪可以做到手術呢？如果做唔到手術嘅，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到你，而唔使食咁多止痛藥，唔使咁痛楚呢？咁我都希望你可以真係喺嚟緊嘅日子，最緊要啊，身體健康，同埋呢個好緊要嘅就係、樣樣嘢都慢啲。因为你知道啦，而家可能睇嘢咧又冇咁清楚，听嘢咧又冇咁清楚，咁所以如果心急，有时行快两步就容易跌亲噶啦。咁一把年纪，
1: 依家都论尽
0: 系啦。你知唔知我而家我都好惊自己跌亲啊，我都惊自己一跌咧就喂都唔知呢度又断咗骨，喺嗰度咧又整亲。我坦白讲啊，我上个礼拜六啊，我都去咗针灸啊，去，因为我腰骨痛啊，咁所以我都真系要去揾相熟嘅中医师咧去针灸，去令到自己嗰、那个痛楚可以舒缓一啲，同埋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即系好翻啲。咁所以头先有听众讲，系啊，我都一把年纪噶啦，我同你一样，我都要好照顾自己嘅身体啊。咁你就更加要。系咪啊？
1: 估唔到我最后冲刺都打到电话俾我，我话我听咗你10几年，
0: 知道
1: 我都第一次打俾你，我
0: 系，
1: 哎呀，我话最后一次，哎呀，我人杰就走咯，做咗十次八次，哎呀，最后你又打唔打到？点知今次咁好彩，真系打到。
0: 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同你嘅缘分咯，梁伯伯。嗱，咁既然我今日可以同你倾到偈，咁你要应承我
1: 啊？系啊，因为你开解人嚟好好啊。
0: 嗱。都要你肯俾我开解系咪？嗱，所以你应承我啦，真系好好照顾自己，同埋咧，同女女讲去揾一个私家嘅骨科医生去睇一睇你手嗰个情况，会唔会有一啲更好嘅医治方式，好冇？
1: 系好，多谢你人。
0: 冇啊，好啦，今日我知道你想听一首歌，就系阿宝珠啫，阿陈宝珠嘅《女杀手》系咪？
1: 系啊系啊，
0: 系啦，你唔好当自己女杀手咯，知唔知啊？唔好曳咯，唔好呢度劈嗰度劈咯，知唔知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啊真系好好去照顾自己嘅身体，样样嘢都慢啲，慢啲，
1: 系
0: 再
1: 慢啲。系啊，真系样都要慢噶，我女成日都叫我咧，唔好讲乜嘢，妈咪。
0: 系咯。
1: 而家你得个嗰只手又唔喐得，呢只手啊。不飯食呢個慢慢啊，不到我餵你。
0: 係啊，同埋有需要嘅話就揾女女幫手，唔好覺得麻煩到佢，知唔知啊？
1: 系啊，系啊，知道。
0: 好啦，咁啊，今日將呢首歌送俾你。嗱，我喺度衷心送上祝福，祝你早日康復，好冇？
1: 好好，多謝。
0: 多謝曬你，身體健康，拜拜。
1: 好，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朱咪咪在马来西亚的怡保长大，而且她成长的环境还很复杂。

0: 我以前小时候在怡宝住的地方呢、
1: 嗯、
0: 即其实我都很庆幸我长大了、
1: 嗯、
0: 我都很生性、
1: 嗯、
0: 即我没有掂过烟没有掂过酒、
1: 嗯嗯、
0: 我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呢、
1: 嗯、
0: 鸦片烟格、
1: 嗯、
0: 鸦片啊，吃鸦片烟那些地方长大的。我以前住怡宝呢那些楼下铺头其实铺头呢分租了三个人的三伙人合租的铺头再埋边呢上楼梯我住在二楼、
1: 嗯、
0: 二楼的尾房那时候所以我前一排拍同捞同煲呢忽然间有一句对白是楼下山水喉哇我忽然间好有亲切感、嗯、因为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就是要这样的。个厨房呢各有各嗰个炉㗎嘛即时等于以前陶三姑嗰代嗰啲嘛每个人有自己
1: 嘅。72家房客嗰啲。
0: 係啦每个人有自己嘅一个炉嘅。咁啲水缸。咁、
1: 嗯、
0: 冇水啦咁你咪要嗌楼下山水喉囉、
1: 嗯。
0: 所以嗰日我讲嗰句对白我真係觉得嘩好亲切喎、啊。以前我哋成日嗌
1: 㗎。係好有感情啊觉得。
0: 係啦。咁你上楼梯之前呢嗰度有一间房入面全部人喺度吹鸦片嘅、
1: 哦。
0: 我喺嗰地方长大家。突然间自己上到三楼呢麻雀馆仲有一个烟格、
1: 啊、
0: 就係咁啦我个生活就係咁样过㗎啦、
1: 啊、
0: 我童年就喺呢地方长大。
1: 哇咁你都算係出污泥而不染喎、
0: 啊。係呀、啊、我嗱嗰时候我老豆呢就喺我哋住嗰度呢个对面即係租咗半间铺头嚟同人哋非法。
1: 嗯
0: 隔篱呢又係麻雀馆嚟
1: 㗎。
0: 麻雀馆嚟㗎。咁啊，有好多人喺度打麻雀。我因为嗰时候咧，有阵时入去嗰度，因为搵佢个女，其实我都唔记得晒好多怡宝嘅嘢噶啦。因为都冇好似，其实我都觉得我嗰时候嗰几年喺度好似废人咁啊。
1: 都冇乜回忆啊嘛。
0: 真系冇噶，冇朋友，冇乜朋友，乜嘢都冇。咁我就喺一个咁嘅环境。咁嗰个时候，我老豆咧就系、是、收嗰啲非法，譬如我每个礼拜、
1: 嗯、
0: 或者礼拜三都有嘅，而家都有。
1: 嗯，
0: 开四个字你買中嗰四個字即係頭獎、二獎、三獎有安慰獎有入圍獎咁㗎嘛。我哋收嗰時候我老豆收非法嘅。外圍即係外圍嗰啲咁囉。
1: 外圍莊家。
0: 係啦犯法㗎佢收埋俾一個莊家。我老豆幫佢收嘅。我呢就負責財政嘅。唔係因為我細個嗰個時候得嗰八九歲咁樣。咁做嗰時候咪著裙㗎嘛女仔著嗰啲。叫羊群
1: 吓，
0: 嗰、个我妈做嘅，因为我妈识车衫、
1: 嗯，
0: 就做一个好长嘅袋俾我。
1: 哦，
0: 两个袋好长噶，
1: 系
0: 因
1: 为
0: 咧要系啦，我人哋嚟买万字票，咁啊俾钱噶嘛。
1: 系
0: 我即系计埋一扎咁样咧，就系、是、我袋嘅、
1: 哦，
0: 因为唔会有差佬去搜查一个八九岁嘅人嘅身噶嘛。
1: 唔、
0: 哦、
1: 怪之
0: 我系。咁樣嘅童年之下長大嘅。
1: 唔怪之你而家理財咁好啦。
0: 唔係喎我而家。嗱你以為呢

唔知你系咪好心急咧？嗱，今日咧特登咧嚟到节目嘅最后，先至同你讲，想你听香江暖流嘅题目。嗱，呢个题目咧，请听住啦，就系八月六号星期四、八月七号星期五同埋八月十号星期一，香江暖流嘅极速十五秒。优胜者是边个呢？咁啊，你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个网页嗰度啦，或者香港电台嘅网页揾翻第五台，揾翻香港暖流，听翻呢三日嘅节目啦，咁你就可以知道答案噶啦。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咧，你就要以私信嘅方式啊，正确回答啊，答啱晒三条问题嘅答案，咁啊，最快答中嘅三位朋友呢就会得奖㗎啦。点解係三位呢？因为呢原本预咗尋日一位，今日两位，但係尋日呢就冇人答啱。我哋呢就特登即係整一个高难度嘅问题，因为有一首歌呢係你唔可以就咁听嘅，可能你都要识埋首歌先至都要答埋嘅。咁但係呢发觉原来真係好难喎，难到冇人答啱喎。咁所以今日呢就有个 jackpot 囉，就係有三位朋友呢就有机会啊，如果答啱问题嘅话，头三位都可以得到礼物嘅。除咗超市現金禮券50元，仲有我哋五台嘅公仔啊 ，Alfiver， 同埋咧約你八月十四號星期五下晝三點，會同我李仁傑食一個下午茶，當然係我請你啦，喺香港電台嘅 canteen 嗰度。咁知道答案嘅話，快啲私信俾我哋啦嚇。好啦。咁啊，一陣間六點鐘會有傍晚新聞天地，然之後記得聽同埋支持陳思政嘅休閒安多芬。下個星期一四點，我哋再見。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一度停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哥伦比亚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详细新闻内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他又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没有排斥中暑。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没有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些。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咁、okay. 但是怎么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一些方法呢？咁这个我们就要同即是天文台即是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即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热，通风不良，所以个员工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其实只要这些条件符合到呢，那个工伤补偿的那个制度就会即是应用得到。
2: 他又呼吁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的时候要解决暑热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令到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大约6小时，去到早上10点45分恢复供应。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并就事件致歉。李俊杰报道。
4: 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点22分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名客户停电。工程人员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中电社区支援队到场提供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有水边围村居民说，停电期间没有风扇没有冷气，只好到楼下阴凉的地方等候。亦都有居民说，凌晨四点几冷气机突然停了，发现大厦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天气热，因此到楼下的休憩地方透凉。
5: 三点几就睡觉，点知四点零钟就突然间个冷气机停了， 咁我知道冇電啦，咁我以為我哋幾嗰層樓或者咩就冇電啫，原來唔係，全部冇電。咁朝頭早起身沖完涼、刷完牙、沖完涼走人啦。
4: 元朗朝早氣温達到35度，關愛隊派人送風扇同樽裝水俾受影響居民，亦都有長者由救護車送院。
6: 其實長者咧係佢哋有啲咧真係需要民氣嘅，但係咧我哋都中電咧都即刻支援咧嗰啲後備電咧供佢哋嗰啲民氣嗰啲機啦嚇。咁如果係有需要嘅，我哋覺得係有危險嘅，我哋已經係 call 咗救護車送咗佢哋嘅醫院嗰度咧，就即係驚佢哋有危險嚇。
4: 防署人員亦都到水邊圍村了解情況，到朝早10:45中電完成搶修恢復供電，中電就事件引起客戶不便致歉，會調查事故原因。水務署話，元朗水邊圍村因為電纜故障而停電，令食水同埋沖廁水供應受影響。署方派員到場跟進，喺屋苑附近設置街喉，為居民提供臨時食水並提供適切支援。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位於紅磡的環宇殯儀館表示，日前電力系統故障，經緊急維修之後，現時已經恢復受影響靈堂內的照明、抽煙系統功能和部分空調，而所有設施包括其他空調和載貨電梯，預計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營運將會恢復正常。環宇殯儀館較早時在網頁表示，由於館內部分設備未能如常運作，只能夠提供有限度的靈堂租用服務，並向受影響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警方今個月3號至10號期間在觀塘繞道一帶重點打擊危險駕駛，行動中首次運用無人機高空觀察和搜證，配合隱形戰車執法，合共拘捕10名司機，扣留7架私家車和3架電單車作進一步檢驗。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
7: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1: 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于今次租金检讨。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衛生防護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新增電子同意書功能，家長下星期一起可以透過醫健通為子女填寫和遞交接種同意書，取代紙本同意書。中心表示，考慮到部分學校或家長需要時間適應，未來一季會電子和紙本雙軌並行。盧子清報導。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8: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1: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9: 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筑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黄海怡报道。
10: 針對深水埗窩仔山一帶有僭建舊築物非法佔用土地，民政事務總署尋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話會分階段清理違法舊築物。第一階段會處理唐蔭街山邊休憩處一帶。地政總署已經在現場貼了通告，要求相關人士在聽日之前停止佔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後，隨即會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窝仔山霸占土地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货。
11: 都仲有成五十處啦，即係有呢啲嘅，即係非法構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波台啊，有啲係睇講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着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咁即係最後政府都聽咗大家嘅意見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曬即係居民上。想要嘅一啲设施俾佢哋啦。
10: 郑永信又话，前深水埗配水库嘅保育设施已经营运咗一段时间，当局日后可以研究系咪鼓励到山上健体嘅人士一并参观水库，之后到深水埗消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9: 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以及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 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引进海外优质产品。陈晓庆报道。
12: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啱啱攞到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公司執行董事陈岳成表示，希望透过博览接触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13: 我们 target 的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穆斯林的市场，差不多有成20亿的人口的，其实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超过六成的穆斯林人口在亚太地区。虽然我们是初哥，但是我们的都希望呢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呢识到一些有潜质的买家或者代理商，咁呢令到自己品牌呢是更加国际化。
12: 特区政府致力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首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与烧烤食材企业海外总经理冯飞表示，将会借助今次展览，一方面将公司产品推广至海外，同时将其他地方优质产品引入内地市场。
14: 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这里有很强的这个中国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12: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帝汶系首次有展商参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9: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黄贝文报道。
15: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塌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塌，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 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喺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咗灾害破坏程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9: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改错军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白宫回应说，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15: 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个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今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行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架未标记的公务机飞去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今次事件中，那些以为自己和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说，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舱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都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报道说，运输机当地7月8号晚大约10点20分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搭载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亦都抵步。特朗普大约半个钟之后从旧空军一号落机，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通讯主任回应报道时说，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已经配备高级安全防护系统，可以确保总统和工作人员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这些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9: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6: 新闻特写。
9: 香港特教育大学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公布有关学前特殊教育校本支援的调查结果，发现近九成受访教师忧虑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有不够两成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可以有效推行融合教育。研究团队今年3月收集到459份有效问卷，并于首阶段12间试行校本支援的幼稚园深入访问其中9间学校，合共27名教职员。团队指出，社会福利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师生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同小组训练等。团队期望当局可以检视人手配置等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于前线教师身上。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教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听下他分析调查结果。
17: 咁我哋嘅研究咧，大概有即系三个主要大嘅一个发现嘅。第一咧，就是我哋见到咧，学前嘅特殊教育嘅嗰个支援咧，似乎嗰个实际需要都系比较大。因为受访者咧，纵然佢哋对于校内同埋佢哋即系到校嘅一啲专业支援团队嘅嗰个评价系好正面，但只有 43.1% 嘅受访者咧，认为咧嗰个服务时数同埋频次咧，系能够满足幼儿嘅嗰个发展需要。咁我哋第二个发现咧，就系、是、其实依家好多嘅支援嘅压力咧，都集中咗在课堂的那个教师身上，88% 的班主任他们很担心即缺乏资源和支援人手，亦都有 88% 的教师认为他们即都很忧虑，难以将他们的注意力分配给所有的幼儿。有 86% 的班主任都提到他们很担心工作量增加，亦都只有 16.5% 的教师是认为现在的师生比例是能够有效令到他们去推行融合教育的。而同时都有九成的教师是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是不足够的。
18: 学前 前教育的小朋友年纪都很小。你们认为前线幼师是不是都有足够的融合教育经验呢，可以去帮这些小朋友？
17: 所有的幼师他们都有一些基础训练的。在我们的调查里面 ,67.8% 的班主任其实他们都拥有至少一项的特殊教育相关的资历的。所以在他们拥有这些资历的时候，那个培训已经是拿了的了。譬如有些基础的培训，包括早期的一些辨识、教学方法、家长沟通等等，其实他们都学过的。但我们见得到的就是在课堂里面他们面对的那个困难和那个个案的复杂性，其实是远远超过他们当初在课堂里面所学的。那也都反映了为什么呢，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只有 46.5% 的班主任，不够一半的班主任呢觉得他们自己获得的培训是应付到现在工作的那个要求。而就算是拥有特殊教育相关资历的那一班老师里面呢，都只有60%是觉得自己培训是足够的。那就很反映到呢，其实即在在职里面持续的一些培训对于老师呢去处理即现在越来越复杂的一些个案啦、或者是面对着家庭的一些需要啦，支援家庭在家里面去帮助他们的小孩子啦，都是有一个的要求在这里。
18: 除了刚刚提到的在职培训方面，调查有没有反映到呢教师需要更多的协助呢？
17: 在课堂里面我们除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也都有些其他小朋友是没有特殊需要的。但在同一个课室里面，我们怎样去设计一些融合活动呢？对于个别儿童的一些观察、识别、家长的沟通、甚至乎是同不同的支援团队、专业团队怎样去合作、去协作呢，这些都 是培训的一些重要内容。另外我们都觉得特别就着现在社署即将会推出的这个校本支援模式，我们觉得老师很需要的一些资讯就是人手安排方面、资源方面的提供，以致到他们能够预算得到，也都能够安排得到相关的人手去迎接这个的模式的转变。特别在这个模式底下，我们都想提出业界一直都是建议了一段时间的一个 Central 的统筹角色，即是有个特殊教育的统筹的角色在幼稚园里面，令到个案的跟进又好、或者协调不同的资源、甚至乎是跟家长有很多紧密需要的一些沟通，都不会说只是依赖校长、主任、或者普通教师去兼任，而是有一个统筹的角色在学校里面可以去处理这些工作。
18: 就算刚刚提到的校本支援模式，以你评估觉得几时才适合将这项的支援模式恒常化推行？
17: 我们很认同这个校本支援模式的本身的方向是一件好事来的。我们的受访校长其实都普遍认同它是能够帮助幼儿更加早去获得支援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试行，9月开始他们都会在另外100间的学校再进行第二个阶段的一个试验。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都可以去检视人手的配置、资源的编配，亦都是可以厘清那个统筹的工作由哪个去承担，同时间都加强培训，以致到在全面实行的时候效果会达得到我们的预期。
19: 重复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一度停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哥伦比亚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环境保

0: 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尾段的跌幅扩大，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跌幅 1.1%， 贴近全日最低位收市。科技指数收报4824点，跌超过1.9%。今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的腾讯和京东集团都跌2%以上。汽车、黄金相关股份沽压较大，老铺黄金跌超过8%，紫金矿业跌近6%，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吉利跌超过4%。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受压。九龙仓公布业绩之后低收超过4%，友邦、港交所同埋中人寿跌超过2%或者以上。医药股做好，部分石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4%，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另外，无线集团升超过5%，公司计划同机会资本成立合营公司，喺香港提供 AI 相关用途嘅算力服务。澳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重新有需要的时候会再加息，亦都会采取措施推动通胀重返目标范围。有市场人士估计，去到明年年中，澳洲央行仍然会维持高息，将会支持澳元有较强的表现。由宋家良报道。
3: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 4.35 厘不变，今次决定获得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由于澳洲第二季通胀率低过预期，当地楼市回软情况亦超出预期，市场原先已经估计央行会按兵不动。央行指出，自从年初以来加息共75点子，目前金融状况较以往更加紧缩，经济增长亦似乎一如预期放缓，提到总需求增长需要保持温和以舒缓产能压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回归 2-3% 的目标水平，包括在上行风险出现的时候进一步加息。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偏向鹰派，承认在会议上有讨论过加息，委员亦认真考虑适当的加息时机，但会等待并且观察数据。他个人认为利率好可能要再加。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相信，出年年中之前，澳洲的指标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在 4.35 厘的高水平。
4: 而家市场上面都估紧啦，至少要去到出年嘅年中咧，澳洲央行都会维持个高息嘅。如果通胀一路高嘅话咧，央行就未有好大嘅空间可以放松个货币政策。咁但系再加息个门槛亦都高啦，因为同一时间要应对住个经济其实都有啲放缓啦。最新公布6-7月嘅就业嘅情况咧，都比市场预期为之好嘅，但系未足以造成到一个可以好充分支持再加息嘅条件咯。
3: 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对美元先跌后回升，较早时因澳元对70.5美仙附近。陈正乐相信短期澳元表现将会较强，受惠市场对美国短期内加息的预期降温，以及金价向好。他估计未来12个月，因澳元有机会升至75美仙，对港元就升至5.9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的意见，建议将成分股的数目增加至50只，扩大指数的科技主题，以及调整成分股的挑选机制等。有分析认为，今次的改革能够让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助吸引更多长期和国际资金追踪，令到本港的资本市场生态更趋健康。

0: 空。由赵家俊报道。
1: 恒指公司刊发的諮詢文件包括建议将科指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至50只，并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范畴将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会在合资格的科技公司入面按市值排名选取头40位，未能经市值入选的就按过去12个月收入增长排名选取头10位。另外，諮詢文件建議取消科指的行業要求，並修訂六大科技主題，為數碼平台及解決方案、人工智能、先進硬件、機械人及自動化、雲端以及前沿科技。六大主題下的子主題就擴展至24個，新增航天及衛星科技、量子計算和先進材料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今次科指改革是正合其时，扩大主题和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市场生态。
2: 科技企业来讲呢，就不是只是上市，即是不是只是融资，它重要上市之后呢，都有充足的流动性，投资者的关注和合理估值的。我相信呢，如果是科指呢更加具代表性，即是包括更加多 AI 硬科技高增长企业的话呢，就有机会會咧吸引更加多嘅 ETF 啦、指數基金同埋國際資金追蹤，亦提升個整體嘅市場流動性啦，做到一個我相信嚟講咧係更加健康嘅科技投資生態嘅。咁對於準備上市公司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吸引嘅因素嚟咯。其實
1: 佢又預計新設收入增長組別挑選成分股，能讓更多具潛力嘅中型科技企業提早進入投資者視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而非單純反映市場龍頭。今次諮詢期到下個月18號，恒指公司預計9月底公布可能作出的修訂，並於截至9月30日的指數檢討中實施，但仍需指數顧問委員會在考慮諮詢意見後作出最終決定，任何相應的成分股變動將於12月的指數調整生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九龙仓上半年小赚 91%， 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指出，上半年本港的楼市反应不错，预计今年内香港物业的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的地产项目。再由赵家俊报道。
1: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資金將首選投資在香港地產行業。
3: 其實我們目前都很積極地看一些再投資的不同的方案的，首選是在香港投資，亦都首選是在香港的地產行業投資，包括過去這兩個星期市建局有一個項目土瓜灣的，我們 有入標沒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優質的項目，我們都會入標，希望早啲咁多能夠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現金喺度係守住咁簡單嘅。
1: 吳天海提到，集團喺香港持有唔少優質住宅物業，上半年市場反應唔錯，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續，相信今年內香港物業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內地。佢又話，內地商業房地產市場暫時未見改善，但開始有投資者有興趣大手入市，只係買賣價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港灯电力投资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有大约14亿元，按年持平，中期每股份合定单位分派为者15.94仙，上半年股份合定单位持有人应占日利大约是10亿元，按年变动不大，收入就升近7%，至超过59亿元。 售电量按年升 2%， 主要是天气相对和暖，加上经济改善，带动商业客户的用电需求。港灯话，自3月以来，国际燃料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下半年燃料调整费将会无可避免地显著上升，并且将会维持一段时间。公司话，预期净电费将会上升，为了舒缓客户的负担，港灯将会拨款在8月至10月期间，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由2109亿4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跌8仙4；腾讯控股470.8，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28.1，跌6毫；智普1192蚊，跌60蚊；建滔积层板是34.96，跌7毫6；MiniMax 328蚊，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毫2；小米集团26.66，跌9毫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金石资本集团、百达国际控股、天瑞汽车内饰、佳兆业健康、卓越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环能国际、立高控股、世业融科技、云工场和兆生命。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金报40,8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378.21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9， 无升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洪天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系排到去近住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有坏车阻路，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已经塞到去接近小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山石湾路。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较早时啦，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不过赤立角入口仍然系比较车多，有待消散。九龙方面，海辉道近连翔道嘅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回旋处嘅支路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油美苑有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略为车多，经过请小心。港岛方面，较早时鸭脷洲桥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利枝道的意外清场，交通已经正常返。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嘉宁街。另外是左转坚拿道天桥，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至和富花园这一段比较车多。 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码头至到消防局来回方向都车多。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广东道同埋九龙公园径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吴松街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方面啊，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系车多，龙尾和斜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每个人夜晚睡觉啦，咁一个枕头啦都相当之重要嘅。咁有一个后生仔啦，即系佢就自己瞓嗰个枕头咧，瞓得唔舒服，最终咧成为咧个枕头嘅生意。咁究竟咧个情况系点样嘅咧？咁我今日咧就请嚟 Repillow 嘅创办人梁礼恒 Ryan 嚟倾下噶。你好啊 ，Ryan。
10: 系你好。
9: 哎呀，咁啊睇翻咧，即系咧，似乎咧你系嚟自咧一个咧床品嘅世家，阿爷嗰代咧都系已经开始做一啲床品嘅生意。咁究竟阿爷呢方面嘅经验咧？对于你的创业来讲，那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10: 我觉得是绝对都有帮助的。虽然在我自己去开始做个枕头的时候，其实都是自己比较土炮的方式去做一个枕头整给自己用。但是因为本身屋企阿爷嗰个亲戚咧有一个工厦嘅单位，当时我就系趁礼拜六日佢哋冇人开工嘅时候咧，咁我就自己喺度用唔同嘅布啊、唔同嘅物料啊，同埋我自己喺出边买嘅枕头啊，咁跟住就喺嗰度剪开啊，重新车过啊，再做个枕头啊，或者去削佢啊咁样，咁跟住去整一个自己嘅枕头。咁如果唔系因为有少少车衣啊、有啲布啊、有一个咁嘅单位咧，就去做唔到一个咁样嘅自制枕头嘅一个计划嘅。咁本身我自己父母系冇接触一个生意嘅，因为生意是由我其他亲戚，即系我伯父啦，即系我爸嘅阿哥去做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就冇 involve 啦。我当时我自己一个做，咁亦都坦白讲，后生仔20出头又有几多钱啦，咁所以都唔会话有咩实验室去。但系我就做一个枕头俾自己，其实亦都唔谂住系攞嚟卖商业化咁样嘅。
9: 咁最初咧有呢嗰个嘅自制枕头嘅计划啦，系咪因为你本身嗰个枕头瞓得唔舒服咧？
10: 咁呢当时点解会开始做个枕头，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屋企个枕头就唔好瞓啦，咁所以我就出去搵唔同嘅枕头，因为嗰陣时20多岁到啦，以前个枕头喺屋企媽媽帮我买㗎嘛，咁跟住去到咁上下年纪，咁我觉得不如我自己搵一个自己啱枕头啦，咁跟住呢就出去啲百货公司度去揀啦，去试啦，咁亦都系可能嗰啲百货公司嘅姐姐话你瞓低试下啦，咁跟住试下买咗唔同嘅枕头返嚟，但都总系觉得个枕头唔啱自己。因为已经买了很多枕头了，咁所以我就谂，就不如我将嗰啲枕头咧，我就开始展开个布套嚟研究入边系啲咩料啊。我记得嗰阵时有啲嗰啲叫太空枕嗰啲咁样啦，咁我觉得唔啱自己瞓，于是我揾戒刀开始削佢，咁削一个啱自己头型。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嘅头型啊、颈部啊、膊头其实都唔同噶嘛，个形状、个大细，咁所以变咗，我觉得点可能一个枕头会啱晒所有人呢？咁已经买咗太多枕头嘅情况底下，我就把心一横，就不如将佢自己搞一个枕头出嚟，就整俾自己用。
9: 点解咁大嘅动力去做呢件事呢？因为其实你买唔同嘅枕头翻嚟咧，其实咧都嗰笔钱都唔细嘅。你买几多个枕头翻嚟试先？
10: 我谂都有30多个。
9: 30多个每个几多钱啊？
10: 其实去到最便宜嗰啲，可能99蚊、100蚊之内都有嘅。咁但系可能去到一啲贵嘅，就过千蚊都有。 本身冇諗住係攞嚟研發嘅，其實係買嚟自己用嘅。咁但係真係唔啱瞓嘅時候就啊，不如買多個。咁當然去到最後亦都係實在使嘅錢太多，把心一橫，不如我自己整嗰個啦。
9: 咁如果你自己整嗰個嘅話啦，咁自己試完之後滿意啦，咁有冇啲即係朋友對你嘅研發嘅產品感興趣咁樣啊？
10: 有啊，嗰陣時因為我仲讀緊書啦，咁都會有時同啲朋友食下飯啊，同學食飯咁，咁跟住就會有時講，最近自己做緊啲咩啊咁樣，因為嗰陣時係疫情啦，大家見嘅時間少咗，咁講下我做咗個枕頭俾自己，因為買唔啱啊，點知原來呢件事就身邊原來有啲朋友都係有呢個問題，跟住話，其實不如你做多個俾我啊咁樣，咁我亦都冇乜所謂嘅。即係做多一兩個，咁反正都整咗一個俾自己啦，咪整多幾個咯，咁就係咁樣去開始。本身啲朋友用完咧，咁佢當然係話好啦。咁呢個我都唔係幾信嘅，因為朋友始終係你識噶嘛。去到後來咧，就我記得有一個同學，咁佢就話佢用咗之後，佢俾咗佢媽媽用，因為佢媽媽都揾嘅一個枕頭。跟住佢媽媽就覺得好好用，然之後個媽媽就推薦咗俾一個阿姨，而嗰個阿姨咧，佢都想試下，然之後佢買。咁跟住佢就話收錢啦，俾翻錢你啦咁樣。於是佢就買咗個翻去，而嗰個阿姨都話好用嘅時候咧，我就真係相信話一個可以調節嘅枕頭，確實呢個市場上係有人。需要
9: 所谓嘅可以调节嘅枕头啦，咁你都研发咗好多嘅物料啦，入边嘅填充物料同外面嗰个包住枕头个物料其实系两件事嚟噶嘛，咁你嗰个研发嘅话咧，系咪两边都要研发定系点样咧？
10: 入边个内心嘅填充物料，首先亦要舒服，所以个填充物料可以增多减少，可以由个客佢自己决定。而且嗰个填充物料要有承托力得嚟，但亦都唔可以太硬啦，因为太硬嘅话即系佢害个形状好固定，好襟用。但系问题就系人始终中意瞓一啲冧少少嘅嘢，会令到你会瞓得舒服，同埋你瞓得着。呢个系瞓得着系紧要嘅。如果唔系你一个好硬嘅枕头，可能望住个天花板系望天光又瞓唔着，咁呢个系另一个问题。那个外层嘅物料啦，即系我系希望系做一个比较防污啲嘅物料，因为好多时枕头用耐咗，好多时换枕头台你会发现，点解好似中间黄咗？其实就系因为人始终瞓觉会出汗嘅，咁所以我就做一啲比较防污嘅物料。我都其实都唔知点解自己咁大胆，系依家谂翻都系唔系好合理，因为去搵一间美国嘅公司就 send email 过去，我想要一个佢哋防污嘅物料去做呢个嘅枕头嘅外皮。簽一啲 license 啦，同埋去買呢啲物料翻嚟啦，買呢啲材料可以自己做一個自己嘅產品，就係覺得好興奮，好想試下做啦。咁所以其實冇諗太多，咁就係咁樣 send 個 email 過去，就係咁。咁點知人哋有覆喎？
9: 咁至於個填充物料嗰方面啦，咁你都話之前咧做過有好多嘅解開人哋嘅枕頭啦，試過好多種唔同嘅物料啦，咁你最終咧揾到嗰個合理自己心水嘅物料之後啦，咁個成本嘅方面咧係咪都會亦都係比較高啲咧？
10: 如果要做一個枕頭、兩個枕頭咧，其實個成本係不合理地高嘅，因為去做一啲咁樣嘅大眾化嘅商品咧，一定可能係做至少過千個咁樣先會合理嘅。但係當時我係願意使幾萬蚊港紙做一個枕頭。
9: 即係做俾自己嘅枕頭，
10: 係，所以好可惜，成件事係唔係好合理嘅。嗰陣時咧，我就零用錢就當然屋企冇俾咁多啦。咁其實我因為我自己會幫人寫下網站，咁我寫啲網站就揾到啲錢咁樣，可能亦都後生啦，冇諗住儲蓄啲咩咁樣，咁就用咗嗰啲係整網站賺翻嚟嘅錢，就全部俾曬落去做依樣嘢。
9: 而家咧，即係生意咧都上咗軌道啦嘛，係咪啊？
10: 普普通通啦，一個好非常之小型嘅小公司咁樣啦。公司就有五间分店啦。
9: 网上嗰个生意系咪多啲嘅生意啊？定系零售店、实体店嗰、那个即系生意会好啲咁样啊？
10: 其实我开头做枕头嘅时候咧，就可能系人介绍人啦，咁个个都系 WhatsApp 我咁样去落单嘅。咁跟住就后来我就发现，即系冇理由俾晒个电话俾全部人去问我落单啦。反正我都有帮人整网站去赚至少零用钱啦。咁所以我就谂，不如我整个网站俾人喺网上落单啦。咁就开始做咗个网站，所以开头系净系得网站先嘅，及后就开始试下喺百货公司度摆啦。试下喺商场嘅一啲 pop-up show 啦，慢慢就将嗰个零售就由网上系主流，实体店系次咧，就慢慢就转咗做实体店嘅生意就多过网上啦。依家
9: 枕头咧，始终咧都系要试瞓过啦，咁先至知噶嘛。喺啲实体店嗰度啦，咁俾人试过一两分钟，咁又好似未必真系试得真噶。
10: 系啊，冇错。所以我好强调一样嘢，就系我希望个枕头，亦都我自己个人觉得枕头呢一类嘅产品嚟讲咧，可以调节嘅方案咧系重要。往往买到翻屋企之后，唔系第一晚知道，唔系第二晚知道，系可能系一两个星期之后先知道。仲有因为我哋喺做呢件事嘅时候，我都识咗一啲物理治疗师啦，因为佢哋原来都有买枕头嘅困难，咁啊买咗我哋嘅枕头俾佢哋啲病人去用啦。咁佢哋都同我讲，其实有好多时咧，人中意嘅枕头嘅 高度啊，適合佢嘅枕頭高度係會隨住佢嗰排會有變嘅，即係例如可能你平時瞓開個枕頭覺得好舒服，咦點解三個月之後覺得同一個枕頭唔舒服呢？其實有時候因為可能你嗰期嘅工作嘅姿勢啦，可能你嗰期做運動扭親啦，又或者有啲唔自覺，或者甚至係人始終唔係完全嗰個脊骨係唔變嘅嘛，有時候個頸會喐咗位咧，會令到你鍾意嘅枕頭高度同一個枕頭喺唔同時間會唔同，所以我就希望一個枕頭佢可以調節嘅，所以你就唔會話淨係靠喺鋪頭度試嗰幾分鐘就係嗰個啦。當然啦，如果例如話佢係買翻去好快已經覺得唔啱嘅話，咁我哋係可以俾佢去換其他產品嘅。但係大部分嘅情況，我哋都會了解個客佢可唔可以調節到啱自己啦。因為個原因唔係因為話我想即係佢唔好退貨，而係個客如果佢唔識調校，跟住佢就去買個第二個枕頭，而其他枕頭佢其實未必都啱自己。即係我比較想係解決佢嘅問題，等佢以後唔使再換枕頭。我始終有時好多時都諗翻我開頭嘅時候，即係買好多各樣嘅枕頭，即係個個枕頭都你話啱唔啱唔啱唔啱就冇啦咁。咁但係其實嗰個問題係冇解決嘅嘛，要解決個問題係應該係嘗試去睇下你可唔可以調節到，就令到個客可以教啱自己，而嗰樣嘢當佢學識咗點樣教啱自己之後，希望可以一了百了。
9: 咁即係話其實你哋嗰個售後服務嗰方面咧，即係都會好留意翻啲客户嗰、那個即係回饋係點樣嘅喎。
10: 往往其實去做一件事要做得好，我覺得係你一定要了解個客究竟係諗啲咩，同埋個客佢究竟覺得啊呢、這個產品有啲咩改。往往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啲自己嘅成見，或者可能自己睇到嘢嘅一個角度。咁但係其實個世界唔係淨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嘅呢個角度嘛。其實有可能有唔同人對同一件事會有唔同嘅睇法，對同一件產品好難話所有人都滿意。但係你去嘗試去當聽到唔同人嘅睇法嘅時候，跟住你諗啊，有冇機會可以符合到佢，又符合到佢，又符合到佢咧？可能嗰啲人之間有衝突嘅，有啲客佢鍾意你 A， 跟住另一個客就話 A 完全係唔得嘅，完全不能接受咁樣。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諗到一個方法？可能我哋有個C 方案係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咁會唔會係咁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對於件事要長期行落去係最重要。
9: 你都提到啦，就係話咧每個客啦，即係嗰個意見都唔同啦。咁其實枕頭咧一樣啦，即係都好個人化噶嘛。咁其實咧都知道咧，你之前咧就曾經試過，因為即係做咗出嚟個枕頭嗰個物料，你覺得唔滿意，而咧即係向啲買足嘅客户話提出免費換一個新嘅 version 嘅俾你。你係咪即係對於嗰個產品嗰個質素咁嚴謹，定係點樣咧？
10: 都唔好講到話好似錢唔重要啦。有時我睇出邊好多嘅鋪頭，我自己都會行街睇食飯，咁我會覺得有啲人。有啲公司做嘢方法我唔同意，咁如果喺我自己做嘅时候，我希望可以做返啱件事，咁所以我会即係将心比心，我会觉得係咁样嘅做法。所以如果我发现真係件事有问题嘅，咁就应该要帮人哋去解决，即係我觉得呢个係我嘅责任。我始终都相信如果一个产品往往係一个整件生意嘅核心嚟嘅，如果个产品做得唔好咧，你个广告做得几好啊，你几叻宣传啊，嗰啲各样都系冇用嘅。始终产品唔好咧，系唔会有未来嘅。而嗰个产品好系一样嘢，但系我慢慢即系喺过去嗰几年，我会觉得学识咗就系原来有啲营运啊、管理，包括可能点样可以令到啲。同事可以互相可以互相合作得到呢，可能有啲同事之间佢哋有互相有纠纷啊，又或者可能一啲管理上嘅时候有冇得机会可以透过一啲制度去避免一啲人为嘅甩漏啊疏忽去发生呢，呢一啲系我学识原来喺嗰、那个即係做呢个生意嘅时候要学嘅嘢，就唔系单纯好开头嘅时候就諗点样去做好件产品，淨系做产品本身。
9: 有冇话你每个月大概即系可以买到几个枕头嚟？咁会唔会话咧扩展嗰个规模咁样噶？
10: 我谂如果要去扩展规模系，我都系想嘅。当然，如果去到一定嘅规模，咁其实就会摊分咗好多成本，令到每一个客可以用更平嘅价钱去买到个产品啦。呢个系我谂系我系想做，但系同时间我亦都衡量紧即系自己嘅能力。我亦都睇到一啲有时候有啲公司可能佢好想好急于去。做大个规模，但系中间可能出现咗一啲品质嘅问题啊，中间可能出现咗佢铺头嘅同事为咗做到某一个生意额而去做一啲即系未必系客人想要见到嘅嘢，亦都唔系我想要见到嘅嘢。咁所以我觉得我哋要即系睇住自己嘅情况去逐步去做，就唔能够急于求成。归根于生意嘅本质，我觉得系要做一好件产品，然之后令到个客人满意。 佢用呢個價錢買到呢件產品，佢覺得啊好好用，佢鍾意，佢自己去推薦自己啲朋友，就唔係話我要一味要大或者要個規模個生意額好大就係件事，因為咁樣係唔我會覺得唔能夠長久。
9: 咁如果從個產品種類嗰方面嚟講啦，有冇話諗住有嚟緊有更加多嘅新產品，不同種類嘅產品呢？
10: 關於唔同嘅產品種類方面啊，我覺得我都會嘅。咁就但係都係翻去啱啱頭先講到嘅嗰樣原則啦，就希望係喺一個即係自己能夠衡量到自己能力係做到嘅範圍之下去做，就唔會急於求成，為咗加多啲唔同嘅種類去做咯。咁我哋都亦都嚟緊會同其他嘅藏品公司去合作啦，因為有啲嘅藏品公司佢可能擅長於做某啲種類嘅產品，咁我哋會同佢去合作，令到佢借用到啦佢哋嘅喺呢方面嘅經驗，然之後去補足到我哋做唔到嘅位置。
9: 好，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Repelo 创办人咧梁礼恒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关于咧佢嗰个创业嘅故事啦，即系佢嘅研发嘅过程啦。咁其实过程都好有趣，即系将啲枕头咧即系切开嚟逐个解剖，睇下入边有啲咩嘅物料啦，或者系点样做咧，先至令到咧即系做成一个舒服嘅枕头，适合自己，兼且系适合咧大多数嘅人噶。今日唔该晒阿 Ryan 啦，
10: 好，多谢，
9: 拜拜。呢次嘅财经新思维啦，嚟到呢一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会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出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最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菲律宾减灾委员会通报，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都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其中吕宋岛最少3个省出现山泥倾泻，亦都有人因为淤溺或者被倒冧树木压中而丧生。当局统计，菲律宾今个月至今最少630座房屋受损，全国基础设施损失估计达到14亿比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朗天路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近住博爱交汇处，至到新田公路近住博荣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些少。 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紅橋的壞車都已經離開了，消散之中的龍尾排到去三聖和龍富路近住高爾夫球中心。九龍方面，較早時海輝道近連翔道迴旋處內的意外都清了場了，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迴旋處的支路是比較車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油美苑的意外就仲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仲有啲车龙架，排到去近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到消防局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系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至到民安队总部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近官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近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对开，较早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内的坏车离开，赤立角入口已经回复畅顺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6: 莎士比亚话，如果音乐是爱的食粮，那就让它奏响吧。在嚟紧嘅仲夏夜晚 ，HKZ Guitar Trio 将会带嚟一场动人嘅古典吉他演奏，透过弦线嘅灵动，向观众呈现古典吉他演奏嘅可能性。
7: 古典吉他可以庄严优雅，亦都可以松弛同埋轻快，直抒胸臆。所以咧，我哋嘅选曲就好希望能够彰显到呢个特性。由遥远的巴洛克时期去到现代的荧幕经典，在型格的 Tango 风格方面，我们有 Piazzolla 的自由探戈，以及另一首传统曲目化妆舞会，希望等大家了解到古典吉他多变的性格。
6: 音乐会会先由古典时代的华丽乐章揭开序幕，再带你走入拉丁探戈的热情节奏， 最后在夏夜微风之中，以如梦似幻的心情独奏，引领大家神游音乐世界。 HKZ Guitar Trio 成员傅海文就说，他们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令每位观众都带走一个难忘的仲夏夜晚。
7: 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仲夏夜之梦》，剧中的主角经历了奇幻的一夜之后，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来的。我们就想将音乐厅变成故事里面的奇幻世界，以多元的选曲、不同的演奏配搭，令音乐会好像梦境那样精彩，等观众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体会到古典吉他的魅力。
6: 《仲夏夜之言》音乐会8月23号中环艺穗会赛马会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9: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钟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4%。星期二的挨晚时候依然都是热热地啦。今日全日咧都系一个比较热嘅天气底下进行啦，咁啊，所以好多朋友就话啦，究竟呢一个咁热嘅天气会维持到几时啊？但系无论天气几热啊，又或者几令到我哋咧个人咧好似黐淋淋啊，哎呀，燥燥地咁样、啊。咁但系咧，我哋都会提醒翻自己嘅心静自然凉啊，同埋咧要保持翻自己嘅心情要好啊。不过有阵时咧，如果真系遇到一啲烦恼事情嘅时候咧，咁啊可能咧就会好容易动气啦。尤其是呢啲咁嘅天气底下咧，都有冇发觉啊？好似周围嘅人咧都比较容易啲发脾气啊。如果你同思靜一樣都是那些哎呀不喜歡爭執啊，不是很喜歡跟人拗叫的人的話，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動一動腦筋了。有些朋友就說其實呢當見到有人發脾氣的時候呢，可以嘗試運用一下一種叫做幽默感來到化解這些戾氣啊。有些人就會覺得幽默感是天生的，即是咧，好似我哋觉得咧，譬如周星驰咧就满满嘅幽默感啊，佢好似咧，就算个人唔笑都好啦，佢一出现嘅时候啦，佢一讲几句说话都好啦，都会令到听到嘅人、睇到嘅人咧都发出会心微笑嘅。咁但系其实幽默感又唔一定系天生嘅噃。有些人就說了，其實呢幽默感是可以練出來的，這麼神奇。當然我都看過一些文章有提到的，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說話的時候，又或者在處事的時候加少少幽默感下去的話，不單止跟人的關係會好一點，連自己的心情都可以放鬆一些，甚至會有些減壓的作用添的噃。好，咁我哋今日咧7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用幽默感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又或者你身边嘅人系咪啲好有幽默感嘅人呢？又或者有冇试过真系用呢个幽默感嘅呢一种嘅方式？嚟到去化解一啲嘅戾氣咧， 而施政咧今日为大家准备好嘅歌单啊，亦都系一啲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都会开心一啲嘅。咁啊，无论系有幽默感又好，又或者用一啲开心嘅心情嚟到感染你身边嘅人都好，最终目的都系希望大家开心笑啊嘛。如果可以令到自己又或者周围嘅人开心笑嘅话，其实咧呢个世界真系会少咗好多戾气噶。咁样不如就由爆趣味嘅呢一首歌开始啊！今天开心笑啊！

教翠微的这一首歌今天开心笑，咁当然我的愿望不是只是今天开心笑，而是希望每一日都见到大家的笑面，都可以感受到大家那一日是生活得开心，可以很开朗地笑出来。今天我们的主题讲到幽默感，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幽默感的，又或者不是每一个人天生有幽默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都认识得有些朋友本身哇，你见到他的时候就会觉得他讲每句说话都会令到人家发出会心微笑的。有阵时可能是他特登会讲啲说话嚟氹人开心啦，又或者是有阵时他会自嘲一下啦，咁啊让到大家成班朋友围埋一齐倾偈嘅时候咧，个气氛咧又会轻松一啲，冇咁紧张啊，又或者大家之间冇咁拘谨嘅。咁但系咧，我识嘅呢个朋友咧，以前唔系咁样嘅噃，以前咧佢都系咧一个咧唔系好点讲嘢嘅人啦，又或者讲嘢咧其实咧就完全系冇幽默感嘅。咁但系自从咧佢即系经过一啲嘅事情之后咧，佢就觉得佢都系时候要改变一下自己嘅风格噶啦。咁咧我就问过佢啊，咁其实点样由一个完全冇幽默感嘅人去变成一个开始咧讲嘢咧人哋会笑啦，人哋会觉得开怀啦，又或者觉得咧你可以咧化解一啲戾气，让到成班人一齐嘅时候咧个关系系会和谐一啲嘅咧。咁佢就话啦，首先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改变下自己心态先。咁当然啦，你面对住成班人嘅时候，你当然系可以好严肃啦。咁但系你系咪中意啲咁样嘅气氛呢？如果唔系嘅话，咁就不如由自己开始先啦。佢话初初嘅时候咧，佢都唔识得点样幽默啊，或者点样讲笑话噶。咁佢都系话咧，试下上网睇下人哋嗰啲讲笑话嘅短片啦。咁你知咧，而家系咪好多短片嘅？咁佢就话，其实睇得多嘅话咧，点样都会学得一招半式嘅。咁然之后咧，就不妨咧喺一啲佢会觉得熟啲嘅朋友嘅面前咧，试下讲一啲咧自己觉得都几幽默嘅笑话。佢话点解要拣一啲比较熟啲嘅朋友咧？原因就系因为就算啊佢讲出嚟嘅笑话唔好笑都好，大家咧都唔会话因为咁样而耻笑佢嘛，反而咧就可能咧会调翻转头就话啦，你讲呢一句咧唔够幽默啊，不如你试下咁样讲啦，可能嘅效果会好啲嘅咧。是喎，咁佢提咗呢一样嘢都好紧要嗬。就係话听你讲嘢嘅人嘅对象系啲乜嘢人呢？

邓丽君演呢一首歌《一见你就笑》，如果咧你一见一个人嘅话，你就会忍唔住笑嘅话咧，我相信嗰个人咧都几系一个咧好有幽默感嘅人啊！即系譬如话咧，我哋认识嘅一啲明星啊、歌星啊，佢哋可能个风格咧都系比较咧惹笑一啲啦，又或者演喜剧咧嘅机会系会多啲，咁所以咧佢一出现嘅时候咧，你就总会觉得哎好想笑啊！啊，啱啱寻日咧睇一啲嘅电视嘅片段咧，就提到咧就有个活动，咁咧就有啲嘅记者，有啲嘅娱乐记者咧就访问一啲出席嘅艺人朋友啊咁样嘅噃。咁咧当现场咧系有两位艺人朋友喺度嘅，一男一女。咁然之后咧，当个记者问紧女嘅呢一位艺人有啲乜嘢嘅，即系对某啲事嘅睇法嘅时候咧，其实同时间咧你就会留意到旁边嘅男艺人嘅表情系点样噶啦。咁由于咧个记者问个女艺人嘅时候咧，這个问题咧可能咧会令到咧答嘅时候咧都要啲技巧啦，又或者咧佢都担心咧可能会有人咧会有啲尴尬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个女艺人咧就好努力咁样去回答紧呢个问题嘅同时间，咦，竟然见到旁边嘅男艺人咧，佢竟然好似定镜咁样，喐都唔喐，眼都唔眨。又冇表情，好似喺度定镜咁样喎。啊，有啲朋友呢就会将嗰个注意力呢就摆咗喺呢位男艺人身上啦，就会觉得啊呢、這个男艺人几犀利喎，因为可能呢佢咁样做呢就代表緊其实佢就唔係好想答呢个问题，但係呢佢就冇可能同个记者讲就话啊你问完呢位女艺人之后呢唔好问我呢个问题啦，咁於是佢就用咗呢个方式去化解呢一个呢尴尬的情况啦。咁当然啦，我觉得咧，首先就要呢一个人嘅特质咧，就系有少少咧喜剧嘅细胞啦。咁样嘅话，佢做出嚟嘅效果，都几惹笑噶。

上嘅呢一首歌系咪都好耐冇听咧？陈秀文嘅《呀呀笑话人》啊，头先咧有分享过嘅一个例子，就系讲紧咧有两位嘅艺人接受呢一个娱乐记者嘅访问啦。的而且确咧，嗰位男艺人咧就运用咗佢嘅幽默感去化解一个咧令到大家即系原本咧佢都会担心会有啲尴尬嘅场面，但系就系因为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好似定镜咁样咧，就令到个场面咧好有趣啦。呢一个咧亦都系思静睇咗一篇文章讲到话幽默感嘅本质同埋好处里面咧有提过一样嘢嘅，就系话佢可以化解尴尬啦。让难堪的场面变得有趣啦。除此之外呢，当然亦都可以放松大家之间的心情啦。尤其是一般

但是可能呢在某一班朋友面前讲嘢呢，是他们呢就可以给到一个很开心的反应给你啦，又或者让到你觉得你真的很有幽默感啦。但是可能在另一班朋友当中呢，你那些的笑话又或者是幽默感的那些的表达方式呢，未必真的呢是那么幽默的。咁所以真係要观察下现场人嘅反应，千祈唔好一厢情愿觉得同一个笑话喺唔同人面前有同样效果。慢慢练习嘅话，咁样就可以熟能生巧啦。

0: 上有 Beach Boys 嘅呢一首歌叫做《Fun Fun Fun》，听到呢个音乐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咦，休闲安多芬而家先开始？唔系，只不过咧，思静咧好喜欢呢一首歌曲，所以咧就用咗呢一首歌咧就作为咧我每日啊一开始节目嘅时候嘅主题音乐啊。咁啊，当然咧亦都有机会嘅话咧，都同你分享晒成首呢一首歌，就系、是、Beach Boys 嘅《Fun Fun Fun》，有趣有趣。有趣啊！正所谓重要的事要讲三次啊嘛。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00嘅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啦。虽然咧嚟到晚上嘅时候咧，但系天气依然都系好热啊。咁啊，所以咧都要提醒。自己要定时饮下水啊，同埋要避免咧自己喺个太热嘅环境当中啊，保持咧室内空气流通一啲啊。各样各样嘅提点，希望你唔会觉得咧事情好沉气啦，因为都系为咗大家好噶咋。好，咁不如咁啦，喺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2: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唔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3: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4: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3: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4: 你搵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

0: 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黄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四点钟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心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4: 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0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今日我哋嘅7:00歌单嘅主题系幽默感啦。头先思静咧分享过咧，我有位朋友咧，过往咧就并唔系一个咧出晒名有幽默感嘅人嚟嘅。但系近年咧，每次见到佢嘅时候，都觉得佢系有少少唔同嘅，讲嘢嘅说话嘅语气啦，又或者咧佢表达嘅方式咧，似乎加多咗少少幽默感喺度。所以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一出现就会让大家的现场气氛非常轻松，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见到他的。但是幽默感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我不是说看过一篇文章分享到讲到怎样是有幽默感的嘛？文章里面是有提到的，他说要成为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是不可以心急的，但是有几样东西可以做。第一就是多些观察生活，通常由一些日常小事当中去找一些笑点。你知道现在譬如说在手机里面，你看一些网上平台都会有很多短片的嘛，其中有些短片我都觉得挺有幽默感，挺好笑的。如果你真的有心好想培养自己幽默感的话，我就觉得每次当你见到一些挺得意挺有幽默感的笑话的短片的话，你可以将它储存起来，得闲拿回出来看，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学习得到的，又或者记低下来。第二个方式就是要学会放松，包括对自己又或者其他人千祈不要太过严格。因为如果你对自己又或者其他人太过严谨的话，是很难培养出个幽默感出来的。另外这样东西刚才都有提过的，就是由低风险开始练习起。就是说如果你开始就觉得我好想练一下，究竟我这样的表达方式能不能够给人一种幽默感的感觉呢，就首先由好朋友轻松倾偈开始。是啊，你不需要跟他说，我现在讲个笑话给你听了，是不需要的。然后呢，你可以在你说话的语句当中加少少你觉得应该是挺轻松的， 几幽默嘅笑点嘅字句喺里面啦，然后观察下大家嘅反应系点样。如果反应几好嘅话，记低佢啊。如果反应不好的话，你都要记低佢嘅噃，记低咦似乎呢一个笑话，又或者可能呢啲嘅说话用语嘅话并唔係真係咁好笑喎。係呀，要成为一个有幽默感嘅人係需要反复练习嘅。所以我相信呢一啲喜劇演员呢，佢唔係天生出嚟已经係咁样，係经过练习㗎。

送上有黄海芹加上张智霖合唱呢一首歌叫做《笑话》。其实咧要成功咁讲到个笑话咧，都真系唔容易噶，真系需要咧细心咁研究啦，甚至可能咧你试过好多次之后，先至掌握到嗰个要诀系点样嘅。我个真系啦，非常非常之佩服咧识得讲笑话嘅人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啊，其实咧我都好想咧试下讲笑话俾人听，睇人哋嘅反应系点样嘅。咁所以咧，间唔中咧，坊间咧就有啲咧讲笑话比赛啊，咁啊有阵时咧睇呢啲嘅活动啊，或者短片里面咧，都会发觉啊，其实有啲人咧好犀利嘅噃，只系咧用一啲好简单，同埋咧佢个面部表情咧系唔系接你笑嘅，而系可能有阵时咧好不经意嘅表情啦，又或者可能咧系一个好苦嘅样啦，但系咧原来佢讲嘢嘅内容系好好笑嘅。近排咧，即系你知咧，而家 AI 啊，人工智能嘅盛行咧，令到我哋有阵时咧喺网上面睇嗰啲短片咧，你就发觉，咦，点解咁得意嘅一个短片？哦，原来系啲 AI 做出嚟嘅一啲短片嚟嘅，就唔系真人拍嘅。近排咧有个 AI 短片咧都几受欢迎，兼且咧就用咗一个幽默嘅方式，俾到我哋咧一个好紧要嘅提醒啊！咁啊，话说咧，天津咧有个消防嘅部门啦，就推出咗呢一个 AI 嘅漫画剧，就叫做《别接我，我改》。咁咧就用呢个黑白无常呢个角色咧就作为主角。咁啊，故事大概咧就系讲到咧黑白无常咧，咁咧佢就有个任务，就系咧要将啲人咧就接入地府嗰度。咁咧佢每次咧去到一啲家居嗰度嘅时候咧，见到有啲人咧，哇，好危险啊！譬如话咧煮下饭，突然间咧个炉头着火，咁咧嗰个人咧竟然咧好想将成盆水咧泼落去嗰啲又有油啊又有火嘅炉头嗰度，咁咧黑白无常就出现咗啦，然之后就话：好啊，你拨啦拨啦，你拨咗之后咧，我就可以接你落去地府嗰度啦噃。咦，咁呢一个主角一听到嘅时候就话：唔好啊，唔好接我啊，我改。咁於是咧就救翻呢一个人啦。如是者咧，佢喺唔同嘅场景当中都用呢个方式。咁啊，原先咧呢个黑白无常嘅任务咧系要将啲人咧捉咗去地府嗰度嘛。点知咧就用咗呢一种嘅幽默方式咧，就救翻好多人噶。咁而呢一个短片亦都俾咗我哋好多嘅提醒，提醒我哋好多家居嘅防火 tips。我就发觉，咦，原来可以用呢个幽默黑色幽默嚟提醒我哋。

周杰伦嘅呢一首歌《黑色幽默》啊。今日我們在七點鐘歌單裡面所分享到有很多關於幽默的主題，亦都有分享到其實一個有幽默感的人怎樣可以用一些比較巧妙的方式去化解一些尷尬，又或者是化解一些戾氣，讓到大家的場面沒那麼僵持住喺度啦，又或者咧令到大家冇咁尴尬啊嘛，咁大家关系都会好啲啦。咁当然咧，亦都会提醒自己就系话啦，系啊，有阵时咧啲幽默嘅方式最紧要咧就系令到大家同样都系觉得开心嘅，又或者同样都唔会觉得尴尬嘅。但系如果调翻转头啦，呢啲嘅幽默令到自己变成人哋口中嘅笑话嘅话咧，咁就弊家伙噶啦。還有一樣嘢，凡事適可而止。送上 BGS 嘅呢一首歌《I Started a Joke》。

0: BG's 嘅呢一首歌叫做 I Started a Joke， 听到歌词里面讲到咧，原来咧呢一位主角咧原本冇谂过系咁样嘅，但系佢觉得佢自己竟然成为人哋口中嘅一个笑话，希望唔会发生喺我哋身上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啦。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埋工作暑热警告咧喺晚上7:00系取消咗嘅。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两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香港巴士百年光影》，作者郑宝雄，文章双层巴士初体验。笔者住在港岛，因此仍以乘搭港岛的巴士为主，最羡慕的就是可以乘搭3号以及12号前往半山大学堂和各名校的学生。每次乘搭机器置于车底的2号线新型单层巴士来往上环至到筲箕湾，经过太古船澳，即是现在的康山一段为大斜路的西行英皇道的时候，都感到十分惊险。时至1963年，终于得偿所愿，乘搭港岛的双层巴士。记得登上第一部为2号线的双层巴士，楼梯位于车厢的中部，和九巴位于车尾的不同，装有若干面的镜子亦都颇为特别。在上层俯视街上众生行人，有高人一等的飘飘然感觉。尤其是经过中环街市附近的德富道中，可以看到第一茶楼等食肆和部分唐楼的内景。

Captain and Tennell 嘅呢一首歌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One more time， 先正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37.4度，黄大仙同元朗最高37.2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唔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他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且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北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4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累计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北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系佢嘅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之后，黄淮、江淮同华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暴雨。当局预料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味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畅顺。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慢车少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度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系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加倍留意啦。至于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粉岭公路系有道路工程，由稍后接近午夜啦，直至听朝5:30，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上水纪律部队宿舍嘅最右线，以及系反方向去大埔啦，近住百和路至到惠翠花园最右线，分别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8: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7: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0: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雷锋得定关田 ，Yes or No 小测试。
12: 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13: 你最近有冇神僵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12: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13: 咁你有可能有雷锋得定关田。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1至5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0: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14: 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播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迎接大家的继续有我以玲，周以玲在这里，大家好。我希望透过这一小时一星期一次的节目，除了为大家送上善团的一些资讯和服务之余，亦都希望透过这一小时，透过声音，透过实用资讯，透过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走过星期二这一小时的时间。因为知道收音机这一样东西，其实是陪伴了很多哥哥姐姐度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日子的。而善报这个节目，除了希望真的可以将到一些实 用资讯俾到大家之外啦，亦都会希望透过陪伴呢一样嘢，陪住大家度过无论你而家系开心定系唔开心嘅时间啦。因为以琳一直都相信啦，陪伴呢一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噶。咁当然，我亦都冇可能啦，真系实体地俾一个拥抱大家噶。但好希望可以透过我嘅声音啦，透过唔同嘅资讯、唔同嘅音乐，等大家知道原来身边唔系净系得你自己一个，其实身边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好多唔同嘅慈善团体都愿意为大家嘅困难伸出援手，又或者咧为你嘅退休生活啦增添一啲嘅色彩噶。而今日啦，线报同样会分为三个部分。线报头条当然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善团代表啦。今日咧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三位代表，同大家介绍啦佢哋旗下一个嘅计划，叫做乐见其成计划啦。呢个嘅乐当然啦个写法可以系快乐个乐，又或者系音乐个乐啊。咁到底乐见其成系同快乐有关，定系同音乐有关？定是其实两者都有关呢？稍后啦就会请出仁济医院的三位代表，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乐见其成计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啦。咁除咗善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同样带嚟一则心理学嘅效应啊。而呢个嘅效应啦，其实都非常之有用㗎。因为好多时啦，我哋都非常之在意其他人点样睇自己。但原来呢一份嘅目光，呢一份嘅评价，原来有机会真係会影响到我哋嘅表现㗎喎。咁到底所谓何事，我哋又点样俾佢影响得到呢？稍后喺善报副刊以琳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嘅效应，呢个嘅效应就叫做涡轮效应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一星期一次动动脑筋嘅时间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今日嘅记者妹大社会，就带大家一起睇下非洲企鹅呢一样嘢啊。原来咧喺一个嘅国家嘅海岸线入边啊，系有一个非常之出名嘅企鹅栖息地嘅。咁到底呢个非常之出名嘅海岸线非洲企鹅栖息地身处嘅国家系边个国家呢？咁当然以琳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日本 ，B 就系南非 ，C 就系冰岛。到底边个国家嘅海岸线有非常之出名嘅企鹅栖息地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琳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接住落嚟，当然系一首好歌打开我哋今日节目嘅大门啦，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歌神许冠杰嘅《Radio 好知己》，希望善报呢个嘅节目都可以成为你嘅好知己啊！

0: 电报头条。
1: 嚟到咧星期二，一星期一次嘅呢个善报头条啦，以玲咧继续会透过呢一小时嘅时间啦，同大家走访唔同嘅善团，一齐认识佢哋啦一啲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或者计划。咁今日咧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三位代表啦，同大家介绍佢哋旗下中心之余啦，亦都想同大家介绍咧佢哋有一个嘅计划，就叫做乐见其成计划啦。咁到底当中呢个嘅计划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就当然咧要请出我哋今日嘅三位嘉宾。今日我哋就请到仁济医院吴王伊文长者邻舍中心嘅注册社工李志森李 Sir， 以及咧两位嘅中心会员当中包括陈楚国楚国姐姐同埋李玉珍玉珍姐姐嘅三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一下李 Sir 你先啦，可唔可以同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介绍一下你哋仁济医院吴王伊文长者邻舍中心系一间点样嘅中心嚟嘅咧？
2: 大家好啊！咁我哋咧系仁济医院吴王伊文长者邻舍中心啦。其实我哋中心咧位于九龙城后旺道55号地下嘅。咁其实我哋服务嘅对象咧就系60岁或以上嘅一啲长者啦。咁按18区分区咧居住喺九龙城区就可以噶啦。咁佢哋一般咧就会嚟我哋中心度参加一啲活动啦，或者咧去申请一啲服务咁样嘅。
1: 咁头先李 Sir 都提到啦，其实就係为区内啦，可能九龙城区嘅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有一啲嘅支援服务喺度啦。咁但我就知道啦，其实呢你哋中心呢近年呢係特别注重哥哥姐姐呢喺艺术同埋兴趣方面嘅发展㗎喎。我想问下李 Sir 你哋啦，咁点解当初啦会有呢一个重点摆咗喺呢两方面，会唔会有啲契机喺度嘅呢？
2: 咁其实呢我哋中心一直呢都致力去点燃长者唔同嘅兴趣啦，因为我哋相信长者呢係有培养兴趣嘅权利同埋需要嘅。咁透过唔同类型嘅活动，佢哋可以体验同埋學習到啦，丰富到长者嘅生活体验。咁其实近年呢中心更加着重呢个长者艺术嘅发展啦，我哋恒常会有唔同嘅一啲班组啦，譬如一啲歌唱班啊、粤曲班啊、跳舞班、书法班，或者甚至乎古筝啊、大正琴等等啦，动静皆宜嘅。咁而近年呢我哋都先后引入咗一啲呢新兴活动啦，咁例如呢个芬兰木棋、硬地滚球啊、电子飞镖，甚至乎嚟緊我哋会有一啲花式剑球等等嘅一啲新型嘅活动嘅，咁令佢哋呢更加有乐趣啦。咁而乘住呢社会福利处佢哋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呢，我哋更加呢申请咗推出呢个乐见其成呢个计划啦，咁结合音乐同埋义工服务去回归社区嘅。
1: 哇，咁其实呢都会感受得到啦，了解得到啦，其实仁济医院吴王伊文长者邻舍中心啦，佢哋嘅活动范畴呢真係有动有静嘅，有艺术方面嘅发展，亦都有呢新兴运动呢，如果你鍾意一啲运动啊，鍾意喐动多一啲嘅，同样有唔同嘅选择。其实最终嘅目的呢就係希望可以啦令到唔同性格啦，又或者唔同兴趣嘅哥哥姐姐呢都可以享受到中心入面嘅生活啦。咁头先李 Sir 都提到啦，我哋今日重点讲嘅呢个嘅计划啦，乐见其成呢个嘅计划啦，当中嘅乐字咧可以写成快乐，亦都可以写成音乐嘅乐噶。咁其实啦，呢个嘅计划系一个乜嘢嘅计划？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听咧？
2: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有鉴于大部分嘅长者咧，佢哋喺年青嘅时候，可能将工作啊或者照顾家庭咧放喺优先嘅位置，我相信好多嘅长者都会系咁。咁自己嘅梦想或者一啲兴趣呢可能就会因此而放下咗啦，或者甚至乎被搁置咗。咁正因为咁呢，我哋中心呢申请咗社会福利处呢个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啦，用乐见其成嚟做主题去申请。咁亦都好高兴啦，成功获批咗啦。咁我哋其实呢希望透过音乐训练、义工服务同埋一啲表演嘅机会呢，令到长者能够重拾啦，同埋实践佢哋年轻时候嘅一啲音乐梦啊。咁可以发挥所长啦，同时亦都令到新一代呢去认识到长者终生学习、发掘潜能、精彩人生嘅生活态度啦，为佢哋树立一个正面嘅良好榜样嘅。
1: 是啊，李 Sir 讲得好啱嘅，就係呢真係嘅，有时呢以玲喺做节目听其他听众电话嘅时候呢，佢哋都会话真係呢为自己投家啦，又或者为自己啲仔仔女女呢真係奔波咗一生啦。可能呢有好多以前收收埋埋好想做嘅嘢，又或者一啲自己本身嘅兴趣呢，可能要真係去到呢退咗休先至有呢个嘅时间，有呢个嘅机会啦。咁而正正呢今日介绍嘅呢个乐见其成嘅呢个嘅计划啦，就提供咗一个好 好嘅契机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重拾翻可能以前年轻嘅时候嗰份嘅音乐嘅梦啦，又或者咧想学音乐嘅嗰一份嘅冲动啊，嗰种嘅兴趣咧，全部都可以透过呢一个嘅计划咧，可以帮佢哋达成得到啦。咁但头先啦，李 Sir 你都提到啦，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我就知计划入面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训练啦，有一啲嘅义工服务啦，同埋表演机会噶。我又有啲好奇啦，嗱，一个音乐嘅训练啦，义工嘅服务啦，同埋表演嘅机会，三者系点样可以互相配合，令到呢个嘅计划更加丰富呢？
2: 啊，你呢个问题咧都好好啊。咁由于参加呢个乐健其成计划嘅长者咧，佢哋嘅音乐造诣可能各有不同啦。咁而计划嘅目的就系透过音乐去服务社区啦，同埋做一啲音乐嘅交流。咁啊，当中包括可能有啲探访活动啦，我哋会录制一啲歌曲啦，去同公众去分享啦，以歌会友嘅。咁亦都会可能去一啲中心啊，一啲老人院舍、幼稚园或者小学咧，去同佢哋做一啲音乐游戏咁样啦。咁啊，当然唔少得就系做一啲音乐表演啦。咁其实咧，我哋就会喺当中透过唔同嘅训练，譬如一啲乐队去夹 band 啦，乐器演奏嘅一啲训练啦，提升佢哋嘅一啲技巧啦。咁亦都会有一啲探访技巧啊，带领音乐游戏一啲多元素嘅一啲义工训练咧，等参与呢个乐健其成嘅长者咧，能够喺音乐技能啦，同埋义工技能方面有全面嘅提升嘅。咁啊，再将佢哋所学嘅嘢咧，喺日常义工服务入边咧，或者我哋音乐表演活动入边咧，去展现翻出嚟，咁啊呈现翻喺人前啦。咁亦都能够佢哋咧，能够将佢哋所学咧，能够得以发挥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服务他人嘅。
1: 系啊，好好嘅就系咧呢个嘅计划咧，真系用咗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就系音乐呢一样嘢。因为音乐呢一样嘢咧，我相信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会中意嘅一样嘢嚟噶。咁透过音乐，可能无论系表演又好啊，一啲训练、一啲义工服务，甚至系表演机会都好啦，真系透过呢个嘅契机，呢个嘅大主题啦，真系可以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喺各方面上面啦，都会有一个嘅提升喺度噶。但我又好想问下李 Sir 你啦，咁其实啦，根据你自己嘅观察啦，又或者平时同一班嘅哥哥姐姐接触啦，佢哋参加完啦呢一啲嘅乐队嘅训练啦、表演啦，又或者其他嘅艺术活动之后啦，喺心理或者社交方面咧，系咪都有个几明显嘅正向转变喺度咧？
2: 其实都系噶，我哋咧中心有，头先都有讲过啦，中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艺术啊嗰类型嘅活动啦。咁其实我哋问翻唔同班组嘅一啲老友记咧，佢哋嘅回馈都好正面噶。咁佢哋普遍就会觉得，诶、哎，都揾到一啲知音人，因为咧其实可能佢哋退休之前咧埋头苦干去工作啦，咁退休之后其实咧原来发现同事原来只系一啲同事关系啦。如果你话真系深交嘅咧，可能唔多啊。变咗佢哋嚟到中心咧参加呢啲活动嘅时候咧，佢哋会认识到唔同嘅朋友啦。就正如咧我哋今日两位姐姐一样啦，佢哋咧都系本身各自唔相识嘅，嚟到我哋中心嘅活动嘅时候先去认识啦，成为咗朋友啦。咁喺活动上面咧，甚至乎可能喺啲音乐啊、艺术上面咧，揾到同路人啊、知音人嘅时候咧，佢哋亦都觉得啊，同时亦都可以发展下自己嘅兴趣咧，系好开心嘅事啦。咁而佢哋咧，亦都嘅仔女会觉得，诶、哎，佢哋参加咗中心嘅活动啦，一啲兴趣班嘅时候咧，佢哋个人开朗咗好多。
1: 系啊，因为李 Sir 讲咗嘅重点就系咧，真系可以透过呢啲嘅计划、呢啲嘅活动咧，揾到志同道合嘅一班嘅人啊。因为咧，就好似稍后咧都会出场嘅楚国姐姐同埋玉珍姐姐咁啦。剛才李 Sir 都說、啊、真的找到志同道合，大家都是這麼喜歡音樂的，大家都是享受音樂的兩位姐姐啦。講一下參加了樂健其成這個計劃之後，到底有什麼的點滴，有什麼的感想，很想跟大家分享這個計劃又怎樣可以幫助和影響到他們自己了。

0: 先一首歌之前呢，就请李 Sir 同大家介绍咗啦佢哋仁济医院吴皇伊文长者轮洗中心啦，以及啦今日重点介绍嘅呢个乐健其成计划啦。我相信大家呢都了解咗非常之多啦。接住落嚟呢，就当然要问下两位嘅姐姐啦，真係参加呢个计划嘅两位姐姐啦，到底当初点解会接触呢个计划，参加咗之后又觉得自己有啲乜嘢嘅改变啦。咁当中就包括陈楚国楚国姐姐以及李玉珍玉珍姐姐嘅。两位好。
1: 你好。
0: 好，首先就当然要问一下楚国姐姐你啦，咁当初咧点解会接触到中心啦，旗下呢一个咧乐健其成呢个嘅计划咧，会唔会系有一日你去到中心玩嘅时候，李 Sir 就入一入啊楚国姐姐话，喂，我哋有个同音乐有关嘅计划，你有冇兴趣参加？系咪咁样嘅咧？
1: 其实当初系有朋友带我去中心有乐队夹下咁，因为个朋友知道我系。以前是教琴的，我弹开琴的嘛，咁佢就邀请我，不如入嚟玩下，一起玩啦咁样。咁我觉得，都好，已经退咗休啦嘛，咁都要搵啲嘢做下先得噶。
0: 系，
1: 如果唔系，好无聊噶嘛。
0: 冇错，所以咧，成日都话咧，朋友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有时每一次咧去访问一啲嘅姐姐哥哥咧，点解参加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好多时佢哋嘅答案都系咁噶，朋友仔玩开，佢哋话好玩，一齐玩啦，咁就一个啦，一个一个啦，一个咧就会发觉啊，嗰个活动咧参加嘅人数越嚟越多啦。咁但头先啦，楚国姐姐你都提到啦，你年轻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有教过弹钢琴噶嘛，从事呢一个嘅。

0: 同埋即係又學到大家互相遷就囉，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淨係單向，我淨係可以督住個學生鬧。
1: 係，因為以前呢就可能係一個在上位者嘅嗰個嘅角色啦，就係、是、小朋友如果唔聽話嘅唔自律嘅，咁就可以輕輕咁樣激勵下佢呀。但係到而家啦，可能即係同返自己同輩嘅一啲哥哥姐姐練嘅時候，因為大家都咁自律咁乖啦，呢、這個愛的鐵拳可以收返埋啦，唔需要啦。同埋亦都可以啦，真係啦，有一個嘅溝通呢，有一個嘅合作喺度啦，其實係非常之難得㗎。咁但頭先啦，楚國姐姐你都提到啦，同其他跟哥哥姐姐一起夾 band， 你覺得最大的樂趣是什麼？因為以前教琴可能就會勞氣一點，但現在夾 band 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興趣，志同道合，那個樂趣是不是真的大很多？有沒有什麼困難是其實你們都是要克服的呢？
0: 其實克服的地方就是以前我彈開琴就是彈 classic 的嘛，現在呢就要彈流行曲、
1: 哦，
0: 而家咧又唔系睇五線譜喎，咁咧而家睇啲一二三啦，睇啲咩 chord 啦，咁我初初嚟嘅時候其實都好論盡噶，都要即係有一段時間要自己去練習啊，然後先可以夾得到嘅。如果唔係咧，你成日都甩嘅會。係。咁而同即係大家一齊夾嘅時候咧，就會大家有個合作啦，大家點樣遷就啦，變咗咧，我哋大家相處嘅時間又多啦。咁就大家慢慢磨合嘅時候就會覺得咦好好玩啊咁樣，同埋大家會係好開心。即係唔會話變咗孤獨老人啦。
1: 因為真係嘅退咗休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啦，最驚就係好似無所事事啦，唔知有啲乜嘢做啦。但係楚國姐姐嘅呢一個嘅分享呢，就話俾大家聽，只要大家願意嘅話呢，其實都可以搵到好多唔同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去玩一啲自己鍾意嘅東西，包括呢今日介紹嘅呢個可能真係夾 band 啦。雖然由當初可能呢接觸嘅可能係肖邦同貝多芬，到而家就變咗呢一個嘅歌神許冠傑啊，或者陳百強嘅一啲嘅歌曲啦，可能有啲唔同喺度嘅，有啲嘅困難係要克服嘅，但係大家一齊去克服呢一個嘅困難咧，其實咧嗰個嘅感覺啦，或者嗰個嘅關係咧就會更加密切啦。但我又想問下楚國姐姐你啦，參加咗中心嘅活動之後啦，頭先你就話其實好開心啦，大家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哥哥姐姐一齊去夾 band 玩一樣自己中意嘅嘢啦，又唔使令到自己變咗一個孤獨老人咁樣啦。咁其實你覺得？對自己可能心理上面又或者身體上面是不是那個的正面影響或者改變都大的呢？
0: 一定是啦，因為以前人會覺得我是好像因為老師嘛，高高在上嘛，沒人敢說你的嘛，但是即是夾 band 的時候就不是喎，夾 band 的時候就要大家你又說下我，我又說下你，大家窒來窒去咁樣，咁都好啦，咁但是到最後你完成一首歌嘅時候，同埋你啊個效果出嚟好好喎，咁你有種滿足感啦，咁同埋咧你會越嚟越多嘢講，慢慢咧就即係冇咁嚴肅啦個樣，咁人哋會覺得啊你都幾可愛喎，
1: 寬容咗好多啦，因為可能以前即係做老師嗰個角色咧冇辦法，即係有時要有啲威嚴喺度噶嘛，咁但係而家啦真係退咗休啦，就可以將呢個威嚴稍稍放低啦，可以同自己真係同輩嘅一啲志同道合嘅哥哥姐姐真係一齊去。玩呢一个嘅享受呢一个嘅计划啦，呢一个嘅夹 band 嘅时光的而且确系非常之重要噶。咁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楚国姐姐你啦。有到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讲咧，音乐咧系好影响到我哋人生嘅。咁啊，头先你就讲到啦，你以前就系作为一个嘅老师啦，就喺高高在上咁样啦，可能有一啲嘅威严喺度啦。而家音乐咧就可能成为咗你一个结交一啲志同道合朋友嘅一个嘅媒介，一个嘅途径啦。你会点样？形容音乐在你人生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不同在这里呢？
0: 在以前呢小个的时候，其实我很小个已经很喜欢唱歌，也都很小个就已经参加教会的诗班啦，其实我唱到今日我都仍然是诗班的一员来的，但是唱诗圣诗和唱现在流行曲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咯。
1: 是。
0: 因为即是在夾 band 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个人是可以很放松的。咁同埋可以玩咁樣囉。
1: 即係輕鬆咗好多。
0: 係。
1: 因為可能以前你教鋼琴嘅時候都會覺得音樂我一定要教呢個嘅小朋友點樣可以練熟呢一首嘅歌，點樣去睇五線譜。但而家音樂可能對楚國姐姐嚟講就係一個可以俾你放鬆啦，享受時光嘅一個好好嘅媒介，好好嘅途徑。

0: 所以咧，大家都会感受得到啦，呢个嘅乐见其成呢个嘅计划咧，的而且确啦，令到楚国姐姐咧，佢退咗休之后咧嘅生活咧，变得更加丰盛噶。嗱，咁同楚国姐姐倾完之后咧，就当然唔少得要同另外一个嘅姐姐，就系、是、玉珍姐姐咧，都倾下当初点解会接触呢一个嘅计划咯。玉珍姐姐你好，
1: 你好。
0: 嗱，我想问下玉珍姐姐你啦，你又点解会啦？接触得到呢个乐见其成呢个嘅计划，系唔系又系朋友介绍，定系唔系啦？今次真系李 Sir 发功叫我去参加嘅咧？
1: 嗱，本来我哋乐队即系中心一早都有乐队嘅，
0: 系
1: 咁我就喺度已经系朋友介绍玩开噶啦。咁最近咧，李 Sir 话诶，而家有个乐见其成呢个计划，有冇兴趣参加啊？咁样咁我听到。佢因为佢介绍得好好嘅，即係讲咗个乐见其成里面要做啲咩嘢，牵涉咩嘢，咁我觉得我都好有兴趣喎，咁我就梗係举手啦。
0: 係就举手，我要参加，我要成为其中一份子，就参加咗呢个活动啦。但头先楚国姐姐呢本身呢就有弹钢琴嘅，去从事呢个教钢琴嘅呢个嘅行列嘅。咁玉珍你呢，玉珍你本身自己有冇学一啲嘅乐器嘅呢？定係哦唔系嘅，我参加咗乐见其成计划之后先至开始学习一啲新嘅乐器呢？
1: 细个呢就有学过吉他啦，
0: 係
1: 古筝啊咁样囉。咁就中途就搵食啦，就冇嘅停低咗㗎啦。咁我退咗休之后呢，咁喺度諗下，咁我都好好准备㗎，未退休之前喺度諗我将来退咗休我要点呢，咁我要搵啲嘢嚟做㗎嘛。咁我望下屋企，咦唔係喎，有个吉他，有个电子琴，喺度諗咦唔係喎，我可以用喎。咁我又未玩过电子琴，又觉得电子琴好啲嘅，弹吉他弹到隻手好痛㗎嘛，揿到起枕先得㗎嘛。咁我好啦，我学电子琴啦。咁我个仔都鼓励我嘅，佢话你退咗休搵啲嘢嚟搞下啦，唔好坐喺度啦。咁我好好好，咁我报咗名嘅。咁我又学咗一段时候呢，咁有朋友介绍话喂中心有乐队喎，参唔参加？咁我胆粗粗啊，好好好报咗名先，都要等年几先有得入啊。
0: 哇，即係唔係话即刻举手就即刻有得入。
1: 所以我好珍惜㗎，即
0: 係
1: 年几先有得入啊。
0: 所以啦，玉珍姐姐呢就特别珍惜啦，真係喺呢个乐队入面嘅一啲嘅时间啦，一啲嘅机会啦，因为呢都真係得来不易㗎。但头先啦，玉珍你都提到啦，你之前可能都有玩吉他啊、古筝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比较可能自己玩都已经可以嘅一啲嘅乐器嚟噶嘛。但系可能真系大家一齐夹嘅时候啦，会由独奏变咗真系乐队合奏啦。咁其实独奏又好，合奏又好啦，两者俾你嘅体验系咪都真系好唔同咧？
1: 梗唔同啦，独奏咧。你可以自我放飞嘅，即系我中意个感情抒发到去点样都得嘅，冇人理我嘅，咁我可以好陶醉都得啊，我上山下海都得嘅。
0: 系
1: 咁，但系你乐队唔得嘅，因为你有成咁多组唔同嘅乐器喺度，你唔可以放飞噶嘛，你一放飞人就冚唪唥都闹你都得啦。咁咧，我哋要夹晒所有嘅，所以我哋要好規矩。就算话有啲咩嗰隻歌嘅情绪上落咧，系要跟大队嘅，即系你唔可以你自己，我要咁。人哋要由你要劲嘅，咁梗系唔得啦。咁嘅情形之下咧，你要学识你点样个形式可以令到你自己可以夹到人哋，同人哋融合得到咯。你唔可以自己独立一个出现咯。
0: 系，
1: 所以我觉得咁样系令到我喺个乐队里面是觉得我是一个一份子来的，我不是一个个体咯。
0: 是啊，因为呢真是夹 band 又好啦，又或者大家真是乐队合奏都好啦，的而且确好讲求的那种合作性啊。因为刚才玉珍都讲了一个的重点，就是可能你自己玩音乐，你自己喜欢上天下海，激昂又得，温柔又得，用啲乜嘢嘅感觉去演奏呢个嘅乐器都冇问题嘅。但是去到真是大家一起合奏的时候呢，就真是要互相配合啦，到底嗰个嘅感觉系点样呢？事前嘅沟通咧，其 其实咧，大家都会想象得到系非常之重要噶。而呢个嘅沟通咧，正正就系一个嘅机会啦，可以俾到肉身你啦，可以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哥哥姐姐啦，真系有商有量啦，大家倾下偈啊，互相合作之下咧，嗰个关系就会更加好啦。但系头先咧，肉身你都提到啦，你系退咗休之后先开始学呢一个嘅电子琴噶嘛？咁其实咧喺学习同埋练习嘅过程入面咧，开头再接咗一种新嘅乐器嘅时候，会唔会都觉得有啲嘅困难，或者啊觉得个挑战都几大？你又点样可以克服得到咧？
1: 唯一嘅办法勤力咯，冇第二个门路噶啦。即系你唔得嗰啲嘢，你要练好多次咯。因为你只手指唔协调噶嘛，两只手指间系唔协调噶嘛，有时会大力，有时会细力。咁你要慢慢练得多，你先知道你可以控制到你啲手指嘅力度。咁你慢慢嚟咯，系时间
0: 嘅
1: 啫。
0: 系，总之最紧要嘅就系勤力，将勤补拙啦。
1: 即系你有目标咯。系，我要几时之内我要弹熟呢段啊？咁样我又唔贪心嘅，
0: 系
1: 每一日弹好晒佢。即系我会拆开嚟咯，慢慢一步一步咁咯。
0: 系啊，所以几时都话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真系好好嘅就系咧，佢哋唔怕辛苦啦，向住嗰个目标咧，有一个嘅目标咧，就会继续前进噶啦。而玉珍姐姐咧就系其中一个嘅例子咧，就系佢为自己定立咗一啲嘅目标，我要达成呢啲嘅目标，知道自己不能够一步登天嘅，咁就慢慢练习，慢慢练习，慢慢练习，总会咧克服到一啲嘅困难噶。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玉珍姐姐你啦，参与咗呢个乐见其成计划之后啦，你对未来嘅音乐啦，会唔会有一啲嘅目标或者期望，系希望可以达成得到，透过呢个嘅计划做得到嘅咧？
1: 透过呢个计划咧，即系我知道会有一啲音乐上嗰、那个集体嘅玩咧，应该游戏咧，可以同啲无论老友记啊或者中心啲朋友一齐玩，咁系可以将呢、這个。力量咧可以带俾其他人咯，咁我亦都希望我可以培养到呢个能力啊，因为做呢啲嘢都唔系话你个个一出嚟就可以做得到嘅，你都要经过一啲训练啊，或者一啲过程啊，一啲聚会啊咁样做出嚟嘅，咁我希望。我可以達到啦，
0: 係，我相信一定冇問題嘅。無論係玉珍姐姐你又好啦，楚國姐姐你又好啦，甚至係你哋一班嘅可能樂隊上面嘅成員都好啦，都一定可以做到嘅。因為咧，而家喺我面前啦，無論係楚國姐姐同定係玉珍姐姐啦，佢哋都係面露笑容嘅，好享受呢一個嘅計劃啦，亦都相信咧呢個嘅計劃啦，帶俾大家嘅快樂咧，應該係非常之多噶。接住落嚟咧，又想問翻李 Sir 你啦，咁咧呢個嘅計劃啦，的而且確。好深受哥哥姐姐嘅欢迎啦！我又想问一下阿李 Sir 你啦，你期望啦，社会或者年轻一代啦，点样咧看待哥哥姐姐透过呢啲嘅计划啦，无论系乐见其成计划啦，定系其他嘅计划啦，可以展现到佢哋嘅能力同埋价值咧？
2: 咁其实咧，我哋呢个乐见其成嘅计划啦，系会透过一啲音乐训练啊、义工服务同埋表演嘅机会啦，去帮助长者佢哋去追逐自己嘅音乐梦啦。咁其实音乐梦咧，的确系要一步一脚印咁咧，去努力去实践出嚟嘅。咁喺过程当中，佢哋正如阿玉珍啦，同埋阿楚国咁讲，佢哋都要付出佢嘅汗水同努力噶嘛。咁希望咧，亦都因为咁样成为呢个年轻人嘅一个榜样啦，俾佢哋睇到，其实长者都会有终生学习。发掘到佢嘅潜能啦，去展现佢哋嘅精彩人生嘅一个生活态度啦，有一个正面同埋具活力嘅一个形象咧，去俾到年轻一代嘅。
0: 系啊，因为咧喺我面前咧，无论楚国姐姐定系玉珍姐姐咧，佢哋咧系绝对唔似一个嘅长者嘅，佢哋嘅活力咧可能比二零更加多嘅，所以咧其实真系好希望透过啦唔同嘅计划啦、唔同嘅活动啦，真系可以话到俾社会，特别系年轻一代咧，知道其实哥哥姐姐咧，一班嘅长者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哎呀，净系去识得去长者中心可能耍下太极啊，又或者可能喺屋企无所事事，就绝对唔系嘅，因为而家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系同样都系好贪玩。同样都是很有活力，同样都是很希望可以学习不同的知识，同一班的后生仔其实是没有分别的，所以都期望无论是透过一系列不同的计划还是善报这个节目，都可以令到一班的后生仔知道哥哥姐姐同样非常之有活力，同样有他们的价值在这里，而且他们也都很愿意终身学习之余，将他们可能本身有的丰富经验都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如果听 听完今日嘅访问之后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同李 Sir 你讲，哇，我好有兴趣参加，好想同啦楚国又或者咧阿玉珍成为呢个 band 友，一齐夹下 band， 亦都想了解更加多呢个乐见其成计划嘅话，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呢？
2: 哦，其实大家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中心查询啦，中心电话系27188331。
0: 27188331，27188331。如果大家咧有兴趣了解更加多啦呢个乐见其成计划嘅话咧，就不妨可以致电呢条嘅热线咧查询更多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道咧三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3: 海阔天空，我觉得大家个眼光要放远啲咯，同埋有咩唔开心啊，有咩仇怨啊，都唔使咁介怀喺心里面嘅。你出去望下个天空，望下个海，咁你会觉得啊，原来世界好大嘅，我哋好渺小嘅。咁只要大家系，就算系我哋已经系年纪开始大啦，已经系晚年啦咁样，但系大家都系可以好开心咁过埋我哋落去以后嘅日子噶嘛。
0: 冇错啊，因为咧点样去过你接住落嚟咧，无论系长定短嘅日子，其实系非常之重要。而呢个嘅决定权咧，其实系交喺你自己身上嘅。就好似头先楚国姐姐所讲，人生咧真系难免系会面对一啲嘅困难或者逆境嘅。但当面对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望下个天，望下个海，就会发觉其实自己都好渺小嘅啫。好多嘢其实都仍然可以解决得到嘅。咁今日啦，就好多谢晒李 Sir 啦、楚国姐姐啦，同埋玉珍姐姐啦，同大家分享咗啦一个咁有意义、咁有爱嘅计划啊！期望将来啦呢个乐见其成嘅计划啦，可以咧走入社区之余啦，亦都可以令到咧更加多嘅社区人士啦，认识更多啦我哋一班嘅哥哥姐姐啊！多谢晒三位，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涡轮效应啊。咁其实啦，喺我哋嘅社会入面生活啦，难免一定会同其他人有所接触㗎。而同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啦，亦都会感受得到啦，对方或多或少会对你有一定嘅期待，一定嘅期望喺度㗎。就好似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回想返以前照顾自己仔女嘅时候啦，喺学业上面都会对佢有一啲嘅期待。如果佢系一个鍾意读书嘅小朋友，你会期望佢会啦考取一个比较好嘅成绩啦。如果你知道佢都唔系所谓嘅读书材料啦，可能你就会觉得我都唔会对佢呢有太大嘅期望啦。但係你又有冇諗过，原来你呢一种唔会对佢有太大期望嘅呢一种行为呢，有机会真係会影响到对方㗎喎、哦。而呢个啦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涡轮效应啦。咁到底乜嘢係涡轮效应啊？简单啲嚟讲，就係当我哋对其他人嘅能力保持住一个比较低嘅期待度嘅时候呢，原来呢一种低期待係真係会令到对方表现得越嚟越差㗎。个逻辑就是，对方知道你觉得佢唔得，于是乎你对佢嘅要求同埋互动方式可能亦都会同其他人有所不同，从而令到件事越嚟越差，令到嗰个人可能真係越嚟越唔得啊。嗱，俾个简单啲嘅例子大家去理解啊。可能一个嘅老师认为自己某个嘅学生啦资质可能系比其他同学仔差㗎，于是乎佢就会少啦喺课堂上面问佢书啦，俾一啲嘅挑战佢啦，亦都可能比较少去鼓励佢啦，对佢嘅错呢可能会更加容易失望，甚至系觉得正常，亦都唔会期待佢有好嘅表现啦。咁呢种种嘅态度啦，其实个学生当然系感觉得到啦，佢就会开始相信可能我真係唔得呢，你睇下连老师都放弃我啦，於是就会更加缺乏努力啦，缺乏信心啦，最后可能真係令到成绩变差㗎。呢个呢其实就形成咗一种自我实现嘅预言啦，亦都同呢之前以玲同大家介绍过皮格马利翁效应啦正正相反啦。因为皮格马利翁效应就係当大家对你嘅期待高嘅时候呢，你嘅表现就会变得更好。而涡轮效应就是当大家对你的期待低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令到你变差。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大家，无论是不是哥哥姐姐、后生仔、后生女，甚至是读书的大家都好了，千祈千祈要避免被涡轮效应影响到。明白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里面，的而且确每个人都会对不同人有一定的期待在这里，但千祈不要将人家对你的一些的期望，无论是高又好、低又好，都将它变成一个必然的标准，觉得对方觉得你做不到这件事，你就真的相信自己真的处理不到。因为信心这件事的而且确是可以令到你将件事带去一个更加好的方向的。所以记住，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质疑自己的能力，亦都不要将其他人对你的期望看得非常之大，觉得是一个唯一的评分标准或者是一个条件。其实要令其他人相信你，对你有信心的话，首先你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做得到，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记者妹大社会，今日的冷知识问题就是同一种以玲非常之喜欢的动物有关，这种的动物就是企鹅了。企鹅呢样嘢啦，我哋当然潜意识就觉得佢一定系生长喺一啲好冻嘅地方啦。但如果以玲问大家，到底边个国家嘅海岸啊有著名嘅企鹅栖息地嘅话，你又答唔答得到呢？咁当然以玲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日本 ，B 就系南非 ，C 就系冰岛。到底 A、B、C 三个国家，到底哪个国家有最著名的企鹅栖息地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了以玲当然就要冰棒冰棒和大家开股啦。答案是 B, 南非啊。 冇错，大家冇听错，真系南非啊！原来南非嘅西南海岸啊，有大量嘅非洲企鹅噶。尤其是开普敦的西门镇一带啊，当地啦原来是非洲企鹅非常之重要的陆上繁殖群落嚟噶。而睇翻资料啦，喺2026年啦，开普敦旅游官方资料亦都指出啦，当地目前大概有2000至到3000只嘅非洲企鹅咧喺嗰度出现嘅。虽然啦喺当地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嘅非洲企鹅，但原来非洲企鹅咧目前亦都面临紧好多嘅困难噶，例如系面临栖息地啦、食物供应同埋过度捕捞等等唔同嘅威胁，数量咧原来系持续下降紧噶，所以啦而家目前咧系属于受到高度保育关注嘅物种嚟嘅。嗱，下个钟咧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热带气旋灿红吹袭日本，傍晚在慈城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登陆之后将会持续向西移动，预计星期四清晨减入为热带低气压。气象厅预计今明两日东北至西日本广泛地区将会有暴雨，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者山泥倾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6: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5: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6: 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5: 寄养 让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山东泰山曾经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恒点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9: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1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8: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2: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咁啊，呢一度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吴宝成喺度嘅。宝成好，
13: 系 Phoebe 好，大家好。
12: 系今集咧，继续有职业专才系列啊，介绍一啲职业咧俾大家认识嘅。咁啊，今集咧介绍一个咧会令人咧好开心嘅职业啊。咁啊，系啲咩嚟嘅咧？卖个关子先。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
15: 联同学友社
14: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5: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12: 嗱，介绍开心嘅职业咧，就系、是、小丑啦。宝成有冇咧请过或者睇过小丑嘅表演咧？
13: 嗱，睇过就有嘅，因为以前小朋友咧，好多时会参加啲生日会啊，无论系佢自己啦，定系佢朋友嗰啲咧，有阵时都会有小丑出现嘅。
12: 我最近都有啊，小朋友咧生日嘅时候咧，咁啊又有一位小丑姐姐咧嚟同佢哋玩啊，小朋友咧玩得好开心。咁咧，但系最开心系咩？因为咧有啲咧好细嘅小朋友咧穿咗小丑姐姐咧嘅魔术啊，咁啊嗰个咧纯粹咧一个开心嘅一个效果啦，咁啊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嘅，咁啊我哋咧都对小丑呢个行业咧，哇都好多问题啊，今日好开心，我哋咧请到一位嘉宾咧，佢系做咧全职小丑啊，就系吴浩斌 Ken Ken， 听日上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 Ken Ken，
12: 哇一开始嘅时候咧 ，Ken Ken 上已经咧系化身咗一个小丑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啦。好啦，咁首先咧，我想了解咧多啲咧小丑咧做啲咩先。Ken Ken Sir，请你介绍下小丑咧系包括啲咩？因为喺我印象之中咧，可能佢哋扭波啦、变魔术啦，咁仲有冇其他嘢嘅咧？
13: 我想知咧，即系表演嗰个时间，我哋见就好短啦，或者一个钟头到啦。之前有几多准备工作？
16: 哇，如果讲一个钟，其实都唔短噶啦，表演嚟讲系嘛？即系当然啦，我哋如果我哋去我哋有分舞台嘅表演啦，或者系一啲 walk out弯嘅表演啦，舞台嘅表演咧，我哋大概系25至30分钟一个 section 啦为止吓。咁但系如果我哋系 walk out 弯，可以生日会啊呢啲咁样随意啲走动嘅表演咧，就可以去到几个钟都得嘅系，系啦。咁我亦都有参加花车巡游表演啦，即系年初一嗰啲啊。咁我哋都行一个 parade 都可能过几两个钟咁样，系啊。咁当然小丑啊，头先讲到学乜啊，玩乜嘢啊。咁样系咪啊？即系我哋会做系啦。头先你有讲我哋好多时候俾人嘅感觉就系拧气球啦。咁跟住就会变一啲小丑嘅魔术啦。跟住亦都会有一啲杂耍啦。咁我哋近时即系我哋喺主题乐园嘅时候啦，好多年前咁，我哋甚至乎会扮 Halloween 嘅角色啊。跟住亦都会去甚至踩高桥啊。 單輪車啊，跟住亦都我亦都識噴火添㗎，
12: 哦、
16: 所以好多嘢。
12: 咁其實咧，聽落咧，小丑咧都好多嘢咧需要做。咁喺嗱，譬如雜耍啊、扭波呢啲，都需要時間咧嚟去自己練習啊。喺你自己經驗裏面咧，其實啊，點解會識呢啲咁嘅技能咧？同埋有啲乜嘢嘅方法令到自己識咧？
16: 哦，我諗如果現代啊，現在嚟講，一定係。喺網上平台啦，即係而家你可能喺好多網上平台都睇到好多點學啊，即係呢啲嘢我諗係已經係好無界限咁樣去分享㗎啦。咁因為但係我哋如果講起我入行嘅時候啦，25年前呢，咁其實係真係乜都冇㗎嘛呢啲。咁、我哋就要可能係要靠師傅，或者係真係我哋入近時我哋有一啲課程係講緊讀緊一啲演藝方面嘅嘢啦。跟住先至慢慢令到有興趣，跟住再學一啲技巧啦。技巧就係可能扭氣球啊。咁我因為我係真係好耐之前唔打唔撞啦，就去入咗一啲主題公園入面做一啲工作啊，小丑嘅工作啦，所以令到我真正學識一啲呢啲技巧嘅。咁咧入面就好似牧人行咁啦，咁咪基本上朝九晚五就係對遊客啦，跟住夜晚就5点到10点我哋就訓練啦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好艱苦嘅過程嚟嘅，學呢啲嘢係。
12: 係喎，咁但係問翻咧，當初點解你會入行，仲要係而家你係一位全職嘅小丑喎？咁因為呢行咧俾我嘅感覺咧係好少接觸到係全職做啊，通常人都係兼職。
13: 咁係咪就係禮拜六日先有公開呢？平時晏晝冇人去搵小丑㗎嘛。
16: 確實啦，如果你咁問我呢，我都要問一下即係大家個定義係乜嘢囉。即係如果小丑全職嘅定義係淨係做小丑嘅話呢，咁我相信可能都冇乜人係。因為確實喺個工作上呢，學你話齋，可能最多啊都係真係得星期六日會有機會有工作。咁但係我哋就因為我除咗小丑之外，我就而家係有做教育嘅比較多啦，即係我哋會去做一啲培訓啦，咁亦都會有唔同嘅工作啦，例如可能係氣球佈置呀，咁就唔會係淨係星期六日嘅都，咁可能有其他可能商場或者係有一啲鋪頭，佢哋好需要有一啲開張呀，而家我諗都好流行嘅開張，你會見到有一啲開張嘅花籃，係一個可能係絲頭呀，可能係用氣球造成嘅一個開張嘅花籃咁樣，咁我哋都會製作呢啲嘢囉，咁所以就唔淨止，確實而家嘅工作係唔會話好 focus 淨係小丑咁樣。
13: 咁Ken Ken Sir 呢喺呢個行業都打滾咗好耐，有冇見到嗰個轉變，即係可能以前通常小丑工作就係嗰個模式嘅，而家都隨住時間改變都有啲變化，例如多元化啲，或者可能要即係多啲互動之類呢？
16: 絕對係唔同咗好多啦，我諗真係我都真係幾見證咗成個行業㗎啦都。咁因為如果講緊我入行嘅時候係啲人係好驚小丑㗎，即係甚至乎
13: 嗰時有啲恐怖片小丑做過。
16: 係
12: 誤解咗啊，令大家。
16: 絕對係，咁我都係嘅，真係誤解咗小丑嗰樣嘢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去都唔夠膽話俾人聽，我真係做小丑啊或者咩，因為化咗個妝之後冇人認得我哋㗎嘛，落妝之後。咁但慢慢啦，經過好多唔同嘅變化，咁我哋又有去參加一啲世界賽啦，咁結果有一啲成績出咗嚟之後，有一啲廣泛嘅報道，咁樣呢就會有多啲人真係認識呢一行，或者想係了解呢一行。喺嗰陣時，我諗10年前，跟住就會開始有一啲政府就推出咗一啲課程去讀呢個小丑，係啦。咁所以就會多啲人認識啦，開始真係。咁就慢慢會接受多啲小丑啦。
12: 咁但係呢，要做小丑呢一行呢，你自己覺得一個乜嘢嘅性格嘅人先至可以做到呢？先至適合做
16: 這個好有趣的，這個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係任何人都好適合噶。咁因為咧，
13: 外向都得，
16: 係絕對得嘅，可能比我哋外向嘅人更加好嘅。但係當然啦，個首要條件你係要肯做啦。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小丑咧係我哋成日都話有個 magic 啦，佢哋係我哋可以將所有你嘅缺點變成 小丑嘅优点。即係例如你可能本身係一個好內向好憂鬱嘅人，跟住如果你喺小丑嘅演戲方面去做呢個樣俾人睇呀，或者做得更誇張俾人睇，我真係好慘喎，咁樣去做嘅話呢，反而觀眾係會好開心，會鍾意呢個角色嘅。咁所以你係可以無限咁去放大你嘅缺點，就會變成小丑俾觀眾睇嘅一個優點嚟。咁或者你係一個好大嘅大肥佬，或者你有啲即係唔同外表啦，或者你嘅形象啦，啲人都會鍾意睇嘅。即係如果你係好笨重啊，或者行出嚟啊，咁對於小丑嚟講，呢一啲係天賦嚟嘅。
12: 咁如果我想做嘅時候，可以有咩渠道咧入到行咁啊？
16: 呢個係其中一個。咁但係講真，要學呢一樣嘢，咁要真係因為係有好多嘢要學嘅。即係因為我哋而家講緊，我哋可能要講緊戲劇上嘅嘢啦，身體語言啦，點樣同人交流啦、溝通啦、表達啦，點樣用一啲，因為我哋小丑可能唔會話好多語言啊，希望即係唔會話好似一個 talk show 咁講一個小丑劇咁樣，即係可能我哋好多時候可能唔講嘢，或者我哋會有一種叫做小丑語嘅，即係好似一個精靈語咁樣，咁我哋會講一啲你哋聽唔明嘅，但係我哋又會令到你明白我哋讲緊啲乜嘢嘅语言咁样。咁呢啲又係要学嘅嘢嚟嘅。咁我哋都即係喺我嘅角度里面，小丑其实係有分内功同外功嘅。内功就係剛才讲緊我哋由内而外出发嘅一啲氹人开心嘅一啲能量啦，或者係一啲表情呀、喜悦嘅嘢呀、一啲演戏上嘅嘢。咁如果外功呢，就係讲緊剛才讲緊一啲技巧上嘅嘢啦。咁就可能係雜耍呀、真係玩下魔术呀、气球呀咁样。咁所以呢啲嘢都要每一项嘅嘢呢，其实都有佢嘅自己嘅专业喺度。咁如果你要睇下你去到咩 level 嘅，你想即係如果你要去到一个某程度某一个 level， 其实先至可以真係去做到一个表演囉。
13: 咁剛才聽到呢，就 Ken Ken Sir 呢就參加過一啲世界賽嘛。咁我就成日都有啲疑問，就係、即係喺個小丑界嘅比賽係俾啲乜嘢，或者可能一個普通嘅小丑同埋一個小丑之王，其實佢當中嘅差異係啲乜，點樣為之好啲呢？好少啲定係點？
16: 咁當然做起上嚟嘅嘢呢，因為呢個都幾主觀嘅，確實啦，即係我哋喺一個小丑大賽裡面，咁我喺12年嘅時候我就去咗美國參加呢個世界小丑大賽啦。咁嗰個大賽係講緊有14個國家，跟住有百幾個小丑一齊嘅。咁佢唔同嘅語言啊，或者我哋嘅唔同文化嗰樣嘢呢，就會有好大嘅差異嘅，個表演差異。咁而我點解會即係我講返自己啦，即係如果講我點解會有乜嘢條件優勝啊，講緊係因為我表演我去參賽嗰一年呢，其實係從來都未有亞洲人去表演過或者去比賽過。咁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啊，即係都係一種 lucky 嚟嘅。咁係因為咁多年嘅比賽，佢未見過亞洲嘅人表演呢一樣嘢。咁而佢睇到啊，我哋又有一種風格，又有一種好特別嘅技能喺度，跟住令到佢哋會覺得啊，又睇多一樣嘢啦，又特別啲啦咁樣。咁所以我先至有機會去即係可能攞到獎，即係咁講啦。
12: 當時你係做咗啲咩呢喺個比賽裡面？
16: 其實我哋有分我哋成個比賽係講緊五日嘅，五日係有講緊十幾個唔同嘅項目去比賽啦。咁我哋亞洲人咧，或者甚至乎係香港人嚟講咧，有一個好獨特嘅優點嘅，就係我哋乜嘢都肯學、肯試、肯做。咁呢個呢就係令到我，因為我之前已經有好多累積咗好多經驗啦，咁我哋又識扭波，剛才講啦，又識扭波啦，又識去表演一啲舞台上嘅戲劇啦，跟住又識 parade 啦，即基本上佢所有嘅嘢我哋都識做曬。咁但係反觀原來啊，我去咗嗰個比賽之後先會發現，其實外國人佢哋係專攻一至兩樣嘢嘅就最多。但我哋正正就係好似我咁啦，我可能係十項都得嘅，咁佢哋就識一兩樣 佢哋就唔会再学其他嘢，咁佢专攻嗰样嘢，咁所以我哋就有呢个独特嘅优点咯，可以咁讲。咁所以我哋喺个比赛上，我哋 show off 咗好多唔同技能嘅嘢出嚟，跟住令到佢哋觉得哇，点解呢个人乜都识嘅
13: 全能啊？
12: 系咯。咁喺嗰次嘅比赛里面咧，都会有见到其他地方嘅小丑啦。咁嗰次有冇咧一啲即系额外嘅交流，又或者喺佢哋身上面咧，又会有啲得着喺度咧？
16: 是好好的，即是这个世界大赛，因为讲真的会开到很多这个眼界的。咁头先讲啦，真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同风格的，即是表演上，甚至乎即是如果外在就是一个化妆会不同啦，服装会不同啦，所有这些风格都不一样。咁我哋会有好多嘢睇到嘅，会睇到可能东南亚嘅人啦，或者佢哋会着重一啲可能技巧性嘅嘢会多啲啊，可能扭隻手啊，识软骨功啊，扭到好多啊。咁但係外国人又唔会㗎喎。外国人嗰啲佢又会系比较系戏剧性啲嘅，即系可能会系一啲白面嘅表演啦，咁样佢哋好戏剧性，好讲好多嘢，或者好似 opera 咁样去做一个表演俾你睇，咁所以有好多嘢可以睇到。咁喺个世界大赛里面系包含咗一啲课程嘅，咁佢哋有啲老师啊，即系唔同过往一啲胜出嘅小丑亦都会分享啊，咁所以我哋去到嘅时候系学到好多嘢。
12: 又喺你哋啦，譬如接嘅工作嘅时候咧，我谂唔同嘅年龄层咧揾你，你喺嗰个咧内容上面嘅安排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又或者咧啲乜嘢类型嘅客人揾你咧都会有唔同，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绍下你会系点设计嗰个内容咧？
16: 咁确实我哋好睇对象噶，咁我亦都真系好想喺呢度讲咧，就系小丑其实唔系净系for小朋友嘅。咁我哋係課大人都好開心㗎。
13: 有冇啲好特別嘅場合可以分享過？你啲經驗
16: 會係老人家即係當然我去乜嘢形式嘅表演我都試過啦。咁我可能最近嘅可能我去過古天樂先生嘅生日會啊，咁佢邀請咗我去佢嘅生日會去做呢個表演嘉賓，咁我哋有做咗一啲俾成人睇嘅表演啦，係咪？即係俾佢哋睇嘅。咁我哋就會着重可能一啲技巧性嘅嘢多啲囉。即係可能會講緊一啲炮樽啊，即係可能係一啲魔術啊，或者係一啲雜耍嘅嘢類型嘅嘢，技巧上嘅嘢要多啲囉。即係課大人去睇，佢唔會話好小朋友咁樣去睇你一啲表演。咁但係如果課針對小朋友嘅話，就一定會係即係會colorful啲啊，氣球啊，即係各樣嘢會得意啲啊，又可以送俾佢啊，我哋個樣都會做得意啲嘅，即係做起個動作上嚟啊，咁我哋都會唔同噶，咁所以唔同對象會有唔同咯。
12: 過去有冇一個客人你意想不到咧，會竟然會揾你嚟可以同我哋即係都分享一下，有冇啊？
13: 可唔得㗎？係
12: 啊，得唔得㗎？
16: 頭先我覺得講完古天樂都好勁啊，我覺得即係我都意想不到佢哋會請嘅，係啦，有啲明星我哋會去咗一啲明星嘅生日會啊，當然有好多其他嘅明星，佢哋都會有搞一啲生日會俾佢嘅小朋友啊。咁當然嗰啲我哋就即係都好開心啦，同埋佢哋係即係我哋又唔可以話公開佢哋啊，即係去咗佢哋生日會係點點點啊咁。
13: 但係算我無知啦，即係例如一個普通嘅客人要揾你，咁係透過啲咩方法？你係咪要做埋一啲即係宣傳啊，要去即係招攬客人啊，所有嘢都要做曬嘅。同埋我想知係咪連化妝同衣著都係自己搞掂？
16: 哦，咁確實啊，我對我嚟講係所有嘢我哋都要自己做曬嘅。咁因為我哋冇話好多人嘅，即係我哋係叫做一人公司，即係我哋啊，即係唔係一啲好大嘅公司去做呢啲嘢。咁所以 marketing 啊或者咩呢一樣都係我最弱嘅嘢。咁所以確實我哋係要自己做嘅。咁我哋而家就可能係拍下片啊，或者係出下啲相啊咁樣囉，咁樣即係我呢方面我係比較弱嘅。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頭先講化妝啊同埋服裝啊，絕對係自己去搞嘅。所有化妝，咁我哋可能一個敷妝啦，我哋叫啊，大概我哋會化40分鐘至一個鐘頭嘅。係啦，咁好似有啲似大戲，即係大戲嗰啲化妝咁樣，咁其實我哋都係用同樣嘅化妝品去做成嘅。 所以都要耐啲嘅時間。咁衫就要自己設計啊，真係，即係自己出去揾啦。咁當然而家都有平台可以賣啦，啊，即係各樣嘢。咁但係就會冇咗個人嘅風格咯。咁如果我哋所謂嘅專業啲嘅小丑咧，通常都係自己整。唔係即係自己揾人整啊！外面係即係我哋可能設計咗一個，或者同設計師去傾，傾完之後就真係做出嚟。
17: 咁你套衫係好貴咯，你會唔會需要都自己揀埋布？
16: 我自己嗰套真係五位數字啊！
17: 哦，
16: 咁做一套衫，咁當然嗰陣時係因為真係我哋真係想去世界大賽，真係想去做一個戰衣出嚟先至。咁貴啫，係啦，咁咁係好事嚟嘅，即係有呢啲事去推動囉，係呀，如果唔係我都唔捨得。
17: 咁喺你哋呢一行裏面有冇一啲位呢係鮮為人知嘅辛酸咁樣呢？
16: 我哋嘅辛酸呀，我就唔會咁樣形容，咁當然我哋做嘅嘢都辛苦嘅，係呀，都辛苦嘅，因為我哋大熱天時我哋要穿啲衫會比較厚啲啦，即係會比較熱啲啦，咁我哋不過通常我哋如果即係所謂我哋入咗血啦，咁我哋就基本上都冇乜點介意呢啲嘢嘅，即係我哋因為做得多啦，咁我哋都好了解，其實我哋入咗我哋個角色，我哋就幾忘我嘅。因為小丑其實係另一個好唔同嘅自己嚟嘅，咁會係比較可以癲啲或者開放啲咁樣囉，咁我哋就會好幾忙我哋做呢樣嘢，係同埋我哋最尾呀，我哋都係得一個出發點嘅啫，就係氹人開心。咁所以我成日都話我哋小丑嘅唯一誕生目的就係氹人開心，咁所以其實你氹人開心，你又唔會怕呢啲辛苦，即係對我哋嚟講，我覺得冇乜所謂嘅辛酸嘅嘢。
17: 嗯，咁如果後生仔想入行嘅時候咧，你有啲咩説話或者忠告要同佢哋講？
16: 我覺得真係唔好怕辛苦先啊！咁確實小丑係需要識好多嘢，你先至或者要學好多嘢，先至可以做得到一個比較合適或者專業嘅小丑。咁但係呢一樣嘢係絕對唔會一步登天。咁我諗如果俾年青人嘅一句說話，我話俾你聽，要入呢一個行業，你要準備好，要有呢個毅力啦，要唔怕辛苦啦，要慢慢學啦。咁同埋呢啲所有都係經驗嚟嘅。
13: 這個行業有沒有所謂即需要退休，因為都始終涉及可能體力啊、面部表情啊，可能有時候我見到都覺得很累，即會不會通常啲人是做到哪個年齡就可能會有些轉變呢？
16: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很有趣，我現在參加緊即之前參加緊那些世界大賽呢，有很多是七八十歲的仲參加緊世界大賽，咁所以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小丑係冇年齡限制嘅，係真係佢哋七八十歲真係坐緊輪椅，真係都唔行動都唔方便嘅人嘅去做嘅時候，佢哋都仲係保持到嗰個心態呀，好小丑呀，都好有活力㗎，你會見到佢。咁但係當然唔係我哋年青人嗰種活力啦，咁但係佢哋表演起上嚟呢都係好有趣好好笑。咁所以呢一個職業我都肯定係冇年齡限制。
17: 嗯，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可能Ken Ken Sir都估到我想問乜嘢。咁興趣還興趣，鍾意還鍾意，咁我都要維持到自己嘅生活先。呢一行係點嘅呢？
16: 我其實就係、是、我係因為價錢引咗我入行啊，即係喺25年前啊，講緊啊，20幾年前我係講緊，我好記得啊，麥當當咁，我哋係講緊可能16.5一個鐘頭啦，即係個價錢啊，我哋係可以講緊有800蚊有兩個鐘頭。即係有400蚊一個鐘，即係講緊嗰個
13: 20幾年前
16: 喎，係啊，咁所以我係因為呢個價錢，當然我亦都驅使我，因為嗰陣時我仲係一個學生，咁有呢啲 part time 係好開心嘅，咁做兩個鐘，咁我哋又有一啲錢咁樣，咁咁都係嘅，咁當然去到現在啦，我都可以話俾你聽，我諗大概時薪係初入行。都應該是有400-500蚊嘅一個鐘頭， 咁雖然同廿幾年前冇乜改變，咁但係個行業係咁啦，即係喺而家現今香港係400-500蚊一個鐘，咁但係如果你去到某唔同 level 啦，即係所謂啊，即係應該係嘅，咁唔同 level 就會唔同咯。
17: 嗯，傾傾上啊，我哋呢個時間差唔多，可唔可以喺節目咧尾聲之前，你啊變成一位小丑，令到我哋嘅聽眾咧都可以好快樂啊？
16: 哦，小蝙蝠你咩事？一蝙蝠冇事啊，一蝙蝠事。也可能是不急啊不

0: 7-2-3-1-2
1: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2: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1: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义、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3: 哦，喂，唔好手先住啊！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不如咧，今日俾听众估下我哋今日会讲咩先？嗱，俾啲提示大家，呢一项嘅运动咧，可以话系香港一年一度最热闹嘅体育盛事啊！嗱，今年咧就喺啱啱过去嘅四月份啦，喺启德嘅体育园里边咧举办咗个比赛嘅。哇，佢哋每年比赛咧都好似全城狂欢嘅嘉年华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到睇咧？
1: 嗱，我咧就冇去现场睇啦，但系隔住个

0: 呢都见到啲球迷好兴奋好投入呢，都已经令人热血沸腾啦。嗱，聪明嘅听众呢你应该估到啦，就係、是、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呀。
1: 嗯，首先呢想考一下大家先，大家知唔知道呢最初整榄球嘅用料系啲乜嘢呢？我諗大家諗都冇諗过，同佢个起源有关㗎。
0: 嗯，俾三秒大家諗下。三二一，
1: 等我哋开股啦。嗱，榄球嘅起源呢就係、是、英格兰一个名为 Rugby 嘅城镇啦，并且呢喺1823年由足球演变而成嘅。而最初嘅榄球物料呢竟然係猪嘅膀胱啊。
0: 係啊，当地呢有间学校嘅学生呢，佢哋参加足球比赛嘅时候突然间呢就諗啦，哇，如果有一种可以用手比赛嘅球类运动就好啦。咁於是呢佢哋忽发奇想啦，将一个晒干咗嘅猪膀胱就攞去充气喎。咁跟住呢就用皮革同埋针线缝上去啦，就当作一个波咁样比赛。但係因为猪嘅膀胱呢大小不一，咁所以令到初期嘅榄球呢都系唔同大细㗎喎。
1: 嗯，大家听到咁上下你都会諗到吓，猪嘅膀胱会唔会有啲卫生问题㗎？咁、当时嘅人呢都系有咁嘅諗法啦，再加埋呢大家对榄球嘅形状同埋大小呢想有啲一致嘅要求，咁所以猪膀胱呢好快就俾人淘汰咗啦。之后仲有制鞋商 William Gilbert 就将佢改良咗，用牛皮去缝制成今日我哋见到椭圆形嘅榄球，同埋呢亦都加入咗一啲塑胶啦同埋其他嘅物料去组成，咁就变得更加耐用同埋更加容易控制啦。
0: 係呀，嗱，咁讲完呢一个榄球之后呢，咁不如讲下个榄球场啦。其实一个榄球场呢，佢标准场地呢就大概系长100米，阔70米，咁两端呢仲有一个叫达阵区呀，即係球员呢要带住个波冲入去掂到个地先可以得分
1: 嘅。嗯，榄球场好得意嘅，因为咧佢有一个好标志性嘅 H 型龙门啊，可以俾运动员咧做呢个射门加分嘅。
0: 至于装备方面咧，球员咧就会着钉鞋防线啦，仲会戴牙胶、护肩咧，甚至系头罩
1: 嘅。嗯，嗱，玩法上咧有几个重点嘅，例如咧传球只可以向后传啦，但系人咧系可以继续向前跑嘅。嗱，要成功达阵咧，唔单止要靠一啲冲撞啦，仲要灵活闪避添噶。而我哋今日重点介绍嘅就是节奏更加快更加刺激的七人榄球啦。每队就七个人啦，上下半场各七分钟。但节奏超快的，分分钟一个反击已经改写了整个战局了。
0: 榄球其实真是一项非常讲求团队合作和策略的运动，而且在香港原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而七人榄球就是由传统15个人的榄球演变出来的，所以节奏更加快啦，更加讲求速度和配合。
1: 嗯，冇错啊。不过呢讲到话 Rugby 呢，我諗大家都会觉得係嘩咁激烈，好似係男仔专利嘅运动嚟㗎喎。但係其实呢近年嘅女子榄球发展得非常之快呀，越嚟越多嘅女运动员呢喺国际嘅舞台上发光发亮㗎。就好似我哋今日嘅嘉宾咁样啦，都係一班非常有实力嘅年轻女将嚟㗎。佢哋呢就嚟自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女仲德纪念中学嘅女子七人榄球队呀。
0: 他们还在2025至2026北区中小学榄球发展计划比赛日中学女子组夺得了冠军，实力和团队精神都相当出色啊。
1: 嗯，我们一起来欢迎今日的嘉宾，就是有七人榄球队的大队老师蔡艺林，以及两位的队员苏永芝和曾佩琪啊，欢迎欢迎。
2: Yeah!方案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3: 是副队长中三的苏颖芝，玩了 Rugby 已经一年了。
4: Hello， 我是总队长中二曾佩琪，我玩了 Rugby 差不多5年。
5: Hello， 我是大队老师蔡艺林老师，我现在都是打紧香港女子榄球队的龙队成员来的。
1: 欢迎欢迎欢迎三位的嘉宾。首先呢问一下蔡老师先，即七人榄球和我们平时听开的15人榄球其实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七人赛这么受欢迎的呢？
5: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七人榄球赛的节奏非常之快，亦都是很刺激，所以节奏快之余带动了很多观众的情绪，不同的人来到香港这个站去观赏七人榄球赛。 赛事嘅。
6: 咁其实咧喺个学界赛里边咧，又有唔同嘅划分噶，即系七人赛、十五人赛同埋女仔、男仔都有唔同噶。
5: 是啊，咁我哋中學裏面呢最主要就係會分為 Try Rugby 啦，一個非撞式嘅籃球賽制啦，咁主要係由初中去參與嘅，咁去到高中較為高年級嘅時間呢，咁同學可以參與 Tackle Rugby 嘅，係啦，即係撞式嘅籃球啦，咁所以我哋喺撞式同埋非撞式兩個範疇都有選擇嘅。
6: 今日兩位隊員呢玩嘅就係非撞式啦，即係唔係撞擊嗰種嘅。咁阿泳姿可唔可以用最簡單嘅方式去介紹一下一場七人籃球賽事入面呢點樣可以首先達陣呢？
3: 我哋會攞住個波，咁就跑下跑下跑到落個達陣線度啦。咁之後我哋要攞住個波壓落地下，咁就會攞到五分。
6: 咁其實仲有其他嘅得分模式㗎喎，係咪呀？
5: 是啊，冇錯啊。咁我哋咧將個波撳咗喺地下，獲得五分之後咧，其實我哋有個附加嘅踢球嘅。咁如果球員係能夠將個波 kick over 咗，即係喺個 H 架中間通過咧，咁我哋就可以有多兩分嘅加分啦。
6: 咁所以一次嘅拎分其實最高係可以拎到七分嘅。
5: 係啊，冇錯啊。
6: 咁跟住除咗達陣之外啦，譬如打呢個七人籃球需要啲咩裝備呢？啱啱我哋開場嗰陣講過啦，有冇漏啊？可唔可以補充一下？
3: 牙膠啦，即係避免我哋嘅頭部或者牙部嗰度受傷嘅。之後呢會有呢個好似頭盔咁樣嘅，即係可以保護我哋嘅頭唔好受傷。仲有我哋可以帶一啲護膝嘅嘢，保護我哋嘅膝頭哥唔好撞傷。
6: 咁咧，其實 Rugby 七個人玩啦，係咪每一個球員都有因應佢哋特質而有唔同嘅企位嘅咧？你哋又係玩啲咩位置噶？
3: 我就係打 wing 嘅。咁我哋 wing 咧最緊要係跑得快，同埋睇得清我哋隔離邊個空位有人啦，咁就傳波俾人。
4: 我玩Central 位嘅，即系我系中间啦，可以帮助队友咧睇清楚边一方有更多嘅空间，之后可以去入波，之后再传波俾队友。
6: 咁其实同足球嘅概念系咪都有啲似咧？即系 wing 就系翼位啦，然后 center 就系中锋嘅位置，系咪啊？
0: 咁除咗呢两个位置，可能有啲听众啦，佢哋冇玩开运动或者篮球，会唔会可以详细讲下，其实仲有啲咩位咧？
5: 咁除咗中间即系 center 位啦，咁仲有 wing 位啦。咁其实如果七人篮球里面咧，都仲有一个负责传球嘅位置，我哋多数会叫九号嘅位置啦。系啦，咁呢个位置咧就系会帮手去做一啲从地下啦，将个波劈起传俾下一个接波嘅队友啦。咁呢个位置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灵魂人物嘅位置，让每一个传球、每一个进攻咧都有一个稳定嘅发挥嘅。
6: 明白啦。咁啊，刚才我哋都有听蔡老师讲啦，就系话即系踢波嘅时候就系即系有个术语就叫做 kick over 啦。咁喺 rugby 当中有冇啲咩特别嘅术语咧？例如我睇七人榄球赛嘅时候，会听到一啲嘅旁述就话啊，佢哋而家斗牛啦等等。介绍一下，
5: 系咁啊，咁啱讲到斗牛呢个部分咧，我哋就会叫佢做 scrum。如果我哋七人制里面咧，我哋就会系三个人对三个人嘅一个斗牛嘅状态啦。咁大家咧会掹住大家嘅衫，让六个人咧成为一个好稳固嘅位置去做一个争球嘅动作啦。例如我哋喺比赛里面跌咗波，咁我点样可以重新再开始翻个游戏咧？我哋就系用一个斗牛嘅形式咧，去让个比赛去继续嘅。
0: 咦，啱啱头先提到有六个人斗牛，咁系咪仲有一个人？嗰人系做啲咩嘅咧？
5: 冇錯。咁我哋除咗有斗牛呢个部分之外呢，我哋仲会有一个就係我啱啱有讲过嘅九号啦，佢负责呢碌个波入去个斗牛嘅位置，喺两队嘅中间通道呢碌个波入去，咁然后呢佢就会喺个队伍嘅后面呢攞返个波出嚟，然后就继续下一版嘅攻势啦。
0: 哦，咁即係你哋两个斗牛嘅时候，每队嘅九号仔呢都喺度係睇緊有冇啲漏洞即刻可以攞个波咁样㗎。
5: 係啦，咁两边呢如果个 scrum 即係个斗牛係可以推的话呢，咁两边可以做一个争球嘅动作。咁就视乎返个赛制係撞式定係非撞式啦。
6: 讲到话撞式非撞式啦，相信大家都唔会咧以为个非撞式咧就飞埋去撞对方啦。咁不过咧有样嘢又想问一下，就系、是、玩一个非撞式嘅比赛，如果出现 tackle 嘅情况，真系有冲撞啦，咁又点计咧？系会黄牌啊、警告啊，定系点样处理咧？
5: 球證呢其實會按照嗰個身體碰撞的嚴重程度去給不同的處罰的，咁例如輕則會給口頭警告啦，咁嚴重少少可能會給黃牌甚至是去到紅牌的。
6: 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給自己的小朋友啦，或者是同你的 friend 都可以去試下玩。
5: 咁除此之外，我介紹多一個術語給大家聽呢，咁就是我哋開波嘅時候，咁我哋會將個波滴一下地下，然後踢去敵人嘅位置，咁我哋嗰個動作叫 kick off， 係啦。咁我哋欖球開波嘅時候咧，每一次都會做一個 kick off 嘅動作嘅。
0: 仲有咧，啱啱講到集體會爭球啦，另外一個係咪有個叫做踎嘅術語，類似係解爭球嘅意思咧？
5: 係啦，冇錯啦。咁當我哋個波出咗界，係啦，或者係俾人撞出界，或者俾人踢出界都好啦。咁我哋咧會喺場嘅側邊咧做一個叫 line out 嘅動作。咁你就係見到好多人咧會前後一個人夾住中間一個人，然後咧就將佢舉高喺空中做一個爭球嘅動作，係咪？係啦。咁當我哋做完 line out 落翻地下啦，咁我哋咧可能會做一個攻勢，就係頭先所提到嘅術語，就係踎啦。係啦。咁呢三個人咧，或者更多嘅人咧，就會係一齊攬住，然後 drive 向前，即係有個動力咧，係咁向前行，向前行。咁直到敵人咧拆開個毛咧，咁我哋個毛先至會正式係解開嘅，係啦，即係讓我哋有一個繼續持續進攻嘅攻勢，係都係戰術嘅一種嚟嘅。
0: 哦，但係啱啱提到話敵人拆開你哋個毛係點樣拆開，會有啲咩 skills 㗎？
5: 咁咧其實呢個毛會幾時發生呢，就一定會係 tackle rugby 裡面發生，即係撞式嘅攬球先至會發生呢個情況嘅。係啦，咁就會係想象一下啦。咁有個隊友喺空中攞完波落地下，咁然後咧所有隊友咧都攬住你，然後一齊行。係啦，咁敵人點樣拆開呢，就係將每一個隊友就攬住，然後拆開推開佢，係啦，讓嗰個波咧可以外露翻出嚟啊。係啦，等我哋揾到嗰個持球者嘅位置，然後去進行一啲攬嘅動作啦，擒抱動作，係啦，讓我哋嗰個比賽可以繼續嘅，係啦。
6: 我哋啱啱咧就聽到好多嘅術語啦，唔知兩位嘅同學係咪就係因為哇睇到佢哋鬥牛好激烈啊，或者哇插毛嘅時候好型啊，所以就接觸玩 rugby 咧？
4: 都係嘅，因為咧我細個嗰陣時咧睇電視啦，即係都會睇體育呢方面嘅一啲運動。之後咧，我就見到呢個七人籃球，我就覺得有興趣。到咗小學咧，我嘅體育老師就邀請我話可唔可以嘗試下呢個 rugby。佢話我都有呢個運動嘅天賦，之後我都覺得都可以即係嘗試一下啦。之後覺得咧玩咗幾次可以即係激發我心底嘅天賦。
3: 咁我就係聽我細叔叔講佢嘅玩 rugby 嘅經歷啦。之後有一日我個 friend 就拉咗我入去玩啦。咁我都發現其實呢個運動係冇咁恐怖，都會好開心，所以就留低咗喺度。
0: 但原本你係覺得點樣恐怖啊？係喂撞嚟撞去咁樣，我好細粒噶喎，點樣玩㗎？係咪會有呢啲咁嘅概念咧？喺玩之前
3: 係嘅，因為我就聽我爸爸講啊，咁我爸爸話，因為我細叔叔佢就係玩 rugby 啦，咁都係撞式嘅，咁佢撞式就撞甩咗隻腳，所以就有啲驚，就有啲唔敢玩咯。但係自從玩咗 rugby 之後，我發現其實佢會有個非撞式同埋撞式嘅分別，所以就繼續玩落去。
6: 同埋咧，佢哋而家玩緊嘅係一個非撞式啦。咁其實靈活走動係比較多，而且比較少身體嘅接觸，咁就相對地都幾安全喎。
0: 同埋有啲裝備有幫助。
6: 係啦，係啦。
0: 咁我想問一下兩位，你哋一開始係有打過曬唔同嘅位置啊，先去選擇自己最擅長嘅位置，定係都一嚟已經係打緊而家呢個位嘅咧？
4: 我一嚟都是打 central 位，即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擅长即是中锋啦，都可以看队友同埋睇边度有空位，之后提醒队友的入球。之后呢我都比较擅长即是声音比较大一啲，可以提醒到即是四周的队友。
6: 啱啱咧講話打 center 嘅咧就係隊長啊，曾佩琪啦。咁會唔會話咧，通常打中鋒嘅咧都係比較高大噶？
4: 都會有嘅，即係我睇隔離隊同埋我小學嗰個隊啦，即係佢哋隊長都係幾乎都係打 center 嘅位置，或者係 wingling， 即係跑得快啦，或者係有潛力嘅。
0: 是不是會一路打波的時候要去即是喊口號，或者去告訴隊員知我們現在是 用緊啲咩戰術咁樣噶？
4: 係會提醒隊友嘅。
0: 哦，咁你成日要练气同埋大声嘅，平时哦，所以你把声有啲沙沙地，系咪因为平时要成日好努力咁样去同啲队员讲？
4: 系都会有嘅，即系会即系好大声嘅去提醒队友，因为惊队友听唔到。
0: 哦，好正常啊，呢、這个队长
6: 啊，咁我问下泳姿啊，你咧？
3: 咁我系有试过打 middle， 同埋即系我哋嘅 setter 啦，同埋我哋嘅 wing。咁我哋嘅 setter 贝奇，我就见到佢系真系会嗌到，同埋睇到好多嘅位啦。咁 wing 就会只不过系专注喺一个位，同埋冲破一个位嘅。咁我就可能会跑入去或者直接冲入去啦。咁冲入去我哋都会咁样传波，咁就发现好似呢个位会比较轻松，同埋会睇到多啲人，所以就拣咗呢个位。
6: 嗯，同埋咧，想问一下喺个玩法方面咧，你哋一开始系点样去掌握嗰个传波同埋接波嘅技术咧？因为嗰个波系椭圆形噶嘛，咁点样令到个波系可以有速度咁样去交到个波出嚟，同埋接嘅时候点样可以避免唔好笃鱼蛋咧？
3: 咁我哋都会有一个手势啦，咁就系、是。將兩隻手好似做咗一個三角形咁樣，就比較擘大啲隻手，咁可能就會冇咁易篤魚蛋等等啦，咁都會做多啲傳波嘅技術啦，即係練波前都會即係好似個圓形咁樣喺度傳波啊，或者喺度嗌人咁樣傳波咯。
4: 之後呢，因為驚隊友呢即係成日喺球場上啦跌波，即係我哋都會做一啲傳波嘅方式啦，就譬如傳波嗰陣時咧，一定要用三角形嘅手勢，之後傳波俾隊友嗰陣時咧，要指住佢嘅心口，即係避免個波會傳去佢嘅左右咯。
0: 嗯，即係主要係嗰個握球嘅手勢都好重要。
6: 咁我哋咧又問一下蔡老師啦，因為咧蔡老師咧佢就哇好犀利啊！佢教書唔係好耐嘅就，但係咧就已經拎咗一個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嘅新秀老師獎啦。咁你覺得咧呢個七人欖球佢有啲咩嘅特質，令到我哋學生嗰個全人發展方面有啲獨特嘅價值咧？
5: 咁其實咧，我哋欖球裡面係好需要團結精神一樣嘢。咁另外咧，其實喺學生包括佢哋訓練嘅時候啦，或者比賽嘅時候，都可以訓練到佢哋協作能力啦、溝通能力啦，亦都可以訓練到佢哋嘅抗逆力啊，同埋最緊要，我覺得就係堅毅不屈嘅精神啦。咁其實呢一種精神，除咗喺球場上面應用到之外咧，學生亦都可以應用喺佢哋生活其他嘅範疇上面，讓佢哋喺成個人生裡面啦，就算遇到一啲逆境啦，佢哋都可以用翻欖球呢個精神，就係例如佢哋喺邊一度跌低，就邊一度企翻起身，然後繼續勇往直前。
6: 嗯，講得好好啊。
0: 係啊，隊長同副隊長有冇學到啊蔡老師啱啱講嗰啲精神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譬如你哋打完欖球之後，覺得自己最大嘅改變係啲咩咧？
3: 咁我就係一個性格比較衝嘅人啦，咁喺入咗欖球隊嘅開頭都會好不滿咁樣，成日發脾氣咁鬧我哋嘅隊友啦。咁但係蔡老師都有講過，我哋要有團隊合作，喺邊度跌低就邊度起身啦。咁我都會鼓勵翻啲隊友咯，即係唔單止係鬧，係會鼓勵咯。跟住如果佢哋边度跌低，我哋都会第一时间去睇下佢系咪真系边度受伤，因为佢倒地不起嘅话，好似惊佢会有啲边度受伤之后起唔翻身嘅情况。
4: 之后我嘅最大改变咧就系我嘅体力啦，即系我本身喺小学即系仲未玩 rugby 之前，我系学舞蹈嘅。之后咧，我有时咧就系成日跌低咧，即系因为练舞之后导致呢个膝头哥。跑步嘅话唔系好快，不过咧我参加咗呢个篮球队，我咧就系俾我嘅呢啲队友咧带动咗我变得有动力。之后咧同埋两位教师啦，即系让我变得更有自信去呢个球场，即系向前行，唔系向前跑。
6: 是听到两位的同学都提到那个团队价值的重要性啊。蔡老师来紧学校的 rugby 队会不会说打算向哪些方向去发展呢？
5: 嗯，我哋学校啦，除咗非撞式篮球，我哋都好支持撞式嘅篮球。普及化嘅运动，我哋系一定会做，即系令到更加多嘅同学咧可以接触到篮球呢个项目啦。咁另外，其次我哋一路都做紧嘅咧就系 將一啲好有潛質嘅同學仔慢慢推向精英化嘅層面啦。咁例如最近我有一位學生咧，係加入咗中國香港籃球隊嘅青年軍，佢成為咗一個代表啦。咁另外就係同一個同學啦，咁佢亦都係好想考教練牌，佢亦都喺上個月成功考取咗教練牌。咁佢將來咧，亦都可能會行呢個教育嘅路啦，係啦。咁我就希望讓多啲嘅同學仔早啲去接觸到籃球，除咗做運動之外，亦都可以幫佢哋去做一個生涯規劃。
6: 真好真好。咁啊，揾兩位同學嚟做一個宣傳大使咯。對於一啲女同學嚟講，哇，佢哋可能本身都有啲驚嘅，你哋會點樣去鼓勵佢參加呢？
7: 我會鼓勵咧，即係話雖然咧玩呢個運動啦，即係避免唔會即係會受傷嘅。其實不過咧，只要你成功踏出咗一步，你就覺得呢個運動咧其實都幾好玩嘅。即係最好係做好呢個安全嘅措施啦。即係譬如我哋呢啲膝頭哥咧會受傷噶嘛，我哋可以戴呢啲護膝，即係保護好我哋自己身體，因為玩呢個運動咧係安全第一嘅。
5: 讲得好好，
8: 咁我就会同佢哋讲，其实跌低都冇怕啦。咁我哋都会好鼓励佢，同埋好关心佢，都会话如果真系唔掂噶，都唞下唞下噶嘛。咁如果真系想撑落去嘅话，咁就一齐去继续玩。
6: 咁咧，我哋今日咧就听到嚟自圆圆学院妙法寺内明陈女仲德纪念中学女子七人榄球队嘅分享啦，听到两位同学同埋老师嘅讲解啦，就会觉得好热血沸腾，但系同时咧，其实都系好安全嘅，完全打破咗榄球就系男仔专利嘅黑板印象啦。
9: 冇错啊，打榄球咧就好似我哋做人咁啦，就算遇到 tackle 咧俾人拦截住咧，其实只要有队友做后盾，就算咧净系可以向后传球，只要方向一致咧，一样可以继续向前迈进打阵嘅。
6: 讲得好啊！即系啱啱同学都有提到啦，团队精神系非常之重要噶。而呢一种大家互相信任，而且系无畏无惧嘅体育精神咧，正正就系课外活动先至可以带到俾同学啦。咁希望咧今日嘅分享可以再鼓励到多啲嘅女同学勇敢踏出框框挑战自己。
9: 再一次多谢圆圆学院妙法寺内明陈女仲德纪念中学女子七人榄球队带队老师蔡艺林，仲有两位队员苏永芝同埋曾佩琪。咁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带大家发掘更多精彩嘅课外活动。
6: 我哋系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白海豚减弱为低压区，但受其残余环流影响，预计河南等十几个省份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多区下午出现分散雷阵雨。卫生防护中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详细新闻内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他又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无排斥中暑。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冇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啲。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咁、okay. 但是点样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一些方法呢，咁呢个我们就要同天文台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是容易，但佢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即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热，通风不良，所以个员工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其实只要这些条件符合到呢，那个工伤补偿的那个制度就会即是应用得到。
2: 他又呼吁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的时候要解决暑热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令到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大约6小时，去到早上10点45分恢复供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并就事件致歉。李俊杰报道。
4: 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点22分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工程人员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中电社区支援队到场提供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有水边围村居民说，停电期间没风扇没冷气，只好到楼下阴凉的地方等候。亦都有居民说，凌晨4点多冷气机突然停了，发现大厦没有电力供应， 由于天气热，因此到楼下嘅休憩地方唞凉。
5: 三点几就瞓觉，点知四点零钟咧就突一声个冷气机停咗，咁我知道冇电啦，咁我以为我哋几嗰层楼或者咩就冇电啫，原来唔系，全部冇电。咁朝头早起身冲完凉，刷完牙，冲完凉走人啦。
4: 元朗朝早气温达到35度，关爱队派人送风扇同樽装水俾受影响居民，亦都有长者由救护车送院。
6: 其实长者咧系佢哋有啲咧真系需要民气嘅，但系咧我哋都中电咧都即刻支援咧嗰啲后备电咧供佢哋嗰啲民气嗰啲机啦吓。咁如果系有需要嘅，我哋觉得系有危险嘅，我哋已经系 call 咗救护车送咗佢哋嘅医院嗰度咧，就即系惊佢哋有危险吓。
4: 防署人员亦都到水边围村了解情况，到朝早10:45中电完成抢修恢复供电，中电就事件引起客户不便致歉，会调查事故原因。水务署话，元朗水边围村因为电缆故障而停电，令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署方派员到场跟进，喺屋苑附近设置街喉，为居民提供临时食水，并提供适切支援。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热带气旋白海豚已经减弱为低压区，中央气象台傍晚解除台风蓝色预警。受到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预计从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十几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雨量可能打破纪录。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多区下午出现分散雷阵雨，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当局鼓励企业听日开始安排弹性工作，学校视乎情况停课。郑浩景报道。
7: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影响京津冀地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的雨量超过118毫米。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明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者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活动。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会同市交通委推出便民保障措施，包括开放77处道路应急避险停车区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等。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系唔代表威胁解除，受到佢嘅残余系统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从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雨量可能打破纪录，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醒，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因为地形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本港，警方在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合共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以及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
8: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1: 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以及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于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纸本同意书。中心表示，考虑到部分学校或家长需要时间适应，未来一季会电子和纸本双轨并行。卢子清报道。
9: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10: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各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9: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黄海怡报道。
11: 針對深水埗窩仔山一帶有僭建舊竹物非法佔用土地，民政事務總署尋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說會分階段清理違法舊竹物。第一階段會處理唐蔭街、山邊、休憩處一帶。地政總署已經在現場貼了通告，要求相關人士在聽日之前停止佔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後，隨即會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窝仔山霸占土地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货。
12: 都仲有成50處啦，即係有呢啲嘅即係非法構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波台啊，有啲係睇講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着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长嘅时间噶啦，咁即系最后政府都听咗大家嘅意见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晒，即系居民想要嘅一啲设施俾佢哋啦。
11: 郑永信又话，前深水埗配水库嘅保育设施已经营运咗一段时间，当局日后可以研究系咪鼓励到山上健体嘅人士一并参观水库，之后到深水埗消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陈晓庆报道。
13: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刚刚拿到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公司执行董事陈岳成表示，希望透过博览接触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14: 我们 target 的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穆斯林的市场，差不多有成20亿的人口的，其实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超过六成的穆斯林人口在亚太地区。虽然我们是初哥，但是我们都希望呢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呢认识到一些有潜质的买家或者代理商，咁呢令到自己品牌呢是更加国际化。
13: 特区政府致力協助内地企业出海，首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与烧烤食材企业海外总经理冯飞表示，将会借助今次展览，一方面将公司产品推广至海外，同时将其他地方优质产品引入内地市场。
15: 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 它这里有很强的这个中国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13: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帝汶系首次有展商参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救援人员通宵喺瓦砾中搜杀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黄贝文报道。
16: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冧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冧，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白海豚减弱为低压区，但受其残余环流影响，预计河南等10多个省份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多区下昼出现分散雷阵雨。卫生防护中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11、19、28、36、43、48，特别号码是13，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70多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喺湖北减弱为低压区。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36点，升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3点。回来本港，九龙仓上半年小赚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指出，上半年本港的楼市反应不错，预计今年内香港物业的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的地产项目。由赵家俊报道，
18: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資金將首選投資在香港地產行業。
19: 其實我們目前是都很積極地看一些再投資的不同的方案的，首選是在香港投資，亦都首選是在香港的地產行業投資，包括過去這兩個星期市建局有一個項目土瓜灣的，我們 有入標沒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優質的項目，我們都會入標，希望早啲咁多能夠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現金喺度係守住咁簡單嘅。
18: 吳天海提到，集團喺香港持有唔少優質住宅物業，上半年市場反應唔錯，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續，相信今年內香港物業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內地。佢又話，內地商業房地產市場暫時未見改善，但開始有投資者有興趣大手入市，只係買賣價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港灯电力投资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大概14亿元，按年持平，中期每股份合定单位分派维持15.94仙，上半年股份合定单位持有人应占日利大概10亿元，按年变动不大，收入升近7%至到大约59亿元。售电量按年升2%，主要是天气相对和暖，加上经济改善，带动商业客户的用电需求。港灯话，自3月以来，国际燃料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下半年燃料调整费将会无可避免地显著上升，并且维持一段时间。公司话，预期净电费将会上升，为舒缓客户的负担，港灯将会拨款在8月至10月期间，为每个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合资格的客户大约占住宅客户总数的一半。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跌幅超过1%，贴近全日最低位收市。科技指数跌近2%，今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的腾讯和京东都跌2%以上。 汽車和黃金相關股份沽壓較大，老鋪黃金跌超過 8%，紫金礦業跌近 6%， 是表現最差的兩隻藍籌股，金融股、本地地產股都受壓。恒指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數徵商恒指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數徵詢市場意見，建議將成分股數目增加至50隻，擴大指數的科技主題和調整成分股挑選機制等。分析認為今次的改革可以比科指更加貼近科技產業的發展，有助吸引更多長期和國際資金追蹤。由趙家俊報導。
18: 恒指公司刊发的諮詢文件包括建議將科指成分股數目由現時的30隻增至50隻，並引入分組選股機制，選股範疇將限於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成分股，會在合資格的科技公司裏面按市值排名選取投資

0: 同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市场生态。
1: 科技企业嚟讲咧，就唔系净系上市，即系唔系净系融资嘅，佢仲要上市之后咧，都有啲充足嘅流动性啦，投资者嘅关注同埋合理估值嘅。我相信咧，如果系科指咧更加具代表性啦，即系包括更加多 AI 啊、硬科技啊、高增长企业嘅话咧，就有机会咧吸引更加多 ETF 啦、指数基金同埋国际资金追踪，亦都提升个整体嘅市场流动性啦，做咗一个相信嚟讲。是更加健康的科技投资生态。咁對於準備上市公司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吸引嘅因素嚟咯。其實
0: 佢又預計新設收入增長組別挑選成分股，能讓更多具潛力嘅中型科技企業提早進入投資者視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而非單純反映市場龍頭。今次諮詢期到下個月18號，恆指公司預計9月底公布可能作出嘅修訂，並於截至9月30日嘅指數檢討中實施，但仍需指數顧問委員會在考慮諮詢意見後作出最終決定。任何相應嘅成分股變動將於12月嘅指數調整生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澳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重新有需要的时候会再加息。有市场人士估计，去到明年年中，澳洲央行仍然会维持高息，将会支持澳元有较强的表现。由宋家良报道。
3: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 4.35 厘不变，今次决定获得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由于澳洲第二季通胀率低过预期，当地楼市回软情况亦超出预期，市场原先已经估计央行会按兵不动。央行指出，自从年初以来加息共75点子，目前金融状况较以往更加紧缩，经济增长亦似乎一如预期放缓，提到总需求增长需要保持温和以舒缓产能压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回归 2-3% 的目标水平，包括在上行风险出现的时候进一步加息。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偏向鹰派，承认在会议上有讨论过加息，委员亦认真考虑适当的加息时机，但会等待并且观察数据。他个人认为利率好可能要再加。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相信，出年年中之前，澳洲的指标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在 4.35 厘的高水平。
4: 而家市场上面都估紧啦，至少要去到出年嘅年中咧，澳洲央行都会维持个高息嘅。如果通胀一路高嘅话咧，央行就未有好大嘅空间可以放松个货币政策。咁但系再加息个门槛亦都高啦，因为同一时间要应对住个经济其实都有啲放缓啦。最新公布六七月嘅就业嘅情况咧，都比市场预期为之好嘅，但系未足以造成到一个可以好充分支持再加息嘅条件咯。
3: 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对美元先跌后回升，较早时因澳元对 70.5 美仙附近，陈正乐相信短期澳元表现将会较强，受惠市场对美国短期内加息的预期降温以及金价向好。他估计未来12个月因澳元有机会升至75美仙，对港元就升至 5.9 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12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有2109亿4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跌8仙4，腾讯控股470.8，跌10.6 ，XLE 南方海力士28.1，跌6毫，智普1192蚊，跌60蚊，建滔积层板34.96，跌7毫6 ，MiniMax 328蚊。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0800蚊，比上日收市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91.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港电台第五台，
1: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2: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议神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一觉瞓醒变成了自己老豆，还要娶自己阿妈过门，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俊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7: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妈洞房花烛嘅话咧，现实时空嘅佢自己就会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咧，佢有一个抉择，究竟佢会唔会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6: 创作喜剧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谬好玩之余，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许俊邦点解咁鍾意寫喜劇嘅呢？
7: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鍾意寫喜劇。咁透过寫喜劇，即係我自己搵到一个松容嘅一面喺里面，搵到个自信。咁而我创作喜劇嘅时候，我就最容易进入到个世界，最容易话到俾观众听我嘅世界就係咁。甚至乎喺围读嘅时候，最能够挺起胸膛咁样面对导演同埋演员嘅质问，我答到。咁所以我咁鍾意寫喜劇。
6: 中英劇團《代父重婚》8月21至30日香港大会堂劇院。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时间嚟到晚上10:40，多谢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又嚟到一个星期二嘅晚上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钟，我都会一路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先。喺今个小时嘅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得到陈令玉独唱嘅一曲《魂断蓝桥》。而在11点钟的新闻之后呢，是会带来有三首的歌曲，分别会有新马师曾崔妙之主唱的《周人嫁嫂》，还有一曲周郎戏小桥带来张月儿以及罗慕兰的歌声，而还会带来一曲由郑君绵独唱的《明星之歌》。至于午夜12点钟的新闻之后呢，首先就会带来《多情弟子会未凉》，由李秋远以及李少芳主唱的。至于今日的节目当中最后的一首粤曲呢，就会带来新海泉以及李宝莹主唱的《血染嫁妆衣》。而在1点钟的新闻之后呢，就会是京剧欣赏的时段。而剧目方面呢，就会带来周人献嫂的第二部分的。没错，那么承接上一个星期啦，我们今个星期呢就会收听到第二部分啦。如果喜欢京剧的朋友呢，记住就不要错过啦。至于在开始要收听歌曲之前呢，都要跟大家讲讲天气的情况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6，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而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没错，非常之炎热的天气，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喺天气预测嘅方面啦，听日啦最低气温咧系大约29度噶，咁要留意嘅系咧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4度，而新界咧再会高2-3度添噶，咁所以咧都要喺度特别提提大家啦，天气炎热嘅时间啦，我哋都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啦。若果你系要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咧，亦都要特别注意啦，咁喺炎热嘅天气当中咧，都喺适当嘅时候啦，补充水分之余咧，亦都要去一啲比较阴凉少少嘅地方啦，去到采取一啲嘅防暑措施啦，补充足够嘅水分啦，亦都咧揾啲可以遮挡到太阳嘅地方啦，去休息一下咧，先至咧继续去到工作啦。而家呢个时间咧，大家亦都可以咧一路收听歌曲，一路放松一下，放松心情噶。接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呢首歌曲，带嚟有陈令玉独唱的《魂断蓝桥》。

收听过陈玲玉独唱的云段南桥之后，好快呢我们就要迎接十一点钟的新闻了。转头回到来的时间会有三首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去到欣赏的，分别会有新马师曾崔妙之主唱的周人家嫂，张月儿罗慕兰主唱的秋郎戏小桥，还会有一曲郑君绵独唱的明星之歌的。我们一节新闻之后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日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日本熊本縣上個月底發生 7.1 級地震，其中位於加島町的大型商場永旺夢樂城發生爆炸，造成7名員工罹難。永旺證實當日完成在現場完成疏散之後，有人提出想取回貴重物品，亦都有員工表示要鎖上收銀機，因此現場負責人曾經批准部分員工再次進入商場。公司證實有員工是在疏散之後再次進入商場而罹難。永旺承認在相關規定和演練之中並未預計到有關情況，最終要交由現場判斷，承諾修改相關規定，包括允許員工在工作期間隨身攜帶貴重物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972 點，跌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58 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2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46，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8.09 美元，卖出 4399.3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入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11: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一节新闻之后呢，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段。今个小时呢，我们会收听到三首的歌曲，分别会有新马师曾崔妙芝主唱的周人嫁嫂，还会有张月儿罗慕兰主唱的周郎戏小桥，还会有最后一曲呢，是带来郑君绵独唱的明星之歌。在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特别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带来新马师曾崔妙芝主唱的周人嫁嫂。

0: 都唔知点样讲好，冇办法，翻你屋企试下个老婆先咧。开门。
1: 嚟啦，边位啊？
0: 我啊，夫人。
1: 哦，你啊。
0: 嗯。
1: 何以你一旦朝服加身，比如你又受何人的封告呢？
0: 哦，你见我着件官袍呢？
1: 是咯。
0: 是啦，夫人你有所不知，因为严年有心将我提拔，他委我做长安县令，还叫我立即上任。

0: 可以讲话人结人缘，擦劫火灰船啊嘛。啊，系咩啊，夫人？
1: 咩嘢呢？
0: 我嚟问你一声。
1: 哦，好。
0: 比如世间上，你觉得富贵好啊，又抑或朋友好？
1: 哦，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官人、
0: 啊，
1: 朋友就点比得上富贵呢？
0: 哦，
1: 除非系死咗一半。
0: 哦，
1: 咁就唔枉把富贵贪图嘅啫。
0: 哦，乜原来又转风嚟哦？

0: 那夫人，我一朝得富贵啦，而且可以救难兄。嗱，呢啲就叫做一家平，两家长寿。叻唔叻啊，夫人？
1: 什么人情有薄？
0: 系啊。唔识咁多了，好人
1: 咧。斯文荣华富贵，哪个不能贪财？
0: 除非死紧劫咗嗰个。
1: 你一夜就成名，亦难怪你甘心下手。
0: 系啊，只不过嫁你啫。
1: 我拜我以妻凭富贵，后因前夫。
0: 系啊。乌蝇都多几只啦嘛，
2: 冇错啦。
0: 嗯，
1: 那管人哋话我卖友去求荣，
0: 关之佢。
1: 又点理得乜嘢叫做人心欲造啊？
0: 我知你死啊，我都好少你啊，夫人啊。
2: 系啊，
0: 系啊。乜你打我，夫人？
2: 打你啊！

0: 哦哦哦，咁而家摸下都唔俾咯，系咪啊？
1: 唔单止话唔俾你摸，以后瞓我都唔准你翻嚟瞓啊！
0: 哦，咁你唔同我瞓，你同边度瞓啊？
1: 你呢种咁冇良心嘅人，

都被跳佬啊！乜原来我求荣卖有一招错贪图，我以为一边顾住发财，又怕乜同埋人哋搭路哦。乜原来呢啲人叫做衣冠禽兽，

0: 闹闹
1: 闹得啦，闹得好，还难得你咁意重情深。阿夫人，
0: 你唔好见我，
1: 你同我换过，我可想我
0: 换个长帽。
1: 系，
0: 你长帽咁新又要换，究竟你想乜嘢噶？
1: 冇，我想换个顶绿色嘅夫人。
0: 官人，哎呀，咁你都讲得出嘅，你究竟系咩意思呢？
1: 我实不相瞒，我方才所讲嘅说话，无非是有心将阿夫人相视。我周人接受南兄之恩，岂有司徒步之利？我今日归路，
0: 点啊？
1: 我想以妻嚟代数。
0: 以妻代数。
1: 系。

0: 你的衫
1: 哦，
0: 是我的，
1: 我知，
0: 我现在送给你，
1: 做乜嘢呢？

炎烈，此世欺人，逼我周人家属，点知这洞房之藉，我妻都甘受，而立心去刺杀那奸徒。啊！不幸是弱质女儿，竟被那奸贼当堂鉴生将佢打死，仲将佢个尸骸丢落荒山。可怜我共佢只做得三载夫妻，一朝就要九处饮恨我。

0: 收听过周人嫁嫂，由新马师曾以及崔苗志主唱。
1: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2: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2: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点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嘅。

0: 时间嚟到晚上11:40，收听完一节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啦。我哋啱啱咧一齐欣赏过新马师生崔妙之主唱嘅《周人嫁嫂》，接住落嚟嘅故事咧，带嚟《周郎戏小桥》，由张月儿、罗慕兰主唱。
1: 我哋好啊，夫人。

0: 人，想我自从去咗过洋湖练兵，一边数月，而令你香围冷落，真系过意唔去咯，夫人。
1: 哎呀，你仲好讲天收罗，
0: 点呢？
1: 你去咗练兵又唔带埋我去，正系一日之君十二时。呢上你翻嚟又遇着国家有事，阿周郎啊，
0: 咁嘢呢？夫人，
1: 我问声你啦，
0: 问咩呢？
1: 你阵曹兵下江南，你话主和好啊，定主战好呢？
0: 听你话边样好呢，夫人？
1: 阿周郎，咁你就听我讲啊。

系呀，点肯俾你去兄？

0: 你睇太风流添了韵，正肌肉质胜过华女真真，我情愿在温柔向内攻打风流阵，不肯令你担惊受怕去打敌人。胡子一支子如和，听下夫人教训。
1: 是咯，咁就真系好老公咯。
0: 我哋同心合意，出力咁温，
1: 咪咁肉酸啦、啊！
0: 咁要我哋两公婆齐全，围绕紧夫人咧，
1: 梗系啦。
0: 正系国家兴亡两事呀、啊，我都当作闲问。
1: 系咯，使乜理佢咁多的噶？
0: 仲有个夫人，
1: 点得周郎你？

同石旁想话走落天下嘅红粉，今仗抢到你两，这回方足为平生。曹操佢整到丹师病，都为着你两人，都系为着你两人。

0: 我希望能办啊，
1: 我而家都话主事咯，又个国防差能帮，
0: 嗰阵你要做头发嘅。
2: 收听过的歌曲是《周郎戏小桥》，由张月仪、罗慕兰主唱。
3: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5: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5: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4: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时间来到晚上11:55，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而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而家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今晚嘅戏曲之夜。我哋啱啱一齐收听过一曲《周郎戏小桥》之后咧，而家接住落嚟要收听到嘅歌曲咧，系带嚟一曲由郑君绵独唱嘅《明星之歌》。

0: 收听过一曲由郑君绵所独唱嘅《明星之歌》，咁亦都将咧一众嘅红星啦，一啲嘅粤剧名伶也好啦，一啲嘅演艺影视方面嘅红星啦，将佢哋嘅名称啦基调咗喺一个嘅广东音乐当中，唱出呢一曲嘅《明星之歌》啊！咁听完呢一曲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11:59。接住落嚟咧，我哋好快就要收听一节嘅午夜12:00新闻啦。咁转头翻到嚟嘅一个小时咧，就会系今晚戏曲之夜当中咧最后一个播放粤曲嘅小时啦。咁到底可又会为大家带嚟啲咩歌咧？我哋喺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发生停电事故的元朗水边围村，晚上再接获运力报告。警方接报指有市民报案，话水边围村在晚上10:00停电。消防最少收到两宗运力报告，都发生在晚上10:00，分别在水边围村的其中两座大厦。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同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热带气旋灿红吹袭日本，挨晚在慈城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登陆后将会持续向西移动，预计星期四清晨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气象厅预计这两日东北至西日本广泛地区将会有暴雨，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山泥倾泻等。道琼斯指数报53956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7美元，卖出438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 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外，热带风暴白海豚昨日移入华中，并逐渐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午夜12:08，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包括有由李秋元以及李少芳所主唱嘅《多情弟子会未凉》，仲会有另一曲咧带嚟新海泉李宝莹主唱嘅《血染嫁妆衣》。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仲要特别提提大家的酷热天气警告呢仍然是生效的，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我们接着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收听这一曲《多情弟子会未凉》，由李秋元、李少芳主唱。

0: 相遇，愿称肺腑之言。
1: 殿下。

0: 收听过的歌曲是《多情弟子会未凉》，由李秋远、李兆芳驻唱。
1: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2: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2: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点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0: 午夜12:4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同大家一起听歌。我哋啱啱咧欣赏过《多情弟子会美娘》，由李秋远、李少芳所主唱噶。接住落嚟，我哋要一起收听嘅系今日戏曲之夜当中最后嘅一首粤曲啦。冇错啊，一阵间咧1:00至2:00嘅时段咧，会系京剧欣赏嘅时间啊。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嘅一首歌曲咧，就系今日节目当中嘅最后一首粤曲啦。带俾大家嘅系由新海泉以及李宝莹所主唱嘅《血染嫁妆衣》。
1: 苦雨凄风

呀，我是女女你天生

兄弟家务不能咯，虽然上嚟就算埋一堆，你个妹啊，三朝回门之日，佢竟作出长空行啊！讲起只收叉咯，提起你妹，真麻下知，激到我睁眉，突麻眼，唔知佢个老梦，我将佢点样生？

想把对奸夫任马虎一齐扮马落山水花念到明星有关我就颓然心冷人急智生将热女经一擦放在门前我用

0: 爹，不必将我嗰部《列女经》称为几淫之用啊！
1: 就系我送俾你嗰本咧，我仲写埋你个名喺上边，有你个名。哎呀，哎呀，今次阿爹害死你啦，女。
0: 爹，点解你无端白白话害死我啫？
1: 梗系你个衰妹，因为你发现咗佢奸情，想将你毒死啊！点知反而毒死佢自己阿妈，阿爹，阿爹。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新海泉以及李宝莹所主唱的《血染嫁妆衣》。时间呢亦都来到午夜12:59了，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的。而特别要留意的是呢，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接着下来我们要收听一节的1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呢是有京剧欣赏的时段。
1: 凌晨1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调2.85%，经调整后，甲类及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一半租金。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莫克风外交，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旧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总理阿努廷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泰国女务理府近日先后发生2宗枪击案，行政组织办公楼内星期一发生枪击，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上星期五当地一间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道琼斯指数报53884点，跌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07美元，卖出4383.7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另外，热带风暴白海豚寻日移入华中，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旺角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还是白？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
9: 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
1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17: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6: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17: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点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18: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9: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0: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9: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0: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9: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凌晨一点十一分。多谢你继续收听着我们的节目。而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着，亦都陪伴着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环节。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戏曲之夜就会来到京剧欣赏的时段。而今日带来的剧目是周人献嫂的第二部分的。我们承接上个星期继续收听周人献嫂的故事。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今日的粤曲部分都经已播放完毕啦。如果接住落嚟的时间你都仲想收听粤曲的话，当然是欢迎收听我哋的两点至到五点时段这个嘅越夜越精彩的节目啦。到时就继续会有粤曲收听。如果你是想收听翻今日海游同大家一起听过的歌曲的话，亦都欢迎去我们的网页去到重温今日节目，就会知道今日我们一起收听过的歌曲了。而接着下来的时段，我们就要一起收听这个环节了。
1: 京剧欣赏。

日的京劇欣赏时段，陈婉红是继续为大家播出周人献嫂的。周人献嫂是讲明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用计害死了边疆将领杜宪，还将杜宪的儿子杜文学发配边疆。在捉拿杜文学的时候，大管家严年见到文学之妻貌美，就使文学的学友冯承东请来文学的结拜兄弟周人，对他威胁利诱，要他献上盟嫂杜娘子作妾。周人义愤填空，但又无力反抗。他的妻子冯素慧恨严父此世欺人，出于正义感竟然慷慨就义，愿意代替盟嫂上轿，希望自己刺杀严年。洞房之夜，痴策未成，最终自刎而死。而伦理间又以为周人卖友求荣，献出盟嫂，使周人受尽责骂，遭受挫打。杜文学在边疆遇到海瑞，平乱立功，就哀还朝。海瑞参倒严嵩，杜文学就指责父职，捉拿严年、奉承东，以说夺妻之恨。亦都因为他误听传言，捉拿了周人一并审问，以致错打周人。最后杜娘子赶到公堂，替周人辩明冤枉，亦都讲出周人之妻代嫂而死，最终周人献嫂之谜得以超说。这一套周人献嫂是1983年时候中国戏曲汇演在香港演出的现场录音，一共有9场，包括卖友求荣、威胁利友、血泪鸳鸯、合骨留香、疑魂暗部、错打周人、平乱立功、除虎捉狐和正义千秋的。咁系由马玉琪饰演周人，魏海敏饰演冯素慧，陈玉伦饰演杜娘子，傅乃苏饰演杜文学，刘勋饰演黄四公，张启红饰演冯承东，罗载儿饰演严年，杨永才饰演严嵩，阮兆辉饰演海瑞噶。我哋一齐继续请大家欣赏嘅系周人献嫂。

想起来，那周人不会为官，如今换了官府，怎么这样慢吞吞的呢？

0: 前去，今日花轿去。
1: 这个
2: 这个哪个的，只有一官在此。哎呀，你快快先去，一晚我们吃喜酒。
3: 哎，我的要快酒，
2: 哎，快酒，请两位，哎，请两位。

与我那娘子商议，便利。

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娘子。

一年，是那一年一到，他又爱慕人伴诗人语，命我回到家中，将人伴送进府去，与他作妾，他便开脱人兄弟之罪，提拔我女前程。眼看今晚花轿就要到门，将人

走。

到日今又是无药之

吃，分酒去吃，那燕子切肯罢休，势必身边满是救不了人遭，只怕人心的性命，也要难保。

戏

题不知，只是这题将为诈。

的花

0: 仁兄，杜娘子可曾穿戴起朕？
1: 穿戴朕起
0: 好，快快上轿，儿爷等得不耐烦了。
1: 奉仁兄，我那人道本是名门闺秀，此吧侍奉严父，未免有些羞辱，请仁兄门外伺候。
0: 好，哎呀，可也是啊，有做二分新人，难免有些羞愧。好，我等在门外伺候。

0: 烦恼，走走走，我们吃地标去。
1: 我今天有事不能前去。
0: 哎呀，你若不去啊，二爷要怪罪我。走走走，我们吃标去。哎呀，吃标去，哎呀，吃标去，走走。
2: 由于时间关系，周人献嫂呢，我哋暂时欣赏到呢一度位置啦。由马玉琪、魏海敏、陈玉麟、傅乃苏、刘迅、张启红、罗再仪、杨永才、阮兆辉等人演出嘅周人献嫂呢，要留待下一次嘅京剧欣赏时段，请各位继续欣赏啦。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户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说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维持在高水平。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道琼斯指数报53868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54美元，卖出4366.6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30啊，咁啊，黄可柔啊，佢离开咗舞台直播室啦，咁啊，代表住呢个戏曲之爷，今晚戏曲之爷节目完结咗，咁啊喺舞台直播室入边咧，而家有丁家湘喺度接力啊，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拣咗套长剧啊，呢套长剧咧，今晚3小时咧就足以咧就播放呢一套长剧，都唔需要加咩其他嘅歌曲添噶啦，呢套咧就系星哥林家星佢嘅林家星粤剧特辑入边《连城璧》。《连城璧》咧嗱，一般林家星粤剧特辑咧就以一晚嘅电视节目嚟讲咧，通常都系70-80分钟啊咁样嘅啫吓，好少过90分钟嘅。咁当然有啲咧就好似《连城璧》咁啊，又要分上下两次节目咧就播放嘅。咁所以呢个《连城璧》咧喺个影碟上面嚟讲都系有上下卷嘅。咁总共咧就系有6场嘅，包括系赴京见赵、差刺、献璧、元璧同埋荣归。角色方面有星哥林家星嘅论双鱼啦，细丽姐吴君丽嘅论夫人啦，普歌游星谱嘅廉颇，李凤嘅美姐嘅廉颇夫人啦，有李远湘嘅赵王，萧仲坤嘅妙言，谭定坤嘅秦王等。咁时间关系容易啲掌握，我不如都先听咗先。因嗱，大家常听嘅就如果单支曲嚟计咧，就有只有赴京啦，即系论双鱼赴京啦。另外咧就猜刺。就常常听啦，成套嚟讲咧就少机会啦，咁今晚有机会听，咁先听第一场咧，就系猜就系赴京啊，就系讲呢个论双鱼咧，就系上京啊，咁咧就希望咧就系得到呢一个功名嘅唱情嚟嘅吓，咁呢场咧就主要亦都系有论双鱼啦，就有论夫人啦，吓咁咧就系仲有系廉颇啦、廉颇夫人啦等等，咁所以咧就呢场咧亦都系交代咗论双鱼嘅爱国之心啦，两夫妇吓，咁当初遇到廉颇，廉颇亦都系刁难佢嘅时候咧，佢亦都系有个忍辱负重啦，吓咁亦都当中亦都有佢嘅傲气嘅。好，咁我哋先听第一场吓，就系、是。林家星粤剧特辑入边嘅《连城璧》嘅第一场咧，就系赴京啊。

春风。

0: 位高此去，救国救民何须流泪。但是娘子你你眼中藏泪，莫非是难舍难离？
1: 我不知为相遇，此去而哭泣。我知为相遇

事已黄昏，我们走路也罢。哦，哎呀，明罗喝道定有官员路过，此处崎岖小径，如何回避呢？

0: 浦上将军得胜回归，你们胆敢阻路，人来，咁啊冲打死得，
1: 且慢，南师迎佛，心中不服，
0: 你、哎、服也要打，不服也要打，人啦，打，
1: 打不得啊，打不得，调帮土地，尽皆民土，岂有高官过路，强要人民回避？难怪赵邦积弱，民不聊生，都是拜腐化官僚，这次真是令人可耻啊！可笑！
2: 我真啦！将官，何人坐于路前，以下大笑啊！
0: 回禀将军，有书生与妇人街前挡路，还破口大骂，说到赵邦积弱，民不聊生，都是拜腐化官僚之赐。
2: 啊！皇真如此口不择言，是吗？狂生，你口不择言，辱骂高官，见了本将军，不跪不参，还等何罪啊？
1: 该当无罪，
2: 该当无罪吗？
1: 哼，
2: 西华真也天。

0: 言之最难事啊。
1: 骂得有理，试问罪从何来？
2: 盲眼何来？
1: 你在天亮。官有百姓

余生冤鬼，可惜呀！看你半肩行李，一路舒畅，你是心心明碎，以欲何往啊？小文姓论名换相遇，读破万卷诗书，略晓兴亡国策，此去远赴朝京，岂能一身抱负？方今强秦虎视眈眈，列国已于我诈，国无乐土，民不聊生。我愿以十年苦读之功，一显应变康师之策。愿以十年苦读之功，一显应变康师之策。哈哈哈！可谓大言不惭啊！论相遇，知否太平受用无追下，乱世全已箭在腰，如今七国纷争，书生百无一用，真是令人可笑啊！

我说的寒负书生无一用，莫非你是我战功标兵？门道也起威呀！我笑你一战功成，上夸耀，复识万里战云未尽消，尚有强秦士气渺，还需我问他？

挑战。你从非当居如荒谬

只有廉颇方可破强秦，只有我廉颇方能为救赵。论相遇，你自夸其错，龙夫都要看看你读的是什么奇书。下来。

原来都是一般书册，白毛用处头追逐流，玩歪歪

有道是泰山崩于前，又不动色，些微挫折，何足介怀。

0: 聽咗第一場啦，李少雲所編撰嘅林家聲粵劇特輯入面連城壁嘅第一場係赴京嚇，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36啦，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嚇。
1: 水務署嘅水質監測優化計劃，目的是監測水質和收集數據去檢討食水標準，獲抽選的用戶會收到邀請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間，可能會有穿制服和佩戴員工證的工作人員上門到訪，並在用戶同意後收集食水樣本，測試五種金屬、細菌和魚氯的含量，用戶稍後會收到測試結果，查詢電話28245000。
2: 雷鋒的光點 Yes or No 小測試，你有冇醫生講嘅呢個情況？
3: 你最近有冇神經嘅情況？有冇關節痛嘅情況啊？
2: 如果答案係 no 嘅話，恭喜你！但係如果答案係 yes 嘅話，
3: 咁你有可能有類風濕性關節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1至5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0: 嚟到第二场见照啦，呢一场咧就系论双鱼咧，就得到妙言大夫萧仲坤所演绎噶，咁就推荐啦，咁啊俾呢一个赵王李远湘所演绎咧，终于咧就俾佢出仕秦邦。咁当然啦，呢、这、一个廉颇宝哥饰演嘅廉颇亦都系有所阻挠嘅。我哋听下呢一场，亦都听到咧就系论双鱼嘅机智啊。

寡人无和事，必有日矣。未得一见，闻君王得知，寡人不敢轻请，愿以有阳十五城奉酬，为君王许之。众卿家。

0: 秦王换璧为名，夺璧是实，此事如何应付啊？
1: 荆州大王，秦王换璧是假，匡璧是真，若然将璧奉上，徒令秦邦欺事，臣莫下有一些人名唤论相遇，此人自用相存，何不令他互逼入秦，见机行事，或可保存逼欲，免失国威呀、
0: 啊？小小些人，焉能当此重任啊？
1: 神州大王，此人才多智广，料何升任？何不宣他上殿，自问一番，大王以为如何啊？
0: 如此说，苗卿代夫全御，是论相遇衣冠朝见。
1: 臣领命。口谕论相遇衣冠见驾。

人论相遇，叩见大王。立街前谢大王。

0: 看先生，苗兄就到，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孤有一事，欲想问计于先生啊。
1: 大王有何吩咐？
0: 秦王显示到来，玉环十五城池，摘取和氏之璧，先生之意，云雨不云啊。
1: 这个

0: 王应当踏云换城，以免招来兵祸。
1: 以免招来兵祸。先生之言是也，孤欲得一人，务必入秦。先生能否代孤一行啊？
0: 相遇不才，愿务必前往。
1: 好，孤来问你，秦王若交还十五城池呢？
0: 臣便将碧玉留秦。
1: 倘若秦王有诈呢？
0: 倘若有诈嘛，大王。

神光圆璧归照。好一个圆璧归照。

朝上文秦皆胆震，朝中聆讯信心未寒，岂能欲国以求全，誓领雄师

0: 方献事到来，衣食换壁，分明欺诈，大王切勿受其所欲。
1: 王也之并非善意，幸有论相如先生愿意护壁过邦，若然有诈，原壁归赵啊！
0: 吓、啊，论相如，论相如，何以俗的名字呀、
2: 啊？老将军。

0: 相关，要从何来呀、
1: 啊？生肖论相遇，一介余生凭何换领？冤逼归赵大王，应不立即拒绝秦王，倘若秦方轻兵问罪，臣愿领50,000雄师，誓与秦将有缘啦！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把你个轮相遇啊。
1: 哦，小姐上眼脸婆，东破齐兵，南京汉艺，人经百战，立下不输汉马功劳。难道眼脸婆不能抵御强秦，你这个小小余生能够完璧归赵吗？

0: 请问毛将军，我国有多少兵马？
1: 精兵十万，妖骑五千。
0: 譬如秦国兵马多少？
1: 精兵百万，妖骑二十万。
0: 再请问毛将军，我国有多少粮草啊？
1: 米粮五十万石，牛羊鸡豉一百万头。
0: 比如秦国又有粮草多少？
1: 米粮三百万石，牛羊鸡豉
0: 啊，
1: 不计其数。
0: 好一个不计其数，敌众我寡，试问彭浩。徐盛啊！哎，老将军啊！

练，秦邦如巨浪，螳臂焉能将居，当那匹夫之勇取灭亡，破齐轻易。

0: 壁归赵，言不爽。
1: 伦先生之言是呀，卢将军暂不宜轻举妄动啊。
2: 是呀，是呀。
3: 找啊，卢先生。王就命你护壁前去，小心行事啊！
0: 令箭，
4: 且慢，论相遇，卢夫问你有何才智，我亦愿的归赵啊！
0: 老将军，请

0: 凌国威，无失所。
1: 才智惊人，书堪大用啊！
2: 书堪大用，
3: 好啊！
4: 双鱼既有惊人。

0: 晋先生为上大夫，立即准备护壁过秦，
1: 谢大王。

0: 位大人，请了。
1: 圣意慢游。
0: 哦，卢将军有何赐教？
1: 论相遇，你眼底无人又可恕，目中无我艾霄何过，待我准备白羊方重为你念为师，再赠你

0: 谢卢将军一番诚意，相如之所敬佩。
1: 慢，论相如，你欲下朝堂，

请卢将军相让。请卢将军

呢个廉颇咧就刁难呢个蔺相如啊，但系蔺相如咧一个车身咧就喺身旁闪过，呢个系视像先睇得到嘅。咁啊，廉颇仲沾沾自喜喎、啊。

0: 大家聽咗兩場之後呢，就係呢一個負荆同埋見照啊，三點鐘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呢一套啊林家聲粵劇特輯，李少雲所編撰嘅連城璧，跟住落嚟仲有四場為大家送上嘅。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祥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和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年73岁的安德拉什由执政党帝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安德拉什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0.45 美元，卖出 4371.27 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萬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說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3:07有多啦，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阿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呢一套啊林家声粤剧特辑嘅《连城璧》嘅上下卷嘅戏过喺今晚送晒俾大家嘅，咁因为当日喺电视播放嘅时候都系分开两集嚟送上嘅，李少云所编撰嘅，咁原本亦都有舞台嘅演出，舞台叫《将相和》啊吓，咁我睇到一啲网上即系油管上面嘅资料咧，舞台嘅演出咧就话成3个小时长添嘅吓，好啦，咁我哋继续啊。頭先聽了兩場啦，就係負荊同埋見照啊。咁出場嘅包括有林家聲嘅論雙魚啦，吳君麗嘅論夫人，游星普嘅廉婆，李鳳嘅廉婆夫人啊，蕭仲坤嘅妙言同埋李遠霜嘅趙王啊，幾個主要角色。跟住落嚟咧，主題唱段啊，猜詞，猜詞大家平常多聽嘅咧，就可能係。我哋有龙冠天南凤版本啦，有盖明辉吴美英版本啦，比较少听嘅有龙哥李龙曾慧版本啦，更加少听嘅就系呢一个咧林家声同埋吴君丽嘅版本，不过我都播放过嘅单支曲嚟讲，而家就成唱啊，就大家欣赏到啦。猜词虽然大家熟悉啊，如果常常听嘅话，但系林家声吴君丽嘅版本咪少听咧，一齐欣赏下。连城璧之猜词啊，主唱主题唱段咧就系林家声、吴君丽两位所演绎嘅。

Oh.

0: 望将群众定。
1: 神气

为夫蒙了严大夫推荐，今早上朝，得叫王重用，封为上大夫之职。

乐极满黑，乐极满红。

今日生你，果愿死别，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泣吗？

Bye.

啊。

0: 亮起，或许头上银钗一用，
1: 银钗何用啊？
0: 取了下来便知用处。亮起，将孩儿衣袖卷起，
1: 我已经将孩儿衣袖卷起。

0: 为夫不知风地，
1: 不知风地，为何要将人参刺在下儿背上啊？
0: 啊！啊！能呀！去咸阳，秦国惊，又怕一时难招百万兵。
1: 我知你为国为民，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0: 相如此生能报国，纵然一死亦光荣。
1: 你不是光荣，还将名碎史册。
0: 一身护壁系安危，百万黎民将唤声。
1: 强秦虎视眈眈，我国臣民皆尊敬的。
0: 但岂有儿能继后

为师孩儿建立志，银钗贴碑。

我要将锅剑贴在孩儿背上，好似他日长大成人。

意。

0: 聽過咧，就係呢一個李少雲所編嘅長劇版本嘅呢一個係《連城璧》嘅主題唱段《猜詞》啊。咁聽過之後咧，就時間嚟到凌晨嘅3:38有到啦。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至於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天晴咧。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嘅，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添。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

0: 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跟住落嚟呢一场系献璧啊，献璧咧就讲到论双鱼去到秦国啦，咁有谭定坤演绎嘅秦王呢个角色嘅，咁仲有当然其他角色啦，咁亦都唔喺度详细交代啦。咁主要呢一场因为四点钟新闻之前听唔晒嘅，争几多新闻之后再为大家送上啦。

0: 定忍，为厄运仇，烹上上，威临天下。
1: 大王啊，
0: 事从何来呀？
1: 是王命大夫论相遇，遣逼来了。
0: 遣逼来了。

0: 将军，
1: 参见大王，
2: 小大夫到来。

0: 生送壁到来，
1: 爱神竟已送壁到来，请大王以圣

国今时情逼欲，秦邦他日把兵分。

大将和氏璧玉

0: 臣论相遇，将祸事之逼，呈献大祸。
1: 请上来，请上来呀！

0: 前来使臣过来。
1: 在。
0: 上次木架之宝，递交与百官一通欣赏。
1: 明明。

0: 太皇真是欺世奇珍，正是鸿福齐天啊！
1: 鸿福齐天，
2: 鸿福齐天，
1: 鸿福齐天，哈哈！有此一来，在月台前摆宴，款待赵国使臣。赵使臣，
3: 来，
1: 只怕此状。

0: 小使臣，圣言之上，只谈风月，不谈国政。你不涉长途，请再进一厢。
1: 这个吧。

王低头思计运，强秦机诈欺人，什么相遇冲荣欺让人，换成家族不闻闻，夺逼焉能

为凭才智报逼回，效用计谋。

0: 在身，启奏大祸。虽然祸事之迫，号称自保，但迫上尚有瑕疵，未曾至于大祸。官寒啊！
1: 吓、啊，蒙壁上有瑕疵，
0: 上有瑕疵，
1: 要是他瑕疵在哪里？
0: 就在这里，
1: 在哪里呀、
0: 啊？在这里呀、啊！
1: 来来来来来，你指与孤王看一看。
0: 好好好，大歪臣指与大王看看。
1: 在哪里？
0: 喏喏喏，下次就在这里呀、
1: 啊。哼，呀，好胆，好胆。
0: 我把你个秦王无信者，祸事之迫，天下之至保也。华君得王手书，以十五年胜换取此迫，我国君臣皆说秦王自负其强，抗逼是真，换胜是假，但爱臣不以为然。就若报义之交，尚不相欺，大王万乘之尊，岂甘欺诈？只王信臣所奏，命臣护逼入秦，且来看啊！今大王坐而受迫，言不合换胜，爱臣便知大王树木胜矣啊！
1: 论相遇，你好大胆啊！要若秦强应送迫，何须欺诈欺风云？秦强照约不换胜，欺人狂生，嚣张神马。有来，杨尚宇近啦，越会逼肉。
2: 哎呀，
1: 哪里？

0: 秦之木攻以来，此强凌弱，以中欺寡。今日又以方
1: 剧情非常紧张啊！可惜咧，跟住落嚟就系四点钟新闻报道啦。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啊，林家声粤剧特辑《连城璧》跟住落嚟嘅唱段啦。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话，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话，中电会继续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以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话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其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表示，美国的弹药储备没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为新任总统。包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他任内的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第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包卡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他任期被提前终止，之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3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大风暴灿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午四点，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主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5: 喂，雨水，
6: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我是阮兆辉，听粤曲梗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4:08有多啦，咁啊时间比较紧迫啊，要匆匆为大家继续送上呢一套啊，当年啊林家声粤剧特辑嘅《连城璧》。上下卷今日一戏送晒俾大家，所以时间有啲咁逼吓。李少云编撰嘅，由林家声、吴君丽、尤星普、李凤、萧仲坤、李婉霜、谭定坤等合唱。我哋头先听到咧，就系、是、献璧嘅，仲有些少唱情未唱完。咁亦都听到呢一个论双鱼啊，星哥所演绎嘅咧，就系、是、知道呢个秦王无心啊，即系梗系送上城子，所以就攞住个连城璧咧，就话甘愿自己同个璧一齐咧，就系、是、摧毁。咁最后亦都氹到秦王咧，就要斋戒沐浴，然后佢自己咧就原璧咧就走翻翻去赵国嘅。咁仲有几分钟，我哋不如就将佢连续一戏过，就系、是、连埋啊，跟住接住呢场原璧为大家送上。我哋继续收听吓、啊、林家声粤剧特辑《连城璧》嘅第四场献璧嘅，仲有部分同埋第五场原璧。一齐为大家送上下。
0: 今日又以康逼之计，强争夺取，神虽见气如王，但不能有负寡君。相如为逼欲而死，赵国当为神死而愤，神难与逼俱须处中。我断不是秦邦得报啊！
9: 呀，大夫不必如此，大夫不必如此啊！父王愿意食换璧噶。
0: 既然如此，请将城璧两相交换。
9: 是啊，大夫，你先将璧玉情沽，父王定将城池。千元

0: 太王乃是七国之首，自不能失信于人。今大王欲受此逼，也应斋戒五日，虔请列国之臣到来观礼。那时相遇，自方将暴逼献上。
1: 臣下
2: 论相遇，休得同礼。
0: 且慢，若再相逼，相遇之头与逼一通碎翅啊！
3: 你们退下，你们退下。

0: 夫，
1: 咩呀？
0: 王就以你要求，然后受逼，你在驿馆暂留五天，待姑斋戒沐浴，便请侍臣到来换你。

0: 臣参见大王。
1: 罢了。五日之期，期。

方无作样换城池，转眼十五城池。

0: 邦，请你们到来观看赵邦献璧大礼。吴大夫
1: 在，
0: 全论相遇
2: 令阿美。赵邦使臣论相遇再见。

乎滔天能换日，咁夸只手。

0: 太傅，孤王既已斋戒沐浴，列请来侍，快将碧玉呈上。
1: 如此说，请大王先将十五年成换来，相如自当呈上碧玉。
0: 孤王要你先呈碧玉。
1: 爱神请大王先换城池，
0: 先请碧玉，
1: 先换城池，
0: 先请碧玉，
1: 先换城池。
0: 好胆，人来，将相如身上之碧玉拿来。
1: 相如已命人将碧玉连夜带返帝国

陈云，天下谁人？

0: 有道是来者不怕，怕者不来。
1: 停！你死在目前，还敢倔强？人来，将他衣冠交去，把油鼎抬上殿来。

0: 嗱，跟住呢一段咧，如果系有视像睇，即系睇翻林家声粤剧特辑啊，自然就会见到声哥嘅公价啦吓，就系因为头顶嘅公价。咁我哋听咧就只可以听翻嗰个锣鼓音乐啦。咁啊，咁点解又会唔即系将呢一个论双鱼咧，即系将佢头顶而杀啫？
1: 也是贪生怕死之辈，人来，将他放下。
0: 咁主要系因为咧有啲外国嘅其他国家嘅使臣喺度啊嘛，咁啊秦王就唔可以咁样杀佢嘅。
1: 你若能将碧玉交回，故王免你死。
2: 不是贪生汉，照方从无怕死神阿爷。相如临危不得惧，奉劝列国

0: 人。
1: 相遇四臂红毛兴，秦王生寿。

0: 将他拦住。
1: 哎，不计不能，死何相助啊！
0: 大夫，视死如归，人可敬。

0: 叛逼之事又再提。孤王忠义非常人啊，人来将他释放。吾相是为衣冠，吾送大夫返回赵邦，小心手。
1: 御气说外臣告退。

男儿报国兴生死。冤。

0: 秦王大道汪汪，不杀相遇真乃人君也。
1: 好说了，
0: 我们告辞了。
1: 一来奉上。

0: 以如此无礼，可以赦他回国啊。
1: 你们哪里是老，若在列国使节面前杀了项羽，天下闻之，皆笑孤王暴虐，因此将他释放。
0: 大王仁义啊！
1: 仁义，
2: 仁义，
1: 仁义，
2: 仁义，
1: 仁义。

0: 嗱，听完呢一场咧就系袁碧啊，咁啊，其实袁碧呢一场头先我亦有提及过噶啦，即系插白讲过啊，就系升哥林加升嗰个公价投佢个油窝嗰度嘅嗰个公价非常精彩嘅，咁跟住落嚟啊，仲有最后一场嘅荣归咧，亦都有精彩嘅公價表現嘅噃，轉頭大家自然就會知道。時間嚟到凌晨嘅四點接近二十七分鐘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嘅，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4度，新界會再高兩三度添。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嘅，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温度係攝氏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最后呢场荣归呢，就除了有包括这个论商如荣归啦，开场的时候亦都有论夫人的挂念的夫君，同埋亦都有廉颇出返场的，廉颇又唔服论商如挡道到最后负荆请罪呢，成为敏镜之交，亦都喺呢一场入面有所交代。我哋听一下，咁我头先讲到有升哥精彩嘅功价，大家阵间就会知道㗎啦。

0: 夫驾到，又失原形，最甚最甚。
1: 夫人何说此话？伦先生今日完璧归赵，赐封卿相，不久荣归故里呀、啊。老夫特先送上凤冠霞帔，代嫂夫人换过吉服，迎接相国噶。
0: 真嘅？
1: 真嘅。人来，
2: 在
1: 将衣冠呈上啊。
2: 知道。
1: 老夫先行告退呀、
0: 啊，奉送，
1: 请啊。

嗱，我头先提及到咧，就系话喺呢一场入边啊，吓，即系呢一场嘅荣归入边咧，就有星哥林家星表现功架嘅地方咧，就系而家开始咧，就系有一段咧有几分钟长嘅吓，咁咧就系星哥坐车嘅技巧嘅功架嘅，咁当然啦，视像版大家就可以睇到啦。咁而家听咧就只可以听到嗰个功架嘅音乐啊。咁事实上好值得推荐嘅。咁我喺网上边啊，亦都系睇到一啲介绍啊，咁话啦，咁佢呢度咁话噶，佢话论伤如衣咁荣归咧。星哥林家星表现咗一段弥足珍贵嘅传统艺术功架坐车。观众咧就可以由佢一派悠然自在嘅神态，揭念窥看车外欢愉同埋一啲坐身、咬腰等高难度嘅演出之中咧，感受到论伤如荣归将会会见妻儿嘅喜悦啊，能够将气味自然咁样浸入咗动作同埋功架之中，咁啊，即系表现出星哥林家星嘅艺术成就。同埋喺呢一出戏入面演绎论伤如成功之处嘅，咁当然啦，我头先亦都提及过啦，大家因为唔系睇呢一个视像咧，可能唔睇唔到，咁但系尊重原作啦，咁所以亦都系播咗呢一段全足本俾大家听。

0: 禀相爷，已到故居啊。
1: 御车说，御爷下句。
0: 请相爷下句。

0: 远壁归照，荣英卿相呢？
1: 夫人。

0: 们关怀之余，我们应当立即登门拜谢。
1: 走啊！表现是我真。

原来是卢将军在此，请恕相遇不敬，就此告退。

你个论双鱼啊，你个小鱼香，双眼脸婆，南征北战，数十余年，正是喝饮刀头血，愿以马相面，然后方得上将军之职。除了你这个小小鱼香，仅凭花言巧语，利口辩词，就得为当今卿相。你叫眼脸婆，如何先父？如何先父啊？全心羞辱，为是老夫意犹未足，定要再显颜色，把你的小子来看看，至少先头。

0: 廉颇当年何本沉书，你处之泰然，今天挡路，你又因何退避，不予计较呢？
1: 区区小事，何必计较呢？他既然挡住大街，我们就由小巷

人说相遇包天丹，我说相遇实可欺。廉颇性威压群臣，如之不能不退也避。

0: 哦，廖大夫，
1: 相国
0: 大夫请进。
1: 好好好。相国，闻道廉颇有心为庄奴，两番推避是离奇。你素来志气淡惊人，莫非今天生威忌？

0: 请问大夫，比如卢将军与秦王，哪个厉害呀？
1: 秦王势大，列国惧怕，卢将军怎能相比呀？
0: 爪话，想我相遇当日碰壁过秦，只见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油鼎在前，刀斧在后，相遇也不惧怕，难道惧怕一员老将吗？
2: 言出相遇夫，你又何以两番退避呀？
0: 唉，夫人啊，世上秦国此强，久有并吞赵国之意，他不敢贸然侵犯，就是防我赵国，民有相遇，武有廉颇，若然将相不和，秦王自古乘虚而入，所以为驸马。情感让廉颇，不愿国论亡。
1: 相国大义凛然，真真令人佩服啊！待老夫面见廉颇，通陈厉害，从中规劝，就此告一次。
0: 不得了，不得了！

0: 大家聽過就是林家聲粵劇特輯李少雲所編撰的連城璧上下卷送給大家欣賞、啊、這個電視版本有林家聲、吳君麗、游星普、李鳳、李遠湘、蕭仲坤、譚定坤等主演的。好，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到此為止，丁家湘同大家說聲拜拜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道琼斯指数报 53,791 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8 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7.76 美元，卖出 4368.4 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18723112，
7: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8: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7: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打电话去187231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义、玫瑰和加冕专门接听你的电话，帮你们点唱的了。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来啊，拜拜。
9: 哦，喂，不要收线住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啊，早晨啊，大家好啊，5:08啦，开始星期三嘅清晨爽利。今日系8月12日，农历咧就系6月份嘅最后一天，6月30日，星期三，而家温度31度。

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31度，今日最高是34度，所以呢酷雨天气警告又生效啊。

真系好够气啊，好够声！彭玲嘅《让我跟你走》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日系八月十二号，农历嘅日子系六月三十日，星期三。吓咁啊，时间即系都过得好快啊！眨下眼暑假，仲有十零日就完噶咯，咁所以咧都差不多咧就系要培养定啲小朋友啊，譬如啲幼稚园嘅，可能有啲差唔多都要开学噶啦，幼稚园计小学啦，咁都要系早啲让佢哋适应啦，让你嘅小朋友，如果佢真系啱啱系升上小一嘅时候，都要又要喺心理上、思想上去话定俾佢听，新学期一个新嘅环境啊，分分钟系唔同咗自己嗰间学校噶嘛，就算系直升上去咧，可能校舍都唔同，所以咧就要同佢做定好多嘅心理准备，唔系去到你放暑假嘅最后一两日咧，先至系去同佢心理辅导地啊，新嘅环境点点点，一早咧都要系有少少时间要做准备嘅。大人都要適應一個新環境，何況小朋友嗬？咁今日已經係十二號啦，所以咧就要同佢哋做定呢個嘅功夫啊。中學啊，或者大學嗰啲，可能今年就升大學啦，一個大學生嘅感覺，一切都唔同，咁所以咧就要一早籌備定，一早思想定，同埋有啲乜嘢未做好嘅咧，呢個暑假咧就安排好啦，唔好玩到最後一分鐘先至嚟係準備啊！是五点十八分的时间，今日亦都好热啦，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华南天色大致系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之西北约九十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也都有几阵骤雨啊。现时气温比头先系低咗一度，气温30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呢首大家熟悉嘅歌，有国粤语版本，而家系国语。

王菲执迷不悔。王菲入咗呢一行唱歌，所有嘅言行咧都系用佢嘅歌曲去表现咗或者表达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呢首歌系佢自己亲自写词啊，所表达嘅嘢同我哋日后一路见到佢嘅好似好高傲嘅性格，好我行我素。呢个就系王菲，一种系即系好高不可攀、好难去亲近嘅人。但系如果系佢自己围内朋友咧，又绝对唔系嗰种嘅睇法。呢首歌系表达嘅系一种对于自我选择嘅绝对坚持，唔会理会世俗眼光嘅一种宣言。纵然旁人认为自己系执迷不悔，甚至系要经历痛苦同埋泪水，佢依然系用自己嘅心去感受，去认定嘅情感或者方向咧，系无怨无悔啊！有啲人咧，中意去不断表白自己，惊人哋误会自己；但有啲人就认为唔明就唔明啦，讲极你都唔明，所以唔需要同你去表白。睡命浪子心。

浪杰，谁名浪子心，表达出浪子虽然睇嚟好似好洒脱，其实内心都极度渴望有人都要真正去了解自己，有需要温暖，唔想再孤单。经历咗无数嘅风霜同挫折，虽然痛过哭过，但系依然系保持住自己嘅尊严同埋倔强，唔轻易向命运低头。命运是否这样？

0: 林忆莲，命运是否这样？早晨，抬头望望大钟时间，接近5:34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惜阅读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4: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3: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5: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

嘅世界里边真系是甜是苦啊！你都有情痴缺陷，同埋觉得系天意弄人啊，情深又总要别离，系因为都感觉聚散无常，更加显得从此心中唯一嘅你系最珍贵。女人心是怎样的呢？

女强人啊，表面好坚强咁啊，其实即系喺心底里边都系一个有有血有肉有情绪嘅人，一个女人都系希望系被人爱锡噶。系梅艳芳嘅呢首《女人心》来自《东方三侠》里边嘅歌曲。咁佢系一个外表坚强独立嘅女性，但系当佢卸下咗防备之后嘅内心深处咧，其实都系渴望能够有幸福嘅家庭，系被温柔以待啊！咁啊，大家仲记得嘛？就系《东方三侠》里边嗰三位英痴啊！有杨紫琼啦，同埋张曼玉，佢哋三个咧都系即系行侠仗义嘅女性啊！大家都有双重嘅身份，兼备温柔同刚强嘅仗义女侠。咁日头咧就系温柔软顺嘅一个以家庭为重嘅警官嘅太太，就系梅艳芳所饰演嘅角色啦。夜晚就戴住呢个面罩，化身为呢个女飞侠，穿梭于黑夜去救急扶危，伸张正义。咁啊，梅艳芳系一个角色啦，另外杨紫琼啦，咁啊，仲有系陈七啊，就系张曼玉饰演嘅。咁大家都系对抗邪恶势力嘅一啲行侠仗义嘅女侠啊。而家温度30度，今日最高34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0: 女方嘅不舍得你，早晨啊！而家时间系5:49啊。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日日都系咁热啦，新界仲会再高啲，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系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温度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要爱惜自己吓，等自己可以一路开开心心。除咗自己活得开心之余，同埋你嘅家人都要大家系开心健康啊。所以呢啲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咧，几时都要留意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要补充水分。但系就唔系话等到颈渴先饮啊，又或者系唔好一次过饮咁多啊。呢啲嘅喺酷热天气嘅即安嘅知识咧，大家都要知道噶。咁除咗有时喺我哋喺古仔里边啦，或者喺电台啲短信里边咧，都会提到即安嘅一啲安全知识，你自己都要主动去揾多啲嘅知识，因为条命系你自己嘅，你要爱惜啊！
1: 大家好，我系张继聪，早晨啊！咁啊，一朝早起身咧，其实有一啲身体嘅运动咧，可以做下咧，令到你嘅身体可以 warm up 到好啲嘅。咁啊，譬如咧喺张床度一起身咧，就唔使咁急落床住嘅吓。即系当然，除咗你啊，即系唔系好赶翻工啦。其实起咗身之后咧，不妨咧先做一啲柔软嘅体操，譬如拉下筋啊，因为瞓咗咁耐咧，我瞓到腰都硬晒，咁可以咧慢慢咁压下腿啊，拉下筋啊，同埋咧将你嘅手啊搓兴佢啊，然之后摸下你块面，摸下你嘅耳仔啊，咁嗰啲穴位咧自然就会开始 active 啦。咁啊，自然嗰朝早咧起身咧就非常之顺利，祝大家精神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甜丝丝，好甜蜜嘅一首歌，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喺一间六点新闻后，有林思维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点样选择优质蛋白质嘅补充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昨日上昼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同政府产业处大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无以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和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以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并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是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 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欧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6.84 美元，卖出 4370.0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紧，电保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2: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1: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2: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1: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2: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8月12号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喺钱佩英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继续咧，我哋就讲下咧呢排咧就讲紧呢个营养蛋白粉啊，吓，到底系适合边啲人要食用咧，吓。
1: 嗯，咁我哋上两集都讲咗啦，即系而家好流行运动啦，好多人担心自己肌肉流失啦。咁呢类人咧，无论系即系后生嘅一辈啊，甚至乎我哋嘅中年以上啊，或者长者啊，都会有机会用到蛋白质嘅补充品嘅。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话，即系运动人员用嘅蛋白粉啦，同我哋长者或者中年人用嘅蛋白粉咧，可能都有机会有唔同嘅，即系份量。又唔同啦，吸收速度又唔同啦，咁另外个味道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另外有啲运动嘅产品或者运动嘅蛋白质产品咧，都加咗唔同嘅成分落去啦，咁可能有机会比起长者或者中年人用嘅一啲医疗用嘅蛋白粉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佢哋个作用都希望系帮助即系身体增加肌肉啦，令到嗰个肌肉合成啊，或者可能复原比较快啲啦，咁另外当然长者如果食得足够嘅蛋白质或者利用蛋白粉咧，都可能有机会帮到佢哋预防佢哋嘅肌小症嘅。
0: 嗯，我哋拣选蛋白粉嘅时候，点为之好啱自己呢？
1: 嗯，咁其实前两集都有讲过啦，其实大部分而家市面上嘅蛋白粉咧，都系用乳清蛋白去做啦。咁另外因为而家好流行即系素食啊，甚至乎环保啊咁样啦，咁市面上都多咗一啲嘅植物性嘅蛋白粉补充品嘅，包括我哋大豆啦，我哋嘅豌豆，另外仲有我哋嘅米啦，即系糙米都有可以整到蛋白粉啦。另外大麦嘅成分咧都可以整到一啲嘅蛋白粉嘅，咁但系原来咧佢哋嗰个吸收同埋消化嘅效果咧都有机会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根据翻啲国际性嘅研究啦，我哋参考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嘅一个发表个评分啊，我哋讲紧，咁咧我哋叫 DIAAS 嘅评分，咁英文咧叫 Digestible Indispensable Amino Acid Score。咁譯翻到中文咧，佢就寫住係可消化必需氨基酸評分。咁點解要咁樣講咧？就因為咧，我哋氨基酸咧，我哋講緊我哋嘅 amino acids 咧，就係幫我哋肌肉合成同埋幫我哋嘅肌肉復原嘅一個評分。咁呢個評分咧就話我哋研究講過話佢有分數嘅。咁如果咧佢如果100分以上嘅產品或者100分以上嘅分數咧，其實呢啲嘅蛋白咧就比較容易啲吸收啦，同埋容易補充身體必須嘅全部氨基酸嘅。
0: 100分以上好似考試咁喎。
1: 係啊，都仲要唔係100分，係100分以上咧，先係比較容易令到個身體容易啲吸收，咁令到我哋肌肉合成咧。是会好啲嘅。
0: 咦，咁我哋要睇下啦，边一啲蛋白嘅分数系点样
1: 啦。係啦，咁呢个都系根据返我哋嘅2026年嘅5月7号嘅选择月刊里面其中一个嘅刊宪呢，就讲緊话我哋市面上有好多嘅唔同蛋白粉喎，咁究竟佢分数系几高呢？咁呢我哋睇返啦，如果动物性嘅蛋白嘅分数，我哋评分嘅 DIAAS 嘅评分呢，乳清蛋白是125分嘅。
0: 係，我呢个叫高㗎啦。
1: 係啦，咁呢个呢就係佢嘅评论呢，就係佢嘅高度可消化啦，亮氨酸嘅含量高啦，同埋係最优质嘅蛋白之一。咁亮氨酸呢就係我哋肌肉合成嘅其中一个嘅必需氨基酸。我哋英文叫 leucine。咁其实呢如果呢啲成分即係呢啲嘅产品里面呢个亮氨酸嘅含量高呢，其实对嗰个肌肉合成呢是会好好多的。
0: 咁到底系咪我哋睇个分数高就一定系啱自己呢？你之后都再讲下。
1: 系啦。
0: 咁而家就先讲翻啲唔同嘅蛋白粉嘅分数先啦。
1: 系啦。咁我哋乳清蛋白就125啦。咁如果你就咁饮牛奶 ,ok, 我哋饮牛奶淨系喺牛奶里面攞牛奶蛋白呢都有118分嘅。
0: 嗯。
1: 系啦。咁所以除咗饮呢个蛋白粉之外呢，其实你饮普通嘅牛奶呢其实都可以帮助肌肉合成嘅。
0: 嗯。
1: 系啦。咁所以但系牛奶嗰个份量可能譬如一盒嘅牛奶250毫升，咁可能得7克嘅蛋白質嘅啫。咁但如果你飲乳清蛋白，譬如出面嗰啲補充品咧，一殼啊，即係嗰啲即係所謂嘅大隻老奶粉啦，一殼咧大概有25至30，
0: 哇，多好多喎。
1: 係啦，咁所以除咗質素，其實唔係爭好遠嘅。 咁但係你飲乳清蛋白粉呢，可能個份量呢就再濃縮啲，咁就容易啲去消化，容易啲去食。因為如果你真係要去到乳清蛋白嗰個粉個程度呢，可能你要飲三盒牛奶，即係750毫升嘅牛奶呢先等於可能佢哋嘅一盒嘅補充劑。咁所以其實點解啲人咁鍾意用一啲蛋白補充品就係咁
0: 㗎。我唔使咁多杯先嘛，係咪？
1: 係啦。咁另外雞蛋啦或者蛋白啦，咁其實呢我哋係113嘅。113。咁所以食雞蛋點解咁多人即係玩健身都會食下蛋白啊。
0: 原來佢都幾高分喎。
1: 係啦，一定高過100分啦。咁另外我哋嘅牛肉係111分。雞胸肉係108分。咁同埋呢我哋嘅三文魚係啦，我哋係106分嘅。
0: 都唔少啊。
1: 係啦係啦。咁所以牛肉呢就有個好處啦，佢有鐵質啦，有鎖啦。咁另外雞胸肉呢就係低脂啦，消化率高啦，咁同埋佢飽感比較好啦。咁另外如果我三文魚呢，雖然佢係脂肪高啲，但佢個脂肪呢係嚟自 Omega 3 嘅，咁就Omega 3脂肪酸。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講個 DIAAS 嘅評分呢，最高係乳清蛋白。咁但我哋天然食物呢都唔係差得去邊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動物性嘅食物。
0: 好啦，咁植物性嘅點咧？即係如果食素嗰啲就要揀呢啲啦。
1: 係啦，即係當你食素啦，或者可能我哋而家好興嘅彈性素食啦。咁當然有啲人就我唔食咁多肉啦，我哋唔食咁多動物嘅蛋白質，我哋選擇食植物性嘅蛋白質。咁植物性嘅 DIAS 咧，究竟高唔高咧？咁我哋淨係講大豆蛋白先。係啦，大豆蛋白質我哋嘅營養補充品嚟嘅，出面有啲大豆蛋白粉嘅補充劑，佢哋嘅 DIAS 咧係91。
0: 哦，都唔到100喎。
1: 係啦，都唔到100。咁所以其實大豆蛋白粉呢係最接近動物蛋白嘅植物來源之一。Okay? 咁即係接近啫，咁但係又未去到嗰個乳清蛋白咁高嘅。咁另外頭先我都講過話，而家好流行用其他植物嘅來源去提煉蛋白粉啦。咁市面上有隻叫豌豆蛋白，英文叫 pea protein。P-protein, 咁呢個 DIAAS 呢係82嘅啫。82嘅啫。咁另外而家都仲有譬如藜麥啦。藜麥就唔係蛋白粉啦。咁呢經常聽到啲人講，一啲嘅素食者嘅支持者呢就話啊，藜麥個蛋白質好高㗎喎，可以代替蛋白質咁樣啦。咁其實佢個 DIAAS 呢得78嘅啫。
0: 咁唔夠喎，係咪？
1: 係啦，咁就呢即係消費者委員會即係選擇預刊呢個評價呢就係氨基酸完整但整體消化率中等。咁即係意思佢冇我哋嘅即係動物蛋白或者大豆蛋白嘅消化率高，係啦。咁另外仲有嘅糙米蛋白啦，我哋嘅 rice protein 啦，得52分嘅啫。咁另外小麦嘅蛋白45分，燕麦嘅蛋白質43分，杏仁嘅蛋白質係41嘅啫，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即係個 comments 都有寫啦，話堅果類普遍蛋白消化率較低。譬如我哋嘅糙米蛋白粉呢，佢就會寫住即係佢個分數去到52呢，就缺乏部分身體必需氨基酸。咁所以你就咁用譬如糙米蛋白粉去代替乳清蛋白呢，其實佢嗰個成分呢係冇乳清蛋白咁好嘅。咁因為無論係豌豆啦、糙米啦或者小麥嘅蛋白粉呢，其實佢缺乏咗某啲嘅必需氨基酸。咁所以而家有啲部分嘅產品呢就溝咗豌豆嘅蛋白粉同埋糙米嘅蛋白粉一齊做咗個產品，咁就叫 pea rice protein。OK， 即係兩隻嘅植物性嘅粉咧溝埋一齊，咁就做到一個咧好似係蛋白質互補嘅一個效果。咁所以咧近期都有啲產品即係做咗 DIAAS 咧，其實 pea rice protein 嗰個吸收率咧係同大豆蛋白咧係差唔多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揀蛋白粉啊，淨係講揀大豆蛋白粉或者一啲其他嘅植物嘅蛋白粉咧，其實大豆蛋白粉係行先嘅。咁之後，如果你唔食大豆，或者甚至乎有啲人敏感大豆，甚至乎有啲人唔中意大豆嗰陣味啊，因為有陣時大豆咧陣青青地嘅味咧，佢就會揀一啲其他嘅產品咧，我就會建議揀咧豌豆加米嘅蛋白粉去做一個補充品啦。
0: 係，明白。咁分析過啦，又想問啦，咁如果即係我想去攝取去食嘅時候，咩時間食先好呢？我運動前啦，定運動後啊，定點樣啦？
1: 係啦，咁如果淨係講運動啊，淨係講運動嘅即係蛋白質嘅配合咧，我哋最佳嘅攝取時間咧係運動之後30分鐘至一小時內去補充我哋嘅蛋白質。
0: 哦，即係上個禮拜你係講過啦，咪話運動之後有啲人即係以前嘅講法就一兩個鐘頭都唔好食嘢啊嘛。
1: 係啊，驚肥啊，依家話啲熱量轉化得勁啲啊咁樣。
0: 但係而家呢度咧就話啊，你要 攞呢個黃金時間去食添。
1: 係啦，咁我哋話你叫 Nutrition Window 啊，咁即係講緊我哋嘅最佳嘅運動補充嘅窗口啦。咁其實 basically 就係運動之後嘅30分鐘至一個鐘頭內就要補充我哋嘅蛋白質啦，咁樣啦。咁你話補充蛋白質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齋補充蛋白質，因為我哋都要需要啲碳水化合物咧，去令到我哋嘅蛋白質嗰個合成咧係會好啲嘅。因為有啲人咧，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咧，淨係飲一殼嘅蛋白粉里边就其他嘢即系碳水化合物就乜都冇噶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唔用蛋白粉，可能食三隻雞蛋咁就算啦咁样啦。咁其实如果你想肌肉合成得好啲咧，其实个蛋白质咧系要配合淀粉质嘅，咁即系譬如我哋食一杯豆浆加一个番薯，咁豆浆就系蛋白质啦，番薯就系淀粉质啦。咁甚至乎可能譬如食一个鸡胸肉嘅时候咧，我哋鸡胸拼一只香蕉。系啦，咁就变咗鸡胸系蛋白质啦，香蕉就系淀粉质啦。OK， 就算你只系饮蛋白粉，当你饮蛋白粉都好咧，你都尽量可能配合多一个生果啊，或者可能配合多一块面包啊去进食，咁变咗嗰个碳水化合物咧，就会令到我哋嗰、那个乳清蛋白又好，或者食物里边嘅蛋白质咧，可以用嚟做肌肉合成，甚至乎可能用嚟做肌肉嘅复原，咁就会好啲咯。
0: 所以真系要嗱有营养师指点先知道啊，点样去配搭。咁譬如我食得好多，摄取过量嘅蛋白质。有咩影響嘅咧？
1: 係啊，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咧我諗好多人咧都以為越多越好噶嘛。咁尤其是你揀蛋白質補充品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有啲係一殼嘅份量咧有25至30克嘅蛋白質啦。咁有啲咧我哋發覺出面有啲仲高啲嘅，即係一樽嘅蛋白奶啦，或者可能一啲嘅蛋白粉咧，可能一殼裏邊咧有50克嘅蛋白質嘅。咁我想同市民講下咧，就唔係越高越好嘅，因為身體咧可能喺嗰一刻咧就未必吸收得曬。咁所以每一餐咧最好都係有25至30克。就算数啦。咁多得制会点咧？多得制除咗会增加个肾脏负荷之外咧，有机会咧转化咗变一啲额外嘅热量。咁就变咗脂肪。咁就变咗唔系越饮越大只，系越饮越肥。
0: 系
1: 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尽量都唔好太过量。咁所以嗰个计数嗰样嘢咧，如果自己识计就自己计啦。
0: 咁所以咧，
1: 唔计唔到咧，就唔该揾翻我哋嘅营养专家去帮你计啦。
0: 咁当然有啲如果你譬如病嘅，要请教医生添啦。
1: 系啊，
0: 又请教药剂师同埋营养师啦。
1: 系啊。咁另外都要提一提啦，即系如果你个身体冇事冇干嘅，咁你计翻条数，咁如果你食得适当啦，食得多元化啦，其实都唔系好大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本身有肾病啦，甚至乎你个肾曾经受过损伤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系肾小球炎，令到个肾功能系差咗嘅咧，就唔好乱咁食呢啲产品啦。即系无论系一啲嘅人哋话啊，你饮完之后健康啲、抵抗力好啲嘅一啲蛋白质嘅产品啦，甚至乎可能喺运动铺头买到一啲蛋白粉咧，就千祈唔好乱用，因为如果有肾病嘅人，甚至乎有肾损伤嘅人咧。本身嗰個腎咧係未必排泄到咁多嘅蛋白質，咁如果你真係飲多咗嘅時候咧，你會增加你嘅腎臟負荷，咁變咗咧你腎衰竭嘅情況啊，個腎嘅損傷嘅速度咧係會快啲嘅，咁所以有機會係有腎功能問題嘅人就要小心啦。咁另外我諗最常見聽到啲人飲蛋白粉唔舒服嘅一啲回響咧，就話飲完個肚好脹啊，飲完會滯住胃啊，甚至乎飲完會肚屙啊，咁呢啲都係我哋有陣時聽到啲人翻嚟讲，咁有机会就系可能乳糖不耐症啦，即系消化唔到一啲有乳糖嘅一啲产品啦。咁另外有啲人就敏感牛奶蛋白啦，咁甚至乎有啲人敏感大豆蛋白啦。咁另外有啲嘅添加剂，譬如我哋产品里边有啲嘅甜味剂啊，甚至乎有啲人而家加咗啲咩益生菌啊，有啲人加咗啲咩益生元啊，即系嗰一扎嘢咧，可能你饮完之后咧会身体会唔舒服噶。咁所以咧，如果有呢啲咁嘅副作用咧，都要问翻即系药剂师啊，问翻营养师啊，究竟嗰个产品里边系咪太多唔需要嘅嘢喺里边咧，令到自己饮完会唔舒服咧？咁所以呢个都系要留意嘅，即系我哋讲紧话唔系越多就越好嘅，系啦。其实咧拣呢啲产品咧，其实成分越简单越 clean， 嗰个成分表越短咧，其实先系比较好啲嘅。
0: 嗱，尽可能如果你喺天然食物里边系吸取到啊，最好啦。
1: 系啊，
0: 不如俾啲餐单啦。一般我哋成年人食嘅又有蛋白质，都可以提供到俾我哋足够嘅。早午晚食啲咩好咧？嗬，
1: 系啦，咁好啦，我哋之前咪讲过话，一个平常嘅成年人咧系唔需要咁多蛋白质噶嘛。即系譬如我哋话啊，每公斤体重需要0.8至1克。嘅蛋白质啦，咁我哋用一个60公斤嘅人去计咧，佢每一日咧大概需要50至60克嘅蛋白质嘅咧，咁我哋点样去食到去达到呢个需求咧？就系、是、譬如早餐，我哋食一隻蛋，加一杯嘅低脂牛奶或者无糖豆浆， 再加一個嘅澱粉質嘅食物啦，包括可能一份嘅全麥麵包，嗰度已經有15克嘅蛋白質啦。
0: 嗯
1: ，OK， 好啦，咁晏晝咧，我哋大概要食到25克嘅蛋白質啦。譬如我哋食100克嘅蒸魚，或者90克嘅白切雞，
0: 嗯，
1: 之後加一份嘅雜菜，半碗至一碗嘅飯，咁之後適量嘅水果咧，嗰度大概有25克嘅蛋白質。
0: 嗯，
1: 好啦，咁我哋再剩翻可能即係20克嘅蛋白質啦。咁夜晚可能譬如食一磚嘅板豆腐。或者大概食60克嘅煮熟咗嘅牛肉，加啲菜，加啲汤，咁之后可能食半碗至一碗饭，之后食适量嘅水果咧，嗰度已经大概有20克啦。就咁食法咧，都已经可以达到咗我哋50至60克嘅蛋白质噶啦。
0: 其实都简单咯。
1: 嗯，咁另外当然就系话啊，我哋如果要长者，
0: 嗯，
1: 我哋话啊，我哋嗰个蛋白质嘅摄取
0: 量多少少啊嘛，
1: 要高啲嘅咁样啦。咁高啲咧就系我哋要去到55至70克嘅蛋白質啦，咁我哋朝頭早啦，即係呢個都係根據翻即係選擇月刊嘅一個餐單話翻俾大家聽啦。咁咧朝頭早食一個燕麥豆腐蛋粥啊，咁呢度就個粥裏面加咗啲豆腐落去嘅，咁之後咧加一隻雞蛋，之後再加一杯嘅豆漿或者低脂牛奶咧，嗰度有20克嘅蛋白質。OK， 好啦，咁晏晝咧我哋要高少少，我哋去到20至25克嘅蛋白質咧，我哋大概可能食100克蒸雞去皮，食一碗飯。加菜加南瓜一小碗，咁之后豆腐汤，咁之后一个适量嘅水果，嗰度大概有25克嘅蛋白质。好啦，咁另外如果第三餐咧，即系晚餐咧，佢如果可以食到100克嘅三文鱼啦，食半碗饭或者食半条番薯，咁之后再加一个嘅可能其他嘅蔬菜啦。咁另外饭后甜品啦 ，OK， 我哋饭后甜品咧食100克嘅原味乳酪。再加少量嘅生果，咁嗰度就25克嘅蛋白質啦。咁呢個大概如果你食到高份量咧，大概去到70克。
0: 哇，佢其實都好豐富，好美味啊！
1: 係啊，係啊，但係因為有啲人睇，譬如講老人家啦，或者長者咧，可能佢胃口唔係好好。
0: 嗯。
1: 咁變相咧，你頭先聽落去咧，我哋就應該食到嘅。係。係啦，即係一碗飯啊，100克嘅魚啊，仲要食完飯後之後飲杯奶啊嗰啲，我哋會做得到嘅。
0: 嗯。
1: 咁但係如果老人家有吞咽問題啦，胃口唔好啦，個人好弱啦，甚至乎可能對啲嘢食嘅味道又唔係好鍾意咧，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咧，可能就會用一啲嘅醫療用。嘅一啲嘅蛋白粉，咁蛋白粉裏面咧都係乜都冇嘅，淨係乳清蛋白嚟嘅啫。咁通常出面一殼嘅醫療用嘅蛋白粉咧，大概等於6克嘅蛋白質。咁所以如果真係等於我哋通常就講話啊，一殼嘅無色無味嘅乳清蛋白補充品咧，大概等於一隻蛋啊。咁如果真係長者真係食唔到咧，我哋會用呢啲所謂嘅即係我哋醫療用嘅一啲乜都冇添加。嘅乳清蛋白粉咧，去幫佢補充佢哋嘅肌肉嘅。咁當然呢個有啲複雜嘅。咁如果真係有啲人聽完呢個節目之後想用啊，或者唔知邊度買啊，即係唔係賣廣告啊，只不過都係問翻醫生、問翻營養師，甚至乎問翻藥劑師，睇下邊一隻牌子係適合。呢啲人士嘅，咁當然最好就同營養師做翻一個完整嘅評估。咁評估完之後，究竟佢食物係食物食得咁少咧，應唔應該用蛋白粉去補充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臨床嘅一個技巧嚟。
0: 知道，
1: 所以最好都係揾翻營養師好啲嘅。
0: 係啦，咁所以每個禮拜咧，其實喺度咧就作一個介紹之餘咧，都係提點大家。點樣去記住去用一個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健康啲啊、一個提醒。咁啊唔該曬林小維。
1: 好。
0: 下個禮拜再見。
1: 下個禮拜再見。
0: 講其他題目啦。
1: 係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林，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和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规划呢纲要话是提出呢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都睇到呢内地近年啦喺好似系低空经济等嘅新兴产业，以及呢绿色氢能等等呢发展一日千里。本港呢亦都系持续配合把握机遇。我哋嘅记者呢都走访咗内地多个省市去了解过㗎。咁留意呢今朝港好十五嘅报道。
2: 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稍后就会展开了。卫生服务中心说，今次是有近2300间的学校参与计划，相当于学校总数的 99%。 而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就会新增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就可以透过医健通为仔女递交签署的同意书。留意一阵的报道。
3: 深水埗主教山亦都即是窝仔山一带呢，持续了一段时间呢被非法占用土地，同埋呢是僭建了一些呢的旧筑物。 当局系决定分阶段清理噶。完成清理之后，当局都话会在山上的安全位置建设翻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好似系健身设施咁。我哋都访问咗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了解翻嗰度霸占土地嘅问题，阵间会听听佢嘅睇法。
2: 泰国在几日之内接连发生枪击案，包括一个14岁的初中生枪杀同住的祖父母，再回到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泰国政府最新就是宣布了会暂停发放买枪的许可证。总理阿鲁廷下令在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嘅乐观情绪消退，中东局势不确定升温，油价持续向上。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系升近250点，高见54,222点，其后转跌，收市系报53,791点，跌咗184点，跌幅超过0.3%。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超过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科技股个别发展，亚马逊、Alphabet 同埋 SpaceX 跌超过2%至到大约4%。Meta 同埋 AMD 升大约1%。记忆体晶片股嘅升幅较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价就向上，阿波罗全球管理升超过6%，黑石升近4%，贝莱德升1.5%， Nvidia 和六间金融机构筹组超过5,000亿美元的融资方案，用于 AI 基建，是包括以上的三间公司。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德国股市创即市和收市新高，DAX 指数美市曾经触及26,504点，收市系报26,391点，升大约0.3%，连升四日。法国股市就由纪录高位回吐，结束八日升势。CAC 指数收报8,714点，跌咗超过0.1%。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44点，跌大约0.2%，连跌两日。油价创超过一星期新高，市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存疑，持续担忧中东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一度是触及每桶90.03美元，收报88.91美元，升大约1.4%。纽约期油9月合约收报83.2美元一桶，升了1.3%。金价再创超过两个月高位，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1%，触及每安士4,434.84美元，最新就是报4,380.16美元。至于纽约期金12月合约逼近4,500美元关口，曾经高见4,495美元。美元指数靠稳，最多是升超过0.1%，高见99.9%。美国十年期债息就曾经升到去4.735厘以上，创七月底以来最高，其后回落去到4.695厘附近。市场正等待美国通胀数据，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将分别在星期三和四公布，可能会影响市场对联储局的货币政策预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下跌，平保同埋京东集团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都跌1%，以港元计分别系折合报55.3同埋125.2。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中行 ADR 都跌咗大约1%。友邦、港交所和小米 ADR 亦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0.2%，折合系报162元。而港股寻日嘅表现就系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系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咗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美市跌幅扩大，收市系报25,652点，全日跌咗284点，跌幅系1.1%。主板成交额超过2,10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824点，跌咗超过1.9%。九龙仓上半年小赚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同埋。

0: 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表示，上半年香港楼市反应唔错，预料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地产项目。赵家俊报道。
1: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话，资金将首选投资在香港地产行业。
2: 其实我们目前是都很积极地看一些再投资的不同的方案的。首选是在香港投资，亦都首选是在香港的地产行业投资。包括过去这两个星期，市建局有一个项目土瓜湾的，我们 有入标没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优质的项目，我们都会入标，希望早啲咁多能够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现金喺度係守住咁简单嘅。
1: 吴天海提到，集团喺香港持有唔少优质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唔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佢又话，内地商业房地产市场暂时未见改善，但开始有投资者有兴趣大手入市，只係买卖价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听日是国际左撇子日，目的在于提高人对于全球大约10%的左撇子的需求的认识，并且令到右撇子理解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挑战。详情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3: 财经百科。
4: 左撇子即是惯用左手的人，即是俗称的左右。197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城市，一班惯用左手的人就成立了左撇子国际组织，以争取左右相关的权益。在组织成立之后的一年，即是1976年8月13号定为国际左撇子日，至今已经有50年历史。去到1992年，英国的左撇子联盟亦都开始庆祝这个日子，举办包括游行和表演等活动，希望令人关注左右在以右手为主的日常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不便，进而在教育、工具设计等方面重视他们的权益。有报道引述研究指，全球大概有 10% 至12% 的人口是左右，他们之所以占比较少，可能同自小就经常被要求以右手完成本来左手可以做到的事。部分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尼泊尔和中东等地，传统上认为用左手吃饭、拿起物件或者传递物件都是粗鲁的行为。不过亦都有研究表明，目前的左右比过去多，部分原因可能是现在用左手的人更加容易被社会接纳。左右有时会觉得用铰剪不方便，但市场上面有专为他们生产的铰剪。有市场报告显示，去年全球左手铰剪市场规模达到18亿美元，预计去到2034年将会达到29亿美元，2026年至到2034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会达到 5.4%。 增幅主要是受到人体工学意识提高、左右群体认知度提升以及电子商贸令到产品得以普及。不过部分用品虽然有左手用家的需求，但是由于需求较低，产量相对少，例如吉他和高尔夫球杆，用家在寻找心头好的时候可能需要较多的成本。
0: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早早再见。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 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时间嚟到朝早6:47到啦，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灿红咧系集结喺名古屋至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且咧系进入日本海噶。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2%。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系4，健康风险系中。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于喺下昼就系属于低至到中。
9: 今日的事，
8: 政府研究优化工作鼠疫警告，调整启动比较高级别的警告门槛。立法会议员林正声以及航空与物业服务业界人士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
7: 房协出租屋邨今年10月1日开始加租2.85%。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子荣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讲下他的意见。
8: 有政党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就住本港第一份嘅5年规划，有关北部都会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
7: 香港电脑通讯节今个月嘅21日开始，1年4日咧会喺湾仔会展举行。今日咧系大会，会开记者会介绍一下详情噶。
8: 在美国有一间连锁的寿司店，近日就是推出了大胃王挑战，说在半个钟头之内，如果完成进食到80件咁多的寿司，这一盘寿司就可以免费，吸引到不少人慕名前往。转头跟大家讲下。
7: 同样在美国纽约啊，是有一个被公认为环境最差的地铁站，即将会进行大改造，就会测试一下新开发的系统，在夏天可以吸走多余的热能，再在冬天的时候释放这些热能去提供暖气。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放眼世界讲下。
10: 放眼世界。
11: 暑热天气之下乘搭铁路，在月台等车的时候可能已经大汗搭细汗，这个情况在美国纽约被市民和各大传媒公认为最破旧、最污糟、环境最差的地铁钱伯斯街站尤其显著。钱伯斯街站启用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因为长年缺乏维修而残破不堪，站入面的油漆大片剥落、钢筋裸露、墙砖缺失，更加长期出现地下水渗漏，积水散发臭味。另外部分月台和轨道设施已经永久关闭或者废弃，令到这个距离纽约市政厅非常近、位处地理核心的车站弥漫一片荒凉气氛，成为纽约地铁失修的象征。不过在今年年底，出名破旧的钱伯斯街站将会全面升级改造，更加会利用这个百载难逢的机会，将一项试验性质的热能储存及转移科技投放在这座车站做测试。这项测试计划由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和大都会交通局公布，核心技术是采用名为热能网络的新开发系统， 炎炎夏日在站内利用辐射冷却原理，透过墙身、天花板和嵌入地板的管道，让冷却水循环吸走站内多余热能并加以储存。到了冬季的时候，就将储了整个夏天的热能释放到车站上方的市政府综合大楼或周边大型建筑物用作供暖。热能网络技术目前已经在纽约一座大教堂和市植物园等地投入使用，今次是首度在美国用于公共交通系统。大都会交通局说，辐射冷却技术的能源效益比起传统冷气系统高出 25% 至 35%。 今次测试如果成功，就可以实现双赢，既能够让地铁站内酷热的问题得以舒缓，又能够节省能源和供暖开支。天时暑热，有时难免胃口麻麻地，想吃啲较容易入口嘅食物，寿司可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不过美国南加州一间连锁寿司店近日推出嘅大餐，唔单止唔系走轻量消暑路线，更加反而考验客人嘅胃部极限。呢一客寿司大餐上台嘅时候已经非常有气势，十卷寿司分成80件，盛载喺一艘木制寿司船上面。为咗制造话题，寿司店推出特别企划，客人如果能够喺30分钟内食晒原价超过140美元嘅呢一盘寿司，店铺就会帮你埋咗寿司船嘅呢一张单。挑战失败亦都唔使担心浪费，限时届满之后食唔晒嘅寿司可以打包拎走。半个钟食晒所有寿司唔系咁易，但当然有大胃王就做得到。一个亚裔女子只是用了15分37秒就完成。她说整项挑战中最难应付的就是油炸寿司卷，喝热茶有助她消化米饭。报道说这个女士原本可以更快完成挑战，因为她吃最后几件的时候还得闲打卡，对着镜头分享感受。对寿司店来说，发起这一场大胃王挑战成功赚到曝光率，吸引到大批客人慕名而来，包括不少网红，成功制造话题之余，亦都算是高明的营销手法。
7: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噶。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2%。
12: 报章摘要，
8: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的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和旅客通关演练。另外，本港的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的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昨日亦都在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和5合1车道进行跨部门联合通关演练，确保口岸启用时候各项的运作是畅顺。香港方面亦都将会举行4场大型测试演练，第一场就会在听日进行，据了解主要涉及交通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7: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原本计划年底之前咧系陆续系搬入咧系临床服务，到而家咧系未开始，反而见到咧大批嘅升降机系需要维修。据了解，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嘅升降机过去1年咧多次出现故障，包括系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混捏。肇事原因呢，部分是升降机安装的问题需要重新安装。现时28部的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的时候呢，是没有交代到故障的次数和原因，但是承认呢升降机工程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的阶段，是已经呢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未能够达到合约的要求。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相关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收。来自明报的报道。
8: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近日以来极端酷热天气是持续，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连日以来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寻日坦言，劳工处对于警告级别未能够跳升充满问号同埋感到不解，正系同天文台积极商讨改善方案，目标喺今个暑假完结之前完成检讨。东方日报报道。
7: 信報報導，元朗水邊圍村琴日凌晨是大停電，影響接近2400戶的居民。報導說有街坊都在睡夢之中是熱醒了。天文台是預料今日部分地區天氣仍然處於極端酷熱的水平，又說一股西南氣流將會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高溫天氣在今個星期的後期會稍為緩解。這個是信報的報導。
8: 大公報報導，運輸署尋日批出一個自動駕駛車輛先導牌照，批准往來高鐵香港西九龍站和機場快線九龍站的自動駕駛車輛測試項目。今次空鐵聯運涉及四架以自動駕駛操作的私家車。港鐵就說目標在出年的第二季提供可以接載乘客和運載行李的服務。大公報的報導。
7: 文匯報報導，今日開始國航北京首都烏蘭巴托航線是將會正式啟用 C919 國產大飛機執飛，每日執行一班往返的航班，標誌著 C919 第一條常態化投入運營的定期國際客運航線是正式落地。民航領域專家說 C919 核心性能指標已經全面對標歐美同類產品。這條航線開通是國產大飛機提供了是國際運行的試驗平台，下一步國產大飛機可以首先深耕中亞、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文匯報報導。
8: 信報報導，香港房屋協會宣布每隔兩年的加租幅度由10月1日開始上調 2.85%， 涵蓋旗下大部分屋邨。調整之後，甲月類的租戶每個月平均加租73元到200元。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就認為今次的加幅是溫和。信報報導。
7: 商報報導，2026年香港人旅遊調查昨天發布，調查顯示富裕和高淨值人士的旅遊消費意願是持續攀升，其中高淨值受訪者每個月平均旅遊支出接近30,000元，近三分之一的人更加說年度旅遊開支是已經超越餐飲、娛樂和潮流消費等日常項目。商報報導。
8: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不过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仲有惠里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咁驾驶人士经过时候就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卑路乍街系有电缆工程，位置就系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礼拜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就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曼燕报道。
2: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100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是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军话，美军直升机向一艘驶往伊朗的货轮开火，货轮装置失效，停止航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话，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强调在伊方条件满足前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要求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梁正涛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话，呢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嘅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嘅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话，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雷扎伊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必须要结束战争，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又说，如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那份协议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同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亦都提出新的要求，包括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强调，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在双方延迟再度升级之前，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过去两三日释放的信号显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早上六点几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相关资讯，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家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说，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展开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全新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开始可透过医健通为仔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传统的纸本同意书。卢志清报道。
4: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5: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的。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4: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37美元，卖出4375.29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喺名古屋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张曼仪主持《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巴黎圣日耳门对阿士东维拉的欧洲超级杯赛事，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上演。不过贵为应届欧联冠军和上届欧洲超级杯冠军，圣日耳门对于只能够在今场赛事使用空间较小的客队更衣室感到不满。星期一向欧洲足协反映之后，获额外分配通常由球证使用的后备更衣室，令两队都有相约的更衣室空间。圣日耳门派出20人参加欧洲超级杯，包括利物浦的目标球员巴高拿、中场域真亚和从维拉过档的法国后卫颠尼。至于维拉今次是以应届欧霸杯冠军身份出战，是自1982年以来首次参加欧洲超级杯。另外，曼联中场曼治据报将会缺阵星期三对列斯联的季前赛。这位英格兰球员在红魔首3场热身赛表现出色，但在上周末对巴黎圣日耳门的赛事中，开赛初段因为脚步被踢中退下火线。虽然主帅卡比克表示是出于谨慎换走曼治，而且这位27岁球员在赛后可以自己行走，但是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他之后一直没有参与训练，不太可能出战今场玫瑰打比。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日会探讨下咧泰国嘅枪械管制问题。泰国咧呢几日啊接连系发生枪击案，曼谷以北嘅暖武里府咧系一名14岁初中生，日前咧先喺屋企咧枪杀同住嘅祖父母，再翻到学校咧连环开枪，造成多人死伤。而暖武里府咧之后亦都有一名官员被人系枪击身亡，据报一名咧前议员系向警方自首，并且系承认开枪。
1: 泰国政府最新是宣布暂停发放买枪的许可证。总理亚努图昨日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资料就显示全国大约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拥有枪械，非法枪械数量占了当中四成。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泰国人口6600多万，早在2017年就有统计显示，当地民间流通的枪支数目大约达到1030万支，即是大约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拥有枪械，比例是东南亚国家之中最高。过千万支枪，根据泰国内政部截至2023年12月的数据，大约有六成是合法登记，其余四成就是所谓黑枪的未登记或者非法枪械。过去有资料显示，泰国长年存在热衷枪械的文化。上世纪二战以前，拥有枪械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之一，亦都有指在警力不足的年代有枪傍身，亦都是出于自卫需要。二战之后，泰国在1947年起正式立法管制枪械，基本申请门槛是年满20岁，有正当职业和稳定住所，没有严重犯罪记录，不过无需经过心理健康或者毒品背景审查。枪械风气盛行之下，不少人会不惜借钱买，市面亦都出现仿制、改装甚至自制枪械等。枪一方面有价有市，另一方面当局亦都被指监管不严。有报道说，政府早年甚至存在容许官员，例如退伍军警退休之后透过折扣价回购配枪的福利机制，在部分地区基于腐败情况严重，执法人员变卖配枪，追查失枪有法不依的情况亦都不罕见。除此之外，早年邻国缅甸、柬埔寨等发生内战，据报亦都令到大量非法枪支经走私流入泰国地下市场。泰国民众可以合法拥有枪械，但在公众场合持枪就必须另外申请审批极为严格的许可证。根据一份在2016年做的国际统计，泰国枪械暴力的死亡率每10万人当中只有大约 4.45 个人，当中两个人属于自杀案件，反映泰国枪击数字一直在全球维持极低水平。不过枪击案一宗都嫌多，早年多宗大规模枪击案都震惊国际。2022年10月，一名被革职的前警员持枪同刀闯入东北部一间托儿所，造成36人死亡，包括22名儿童。2023年10月，曼谷一名14岁少年手持改装枪，在一个大型商场随机开枪，造成三死多伤。今个月8号下午，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亦都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先在屋企枪杀同住的祖父母，再在就读的中学向多人开枪，造成严重死伤，其后自尽身亡。当局的调查方向除了开枪动机，亦都包括枪支和子弹来源。为了遏止枪械罪案，泰国内政部去年2月宣布暂停发放新的私人持枪许可证，为期一年。今年5月亦都推动修例，建议大幅提高非法拥有枪械的刑期和罚款，包括由监禁5年提高至10年，亦都会同步加强背景审查，强制加入申请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等。日前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泰国总理阿努廷承诺加快推动枪械法律修订， 同时当局亦都正系研究合法登记枪支一旦疏于保管，不当被他人，例如被家中未成年人士盗取，甚至用嚟犯案，登记枪主又未有提前报失，亦都要因此负上相关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又会研究喺公众地方全面禁枪，原则上仅限于执行公务嘅政府官员或者军警可以合法荷枪进出公众场所。
1: 翻嚟本港啦，深水埗主教山，亦即系窝仔山一带，被非法占用土地同埋僭建咗一啲嘅旧竹物。民政事务总署系近日决定分阶段清理违法嘅旧竹物。
2: 地政总署已经就首阶段清理设施咧同旧竹物噶啦，咁张贴咧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嘅人士系停止占用土地。琴日咧就系限期之前嘅最后一日。
1: 当局完成清理之后，就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建一些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是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接受我们访问时就说，有关的霸占土地问题已经是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的做法，听下他的意见。
4: 我哋都係歡迎政府咧迎難而上咧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因為呢個問題都積累咗一個好長嘅時間㗎啦。咁其實過去咧咁多年咧，居民都有個訴求啦，或者都希望有喺一啲嘅公共地方裏面咧，就可以有多啲嘅體育健體設施啊等等咁樣啦。咁但係始終咧，佢哋搭建嘅咧都係啲非法嘅構築物嚟嘅，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咧，即係政府係平衡咗之後咧，就決定即係好似頭先你提兩步走啦，即係一方面就即係都要清拆一啲嘅非法嘅構建物啦，另一方面咧都會係從新安排一啲嘅康体嘅设施俾翻居民嘅，咁当然我哋自己都有同事同到啲居民咧去倾过好几次嘅，咁基本上当然即系佢哋原有嘅一啲嘅设施，佢哋都觉得系好有需要啦，咁但系佢都听到话政府都愿意咧系兴建翻相关嘅一啲嘅设施俾佢哋咧，咁佢哋都系表示欢迎嘅。转换嘅过程里边就即系包括咧系处理现时现有嘅设施嘅安排，以至到咧即系新嘅设施个时间表，以至到咧有一啲嘅宗教嘅一啲嘅神像啊、宗教物品喺度，点样系更加小心去处理咧？呢啲佢哋都会有表示咗佢哋嘅关注咯。
1: 当局咧系交代会有呢一方面嘅即系工作嘅行动咁样样啦，希望咧有关嘅人士已经可以系停止占用嗰个土地啦。你觉得嗰个时间会唔会即系仓促一啲，定还是系足够咧？
4: 嗱，整体咧，我觉得大家都酝酿咗呢一个事情咧，都好耐噶啦。即系不论喺媒体都有报道过，其实政府一路都有一路有讲过话咧，其实佢哋都会认真去处理呢个主教山嘅安排嘅，咁头先都有提到啦。其实过去咧，我哋不论系区议员啊、关爱队啊，以至到即系民政处咧，其实都一路有同相关嘅持份者或者嗰度有时去开上山嘅居民咧，都有沟通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都有个心理准备噶啦。咁但系喺呢个心理准备情况之下，究竟点样可以有效地、快速地可以完成到相关嘅一啲项目咧？咁我觉得我哋系希望可以尽快处理啦。我初步理解咧，嗰、那个所谓嘅封山嘅安排咧，都是一个短时间。即係佢哋都係分開左右兩邊啦，可能係每一邊咧就係三四日到，咁跟住咧就亦都有同樣時間有條路係可以上到山嘅，咁亦都會盡快咧處理開呢一啲嘅健體設施嘅安排咧，興建一啲新嘅咧都會盡快做嘅，咁我諗整體嘅時間希望可以盡快做好咯。
1: 咁現場都知道擺咗一啲宗教嘅即係物品喺度啦，例如有啲像啊咁樣，都知道咧即係當局係邀請咗一啲宗教嘅領袖去幫手處理啦。你覺得呢一方面係咪都即係可以滿足到居民嗰個嘅要求咧？
4: 我過去咧都處理過其中有一兩個個案嘅，咁我都明白咧，即係有啲嘅宗教嘅物品咧，都係需要透過一啲嘅宗教儀式咧係去做嘅。咁我都覺得處方都係尊重翻相關嘅宗教團體或者有信仰嘅朋友嘅安排啦。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合適嘅安排嚟嘅。其實咧，而家主教山嗰度咧，講真咧都好多嘅，即係講緊嗰啲神像啊嗰啲，可能都超過過百個嘅。咁樣希望大家都明白體諒啦，因為始終咧都係嗰個地方咧 咧都係一啲非法嘅舊建築物嚟嘅，咁所以咧政府咧都係有個責任咧係要好好咁樣去處理呢啲事情咯。
1: 咁會唔會係即係香港其實可能有其他嘅地方有類似咁嘅情況咧，都可以用翻同樣嘅手法去處理咧？
4: 嗱，我相信咧每一個區咧都有每一個區嘅區情啦，咁所以咧都要按個社區嘅需要或者嗰個方向係去做嘅。但係今次咧呢個窩仔山優化計劃咧，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先導嘅做法嚟嘅。今次我覺得主要嘅分別咧就係透過地區嘅民政處咧同區議會啊相關嘅團體協作係去做嘅。因為呢啲咁樣嘅山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過去咧相對起咧個管理方面咧係比較少嘅，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地政處係做嘅。咁地政處可能佢相對起咧就唔會有花好大嘅力氣喺嗰個市民嘅使用角度嘅。咁今次即係透過即係民政處嘅安排之下咧，亦都即係醖釀咗一套計劃啦，亦都係以民為本係去做。咁我相信日後如果喺其他一啲唔同嘅，可能喺啲山邊啊，或者喺海邊啊，一啲咁樣嘅情況嘅安排咧，都可以做一啲嘅例子咯。
1: 时间嚟到接近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1%。
2: 跟住落嚟，我哋報道嘅話題咧，特別係家長可以留意一下啦。為咗簡化流感疫苗接種嘅同意程序，衛生防護中心咧係會喺咧新一個年度嘅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新增全新嘅電子同意書功能。家長咧下個星期一開始就可以透過醫健通為仔女填寫同埋遞交接種同意書，去取代傳統嘅紙本同意書。
1: 防护中心又话，至今有近2300间嘅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动。考虑到部分学校或者系家长需要时间去适应，未来一季就会电子同埋纸本双轨并行。新闻天地记者卢志清访问过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听佢讲解一下有关嘅安排啊。
5: 推出呢個電子同意書係有四大嘅好處嘅。咁第一，家長咧可以簡化咗佢哋填表流程啦。咁家長而家咧其實就唔使填寫翻佢哋同埋佢哋子女自己嘅個人資料啦，同埋學校名嘅。咁比起填紙本嘅同意書嘅流程咧就簡單好多。咁家長咧亦都係可以咧同唔同嘅子女咧喺醫健通平台上邊咧填寫翻呢個同意書啦，同埋咧佢哋係可以喺醫健通平台咧睇翻自己已經為子女遞交咗嘅同意書。咁第二方面咧，咁學校咧係可以減少咧將呢個紙本同意書的資料輸入電腦啦，同埋做核對呢啲咁嘅程序嘅，咁大幅可以降低翻佢哋嘅行政工作啦，同埋出現人為錯誤嘅情況。學校咧可以透過我哋新設嘅學生資訊平台咧，隨時下載翻佢哋填妥咗電子同意書學生名單。咁醫護人員方面咧喺個新措施之下咧，咁由於家長咧已經經醫健通系統核實嘅同意書提交咗啦，咁佢哋已經唔需要再核對翻咧紙本同意書上面嘅資料，同埋咧佢哋亦都唔使咧再儲存翻紙本嘅同意書，咁所以咧可以減少翻相關嘅行政工作。咁最後咧，呢個電子同意書咧亦都可以方便到家長咧提早完成翻成個同意嘅程序啦。咁從而令到學校可以更早咁樣規劃同埋安排翻咧流感疫苗接種嘅活動嘅。
6: 咁呢個新措施幾時會推出啦？啲家長幾時就已經可以透過呢個醫健通去填寫呢啲嘅電子同意書咧？
5: 就會陸續向咧參與計劃嘅學校咧提供翻咧佢哋嘅學校專屬嘅二維碼啦，等佢哋可以分發俾家長啦。而呢個二維碼咧將會喺咧8月17日咧開始生效嘅。咁家長咧亦都可以開始咧為佢哋嘅子女填寫翻呢個電子同意書。填呢個電子同意書咧，成個過程就好簡單嘅啫，只係有6个步骤啦。咁第一個步驟就係要掃描翻個學校專屬嘅二維碼啦。第二個步驟咧就係要揀翻要填同意書嘅學生啦。咁第三就係檢視翻資料啦，同埋輸入翻一啲相關嘅資料，例如學號啊、班別啊咁樣樣啦。咁第五咧就係如果有需要嘅話 咧，就系要选择翻疫苗嘅种类。咁最后咧就阅读翻相关嘅条文之后，就可以做提交噶啦。咁成个过程可能两三分钟就应该做完噶啦，系非常之方便嘅。嗰、那个二维码每一间学校专属嘅。咁如果一个家长咧，佢有几位小朋友嘅话咧，佢就要喺用翻佢哋唔同小朋友就读唔同学校嗰个专属二维码里边咧，填翻呢个电子同意书嘅。就有一样好重要嘅咧，就系家长咧同埋佢哋嘅子女咧，都必须要登记咗医健通咧，并且咧就将个子女添加为呢个家庭成员咧，先至可以成功咁用呢个电子同意书嘅。另外一个重点都想提翻嘅咧，就系喺系统里边咧所提供嘅疫苗嘅类型咧，系根据翻学校喺报名时候嘅选择咧系预先设定嘅。
6: 会唔会有啲过渡期方面嘅安排会俾翻佢哋咧？
5: 由于呢一个新嘅措施啦，咁家长可能即系未必习惯嘅，所以咧其实我哋咧都特别制作咗一啲用户嘅手册啦，咁逐步讲解翻即系嗰个操作嘅流程啦。咁家长其实可以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去下载翻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制作咗一段使用简介嘅视频啦，咁有旁白咁逐步解释翻成个操作嘅流程嘅。咁呢段视频咧，亦都可以喺我哋中心度网站度睇得到啦。咁我哋咧亦都即系理解呢个新措施咧，可能一时间啲家长咧系未必习惯嘅，所以咧来季咧系会有双轨并行嘅模式嘅。嘅意思即系话咧，家长可以选择用呢个电子同意书又得，或者系用呢个纸本同意书又得嘅。咁我哋长远就希望咧，就电子嘅同意书咧，其实就可以完全取替纸本嘅。咁喺未来嘅短时间内咧，我哋应该都系会用双轨并行呢个模式啦。
6: 咁另外对于学校参与嗰个疫苗外展计划咧，而家个反应觉得系点咧？
5: 个数据显示咧，今年参与呢个外展计划学校个反应都系非常之正面嘅。咁现时已经有大约接近2300间学校咧，喺来年咧会安排一个疫苗个外展嘅活动啦。咁系占全部学校嘅99%噶啦。咁不过咧，我哋希望咧就加入咗呢个新措施电子同意书之后咧，就可以方便咗各个持份者啦，包括咗学校啦、家长啦，同埋医疗嘅团队咧。咁藉此咧，亦都可以希望进一步提升翻学童嗰个疫苗接种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运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之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和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话初步调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和政府产业处大约50个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话，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和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话，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申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带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驾乘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都睇到內地近年在低空經濟等的新興產業，以及綠色輕能等等的未來產業發展到一日千里。
4: 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走訪了內地多個省市，去到多間的大型企業，了解產業變革帶來的無限可能，同時都是訪問過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國儀，了解本港在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方面怎樣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聽下他在今集《講好十五五》的報導。
6: 港好十五五。
7: 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亦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包括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属于新兴产业的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一日千里，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亦都纷纷提升硬件设备和服务范畴，务求抢占先机。
8: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
7: 总部设在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成立于2014年，是内地低空经济的先行者，十年前已经研发出第一款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集团副总裁贺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

0: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集团研发的最新一款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何天星话，公司的愿景是让人类好像雀仔一样飞翔，坐住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1: 那么过去呢，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甚至也没有相信过，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
0: 科技发展推动产业革新，在壮大新兴支柱产业的同时，十五五规划亦都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六大未来产业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以及 6G 通讯。当中绿色氢能是以氢气作为能量载体的洁净能源，具有零碳排放、高效能的特性。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致力研发液态氢运送和储能等技术。不过要成功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国富氢能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2: 因为根据国家的“十五”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0: 集团两年前在香港上市，王成话：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
2: 香港我觉得在这个国际化合作当中呢，是有巨大的一个支撑作用。作为一个我们叫国际一个桥头堡一个定位吧，能把中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深度的能关联起来。
0: 位于上海的捷兴科技集团是国内氢燃料电池的龙头企业。集团总经理卢冰冰说，目前全国大约有40,000架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正是处于起步阶段。而作为未来产业，氢能汽车除了具备减碳环保的特点，相比充电式电动汽车，氢能车更具便捷性，加一次氢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是一种很有发展潜力的新能源。
3: 它和电车比呢，就是第一呢是补能时间短，就是3到5分钟充氢。第二呢，它的环境适应性比电车强，它可以在-30度到45度整个的范围内工作，那样的话在低温情况下它衰减也比较少。同时呢，就是它的续航它可以做到600公里左右，比一般的纯电动车那个续航那个要长。
0: 香港机电署早前率领来自香港和国际的氢能专家及企业代表走访上海、江苏和浙江，考察包括捷兴科技在内的多家内地大型企业，了解国家氢能产业的最新发展。卢冰冰认为，可以借交流的契机促进项目合作，令研发成果更有效落地应用。
1: 这交流团呢，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在将来项目合作以及未来整个的具体的应用落地进行那个更具体的这个交流。
0: 考察团团长、机电署助理处长王磊话：，希望可以令外国企业多啲认识中国嘅氢能产业发展。
4: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咧，我哋希望发挥到内联外通嘅优势。咁佢哋希望可以咧，透过今次嘅访问咧，可以将我哋嘅技术咧带翻去佢哋嘅国家入边。
0: 有随团嘅外国业界人士就形容中国嘅氢能产业发展令人惊叹。
5: For me, it was really amazing to see,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to see the development.
0: 为咗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嚟嘅庞大机遇，特区政府正系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及，要协助香港发展成为绿色低碳氢能技术的示范窗口。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既可以助力内地和香港的优质氢能企业出海，亦都为国家引进国际企业和资金。十间来自内地、香港和韩国的企业早前在香港举办的国际氢能发展论坛签署合作备忘录。机电署署长潘国英说，本港要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为国际间的绿色能源转型提供香港方案。
6: 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的大都会，变成我们香港做的工作，我们试用的产品，应用的科技，全世界都会很注视的。所以我们香港一向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平台，而用在香港就是一个香港的方案。
0: 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创新科技支持，香港正以北中南的

0: 角建設三大創科園區，位處香港南面的數碼港聚焦數碼技術，北面有上年開園的河套香港園區以及正在加速發展的新田科技城，中部是香港的創科樞紐之一科學園。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確儀說，香港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一直沒有停下來。
1: 我們在2023年因為這個大灣區大家可以優勢互補，我們亦都在深圳福田是成立了深圳分園，所以我們在這個創科或者是產業改革那個升級轉型這個步伐是一直是沒有停下來的。
0: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提出，要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包括要優化創科園區，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強化政、產、學、研投的協作體系等。鍾確儀認為，在國家政策和香港自身優勢的帶動之下，香港五年規劃成為未來發展的新坐標。
1: 五年規劃可以是利用到國家他們的政策，亦都是會有這個資源，咁只要咧係尊重香港呢個獨特體制、自由市場規則之下咧，我覺得更加咧係使我哋傳統嘅優勢咧，可以更加係有一個新嘅激活力啊！我哋五年規劃度俾到嗰個坐標。
0: 香港創科領域從業員嘅人數由2014年到2024年間大增七成。鍾確儀認為，要推動創新產業，除了土地和資金，人才是首要元素。
1: 沒有人才沒得傾，我們一直希望是創造到這個創科人才一個蓬勃的生態圈。在這一方面，大學是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我很開心看到我們的大學在國際排名是非常之高，我們可以將這些人才帶領到去創科，帶領到去轉化同埋咧，喺產業落地。
0: 作為香港創科嘅重要樞紐，科學園亦都迎嚟新轉變。港鐵白石角站方案出爐，目標係2033年或之前通車，可以加強科學園同北部都會區嘅聯繫，促進海內外人才、科研同創新資源匯聚。
2: 時間嚟到朝早7:44，都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天文台話咧，華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係咧影響緊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但係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咧係會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聽日咧係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時間，星期五嘅部分地區咧會驟雨較多。週末期間咧短暫時間係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噶。留意翻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就係大約係10，強度係屬於甚高噶。室外氣温現時係31度，相對濕度80%。
3: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系本港驻马来西亚新经贸办具有重要的策略意义。星岛日报：本港经济再弹起，外籍专才掀起回流潮。文汇报：新皇岗口岸港深演练，收集数据。3000人模拟客流高峰，排查新联检大楼风险位。大公报的头版就是酷热下第二个家，避暑中心社区客厅使用者大增。
2: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公屋富户政策宽松难踢走，加剧排长龙。明报玛丽医院新大楼多次坏 lift， 临床服务未有期。商报本港全力争夺数字石油。信报的头版就是内地快时尚服饰电商希音预料下个星期三招股集资218亿。至于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英伟达将 AI 工厂金融化，华尔街护航。
4: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 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和旅客通关演练。另外，本港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的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昨日亦都在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和五合一车道进行跨部门联合通关演练，确保口岸启用时候的各项运作畅顺。香港方面亦都将会举行4场大型测试演练，第一场会在听日进行，据了解主要涉及交通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原本计划在年底之前陆续迁入临床服务，到现在是未开始的，反而就见到大批的升降机需要维修。据了解，报道就话咧，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嘅升降机，过去一年多次出现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混 lift。肇事原因部分升降机咧系安装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现时28部嘅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嘅时候系冇交代到故障次数同埋原因，但系承认咧升降机工程嘅最后测试、验收同埋执漏嘅阶段，主要系涉及到安装同埋运作未能够达到合约嘅要求，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相关嘅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修，并且承认因为升降机等仍然未全面启用，大楼咧系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报道亦都引述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指出，医院升降机咧都对病人、照顾者、轮椅使用者非常之重要。医管局系应该主动向公众公布同埋解说翻情况。明报报道。
4: 而《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就說，根據機電工程署記錄，瑪麗醫院的臨床大樓一新大樓在半年左右發生7宗的意外事故，都是涉及安力電梯有限公司，而安力更加是涉及去年7月在大樓入面發生的1宗致命工業意外。根據物流署的記錄，供電机电处在2021-26年期间批出了7份政府合约给安力，总额达到4亿2000万，其中3份标书就是涉及医管局，总额是超过1亿，造价超过150亿的玛丽医院重建。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说，项目涉及庞大的公帑开支，促请医管局应该开诚布公，主动披露更多细节。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近日持续出现极端酷热天气，劳工署的工作暑热警告连日来是只是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署署长许泽森昨日是提到说，对警告级别未能够跳升充满问号和感到不解，现在正是跟天文台积极商讨改善的方案，目标在今个暑假完结之前是完成检讨。他提到正是研究两大方向，包括当达到异常高温的时候启动较高级的工作暑热警告，另一个方向就是放宽监测站达标的门槛，令到警告发放是更加敏捷。东方日报报道。
4: 信播报道，元朗水边围村昨日凌晨一度大停电，影响近2400个的居民，有街坊在睡梦当中是热醒。天文台预料今日部分地区的天气仍然处于极端酷热水平。天文台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今个礼拜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到高空扰动影响，今个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预料骤雨比较多。信播报道。
2: 星岛日报的报道亦都是讲到东华三院辖下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近日酷热天气期间发生了电力故障，令到全馆的抽气和冷气系统大受影响。东华三院向受影响家属致歉，强调电力故障期间地库殓房冷藏设备正常，遗体没有受到影响，预计听日可以完成到抢修。由于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就已经租用了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环宇殡仪馆职员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相关持牌殓葬商去协调跟进，转用万国殡仪馆或者是钻石山殡仪馆进行丧礼，不会另外收费。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运输署寻日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是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今次空铁联运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港铁话目标在出年第二季提供可以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运输署表示，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为高铁香港西九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和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今日开始，国航北京首都机场至到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线是会正式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每日是飞一班往返的航班，标志着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营运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是正式落地。民航领域专家就说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航线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是深耕中亚、东南亚等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奠定良好的商业口碑和营运经验，再稳步拓展发达国家市场。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香港房屋协会昨日宣布，每隔两年的加租幅度由10月1号开始上调 2.85%， 是涵盖旗下大部分屋邨。调整之后，甲月类的租户每个月平均加租73元到200元。有关的加幅是高过房委会出租屋邨同期 2.04% 的加幅。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就认为，房協今次加幅 2.85% 比起以往是低，在虧損的情況下，房協並沒有加太多的租金，是有考慮到整體租戶的負擔能力，覺得已經是做了調整和承擔。信報報道。
2: 星島日報報道，樓宇進行大維修期間都增加了消防安全的隱患。處理助理消防區長陳志樂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消防處多管齊下，透過事前通報、跨部門轉介、專責巡查、專屬行動預案和增設風險管控隊去識別風險，預先規劃和應對事故，連結成更完備的安全機制，務求全面提升棚網樓的消防安全。有關部門是會定期更新棚網樓的名單和通知消防處，消防人員亦都會巡查樓宇的逃生途徑和公用地方，如果發現有消防隱患或者違規的情況，好像是逃生途徑被阻塞以及逃生出口被鎖上，是會依法採取執法行動。星島日報報道。
4: 明報報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礼拜一开始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帮仔女递交同意书。卫生防护中心又话，虽然卫生署推荐流感疫苗最好的接种期是10到11月，不過考慮到合共有2000多間學校是參與計劃，將會預計在9月中至到下旬是開展。明報報道。
2: 商報報道，2026年香港人旅遊調查 系发布调查显示咧，富裕同高净值人士嘅旅游消费意愿持续攀升。其中高净值受访者啊，每个月平均嘅旅游支出系接近咧30,000元，近三分之一人话系年度旅游开支咧已经超越咗餐饮、娱乐、潮流消费等日常项目。商报报道。
3: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话，本港连日以来极端高温天气，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一直维持在低级别的黄色，反映现有的制度存在不足，起不到保障户外工作者权益的应有作用。当局倾听民意，表示会是检讨高温警告制度，提高敏感性，亦都可以研究将中暑等高温疾病纳入职业病的清单。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逼近40度的高温是实属罕见，一般市民都受不到，户外劳动者就更加是苦不堪言。评论话，每一次高温纪录的刷新都是对城市治理能力和人民关怀的考验，唯有抛弃离地的标准，拥抱国际认可的科学指标，并以强制停工机制筑起安全防线，香港才能够在极端气候挑战入面展现以人为本的文明底蕴。星岛日报社论。
4: 东方的政论就说，立法会最新的数字显示 ,2025-26 财政年度的公屋富户数目是有45,000+。去年因为收紧富户政策，收回的单位大约有800个。相对于公屋轮候册超过100,000宗的申请，收回的单位只是杯水车薪。东方日报政论。
2: 文汇报社评，得益于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香港金融业的优势不断巩固强化，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金融业做大做强的空间更加大。香港金融业的服务对象不单单只是本地700多万市民，更加是包括内地、中东、欧美巨量国际的资本，香港始终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宝地。文汇报社评。
4: 商报的视频就说，恒指公司就着修订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意见，主要建议扩大科技主题涵盖和引入分组选股机制，不单止有利各界更好捕捉人工智能 AI 机遇，亦都同时有利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商报视频。
2: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说，恒生科指成立了6年，科网巨头的占比都相当之重，而电商、外卖、网络游戏等业务的消费属性很强，硬科技的含量却是偏低。这次恒指公司提出的修订方案，就是恒生科指成立以来最重大的改革，可望让到更多具潜力的中型科技企业提早进入投资者的视野，不单止令到指数更加具前瞻性，同时亦都有助恒生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最新发展。明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8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而家31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5000间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冧，数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同食品以及